0: 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又是好消息，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大家做活动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做活动期间啊，做活动期间是买六盒赠两盒，原本299块钱六盒的善乐优益生菌一共是120包，但是今天打进电话买六盒赠两盒，送到您手里的就是8盒，一共是160包，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啊，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数量不多了啊，数量不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这款益生菌的，甚至10年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也没听说过这款益生菌的，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你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它的回头客特别的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4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2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10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真的太合适了啊。所以说原来都啊这个从来没赶上这种活动的，一直都是6盒6盒买的，那今天真的是省了不少钱，但是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价了啊。3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两组益生菌，那就是一组8盒，两组一共16盒，给您送到家。
4: 哎，
0: 对，这样合适。欢迎的是4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8盒一共给您送到家。5线的马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8盒的
0: 益生菌哈。好，就这几天订，只要是我们活动期间都是8盒，但活动结束之后还是恢复6盒啊、哦、啊，好嘞，预定成功 了。哎，感谢参与。所以说如果说您的亲朋好友啊有很多兄弟姐妹啊都在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原来你买都是290块钱，299六盒吧，我建议你们跟他们去说一声，就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才能打进电话订上啊，只要打进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预定成功的，就是咱们的活动期间都是买6盒赠2盒的，但是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恢复6盒了。所以现在如果他们过去就喝过咱们善乐优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的话，那你赶紧让他订上啊，要不然过了这个活动期间那不就不合适了吗？欢迎的是2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两组益生菌。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加上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好嘞，感谢参与。3线的赵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4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善乐优的益生菌买6盒赠2盒，8盒真的是太合适了。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2线的王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南，
0: 哎，
5: 给我订上吗？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5: 啊，
0: 给您送到家，
5: 啊，谢谢
0: 哈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9: 您好，电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
9: 哎，
0: 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0: 对，原来买过
0: 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10年的时间就吃了这样那样的，回过头还要求来团购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冷藏储存的益生菌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你好，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0: 对，给我订，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订一组，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1: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8盒啊，还有2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订2组吧。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自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的益生菌是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啊。里边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小包装啊，放到冰箱里冷冻或者冷藏储存的，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

0: 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六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 B 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啊、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3: 欢迎先生，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对，
0: 好，
3: 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5: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
5: 还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送到家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哎，
7: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2: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8: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8: 嗯，太好了，订、
0: 哎、
8: 了。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9: 嗯，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
9: 特别好
0: 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0: 对，
0: 嗯，
10: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10: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
10: 哎，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1: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的买六盒赠两盒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啊，买六盒赠两盒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能够让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到达咱们肠道当中还是有活性的啊，所以呢它在储存的时候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喝的时候呢也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不要用太热的水去冲，灭火了就把它那个活性给烫死了，就不起作用了啊。所以想订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2: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呢，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14: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郑女士，您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5: 啊，对，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6: 要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18: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20: 哎，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2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 四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八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 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6盒赠2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6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6盒赠2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6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1: 对，是。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5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2线的江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我订一组江心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3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4线的高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6线的潘先生，您好。
22: 哎，你好，主持人，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22: 哎，谢谢。
0: 哎，5线的马女士，您好。
23: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订益生菌哈。
23: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3: 哎，
0: 好，再见。3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3: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23: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30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2线的张先生，您好。
24: 你好，主持人，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是不是？
24: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4线的尤女士，您好。
2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5: 对，要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6盒赠2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6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87996984 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8: 哈广购物，
27: 想购你就来
26: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 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奇石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
2: 嗯。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
0: 嗯。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6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
3: 好的，
0: 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您好。
5: 哎。我订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5: 哦、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屈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

0: 那海参呢，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非常的遭罪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有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订一个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2: 你好，对，
0: 哎，
2: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吧？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 哎，那好。

0: 好了，谢谢啊。
1: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好了。
1: 哎，
2: 我订一票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1: 哎，好，
2: 谢谢，
1: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一个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的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啊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啊、我使劲喝水呀、啊、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啊、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6斤海参，您把这6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

0: 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啊？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扑了扑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2: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听海参的，你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袋，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御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 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

0: 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他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惑、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哎，好，
0: 哎，给您送到家。
1: 谢谢
0: 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3: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快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18000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他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成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

0: 身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哦！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搭搭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的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好
0: 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我海参、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嗯。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
6: 嗯，
0: 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哎，
7: 好。
0: 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8: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您好。
7: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
7: 哎、
0: 是吧？
7: 哎，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9: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0: 哎，
0: 你
10: 好，你
0: 好，哎，订海参，
10: 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10: 哎
0: 哎，
10: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1: 对呀、
0: 啊。啊，
11: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1: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2: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2: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哎、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4: 哎，
0: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11: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1: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1: 哎、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11: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1: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2: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儿、哎、啊，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2: 哦，
0: 哎，
12: 哦、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哎，
13: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3: 哎、
0: 好嘞，
13: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14: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4: 哎，知道。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5: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15: 哦、好
0: 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
16: 好，
0: 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你好，我、
0: 哎、
17: 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7: 哦。哎，
0: 好，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1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8: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18: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啊，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儿。
18: 啊，好，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哦！赶紧买，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夜已深默。
19: 北京时间9点整。
20: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阳光明媚的日子哈，也是咱们的自由欢唱日，所以呢，今天没有点评老师，婉婷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欢乐时光。咱们平时啊，哎呦，一唱歌就感觉特别紧张的。今天啊，不妨大家来参与节目啊，大家尽情的演唱。我们的演唱专线呢，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87996984。节目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和明天呢都是晴好的天气。今天早上一出门，感觉到啊，阳光四射，充满了活力和朝气。那这也是啊，我们演唱的好时节，是不是？今天呢是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是西南风四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21度、22度的天气还是秋高气爽哈，所以呢，大家呢保持好心情，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演唱专线87996984，87996984。如果是外地的朋友，通过网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参与其中，拨打电话进行演唱，您可以记好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好，首先有请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啊，4号线的王华同学，来自于歌声飞扬群，69岁，带来的歌曲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掌声欢迎。你好，王华
1: 老师好，
0: 欢迎
1: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唱一首那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有伴奏。
0: 好的。这首歌啊，今天唱很有意义啊，因为
1: 来到教师节了。
0: 对，明天就是9月10号教师节了哈，所以咱提前送出一份祝福，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天猫精灵，你好，主人。
0: 提示大家，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可以抢线了哈。王华的伴奏声可以再大一些啊。

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件表示放飞的是希望，手抄的总是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

彩虹洒下的是泪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就成了你。

0: 谢老师。我这个三毛接铃，
1: 嗯，
2: 我在，你说，
0: 休息。
1: 好，王华同学啊，这个能听得出来，爱唱啊，也有一定的演唱功底哈。但是呢，这个今天的伴奏啊，选择的是古筝版本的，它不是这个原唱版本的。所以呢，咱们在选这个伴奏的时候，给您提个醒，您可以再换一个这个版本的伴奏，哎，你就会伴。你们没有发现吗？古筝版本它是很慢的，它节奏有点太慢了。是不是
0: 啊？
1: 哎，哎，咱们啊，下次再演唱呢，换一个版本的伴奏，我相信你会唱得更好的，比今天还好，好不好？
0: 我不懂这些事儿啊。
1: 啊，好，感谢参与，再会。
0: 哎，谢谢。
1: 嗯，好的，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赵守信同学，70岁，带来的歌曲是《久违的哥们儿》，掌声欢迎。你好，赵守信。
3: 婉婷老师，早上好。
1: 你好，
3: 节目好。
1: 我们的老朋友了，赵守信哈。嗯，
3: 老朋友。
1: 好，准备好了吗？这首歌。
3: 准备好了，开场。
1: 充满温暖的一首歌曲哈，开始。

的哥们儿，现在你好吗？娶了新娘的时候，祝你到永久。久违的哥们儿，现

0: 有宗斟满了就是我左右问候。好了，谢谢婉平老师。
1: 好的，赵守信同学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充满友情的一首歌曲哈。久违的哥们儿，好哥们儿啊，包括好姐妹，可能呢不能时常相见，但是呢依然每天都在我们心目当中啊，他都是最活泼、最开朗、最幸福的那一个人，是不是？嗯，
0: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赵守信同学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啊，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好，再会。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李琴同学，76岁，带来的歌曲是《战士歌唱东方红》，掌声欢迎。你好，李琴同学。
2: 你好，婉平老师。
1: 哎，欢迎你。
2: 同学们，大家好。
1: 嗯，
2: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50周年的日子。
1: 嗯。
2: 唱一首《战士歌唱东方红》，
1: 好，准备好，
2: 纪念伟人。
1: 嗯，开始。
2: 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一

痛恨祖国锦绣前程，锦绣前程。毛主席挥的蓝江河，天空飞彩虹。毛主席挥笔指山川，大地走蛟龙。毛主席挥笔点黄沙，黄沙配绿绒。毛主席

0: 歌唱东方红，东方红。好了，谢谢。
1: 我们的七零后哈，李琴同学，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依然还是吐字清晰，旋律比较精准，这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啊！一定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会。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来自于岁月如歌群的申丽萍同学，53岁，带来的歌曲是《感恩的心》，掌声欢迎。你好，申丽萍。
2: 你好，婉婷老师，上午好。
1: 欢迎您。
2: 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我想在此感谢我们的班主任于凡老师、婉婷老师、于然老师为我们搭建了984老年学堂这个平台，让我们能在这里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我还要感谢每周四位专心专业的点评老师，悉心点播，受益匪浅。最后我还要感谢一下我们岁月如歌的安逸群主、丽君群管，在线下课堂耐心细致的给予指导和帮助。今天这首感恩的心就是表达一下心情，祝老师们桃李芬芳，喜乐安康。
1: 好，非常感谢你的祝福啊，你的祝福我们也收到了，我也会转达的哈。也把同样的一份祝福呢送给你，祝愿你啊每天都有好心情，天天呢认真收听节目，
2: 谢谢，
1: 每天都有更多的收获，好不好？
2: 好的，放伴奏。
1: 好，开始。

0: 申丽萍同学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会感觉到很温暖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心怀感恩，因为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曾经鼓励过我们，帮助过我们啊，指导过我们，所以呢这每一点滴啊就凑成了我们人生当中的温暖与温情。非常感谢你今天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伙啊。
1: 谢谢婉婷老师。
0: 好，要继续加油，再会。
1: 再见。
0: 好，8799-6984，朋友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高金燕同学，61岁，带来的歌曲是《我把故乡比苏杭》，掌声欢迎。你好，高金燕。
2: 你好，婉萍老师。
0: 欢迎您。
2: 好。
0: 准备好了吗？
2: 我唱。准备好了。
0: 好。
2: 我这首歌刚学的，我唱唱啊。
0: 开始。
2: 没有伴奏，我刚学的，没练伴奏。
0: 好。
2: 练不好。

0: 谢，我吃完了。
1: 非常美的一首歌哈，我们的高金燕同学今年61岁，在学堂上算是比较年轻的同学了哈，所以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今天稍微有一丢丢的小紧张了，是不是？
0: 啊，是紧张。哎，我一来你们这个台唱歌我就紧张。
1: 你不是来我们这个台，你是上哪个台你参与都会紧张，就是因为啊，就是平时在家唱是一个样，然后呢打电话我们参与节目又是一个状态，所以呢这就督促你要定时。哎，每隔半个月咱就可以多来啊，就来唱一次，是不是？另外欢唱日呢咱又不限次数，咱就可以啊这个常来做客，是不是啊？你经常来你就会唱着唱着就不紧张了，是吧哈。嗯，
0: 哎，
1: 好，感谢参与，再会。
0: 嗯，再会。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3号线的丛振京同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68岁，带来的歌曲是红军战士怀念毛主席，掌声欢迎。你好，丛振京。
2: 你好，婉婷。
1: 嗯，欢迎您，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2: 嗯
1: 嗯，也是学堂好声音。
2: 嘿嘿，谢谢。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啊。
2: 哎，好，今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呢，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就为大家唱一首《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
1: 好，开始。

乡野马则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找路程。

0: 演唱完毕。
1: 好的，我们的丛振京同学哈，唱的是一如既往的好，而且呢，这不单单是一首歌曲，更重要的是我们啊心情的一种表达哈。所以呢，当歌曲融入到你的情感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是感人至深的。今天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0: 好，
1: 感谢参与。
0: 谢谢。

坏哈。那我们的人生啊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要精彩的过好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精彩的生活其实呢很多时候啊需要我们用眼睛啊去审视，用心来判断。那么眼睛啊是被誉为心灵的窗口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大家感知世界的美好，看看啊外面的姹紫嫣红，那么都是需要我们这一双明眸来进行观察。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大家呢更要保护好我们的双眼。那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静修堂牌的蓝莓叶黄素。大家都知道哈，叶黄素啊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啊，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呢受到氧化伤害。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天啊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我们有的叔叔阿姨们一出门，哎呦这阳光一刺眼，这眼睛啊我就睁不开了，我就得眯眯着，是不是？还有的人说啊哟这还没到冬天呢，等到冬天呀一场大雪过后，白皑皑的世界，咱们冰城啊像是一个童话世界一般，那般美好。但是就是阳光一出来，一照在雪壳子上的时候，哎呦呵，折射出来的光线让人啊这眼角啊就会刷的一下就流眼泪了啊，这眼睛总是泪汪汪的，是不是？这都说明啥？我们的眼睛啊接受不了太强光的刺激，尤其是咱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有没有发现，哎呦我这看报纸啊看杂志啊看书啊看报啊，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哎呦就重影了，就好像这些字都在那个飞速的在动一样哈。亲爱的朋友们，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衰老其实有一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眼睛的衰老。所以呢生活当中啊补充蓝莓叶黄素对于我们眼部的抗氧化能力啊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是不是？那么叶黄素啊它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看我们这个刷个小视频呐、啊，看看手机呀、啊，阅读一下这个浏览器里面的新闻呐、啊，等等，是不是都需要我们用眼？而电子产品呢，往往对于我们眼睛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及时的补充蓝莓叶黄素，保护好我们的双眼是非常重要的哈。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平均一瓶啊19.9块。你看那年轻人喝奶茶一杯都得20多块钱呢，是不是？咱这一瓶里面有120粒，咱每天吃一次就行，每次啊给它嚼服，嚼个2片到3片都成。淡淡的蓝莓味儿，非常的清香，好吃啊！而且呢，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无糖型的，就是控糖一族的人群，咱们也可以放心的服用。你说我血糖偏高，能不能吃？没有问题啊！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蓝莓叶黄素，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啊！当然了，除了老年人可以吃之外呢，家里面要是有孩子的，大家都知道，孩子每天学习啊，课业压力是比较繁重的哈。孩子每天在课堂上看黑板，然后放学回家写作业，都需要用眼。有的孩子啊，还要听听网课等等，是不是？所以说哈，这个叶黄素啊，买上一组，咱一家人男女老幼都可以用，199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啊，哎呦，特别愿意玩这个 iPad 呀、啊，啊，愿意玩一些游戏呀、啊，是不是啊？就小孩子哈，在没上学期间，我们有的家长说，哎呦，忙得不可开交，看孩子，想让孩子安静一会儿，就给他一个这个电子产品。但实际上，这种电子产品对于孩子眼睛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啊，亲爱的朋友们。所以说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啊，维护好我们的双眼健康，预防眼睛老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静修堂牌的蓝莓叶黄素给您推荐，87996984，87996984。

0: 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比如说辅酶 Q10 啊，B 族维生素片呀，还有呢这个黄瓜籽粉的等等，你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都可以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一部电话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沈斌同学为我们演唱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坎里，掌声欢迎。你好，沈斌。沈斌同学，你好。人呢？溜号了啊？
1: 是我吧？
0: 啊，我看一下哈，四号是王连刚啊，这个线路有问题，有改动哈。好，那是王连刚的电话接进来了，来自于歌声飞扬群，75岁，带来的歌曲是《莫斯科有我的爱》。哟，这歌挺难唱啊，你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开始。
1: 开始啊，准备好了啊。
0: 好，
1: 声音大小
0: 非常好。

0: 婉明老师唱完了，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王连刚同学，这歌啊很难唱啊，但今天咱们唱到这种水平非常棒。哎，我就有个疑惑，那为什么咱们不在老师在的时候，然后咱们去参加呢？是不是肯定能得高分的？我跟你说啊，给你
0: 我的水平有限，
1: 给你留作业了。这首歌啊，完全可以在有指导老师在的时候参加啊，然后咱们争取得个高分，
0: 啊、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婉平。
1: 嗯，好，继续加油，再会，
0: 再见，
1: 嗯，
0: 再见。
1: 好的啊，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沈斌同学啊，71岁，带来的歌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掌声欢迎。你好，沈斌。
2: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导播老师好，同学们好。
1: 嗯，
2: 今天唱一首歌。
1: 好。
2: 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
1: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2: 好。

在我们的心坎里，巡逻踏遍千里雪，练武之痕高山低，山间当作在跳，风雪当作在

青石板上烙大饼，罐头盒里煮大米，身上热汗淋日晒，盲人女兔。

0: 嗯，我们的沈斌同学啊，这歌唱的一如既往的好哈，特别棒。嗯，而且呢，
1: 谢谢，
0: 我觉得这个每一次啊，沈斌同学都来带来不同的歌曲，说明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为您点一个大大的赞，好不好？
1: 谢谢老师鼓励。
0: 嗯，好，继续加油，再会。
1: 再会。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五号线的杨东升同学，61岁，带来的歌曲是《敢问路在何方》，掌声欢迎。你好，杨东升。
2: 哎，
0: 嗯，
2: 你好，
0: 欢迎您，
2: 婉婷老师
0: 啊，
2: 您好。哎，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
2: 啊，
0: 嗯，
2: 我来自通辽，通辽，
0: 啊，
2: 给那个下半场那个王连刚。
0: 嗯，
2: 还有这个沈斌两位同学点赞。
0: 嗯，好，唱的都特别好。我们也期待着你今天有好的表现啊。
2: 哎，
0: 好，准备好咱开始。嗯，
2: 今天是99重阳节，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愿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在主持人的鼓励下，在指点老师的指导下，都能在老年学堂取到真经，收获开心和快乐。我唱这首《敢问路在何方》送给大家。
0: 嗯，好的。嗯，啊，但是今天是9月9号，但不是重阳节啊，我纠正一下啊。
2: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嗯，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嗯，
2: 哎，好。

0: 演唱完毕。
1: 有这歌唱的真好啊。我们的杨东升同学，你有没有在我们的老年学堂上那个我们的演唱群里
0: 啊？在
1: 在哈啊，那你一定要加油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你所在的群群主很幸福啊，我们有一个这么棒的同学。是不是？嗯，
0: 借此机会感谢李英群主对我的偏爱
1: 啊。杨东升同学是在歌声飞扬群，是不是？
0: 啊、
1: 好，特别棒啊！要加油啊！
0: 好
1: 嘞，
0: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自于老有所乐艺术团的王永才同学，是我们的老朋友、老伙伴啊，93岁的高龄90后，带来的歌曲是《万岁，毛主席》，掌声欢迎。你好，王永才。
2: 南明老师好。
1: 欢迎您。
2: 咱们老友所谓的童小姐，咱们两次见面了。
1: 是的哈，两次的活动我们都见面了啊。
2: 南明老师啊，
1: 哎，
2: 最近我加入了哈尔滨市劳模艺术团，推荐我担任总监。
1: 哎呦，真棒，给您点个大大的赞，来点掌声啊。好，我们的王永才同学准备好了吗？这首歌，
2: 今天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50周年。我是一位具有71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深情厚爱、光荣伟大，我唱一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下面放伴奏。
1: 好，加油，开始。

0: 这是在做准备工作哈。
1: 对。
0: 好的，王永才同学啊，90后，积极参与节目，而且非常认真对待每一次演唱。每次演唱啊，他都准备好伴奏，然后呢来参与哈，尽情的演唱。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在歌声当中啊，真的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带来健康啊。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像王永才同学一样啊，一路高歌猛进，一路健康长寿。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哎呀，这伴奏出点毛病啊。
0: 看看能不能弄好。如果不行，咱就清唱，行不行？好，那么同时也提示大家，想要演唱的同学们也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哈。好，王永才准备好了吗？王永才呀，要是实在是这个伴奏有问题，咱就清唱啊，要不然我怕你一会儿时间不够了呀。人呢？
1: 啊？
0: 要不咱清唱行不行？要不然我怕你时间不够啊。这是也
1: 先给别人唱吧，我也不敢唱了吧。
0: 好的，没问题啊。好，
1: 那我清唱吧，清唱吧，
0: 清唱哈。好，开始。
1: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方万里鲜花开放，光荣伟大的

0: 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毛。蓝冰老师啊，
1: 哎，在呢，
0: 先不唱了。
1: 嗯，好，那今天咱们就唱到这儿，好不好？
0: 嗯，
1: 嗯，好嘞，再会。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点静修堂牌的蓝莓叶黄素，我们的听众朋友们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蓝莓叶黄素啊是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大家都知道啊，叶黄素呢进入到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可以啊同时呢这个维持我们皮肤的一个健康弹性的状态，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物质。所以您说这个叶黄素它好不好？它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呢对于我们的双眼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想要订购蓝莓叶黄素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我是主持人婉婷，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这句老话啊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哈，而是护血管、稳血压、控血糖、降血脂的黄金饮食法则。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早餐糊弄对付一口，午餐外卖，晚餐呢大吃大喝，长期下来呀，三高容易找上门，血管呢也是越来越脆弱。其实呢，只要把三餐吃对啊，大家呢不用苛刻节食，也能远离心脑血管的风险。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就来共同分享哈、讲一讲如何从一日三餐开始养护好啊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说这一日三餐呢怎么吃。哎，我跟您说，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学习过后，您照着做就对了。首先来说一说早餐。这个早餐呢咱们一定要吃好，为什么呢？早餐能够唤醒身体，稳定血糖，经过了一晚上的空腹，身体啊在早上是急需能量的。吃好不等于吃得特别的油，吃得特别的撑，而是说要营养够，搭配全。咱先来说一说早餐的营养需要的优质蛋白啊，从哪儿摄取呢？比如说鸡蛋、牛奶、豆浆、瘦肉当中可以哈、摄取，尤其是鸡蛋和牛奶。牛奶和鸡蛋当中的优质蛋白质啊，是富含有非常丰富的哈。所以说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早餐啊，一定要知道优质蛋白，我们应该吃点啥，是不是啊、好，另外呢，优质的碳水，大家可以选择燕麦、杂粮粥、全麦面包、红薯，加上点蔬菜或者是坚果，就更完美了哈。这是优质的碳水应该如何摄入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吃呢？你就会发现这样吃上午啊不饿，而且呢精神头还特别的足，还能够避免午餐暴饮暴食，防止血糖大起大落啊。这就是早餐为什么一定要吃好，怎么样吃才更科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午餐。这午餐呢一定要吃饱啊，为啥呢？因为它能够撑住全天的能量。中午啊它是耗能的最高峰啊，必须要吃得够，但是七八分饱是最合适的。你千万不要吃的哎呦我特别的撑，我这一坐都感觉这肚子啊哎呦胀得厉害哈，千万不要那样去吃。搭配也是有公式的啊。首先来说一说主食。主食呢大家可以吃点杂粮饭呐、糙米饭呐、荞麦面呐、生活当中啊精米精面呢其实大家呢一定要不要顿顿都吃啊，我们穿插一些，像今天说的这个杂粮饭就不错的一个选择，是不是？你像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吃二米饭呐、高粱米饭呐等等，其实这些都属于杂粮饭，是吧？再来说说蛋白啊，优质的蛋白质在中午咱们可以吃点啥呢？吃点鱼呀、虾呀、鸡胸肉啊、牛肉啊、豆腐啊，特别是这个鱼肉啊，大家呢可以选择多吃一些深海鱼，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深海鱼啊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与否，哎，它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哈。因为深海鱼当中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像虾类，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虾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也是特别的高，而且老年人啊吃鱼呀、虾呀、鸡胸肉啊、牛肉啊、豆腐啊，吃这些你会发现我不用担心会发福发胖，是不是？他们是高蛋白但是却是低脂肪类的食物。蔬菜咱们要吃一些绿叶菜，比如说黄瓜、芹菜等等啊，另外呢番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西红柿哈。这午餐咱吃对啊，下午不犯困，不低血糖，也能够避免晚上饿到乱吃，是不是？所以说，你说午餐呢，它起到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晚餐，咱们一定要吃少，为啥呢？要给身体减负啊。因为晚上啊，人体代谢会比较慢，消化变弱。如果你吃的多，吃的晚，吃的油，其实是最伤血管，最容易发胖的。食量上呢，五六分饱就可以了，不饿就成。时间呢，尽量大家选择在7点之前吃完，晚上7点之前一定要把晚餐结束掉啊。搭配上呢，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少量的杂粮或者是粥类，大家记得要少油少盐。哎，来进食，晚餐清淡，那要少吃，减轻我们的心脏还有胃肠的负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我的血脂啊、血压呀会更加的平稳。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吃对三餐，养护好我们的血管是特别重要的哈。对血糖很好啊，早餐是稳血糖，午餐是控峰值，晚餐是减负担，胰岛素压力小，远离糖尿病的风险啊。三餐控制好，吃得好，对血脂也好。为啥呢？它减少了油脂的堆积，降低了坏的胆固醇，血管不堵不硬化，对血压也好。你看，控盐呐、控量啊，不暴饮暴食啊，减轻啊我们的心脏压力，血压就会更加的平稳。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咱们长期坚持，你就会发现，哎呦呵，血管干干净净的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也是提示大家，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其实呢，一日三餐是特别的重要的哈。那刚才呢，婉婷也说了，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其中有一项，大家呢可以哈，这个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虾呀，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因为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营养元素呢也是更加的丰富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它是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这一组里面有20罐，其中呢有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只需要199块钱。那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婉婷提示大家，告诉大家的好消息是啥呢？今天订购一组，也就是20罐鱼罐头的听众朋友，我们额外还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的这5罐啊，口味您自选。你说我想加5罐黄花鱼味的，没问题。你说我想加5罐5香带鱼口味的，也没问题。根据您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也就是说啊，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一共有25罐的鱼罐头。又有这个5香带鱼，又有5香黄花鱼，特别的好吃啊。朋友们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无论是带鱼啊还是黄花鱼啊，朋友们，这都是大海深处的美味啊，不能够人工养殖啊，都是靠深海捕捞上岸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丰富的啊。关键是咱这鱼罐头啊不齁不咸。早起啊，你煮个白米粥，你要说哎呦我就吃点咸菜吧，要不然光喝白米粥没滋没味儿啊。咱东北人的口味愿意吃点有滋味的，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咸菜当中啊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这种高脂啊高盐类的食物不建议大家去多吃，是吧？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吗？是不是？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鱼罐头，你可以开盖，非常的鲜美可口，而且又不咸又不齁，口味是哈咸香口味的，朋友们哈，它不是特别的咸。
符合我们的啊用餐需求。最主要的是啊，它是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

0: 添加色素，没有添加辣椒精，最主要的是这里面没有黄豆粒儿来充重量，又健康又美味哈、拒绝任何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谓的那些添加剂啊，可以说咱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大海深处的美味端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199块钱一组，买20罐赠您5罐，到手足足的满满登登一大箱25罐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让灵魂出走，一光年代有手，需要一针脚。就这5箱带鱼罐头，精选的是野生的小眼油带鱼，是冷水带鱼啊，肉质相当紧实了，营养特别的丰富。就这鱼罐头，为啥说每次一到团购的时候电话特别多，订购的人可多了？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牙口不太好，是不是啊？像牙齿松动啊，牙齿缺失啊等等，你让老年人吃鱼，他挑鱼刺特别的困难，非常的费劲啊。大家都知道吃鱼肉啊，特别深海鱼对于我们健康很有益处，但挑鱼刺它是大问题呀、对不对？那这款鱼罐头我跟你说，就是鱼骨头都是酥烂入味的，轻松咀嚼，轻松吞咽，肉嫩骨酥，你不用担心鱼刺卡喉的危险，老人呢、小孩啊，咱都可以放心的来吃啊。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听好了，价格199块钱一组，买20罐鱼罐头，赠您5罐鱼罐头，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是25罐啊！这个鱼罐头啊，我跟您说，人家采用的是高温杀菌，没有防腐剂，常温下呢可以保存24个月呢，适合咱们家庭存储，非常的下饭。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不客气。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6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行，这个鱼罐头特别的好吃，而且订购的人特别多
5: 啊，
0: 我们好多、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不停打电话，
5: 啊、
0: 我这眼前啊，这个热线电话一直在闪闪闪，好多人都在抢这个鱼罐头，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关键是还有赠品，你看，20罐199块钱就已经挺合适了，咱还加赠给您5罐呢，是不是啊？特别合适、关键是它特别的好吃
5: 啊、
0: 你没胃口了、感觉吃啥啥不香，你就开开一罐，哎，用它一拌大米饭啊，做个凉拌菜都特别的好吃，可香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好，祝您健康，
5: 谢谢，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199块钱，买20罐赠5罐，到手足足的25罐啊。有请4号线的姬女士，你好，姬女士，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6: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鱼罐头啊，开盖即食啊，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平时咱可以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搭配个面条啊，米饭啊，馒头啊，烧饼啊， 用它来下饭都特别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啊，朋友们。鱼骨头酥软入味，不会卡到喉咙，您可以放心的去吃哈、啊。老人的小孩啊，吃起来都特别的

0: 乡朋友们相当下饭了，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抓紧抢线啊！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有请五号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3: 哎，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吗？嗯，
3: 哎，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鱼罐头，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打进电话别着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元一组，咱到手足足的一大箱啊，多合适啊，是不是？咱就说啊，你上趟商场啊，去个超市啊，199元，咱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咱这到手的可是沉甸甸的一大箱，满满登登的都是爱啊。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4: 哎，你好，给我来一桌。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6: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嗯，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7: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8: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8: 哎，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8: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8: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嗯，欢迎您。
9: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9: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9: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9: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10: 哎，您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10: 好
0: 嘞，哎，再会。 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2: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所以呢，大家想订购鱼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每每一到团购鱼罐头的时候，订购电话都特别的火爆啊！有的朋友特别的着急，说能不能尽快，快点给我送到家。如果您是有特殊情况，我非常着急，想要快点送货到家，您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啊。如果您特别着急，您想让客服啊赶快给我送来，尽快送来，是不是？可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被雨冲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触摸。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好的，听众朋友啊，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啊。这个鱼罐头啊是非常受大伙欢迎的，因为啊不愿意做饭了，懒得动弹了，不愿意下厨房了，咱把这鱼罐头一开罐，特别的好吃美味，相当下饭了哈。如果说哎呦愿意邹两口，平时得有点虾酒小菜啊，这鱼罐头你打开，五香带鱼啊，五香黄花鱼啊，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说了一些哈，保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吃对食物啊，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血管减负了啊。血管堵塞了，大多是吃出来的。长期啊，高油啊、高盐呐、高糖的饮食，会让我们的血脂和血压升高，堆积成血管垃圾，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长此以往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在生活当中呢，有些食物咱要坚决的少吃，就比如说肥肉啊、动物内脏啊、油炸食品呐、还有腌制的咸菜呀、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啊等等，这些食物啊会升高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加速我们的血管硬化，这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哪些食物我们要坚持多吃一些？比如说新鲜的蔬菜，还有低糖的水果啊，粗粮啊、杂粮啊、深海鱼呀、就像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美味，是不是啊？另外呢，还有像豆制品呢、坚果呀，哎，大家都可以多吃一些，一定要坚持多吃。为什么呢？因为膳食纤维和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清理掉我们的血管垃圾，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弹性。那饮食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那就是每天啊，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大家呢要少食多餐，三餐一定要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啊，晚餐一定要清淡少吃，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有几个关键的细节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很多人就忽略了。比如说这个早餐呢、啊、你别只吃碳水，就有的人只吃面包啊馒头啊，一定要搭配蛋白质和蔬果，这样血糖是更平稳的啊。那午餐呢，别吃得太快，细嚼慢咽有助于消化，也更容易感知这种饱腹感。再就是呢，晚餐不要太晚哈，睡前

0: 3小时尽量不进食了，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肠胃和代谢的负担。
1: 什么新式的物种？
0: 另外呢，三餐之外大家可以加餐，比如说上午或者下午可以补充一些水果呀、坚果呀、酸奶呀，哎，避免正餐过度饥饿。那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啊，健康啊不是靠吃药，而是藏在每一餐，不用节食，不用极端的去忌口，但是只要记住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搭配清淡均衡，就能够稳稳地护好我们的血管，守好我们的健康。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对待一日三餐，让我们的血管啊更加年轻，身体呢更加舒坦，家人也更加放心。

0: 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4: 老英雄江万川，这眼前小伙子冻得浑身发抖，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怪可怜的。他打了个嗨声，哎，小伙子，你呀别难过，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谁不能富富一辈子，谁不能穷穷一辈子，眼前你有了难处，我帮帮你，你不是没衣服吗？我给你找两身，不过那衣服啊可是旧的，你别嫌乎，没有吃的，我给你点剩吃的，行不行？哎呀，老爷子，那太谢谢了，要饭还能先搜吗？只要是有吃的就行啊，穿的嘛是衣旧挡寒，那谢谢。

0: 老人推开门一看，见这小伙子还在井台那坐着呢，把门前扫得干干净净。姜老英雄一出来，那个小伙子急忙站起来：“哎呦，老爷子，您早上好啊！哎，你怎么没走啊？哎，你看我穿着您的，吃着您的，还给我钱，我也得报报恩呐，给您扫扫地。”“
1: 哎呀，用不着，用不着。”老人一想，他干半天活了，给弄点吃的吧，弄碗稀粥，弄个饼子，弄点豆浆。他咕嘟咕嘟喝完了，吃得了，就往南墙根那一蹲。就这样，半个月，不但是给老姜家扫院子、扫街，全村大街都扫干净。老头一看，觉得这小伙挺好，怪可怜的，想自己已经70多岁人了。别看满身武艺，现在挺健壮啊，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倘若我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小孙女可怎么办？今年才17岁，我在这无亲无故，又不敢和村里人攀亲，孩子到现在没个主，我一旦把眼睛一合，这孩子可就太可怜了。这个小伙子虽然岁数大点儿，20多岁，长得也不错，挺勤快，挺厚道。要不我把他领到家里品一品，这要是人好，把小豆腐房给他，小孙女给他，我口眼一闭，哎，就放心了。想着说：“哎呀，小伙子，你姓什么啊？”“我姓周，我叫周仁。”“你在哪儿住啊？”“我是宣化府的。”“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有继父继母。”“哎，我也不想回去了。”“哎，这么办好不好？我这小豆腐房啊，一天卖不了多少豆腐，有个3斤5斤豆子做豆腐啊就够卖的了，卖不出去自己吃。我有个伙计，他回家娶媳妇去了，他说走个10天半个月就回来。现在家里缺人手，你要是能干的话，你就帮助我磨磨豆子，卖卖豆腐，等他回来我再给你找别的活。”“哎，哎呦，老爷子，那您可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恩公在上，我给你磕头了，棒棒棒。”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老头为什么说有个伙计走了过几天回来呢？老人也藏心眼儿，我家里有个姑娘，留个小子，这人是干嘛的？这人好不好？如果好，留在身旁；不好，找个借口打发走。想啊，考验考验他，就这么，就把他领到家里。这个周仁来到了江万川家之后，太好了，你是做饭、扫地、干活、拎豆浆、拉磨、卖豆腐，没有那么勤快，不笑不说话，特别实诚。扫地在犄角旮旯呢，拿出2个钱来：“爷爷，您看，这是您的钱，收着。”“哎，好好，知道知道知道了。”干1个月，江万川一想，别让他白干呢，给他200个钱，给你吧，做零花的。哎，这周仁拿200钱上街了，时辰不大，给老人打了1壶酒。买了1包肉，还买点小吃的往这一放：“爷爷，来，您喝酒，您吃啊。”“这是干什么呢？”“哎呀，这是孝敬您的。”“哎，我给你钱，叫你买身衣服穿，你干嘛给我花呀？”“哎呀，爷爷，你看我这衣服不挺好吗？干嘛要买呀？一天我吃3顿饭，吃得饱饱的，不用钱，这是孝敬您的。您要是不救我，你说我不得冻个而死啊？你看外边下着大雪。”“哎呀，不行啊，再以后不许这么做。”“哎哎，我知道知道了。”老头一看，这孩子上哪儿找去啊？看来呀，我们家小霞有福。他背地跟小霞商量：“小霞呀，你看你这周仁哥哥怎么样？”“呀，爷爷，你这什么话呀？”“小霞，你不小了啊，也得嫁夫找主。咱在这举目无亲，低头无故，一般人家爷爷舍不得给，好人家咱高攀不上。你看这周仁 挺好。

0: 你要是乐意呢，咱就定下。说实在的，卖豆腐这几年也有点急需，给你们做被，做两件衣服还够。小霞脸汤就红了。爷爷，忙什么呢？我还小呢，你不必为我操心。再说，这个周人栽不到的家怎么情况，哪能这么定下来呢？
1: 对对对，好孩子，你说了算啊，你说了算。这小霞特别孝顺，
0: 不讲穿，不讲吃，对爷爷体贴入微。
1: 老爷子挺高兴，外边活卖豆腐有周人，家里头有孙女，一晃过了仨月了。
0: 哪样都好，就是老爷子身体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浑身觉得没劲儿，走道啊都懒得迈步，吃饭都不愿意嚼，眼睛都不爱睁。他一想，哦，这是老了，岁数到了，人老了都这样，不要紧，把小霞托付好，我也就该去了。过去老头啊，一天三遍工，半夜还起来呢，二五更的功夫，现在一工没一工，没告诉你吗？坐那就打瞌睡。这一天，老头想，我这身体可不行了，还没觉得哪有大病，肯定是人老就该老死，没病也能死。既然这样，哎，我呀，把小霞和周仁他们俩成全就得了。转过天来，到了晚上，豆房也上了炸板，一家人就在石桌着准备点酒，准备点菜。因为今天是十五，万里乌云，皓月当空，一家人喝点酒，吃点菜，看看月亮，也算有雅兴。老人往这一坐，对面是周仁，小霞横这块倒了两杯酒。周仁哥哥，今天晚上你陪我爷爷喝两杯。
2: 哦，不不，我不会喝，不会喝。
0: 姜老英雄说，
1: 不会喝，
0: 今天也得喝。爷爷高兴，
1: 哈哈哈哈，一个人不喝酒，对不对啊？
0: 那咱们得三口人都喝，小霞你也喝。
3: 哎，大哥哥，咱们算喝个团圆酒，来你尝尝。
0: 那周仁接过酒杯一提鼻子，哎呀，香气扑鼻呀，真好。平时啊，一天我喝两遍，从打到这儿好几个月可没喝了。
1: 不行，
0: 不能喝，我这人有毛病，喝完酒撒酒疯。怎么办呢？我尝尝。
1: 哎，好，爷爷，那我放肆了啊。小霞妹妹，那我尝尝。
3: 你喝吧。
1: 哎，过去那酒杯大呀，这一杯呀得有一两半。
0: 这周仁把酒杯搭在嘴唇着想尝，怎奈太馋了，一扬脖咕噜进去了。就这个举动，小霞看见了，心想，哟，干嘛这么下死赖呀，你不尝尝吗？一扬脖都进去了，喝得可挺快。
1: 哦，
0: 男的嘛都这样。
3: 呀，大哥哥，这杯怎么样？
1: 不错不错，挺好。哎呀，挺辣。
3: 是吗？再来第二杯，又给满上了。
0: 这周仁咕噜又进去了，老头还没喝一杯呢，他喝了五六杯。
3: 小霞挺纳闷啊，哟，这个周仁不会喝酒啊，怎么今天喝得这么痛快呀？不会喝酒人喝酒，不是呛就是辣，咽不下去，他怎么一杯一杯干呢？
0: 哦，跟我们家装相呢，我看他喝多少，他还给他倒。
3: 这周仁看看小霞，再看看皓月，再闻闻酒香，就觉得飘飘然然的。
0: 明月当空，美人相陪，喝两杯酒也是人之大幸，难得呀。
1: 改杯，咕噜又进去。
0: 喝完之后面不改色，气不长出。
1: 姜老英雄一看，
0: 心里憋个疙瘩啊，他过去是会喝酒，在面前装假呀。他说了，他是富人家子弟，后来继母继父对他不好。
1: 哦，有心可原，喝吧喝吧，小霞叫他喝。

0: 小霞生气，心想这个人怎么在我面前一点不露啊？喝，来，大哥哥给你喝。
1: 好好，妹妹，不用你倒，我自己来。哎，我给你倒。妹妹啊，你倒酒，我喝喝。妹妹，爷爷说咱俩挺般配，妹妹你乐意吧？
0: 啊，大哥哥，住嘴！你说什么话呀？
1: 哎，我没说什么呢。哎，给我倒酒，倒酒，
0: 给你倒。周仁把这杯酒喝完了，他可就晕晕乎乎的趴在桌子上。小霞看看爷爷，姜老英雄站了起来，以为这一男一女在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他们应该在一块儿啊，近乎近乎。我往这一坐算干什么呢？老人溜溜达达的就往门外去。小霞看着周仁，心里头不好受，心想爷爷意思我懂，刚才他说话我也明白，是啊，这人看着不错，如果我真许给他也挺好，可是冲他喝酒喝他方才说的话，哎呀，这里能不能有别的事儿呢？哎，大哥哥，问点事儿啊，你喝酒吗？
1: 喝，你爱喝酒，爱喝。
0: 我跟你说话，你知道我谁吗？
1: 知道，我惹不起你，我怕你，小娇啊。我今天喝多了，你别打我啊。嗯，
0: 小娇，小娇是谁呀？哎，我说，大哥哥，你说你上这儿多委屈啊，你家里有钱到这干嘛？
1: 哎，没办法呀，谁让我爹死在姜老头手了，我要报仇。
0: 他快死了，咱俩呀就不分开了啊。
1: 这两天冷清你了，我也想你，没办法，那个老东西中了我的药了，浑身没劲儿，再有个一两天呢他就死了。哎，死了，得了五宝啊，咱两口子远走高飞啊，对不？来，亲亲我，
0: 你别打我，亲亲我呀！啊，小霞听着话，如同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哟，他是谁？我爷爷是他的仇人。我爷爷最近伤了谁了？我得问问。哎，大哥哥，你说姜老头怎么回事？
1: 切，不你出的主意吗？叫我害死他吗？
0: 切，我就按你说的办。
1: 哎，我告诉你吧，你可得对我好好的。姜老头子有个孙女小霞，长得可比你俊。
0: 你别打我啊，真的。不过我没敢动他，一个手指头也没动他。我跟他有仇，我能动他吗？ 小霞慢慢的站了起来，转身来到了门前，一看爷爷站在院外干嘛呢？赏月。他随手将门关好，将爷爷拉到一边。爷爷，爷爷
2: 啊，怎么了？
0: 坏了，咱们上当了，刚才是这么回事情。他喝多了，管我叫小娇，说是他和你是仇人。爷爷呀，你和谁有仇？他是谁呀？你快告诉我。
3: 老人听这话机灵打个冷战，倒吸口凉气。
0: 哎呀，小霞，你刚才听清楚了？爷爷，我不聋听得清清楚楚，他说跟你有仇，要报仇，说是你吃什么药了。爷爷，你吃什么药了？
3: 别着急，走。这爷俩赶紧悄悄的来到最僻静地方，老人一运气，坏，丹田气凝聚不到一起呀，就觉得浑身呐像散了架子一样，头嗡的一声，眼前的发花，哭丘坐在地上。
0: 老人长长出了口气，明白了，完了，我活不了了。江万川经多见广，他这真气凝聚不到一起，胳膊上那个皮呀、都耷了，像布条一样，浑身没劲儿，就

的是泻鸡松骨散。泻鸡松骨散是毒药，吃上之后百天准死，而且叫你不知不觉就觉得是老死，没劲儿，查不出来。老人明白啊，江湖上使毒这帮人都使什么他懂，这不是别人，是百毒圣手姓孙的，他们家的毒药。姓孙的毒药怎么能落在周人手呢？周人做饭的时候给我下里了，是一天下两三遍啊，吃了三个多月呀，快到百日了，我完了，好不了了。爷爷呀，这个周人是谁？甭问了，我知道谁，他一定是杜明坤之子，叫杜天亮，因为杜天亮的老婆是百毒圣手的女儿，外号叫鹤顶红，名叫孙玉娇。如果老孙和老杜家没有关系，不会周人给我下泻鸡松骨散呐。孩子，爷爷耿直一生，竟办好事了，竟死在这个歹徒之手。啊！小霞听这话，恨不能进去咬杜天亮几口。爷爷，我拿刀把他剁了。孩子，别动。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目的是为我家珍藏的五宝，他们又怕我，所以才用这个毒计。想伸手不是我的对手，我死，哎，不足为惜，我该死。为什么呢？杜明坤死在我手，我是为居家满门报仇；杜天亮杀我是为他爹报仇，冤冤相报就算了，可是五宝不能落这个狼的手里。孩子，你要咬牙忍痛，不许哭。我告诉你，你需要这么办。要不说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子长啊。老头还是有主意，虽然浑身没劲儿，心里有数。他叫小霞别哭，擦擦眼泪，听我的。就这样，祖孙二人一直坐到天光放亮。那个周人呢也醒了，到外边喝口水解解手，转身回来，只见江贯川笑笑呵呵的叫小霞去把你大哥哥叫来。哎，大哥哥你去吧。这周人也吓一跳啊，哎呀，昨天我怎么喝多了呢？我怎么那么没记性呢？不该喝酒啊，昨天我是不是胡说八道了？不像，看着祖孙二人脸上挺和气，没事儿。他低着头装老实进来了。爷爷，哎呀，昨天我失态了。过去我爹娘惯我的时候我喝酒，后来我不喝了。你看昨天一让我喝多了，您别生气。哎，不算事儿，男子汉大丈夫哪有不喝酒的，那算什么呢？今天有点事儿我跟你说说。你这孩子太好了，勤快厚道老实好学。哎，我呀看着你高兴啊，没有别的，有点事情我告诉你。爷爷，什么事儿？孩子啊，我拿你当亲孙子，有事就不瞒你了，我家有宝贝呀，祖传的，有七宝夜明盔，三支螺旋剑，还有铜台铁背宝雕弓，还有一口宝剑，加上我们拉磨那匹小马。嗯嗯，那小马像毛驴那么大，怎么是宝贝呀？哎呀，那是千里马，没遇见实主啊。现在小马在我身旁，那四宝没在这儿，叫我留在朋友家了。我朋友在山西晋城金城当铺，因为当铺啊家都严实，有人看守，我就放那儿了。我跟他说的明白，你先替我收藏，等将来我又落身之处，我派人去取，或者我取。看我身子不行了，不能动了，这个宝贝不能落在外人手啊，
要叫你妹妹去的身大袖长女孩家不方便，还得过黄河。得了，周人呐，就你去，你到当铺那把东西取来。哎，爷爷，人家不认识我，那么贵重宝贝能给我吗？我给你写几个字儿啊，就取来了。哎，那太好了，那您什么时候写？哎，快准备纸，我这就写。周人一听，这个高兴啊，恨不得自己掐自己几下，心想：江万川呐，我煞费苦心为什么呢？就是为你们家这五宝啊！闹了半天五宝没在这儿啊，多亏呀、啊、我能忍。如果早下手，我要翻东西杀了他，我就得不到手了。好，先把五宝取来再说。就看小霞给准备了笔墨砚，研好墨铺上纸，刷刷刷，老头真就写了个条，告诉啊当铺掌柜的，把我那四宝交给周人，摁上指纹，吹干了，叠吧叠吧，交给了周人。周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常见无敌镇山西杜明坤的三儿子杜天亮。杜天亮的老婆孙小娇给杜天亮一包药，叫他一点一点偷偷给下到饭里，几个月之后叫这老头的功夫全没了，将他置于死地。今天这个小贼子杜天亮得到了这封信，乐的都找不着北了，把信揣在怀里。妹妹，我走了啊。爷爷，我去到那儿取了东西就回来。好，走吧。这小子撒脚如飞，干嘛？过黄河。走出十几里地，他站住了。为什么？他想，不对呀、啊，我没钱呢，我得回家跟我老婆说一声，要点钱，我骑马去多快。就这么回到家里，来到家里跟孙小娇一说，孙小娇上前夸嚓给个大嘴巴：我把你个混蛋，你干嘛来了？我取钱到山西取那四宝啊。呸，你取个六吧，你上当了，你知道不？我上什么当了？上什么当了？那么贵重的宝贝，他们传家之宝，能留在山西吗？老头不留在身旁吗？准是你喝酒了，你喝没喝？我说、喝点儿。哼，毛病就出在你喝酒上，我知你毛病，喝完酒胡说八道，你露了马脚。这老头老奸巨猾，用过缓兵计、调虎离山计，把你知道山西，人家祖孙二人带着宝贝好逃跑，你个混球还回家取钱来了，我打你对不对？哎呀，老婆，你打得太对了，赶快回去，你回去将这个老东西杀了，五宝准能到手。我是当家的，到那阵咱们到黄土城可就青云直上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好，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我说》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直播间参与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
5: 也是我，你在忙吗？
6: 倾诉烦恼，
7: 我还说
6: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听一下大家今天的分享啊，工作、家庭、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听众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了。一会儿呢，导播老师会逐一审核听众朋友的电话，直播间电话呢是87996984。另外呢，节目开始呢，还是为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喜欢的一些节目内容。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会就大家在生活里边遇到的一些难题啊，为大家进行解答。再有就是呢，如果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像一些诊疗信息，也会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做一介绍，好不好？啊，看到导播老师呢正在审核听众朋友的电话。你比如说呢，咱们节目中经常提及的一位专家呢，就是医大四院的王立双老师啊。昨天呢，咱们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反馈电话哈，就在表扬王立双老师，说呢到这儿呢看好了女性的万一白斑，而且呢他跟王老师说是咱们节目的听众，那王老师呢给他非常耐心细致的诊疗，所以呢女性患者呢都。

0: 得了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啊，也是很头疼、很遭罪的，容易呢到处求医问药，可能没有好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不爱到大医院去，总是觉得大医院的人多啊、排队啊，不好意思啊，到一些这个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非但没有看好啊，落下病根之外，很有可能还会诱发癌变。所以呢，还是啊，咱们首诊或者是呢大家之前效果不理想的，那么都可以呢到医大四院找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因为他呢就是专看外阴白斑的疾病的专家。那么王老师呢有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而且呢在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上呢他是很专业的，尤其是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要去治疗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那么就可以到医大四院挂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啊，挂一下他的专家号，那么会给大家非常耐心细致的诊疗。立呢是美丽的立，双是单双的双，他的名字呢叫王立双，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啊，在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他都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他的名字呢叫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院的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你好，秦昊老师。
0: 您说。
1: 我今天有事儿，就是想让你看介绍一个就是治牙的那个医生。
0: 治牙那。您是想拔牙、治牙还是镶牙？这个都不一样。
1: 牙疼，有可能要拔。嗯，
0: 那您先治一治，看能不能治好吧。
1: 对，完了治完了。嗯。
0: 治的话呢，上医大二院口腔科，你找一下赵芳老师，芳就是芳草的芳，赵芳老师。嗯。
1: 赵芳，芳是芳草的。
0: 对。
1: 医大二。
0: 嗯。赵芳，嗯，赵芳老师。
1: 医大一有没有那啥？
0: 医大一没有，医大一这边没有登记。
1: 那好了，谢谢。
0: 好，哎，再见啊。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道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一会儿咱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继续讲啊。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我们一会儿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再有就是呢，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也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如果说想发留言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里去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啊，在这里边呢也是能够找到我们的啊，也可以发送留言。如果大家呢想到医大一看一下咱们知名的刘天佑教授，我来说一下他的住诊情况。刘老师呢是普外科的知名专家啊，他呢也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门为大家做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治疗，或者是呢像便秘痔疮治疗的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那么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刘天佑老师啊，他的出诊情况。他是呢每周二或者是周三进行出诊，那么星期二呢是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是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而且呢刘老师呢他是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普外科的治疗，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发现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或者是大会主席啊，所以说呢他在咱们的结直肠治疗领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很专业。那么刘老师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首先是有非常丰富的治疗经验和手术经验，所以是复杂的疑难的一些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他都能做。还有就是呢你像专门治疗大家的便秘啊、痔疮啊，这些就更没有问题了。那么呢出诊的科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啊。普外科呢就是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便秘科呢就是咱们说这个上厕所不太好的便秘啊。还有就是痔疮，都是挂他的这两个科。如果您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的患者，那么直接到医大一挂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他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便秘科的专家。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就直接挂他的号就没有问题了。同样见到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专家教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

0: 先生，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建哥。
0: 你好，
1: 我问你一下吧，我现在搞不准呢。我那车是21年9月份买的，它不6年上线检测吗？
0: 然后呢？
1: 我是今年9月份呢，还是来年9月份呢？我算的是，
0: 就是
1: 是不是
0: 您的车是一辆新车，是21年9月份买的，是这意思吧？
1: 啊，对对对对。
0: 你想问一下，就是所说的这个6年上线检车是什么时候开始检车，是吗？
1: 啊，对对对。
0: 稍等，我让咱们，编辑呢跟咱们专家沟通一下，好不好？你首次上线检车的时间就是2017年9月呀？
1: 我算的算不算呢？21年、22年、23年、24年、25年。
0: 你21年9月到22年9月，这不就是一年吗？
1: 啊，这是一年啊。
0: 对呀，你上线检车就是27年9月，这不就是6年吗？
1: 我现在21年算一年，22、23、24、25、26。
0: 那你想啊，你23年9月的第二年，是不是去申请啊？就23年9月，这不是第二年吗？是不是
1: 这么算的？
0: 对呀，23年9月第二年，是不是咱们去申领那个检验标志啊？
1: 对对
0: 对
1: 呀，
0: 到25年9月第四年还是申领检验标志啊？对不对？到27年9月，这不就是第六年吗？是需要首次上线检测的。
1: 明白了。
0: 就是这么个流程，好不好？你可以在手机交管12123上去绑定你的车辆信息，你就随时可以查看精准的检测日期了。它那边有提醒的，你不绑定了吗？
1: 绑了。
0: 对
1: 呀、
0: 啊，反正我印象当中，为啥我帮您去跟专家沟通一下？因为我印象当中，我都是看这个软件，都是那个交管12123上，他会提醒你下一次什么时候，距离什么什么还有多长时间，提醒你申领，他会有服务通知的。就是交管12123上他会有提醒，好不好？你就看一下这个就行。好嘞，
1: 谢谢啊、
0: 再见。好，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无线等候听众朋友，29岁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李先生，你线上等我一下，应该是母亲工作上的事儿。稍后咱们有广告信息，回来之后我会接你电话，好不好？线上等我，不要挂线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 五

0: 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
1: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酒呢他每次都买啊，有时候一次喝个七八两，我俩交流的时候还说呢，说那你的酒量真好，但是酒虽然好，还是每次都提醒大家不要贪杯啊，喝酒呢一定要适度适量，好吗？场外电话5879-1984，然后送礼的话就整箱整箱送更好看，一箱也便宜，才99，自己喝就无所谓了啊。5879-1984，5879-1984。我们请教29岁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李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那你重新再往直播间打字就重新排队了啊。下一位三线，三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你好王先生，您说。嗯，
2: 我是那个今年我68岁了。
1: 嗯，
2: 68岁，我呢丢了9年工龄，我想找一找，这样情况下能不能帮我解决？
1: 那你就得找档案呢。不是我来帮你解决呀，你得用档案体现你的9年工龄啊。
2: 这个9年工龄吧，指定是档案是没有，要有的话他不就干
1: 了吗？没有，那你就认定、
2: 这个、
1: 认定不上的。嗯
2: 啊，
1: 没有认定不上的呀。
2: 我这一段时间的吧，从1976年下乡这一段的时间啊，
1: 嗯，
2: 就是下乡这一段时间没有了，
1: 嗯、
2: 就是找不着了，就是。
1: 不能靠口头表达的，您得靠一些历史材料来证明的。你下乡的话呢，得有下乡经历的体现。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你就得有下乡户口迁出和迁入的体现。这些，
2: 我这个是肯定有，
1: 嗯，
2: 这一段时间肯定有。但是这样显示出来以后的话，光显示出来户口的话，我能就找回来吗？
1: 嗯，这个不好说。但是你先把这个要体现出来，然后呢，你下乡当地有没有你的工作记录、工作证明？
2: 那个证明的话，我好像是在哪个地方找，我也不知道啊。
1: 你得联系你当时的下乡地呀。
2: 当时下乡地吧，
1: 嗯，
2: 他这个事儿吧，就户口上能显示出来。我要是到那个当时下乡那个地方去的话，
1: 嗯，
2: 他这个证明能给我开，他能找
1: 他必须得找底子，他给你现在开证明不好使，不能用新证明证明老材料。嗯、
2: 那他那个底子，
1: 他得必须得是有当年的底子才可以。那你就拿着你的户口的迁出和迁入的记录，你到社保局去问一下吧。但难度比较大，但这个也起码能够证明，但起码能够证明你的户口的迁入情况啊。从哈尔滨迁出到当地，又从当地迁回，那么这个对这个是一个佐证。嗯，您只有这个的话，你只能拿这个去了。如果有当地的一些工作记录和留存，是最好的。
2: 这种东西的话吧，不太好整，因为啥都年头，一个是年头多
1: 了，你只能是去找
2: 这个档案是，
1: 你只能是去找这个，谁给你打证明都没有用，就是我给你打证明也不好使。我们讲这个东西是必须用材料去证明，就是现在你找任何一个人去帮你做证明，或者现在谁哪个组织帮你出一个新的一个证明，社保局是不认的，他认的是老材料。
2: 认的是老材料。
1: 对的，就是对于下乡工龄的认证呢。都认证的是当年的老材料。
2: 那个是那个谁，我吧是听谁说过这个事儿呢？就是有一个兰溪的，你过去的时候给他也丢了9年工龄，他找回来了。
1: 对
2: 呀、
1: 啊，那必须
2: 他
1: 找回来的话，人家必须得用材料证明啊，比如说知青登记表啊，上山下乡登记表啊，知青下放的一些名册呀，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时间类的证明，就是你户口的迁移。 还有当时呢，可能会有粮食关系的迁移。

0: 另外就是官方
1: 啊，
0: 认定的，比如说呢，这个表格得有你的回乡证啊，叫做知青下乡时间审定表啊，还有就是咱们知青管理部门出具的一些下乡证明啊，还有就是看
1: 现
0: 看
1: 在
0: 你
1: 是。
0: 的一些老的表格，比如说你自己的什么招工啊，或者是之前的一些档案当中体现出来你下乡时间呢，就是这些你都要去弄。我们给他出的主意也是必须联系一下当地。那部分地区呢，它是允许根据档案当中的招工表、入伍表这些记载综合评判的。那大多数呢，还是要以当年的一些老材料来认证的。所以说，
1: 那
0: 你可
1: 主
0: 以
1: 要
0: 到原
1: 这个
0: 下乡的
1: 船，
0: 档案馆去看看有没有保留当时的知青的一些名册当中有没有你的名字。所以我才跟你讲，你必须要到当地去。你不到当地去的话，那你怎么去查到你的下乡的经历呢？是不是？你首先得确认你的知识青年身份呢。
1: 那个我吧也找了不少地方，就所在的这个咱哈尔滨的吧，有不少这些部门吧，我都去查过，也都去查过。这个东西查不到。
0: 你得到你下乡地去查。你得
1: 啊，
0: 到
1: 下
0: 你下
1: 乡地
0: 乡地去查，那块是有可能会做保留的。嗯，
1: 啊，
0: 到你下乡地
1: 那个地
0: 去
1: 方。
0: 查，对，联系一下当地下乡地的档案馆。问问他能不能够保存当年的知青的一些材料，看看有没有知青的一些名单啊什么的。
1: 那咱那个派出所那个不好使吗？派出所当时给你迁出迁回，他有一个日期啊。
0: 派出所只保留时间类的证明吗？咱们现在就是对于你身份类的证明不是没有吗？
1: 啊，
0: 对不对？所以我才说，如果你但凡找到一个知青登记表啊，上山下乡登记表啊，知青花名册啊，你但凡有一个，是不是就证明你去当知青去了？是不是？
1: 嗯。
0: 你现在时间类的证明，9年的证明，是不是靠你的户口迁移手续就证明出你有9年的经历了？对不对？但是你到那个地方去干啥了？其实大家都明白，你肯定是知识青年下乡了，但是你这个东西不是得靠材料来证明吗？材料来证明就是我刚才说的。就这么多材料当中，哪怕有一个，它都是一个证明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些材料当中，你现在你没有任何一个材料体现出来知青的这个情况啊，你自己的档案没有体现，辅助材料你也没有体现，官方认定材料也没有体现，是不是？你甚至连名单你都没有，那你这个让人家怎么去给你认定呢？是吧？
1: 嗯，行，
0: 嗯。所以你就按照我说的，你要是在哈尔滨市内找不着，你就得到你下乡地了。下乡地找呢，你当时是在哪下乡的？他那个地方现在是村呢、镇呢、还是乡啊？是不是？到那儿去联系一下，跟他的政府管理部门去沟通一下。你找的人肯定会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举例子，你某某乡政府，那你就找某某乡政府办公室，是不是？你就问他，你说当年那个下乡的材料咱们有没有保留？他会给你意见的。他如果在真的没有的话呢，你就到当地，他肯定有档案馆和档案局啥的，档案管理部门，你到那儿去打听，是不是？你就得到原下乡地去找这些东西，你只能是一点点去找。村里边有没有？村里边没有就往乡里找，乡里没有就是再往上，是不是？
1: 嗯，
0: 一点点找呗。
1: 你说咱们那个哈尔滨过去的时候不有一个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吗？咱们哈尔滨这个现在这个搬到哪儿去了？
0: 都一直在跟您说去下乡当地去找，您就是不听这意见。您就是不听这个意见，您也不听这个意见，你就很难成功。因为这个东西你在下乡当地找，因为你是在那儿生活了9年，你在那儿留下的痕迹肯定是多余在哈尔滨的，
1: 那
0: 是不是？你在当地是有9年的生活经历，你这9年的生活经历，但凡有点你下乡的体现，你都可以把它作为佐证材料，你拿回来。而且我在跟你表达的是，下乡不只是你一个人，他不是说就把你放到下乡这儿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当时一起下乡的战友，那他们多多少少的也会去找过这个当地呢，你一回去当地就会告诉你了，哎呀，谁他们也都来找过，有还是没有，可能就会直接就给你消息了，是不是？
1: 嗯，
0: 好不好？你在当地找是更
1: 好
0: 找的，所以就怎么着吧， 涉及到9年工龄体系，在你。

0: 工资上那不少了，你还是得回去一趟。
1: 哎，
0: 好不好？
1: 那好，谢谢你啊，
0: 好，再
1: 其他
0: 见。
1: 老师，谢
0: 哎，
1: 谢啊。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无线，无线上61岁，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您说。
2: 我刚才说的想等电话。我说这人吧，他办低保。但他回到他老家之后吧，他是个盲人。瞎没瞎透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他看病，他单身就一人。完了，我认识他也6、7年了，就毕竟熟悉了嘛，就也没有办法，他也没有收人。他搁那呼兰老年公寓，我认识他之后就是个老年公寓。他不就办这个事儿吧，村人政府给他扔到一个哪儿他都不知道，具体位置他也说不上，因为他眼睛看不着。又没人跟他说话。完了，我给那个政府那人，那就是那个佳木斯那个救助站呢。人家有他接走，人家有他电话身份证号。我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不勒我，不拿我当回事，说你管不着，说我管不着。他明明打麻将，他说他没时间，说这个是村长是孙叔咱不到。因为现在他6月15号回去的，6月16号他接走的，这得有日期的。他那个到现在低保办不办下来也不知道，所以说我就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2: 他不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是在。哎，我听那书记说，就在香兰镇的那个原来所住居住地。但是我这个大哥，他眼睛不好使啊，他看不着啥。他说好像应该在香兰镇上，汤原县里啊。他说离火车站不远，能听到火车叫唤。他眼睛看不着啊，没人跟他说呀。
0: 那你把他那个户籍所在地的村上电话给我，我问一下。
2: 好，行。这是叫赵继发，户籍就是。香兰镇庆东村汤原县啊，汤原县。香兰镇庆东村。
0: 就是你现在给的联系方式是村上谁的联系方式？
2: 这个人叫赵继发，是书记村长，我不太清楚。
0: 行。
2: 是政府部门的。
0: 好。
2: 那个电话是182。
0: 老师登记一下182这个手机号码。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老师正在做一登记啊，登记好之后我们这边联系一下好吗？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老师正在联系当中。 联系好之后呢，我们这边打一下电话，请当地的政府部门协助一下吧，看看他那边是啥情况啊。稍等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我现在打电话啊。
2: 好。
0: 你好，稍等啊，W 老师还在沟通，稍等。
2: 好，谢谢。

0: 不接咱们电话，那你明天再给我打一下，咱明天再帮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刘阿姨。
2: 哎，你好，
0: 你
2: 平
0: 好，
2: 哥，那个我想给朋友咨询一下，就是我们邻居，那个他就是那个挺困难的，在哈尔滨呢，他办的是低保，他早先是农村的，但是呢，他户口呢迁到哈尔滨来了，他在这嘎办的低保，办的低保呢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他早先吧在那个农村有七亩地，他那个七亩地呢。一年是4200块钱吧。完了，他4200块钱呢，他早先得不着，因为他有母亲。他们是一个大户，就是打到他母亲的那个账户上钱，完了就给他母亲养老。完了，他母亲呢，就是去年去世了。完了，今年呢，就是分户了，就是必须得打到个人账户上。完了，今年呢就得打到个人账户上。个人账户上呢，就是，要是打到个人账户上，他这个低保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0: 4000多，咱们得算一下，再平均每个月。现在就是所有的钱打到他账户上是多少？
2: 4200。
0: 4200。稍等啊，除以12，350，不影响，一个月350块钱不影响，是低于低保线的。这个不
2: 低
0: 影
2: 于低
0: 响，
2: 保线
0: 对，
2: 的，
0: 他平均到
2: 这个
0: 每
2: 不
0: 个
2: 影
0: 月不
2: 响。
0: 就是350元钱吗？
2: 他现在是吃低保呢，
0: 是，我就
2: 但
0: 说呀，
2: 是，
0: 他现在打的这个钱，固定收入的钱是每月合到每月是350元钱，能明白吗？这个三百五十元钱是低于低保标准的，是低于低保线的，对他来讲就没有影响了，大额就不行。
2: 就一
0: 就他的
2: 个
0: 低
2: 一
0: 保是
2: 年四
0: 不会
2: 千，
0: 取消的，
2: 不
0: 因
2: 会
0: 为
2: 取
0: 这个
2: 消
0: 人
2: 的
0: 他一
2: 哈。
0: 年的收入一共才4200元。就是从咱们黑龙江全省上来看，他这个收入都是低于低保的，所以说，就是他有了这么一个4200块钱的一个地的收入，土地的收入是不会影响他的低保金的，不会因为有这4200就把低保金取消，因为这个4200合到每个月刚350嘛，是低于咱们黑龙江各地低保线的。
2: 那他现在就是分社一个劲儿的让他去上报去。他就是现在不敢那个，就是报不报，报呢就是告诉说有这个地，他就怕低保拿下来。他说哪管给减半也行。
0: 是这样的，就是减半那也不可能按照你的要求来啊，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如果你说年收入是4200，肯定是没有影响的。
2: 没有问题，是不是
0: 对，4200是没有影响的，只要他没有其他收入。就是我跟你说啥是一个杠呢？一般就是600多是一个杠，能明白吗？就是
2: 那
0: 平均
2: 明
0: 到
2: 白
0: 每个
2: 明
0: 月
2: 白，
0: 600多是一个杠，你别整到超过600多就不行了。因为前两天
2: 同
0: 咱
2: 学，
0: 们接触的听众朋友，他们的收入基本上都是八九千，有年收入啊，种地八九千的，他们去申办低保，在各地有的都被驳回了，因为他八九千块钱的话呢，合到每个月大概是700元左右嘛，明白？所以说你这个
2: 明
0: 四
2: 白
0: 千
2: 了。
0: 来块钱，你就不用担心。

0: 他这个再打过来呢是4200块钱。
1: 你800多块钱是你的低保金，为什么给你低保金呢？就是因为你挣的钱是低于低保线的，才给你低保金，能明白吗？
0: 嗯，明白。
1: 是不是？就是说为什么给你呢？是因为我每个月刚有300来块钱不够我生活，所以才认定成低保了吗？能明白？所以才另外给你这个钱了吗？就这么个意思。
0: 行。
1: 好不好？
0: 我就行，咨询一下。好了，
1: 行，
0: 谢谢、
1: 反正就是他的这个收入是这个收入，目前看4200的收入是不影响他低保金的啊、他不能再有别的收入了。比如我举例子，哪个亲友啊给他打点钱啦，这个都能体现出来的，你能明白吗？
0: 啊，
1: 就是千万不要这个时候说谁跟他说那你看我把钱暂存到你这儿吧，这个就容易取消低保。我们之前遇到过的是一个老人替姑娘防姑爷，就他有一笔钱，他姑娘跟他妈说妈呢，你看我把这个钱打到你这儿，反正这是我的钱，到时候你就说不是你的就行。就他姑娘自然认为好像无所谓，但是给他这个钱打到妈妈账户上，妈妈低保金就被取消了。
0: 那没有，
1: 对，就是注意，如果是
0: 就这个
1: 稳定的4200呢，然后尽量就是把它花掉。就是这4200块钱，这不是他的年收入吗？就是尽量也要把它花掉，也别过于节省。比如说他攒着，他的存款达到一定程度了，也会触及红线的，就这个钱也别不舍得花。好不好？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0: 行，
1: 因为我们对于存款呢也是有上限的。好不好？
0: 好了，谢谢啊。
1: 对不对？你别这个钱攒到一定程度了，这个就不行了。一般人均存款上限好像是36个月的低保标准，就是攒呢，他也会攒好久，有可能才触及红线。然后他存呢，就是别存太多吧。36个月，我算一算，稍等啊，那得存到多少钱？稍等，我算一下啊。
0: 行，
1: 稍等哦，稍等，我算一下，20000多块钱吧，也就是攒钱的话呢，别攒太多。对，
0: 攒不了。
1: 对，攒钱别攒太多。
0: 多花都不错，他全是病。
1: 是这样的，所以多4200不还多一点收入吗？行，好嘞，好，再见。
0: 行，好了，谢谢啊，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吗？听众朋友，您在线上排队就可以了，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上，63岁，孙先生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1: 孙先生你好，您说。
2: 哎，那个我那个哈尔滨银行那个发的那个信息就是说9月27号那个微信得更新。我那身份证登记，我那身份证是2027年到期，4月到期。完，爹，我用不用更新呢？
1: 你就2027年4月份之前把身份证更新了，更新完之后到银行和微信上去更新就可以。你现在这个还在有效期，还有半年呢。你就在27年之前操作就行。过了年儿，我指的过年是过元旦啊，过了元旦就可以开始准备这个事儿了，因为你身份证办理的话也需要一定周期的啊。你就别等到快到日子了再去，最好提前一点，好吗？好。
2: 那我就不，那这个不用，就等我身份证办出来的再。
1: 哎，对的，你身份证办完之后，根据身份证那个再去更新。
2: 现在不用了。
1: 对，你现在不没到期吗？
2: 没到，我身份证没到期，他给我发那个通知说我到期了。
1: 没事，你还是以你身份证为准。对，以你身份证为准啊。你身份证。身份证咱们是27年4月份到期，那你现在收到短信，你就可以先不用去在意它。你要在27年4月份以前把这个事儿做完，身份证更新，然后带着更新的身份证到银行，把银行的也更新，然后把自己的微信也更新，这样两边都不影响使用。那银行的这个提醒，它是一个前置的提醒，它是提前给你发，它也没有跟你说你现在不换就不好使啊，它只是提醒你。
2: 对，他说是需要更新，就这么个提醒，剩下没提醒嘛。
1: 对，他只是提醒你，现在呢，身份证呢办理一般就是你提前3个月内吧去换， 就是你看你4月份到期，你

0: 最好就是你比如说二月份去换就来得及，好不好？你就尽量在2月份去换来得及，因为身份证的制证啊和办理它需要一定时间的，可能你拿到这个证大概就得2周3周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现在不用担心啊，就是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你就是1月2月去换就行。换完之后呢，你在3月底把这个事儿搞定之后，去银行和把微信的实名更新了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1: 好嘞，
0: 嗯，
1: 谢谢你，
0: 行，
1: 谦哥啊，哎，
0: 好，
1: 好嘞，哎，
0: 嗯，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啊，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的听众朋友，29岁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秦峰老师。
0: 嗯，您说，嗯。
2: 哎，我想就是问一下我妈这些那个保险这个问题。
0: 嗯，
2: 我
0: 您
2: 妈在
0: 说。
2: 这个保险食品公司已经这些上班这些20年了，
0: 嗯。
2: 然后保险她给交了5年，然后就是我就找这个单位去交这个保险，然后这个单位就说已经上那个上面请示了，但是他那个直接就是我问得多长时间就拖我就呗，然后我就给这个单位就给告了。告了，直接上法院，上法院，然后因为这个法院这个直接把这个律师函发给单位了，
0: 嗯。嗯。嗯。
2: 单位就不让我妈上班了。
0: 嗯，不让你母亲上班的话，那就这个叫违反解除劳动合同，
2: 对，我，然后我想要
0: 还
2: 这
0: 可
2: 个
0: 以
2: 赔
0: 主
2: 偿。
0: 张赔偿的，
2: 对。
0: 那你就继续联系仲裁就可以啊。
2: 啊，
0: 我
2: 我
0: 觉得
2: 联系仲裁吗？
0: 你这个想法是成立的。首先呢，是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单位去补缴你母亲的养老保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呢，如果说因为啊员工对于企业进行了仲裁或者是诉讼，单位去辞退你的母亲。那么你们就要保留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
2: 我有
0: 所
2: 这
0: 以
2: 个视
0: 说就
2: 频，告
0: 是，
2: 诉他们关于。
0: 这里边我不知道你母亲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呢，我这么举例子，对方呢是口头说你别来了，但是你母亲就不上班了，容易呢被对方抓住把柄，就是对方他那个记载当中记载是你母亲不上班，旷工达到多少天给咱们辞退了，这个对你就不利，能明白？就是我还是得坚持去，因为你要早给我打电话，我会提醒你母亲坚持去上班，坚持去上班呢，直至用人单位书面的方式，你给我书面通知，给我解除合同了，或者是我保留足够的证据了，证明你是跟我违法解除，那这样，我就把证据取到了，取到之后再不去，这个对你来讲更有利，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就是你手里边现有的证据有没有证明
2: 我
0: 是
2: 现在
0: 单位。
2: 有证据，上
0: 解
2: 面
0: 除劳动合同的证据，有证据就拿这个证据仲裁的就可以了。仲裁的话，那20年，如果这个工龄认证上的话，会得到不少赔偿的，很多的。
2: 对，我这个就是，他们单位是口头说的，是在上周六口头说不让我妈上班，然后第二天保安就拦着不让我妈进去，
0: 口头说的时
2: 然后
0: 候怎么取证的？
2: 这个没有取证啊，他这个口头说的时候之间。有一个，也有一个录音，
0: 那个录音是谁录的？母亲录的吗？
2: 母亲录的，
0: 行，你就是现在只有录音方面的证据呗。嗯。
2: 对，他没有，他不给你开这个书面这个辞
0: 然
2: 退，
0: 后呢，
2: 然后
0: 去上班，保安拦着不让进的证据有吗？
2: 有那个录那个视频，然后有那个水印相机那个打卡照片，
0: 行，就把这些都留好。嗯，那你就抓紧时间
2: 我还
0: 吗？
2: 是接着
0: 就联
2: 仲
0: 系一
2: 裁，是不
0: 下
2: 是？
0: 仲裁，对，联系仲裁。违
2: 啊，
0: 法
2: 好
0: 解
2: 的，行。
0: 除劳动合同，如果这个人在单位工作了20年，那得到的赔偿金就很多了。如果认定成功的话，其实得到赔偿再补缴养老保险，不干也就不干了，那无所谓的。
2: 是，主要是我
0: 因为你
2: 怕
0: 要
2: 他
0: 是
2: 现
0: 得
2: 在。
0: 到双倍的赔偿，就能得到40个月的工资呢。你母亲月工资多少钱啊？
2: 月工资算是最近12月平均工资是2900多。
0: 哦，那你想呢，就得到很多了。嗯，反正就是。它还有一个年限封顶的一个限制啊，就是有些呢是适用于封顶，有些是不适用于封顶的。但是像您母亲这个，如果说呢月工资没有超过当地社平工资的3倍，就不受12年的限制。所以说20年工龄可以获得40月的工资，3000乘以40呗，那你就算呗，那是十几万呢，是不是？
2: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多投入一点时间成本啊，进行维权还是值得的，是不是？如果要是能够得到违法解除合同的这个赔偿，能够。

0: 多到10几万的赔偿，再加上他还补缴了15年的养老保险，因为现在交5年有15年拖欠嘛，对不对？那你母亲其实就等着退休就完事儿了。嗯，
1: 对。
0: 是这样。
1: 那他这种，如果要是那清明老师，如果他要是直接，假如说，
0: 嗯，
1: 因为我告诉他，意思是说你可以来上班了，这种怎么着？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赔偿，不想去上班了。
0: 可以来上班，那正常咱得去呀。嗯，
1: 啊，就是那告呢，我还是就想要赔偿，不想去上班。
0: 那
1: 那
0: 这
1: 完了，
0: 嗯，
1: 哦，那来了。
0: 稍等，那我这个得问一下，就是你的意思是你仲裁当中，用人单位跟你讲说，那你就恢复上班吧，
1: 对呀，
0: 然后你可不可以坚持不去，是这意思吧？
1: 对，
0: 我
1: 我
0: 问
1: 现
0: 一
1: 在
0: 问
1: 是
0: 咱
1: 啥？
0: 们律师，得律师去权衡一下这个事儿。我问好之后，他给我回，我再告诉给你，好不
1: 好，
0: 好？嗯，那行，那你就等我电话就行啊。嗯，
1: 嗯，好
0: 好，
1: 的，
0: 再
1: 金老师。
0: 见。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您，这位是在线上等候啊，四线的我听众朋友您好，四线
1: 你
0: 上听
1: 好，
0: 众
1: 金
0: 朋
1: 老
0: 友
1: 师。
0: 您好，您说，哎，
1: 是我吗？
0: 是您，电话已经接通了，我听到您讲话了，您讲。
1: 我想麻烦你个事儿，就是我老伴耳朵里边长了一个像小米粒儿那么大的一个包，
0: 嗯，
1: 麻烦给找一个大夫的医大看一下。
0: 行，上耳鼻喉科去看一下啊，上医大二院，稍等，稍等啊，
1: 医大医院不行哈。
0: 医大医院也行，就得您自己找，我给你找一下医大二院，我这有登记，稍等我啊，看一下医大二院，我看一下啊，耳朵方面，啊，耳朵你上医大一也行。医大一的话呢，你看一下宋鹏龙吧，宋老师，宋鹏龙，
1: 宋鹏龙
0: 对，大鹏展翅的鹏，属龙的龙，宋鹏龙，
1: 啊，宋鹏龙是
0: 对对
1: 吧？
0: 对，医大一
1: 我
0: 的，
1: 就直接上这块预约挂号就行是
0: 是
1: 吧？
0: 的，是的，你就跟宋老师
1: 等一
0: 说
1: 下
0: 是咱
1: 啊。
0: 听众就行啊，嗯，
1: 对，好了，
0: 好，
1: 好
0: 哎，
1: 了，
0: 再
1: 哎，
0: 见，
1: 谢谢
0: 哎
1: 啊，
0: 哎，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我让韩总呢先讲着，韩总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能一边给咱们律师发发微信什么的，因为前面有一些需要律师回复的一些问题，好不好？然后线上听众朋友呢，还有一位是咱们前两天那位爱心的宋阿姨，是不是？宋阿姨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陈老
0: 你
2: 师，
0: 是
2: 我
0: 给
2: 还
0: 那
2: 得
0: 小
2: 麻
0: 朋
2: 烦
0: 友
2: 你
0: 找
2: 啊。
0: 补课的，那你等会儿吧，等
2: 对，
0: 到那个韩总讲完之后我联系您，好不好？稍等我，
2: 行，谢
0: 啊，
2: 谢，谢谢，
0: 好，没
2: 好，
0: 事儿，没
2: 好。
0: 事儿，好啊。行，那咱们还有几个预约的听众朋友，咱们等韩总讲完之后统一让大家讲，好不好？这样，听众朋友，您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就是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不论大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都可以仔细收听节目。其实新房装修啊，最近这两天新楼盘交付也比较多，大家的要求是很高的。新房装修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的婚房啊，或者是很多人的改善性住房，我们对新房的风格是有要求的，因为难得买一套新房子，大家肯定都有自己装修的需求。现在比较流行的，比如说意式风格的，就是意大利那个意哈，意式风格的，还有什么轻法风格的啊，另外还有什么简约风格的。啊，这些呢都是大家比较流行的，这样，如果说呢，您对于房子有自己的想法，你说，哎，我在小红书上啊，我在抖音上看到这房子这样装，你就把你心仪的照片呐，或者理想的装修风格啊，多找一些，给设计师看一看，然后跟设计师去聊。那如果大家是老房子怎么办呢？老房子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我的基础需求，你必须保暖要好，格局改一改啊，让动线更加合理，或者是我家这个水电呢。水电要改一改啊，用了好多年了啊，有的时候担心呢什么跑冒滴漏啥的，所以呢老房呢可能咱们改造过程当中更注重实用性，那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啊，我们都可以让韩总啊找知名的设计师给您好好设计一下，然后呢找专业的施工团队实现您的家装梦想，把时间交给韩总，另外还有价格方面的重磅福利，韩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 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

0: 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0: 咱们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0: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1: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0: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1: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0: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 牌的西卡房。

0: 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0: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瓶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及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0: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1: 对呀，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0: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1: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0: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0: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 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一到两年，这次我们延保到十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两年的保价，两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两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三个五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好，韩总呢回到导播间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然后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就通过咱们直播电话去拨打就可以了。然后我刚才呢在跟韩总啊为大家说这个装修事的时候呢，我也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啊，最终呢集中开工的家庭很多的啊，我看到呢最近呢很多家庭都到韩总的这个公司进行签约了。你比如说呢最近像宣西小区啊，包括呢这个旭辉苑小区啊，还有呢前一段时间地宫街的小区，这都是老房改造的一些小区啊，正在施工。另外呢还看到像汇龙小区啊，有新房正在施工，所以不论是新房还是老房都有施工的家庭啊，包括呢像东升江畔呐、农林街呀、这边呢都有小区是同步开工的。像友谊路啊，还有呢松山小区啊，包括建设街的小区，就是您家附近呢肯定有吉家装饰正在服务施工的工地，您可以现场去考察，当然也可以到装修公司去考察，好好看一看它的装修材料啊、施工工艺啊，跟设计师好好聊一聊您的想法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啊。您有各方面的诉求就随时打电话，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就今年明年这近明两年有装修需求的都可以参与到咱们的报名。直播电话再来说一下是87996984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87996984。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是高女士。高阿姨你好。
2: 哎，
1: 你好高阿姨，您说。
2: 我有个问题啊哈，我是替我邻居打这个官司。他这个是贺代莲海讯护肤专卖店，他卖的是洗发露两瓶。结果吧，这个邻居他就买下来了。买下来拿回家以后发现里面有一瓶吧，那个就是跳不起来，那个就是打开以后跳不起来，怎么拧也跳不起来。完了最后那瓶能够打开，他就干脆退货包运费吧，就给他退了，他也同意了。同意了退回去以后呢，就那个说啥，你打开了，打开了我就不能给你退了。我们有这个规定。那你说我不打开我怎么知道这能不能用啊？
1: 所以你在退货过程当中，
2: 那就不好使啊。
1: 所以你在退货过程当中有勾选有质量问题，你们在退货的时候是怎么选的？
2: 我们这选的是退货包运费呀。
1: 不是的，你退货的时候要选有质量问题就给他退，因为各种平台他会问你这个退货的理由是什么，你退货理由勾选过程当中咱们选择的选项是什么，这个他会知道的。
2: 他
1: 你不能选，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没理解我在表达啥，跟他俩沟通不沟通没有关系，我说的是咱们在退货的时候在平台选的是什么，平台会问你退货理由，你选的时候要选有质量问题，不要选七天无理由，你要选有质量问题，上传照片平台审核通过之后退这一单，这样平台就有记录了，他会记录这个产品是有质量问题的。
2: 那可能他没
1: 对，你要按照我说的这个指导意见去操作。现在你只能是联系平台了，是在拼多多还是淘宝还是抖音买的，在哪儿买的？
2: 快手。
1: 在快手呢就得给快手打电话呀， 快手的那个
2: 快手联系了，快手平台也不出面啊。
1: 所以我才说呀，你勾选的时候就选错了呀，你选的时候就应该选有质量问题退货呀，对不对？不能去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2: 他要求我们有退货包运费这一项。所以
1: 退货包邮费这一项前提条件得建立在这个东西没打开，它是完好的，你再去选七天无理由退货。我们现在不是用七天无理由退货去退这个东西，是产品有质量问题退这个东西。产品有质量这个问题，你就是可以打开的，能理解吗？就是你选原因的时候应该就是选错了。
2: 那他选错了，他们每次要退货前特意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写别的，只能写。
1: 所以我才说呀，就一定不能听他的，你听他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呀。
2: 啊，
1: 有质量问题，咱们就是一就是一二十二，实际上就是
2: 有
1: 质量问题啊。所以你就得跟快手联系，说这个东西是有质量问题的，我退货的，他就得给我，就得给我退，而且就得把运费退给我。他现在是啥情况？他现在是不给你运费，还是不给你退？
2: 他给退了一瓶，那个没打开的，他那个就没给退。有一瓶能打开的，究竟是哪个退？反正他给退了一瓶的钱。
1: 那肯定是他不对呀，那你要联系快手购物的。
2: 人家两瓶是在一个包装盒里，你怎么能给退一份呢？
1: 所以下次勾选的话一定要选有质量问题，然后上传照片才行。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现在联系快手啊，打他电话呀。
2: 打他就还是跟商家联系啊？
1: 不跟商家联系，就得越过商家了。你现在要给快手打电话。
2: 越过商家，我现在找不着平台呀。
1: 400记好电话。
2: 快记电话400101。101-5454，你等一会儿啊。101。
1: 最开始是400。
2: 我知道。
1: 然后是101。
2: 101。
1: 然后5454。
2: 5454。
1: 对。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当你说。
2: 400101-5454。
1: 我问你问题，当时就是这个按不下去拍照片了吗？或录视频了吗？
2: 没有，他没让啊。
1: 你听我的，不管他让不让，那是他的事儿。听我说话啊。这次有可能会失败，因为你手里边没有什么证据，听明白了？
2: 对。
1: 那你有没有跟商家聊的时候的聊天的截图？有没有？
2: 那可以。
1: 把那个聊天截图截下来好不好？截屏截下来，这个是咱们目前维权的唯一证据，听明白了吗？
2: 对
1: 啊。
2: 对，
1: 然后跟快手讲说这个东西它是有质量问题的，我给他邮回去了，他不给我退，一定要咬死这件事儿，有质量问题啊。然后你说我之前有跟他的聊天记录，然后让快手呢调取你们的聊天记录去给你处理，然后你联系上快手了，那边有你的投诉记录了，还不给你退，你记得给我打电话，我给快手打电话。但是前提条件是你们先去投诉一次，就快手这边知道你们投诉过了，然后还不成功，你给我打电话，听明白了吗？有没有听懂，阿姨？阿姨呀，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好啊，我先给您接出，要是实在是听不明白，一会儿你再联系我，好不好？电话你已经抄录下去了，您现在给快手打电话。给快手打电话就投诉这个事儿，如果有问题您就重新再联系我就行，行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我看一下，五线等我。听众朋友是表扬张峰老师是不是？你好，
3: 清河老师你好。
1: 你好。
3: 你刚才跟我说完了，我去找那个张峰老师去了，去了老师就拿我们像亲人一样，好好的给我们看。我说是庆贺的粉丝，完了他就更好好的给我们看了，看的可好呢，告诉他吃的药膏还有抹的还有什么的，挺好的，我心里可满意呢。
1: 行，没问题，
3: 老师可好呢。
1: 是的，
3: 我在你这里头参加节目了，我买了三箱那个山楂丸，买了两箱那个酒，
1: 谢谢，
3: 还有那个黑膏我都买了，
1: 谢谢。
3: 我挺喜欢庆贺。
1: 谢谢
3: 你。我在你那里听了 十来多年了，反正你播的时候我就开始听，
1: 嗯，
3: 一直听到现在啊。老师，我谢谢你啊。
1: 好的，好，感谢您支持。
3: 您给我表扬表扬张峰老师。
1: 好，没问题，我反馈。
3: 他对我们像亲人一样，你也是对我们像亲人一样。
1: 嗯。
3: 啊，我真感谢你庆贺啊。
1: 好。嗯，那行，
3: 谢谢，
1: 好嘞，好，聊到这儿，
3: 越办越好。
1: 好，谢谢您，
3: 啊、
1: 谢谢，感谢、
3: 啊，
1: 哎，好，请进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三线，宋阿姨，你好。
4: 哎，你好，陈浩老师。
1: 嗯，您这个事儿连续给你播了两天了啊。
4: 啊，那个啊，是那个那天播吧，有个老师当天联系我了，
1: 嗯，
4: 他昨天下午呢告诉我说他妈那个股骨头卡裂了，说得养一个多月，说的，
1: 嗯，
4: 完了是。本来定星期六就来，说他现在多帮我还补点也挺好、
1: 嗯、
4: 这个老师是香港的、
1: 嗯、
4: 完了那个昨天下午领令这不是吗，说的不来了，完了我说、
1: 哦、
4: 我还告诉他来了，我说你看看波波还有没有帮吗的吧，完了就是这孩子你也挺可怜的，你说现在这么点他就没人告诉他，不就越拉越深，他就那什么了，他不乐学了呗，就小孩你说。
1: 行，明白，再帮您播一下这个孩子呢、
4: 嗯、
1: 是目前啊上小学二年级，但
4: 他
1: 是刚刚上小学二年级，是不是？
4: 是。
1: 他的主要问题呢，这个孩子是一个孤儿，爸爸妈妈呢已经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一直呢是跟着奶奶生活，是不是？
4: 对，完了奶奶眼睛看不着，他眼睛是能看着，是不是也是说？
1: 对，奶奶呢是只能是管管他的日常的生活，所以说呢学习上是管不了的，辅导不了。
4: 对。辅导不了，
1: 嗯，
4: 完了他家是靠低保，就是反正政府给他们低保让他孩子上学，我们大伙也帮他点，我们大伙也可能不帮他也帮他。
1: 现在呢需要是有一个爱心的大学生啊，或者是就是成年人呢、啊、能给他补补课，但是不一定非得多专业，因为这个孩子呢他的课程是一年级的课程，是一年级的课程，只要是有一年级辅导孩子的这种能力就可以。因为他现在是一年级过渡到小学二年级，就一二年级吧，能辅导一二年级小朋友的，而且咱们也不是天天辅导，就是每周能给孩子上一次课就可以，是不是？
4: 对，哎，周六周日能上两次也行啊，最好呢。
1: 上一次吧、
4: 啊，
1: 上一次吧，嗯。
4: 啊，上一次两次都行。
1: 上一次吧，你听我的，上一次吧，
4: 啊、
1: 不要对爱心奉献的人有要求，啊，就是上一次，能上一次就很好了，每周上一次给孩子辅导学习。然后呢您愿意干嘛呢，愿意做一种啊这种置换，就是说呢谁
4: 可以帮他，
1: 对，谁能够到这儿呢去辅导孩子学习呢，您可以到他家去给他家干活，这个活呢就是做一些家务活，嗯，
4: 对，他那个我做家政的，我可以帮他擦玻璃搞卫生啊，照顾，这都没问题，
1: 这样就是互相大家交换一下，就其实是本质上是您想去帮孩子，但是呢因为您对您涉及到一年级孩子学习的问题，可能您还做不好这个事儿。
4: 怕您耽误了，是这个我也可以说说那啥，我也教他几回了，我怕现在课改的方向内容啊，我不太怕给您整的差点，我最好是找比我好一点的，我寻思您肯定是。嗯，我寻思这咱真的，咱这平台挺好，我看这个节目真的，
1: 行，
4: 老师帮助了。
1: 但是咱们的确是给孩子找到了一个辅导，
4: 嗯、
1: 但没想到人家家里边突然临时有事儿。
4: 昨天下午，你看这是周六，他答应来一天，周天也来说的，趁着现在他搁家多帮孩子补补，对不对？
1: 嗯。
4: 我说你放心，姐妹，以后我也会帮你，不是人得互相帮助。你看，你说你现在说他家没为你出主意，这肯定咱也差不了事儿。
1: 嗯。
4: 我说我这干别的我帮，通过别的渠道我肯定会帮你。
1: 是，
4: 完了昨天下午呢就定好好的了，我也打个电话让他孩子周六的时候就让他们来，或者是我去接他们。完了昨天下午都三点多钟，完我一看过发现大姐真不好意思，说的他妈头五上医院就是一卡了一跤，说把那骨裂了，
1: 嗯，
4: 说那个需要养一个多月，他说好以后我要是不出门啥我再去帮你去。我一看那真的人也挺有爱心的，确实也挺好，这个老师个老师，他愿意当个老师，现在退休了，他说没啥事儿，我愿意帮着孩子，一听孩子挺可怜的，他说我愿意帮着，
1: 是，
4: 我说是，哎妈，
1: 那这样呢咱们
4: 就
1: 再播一下、
4: 啊、
1: 希望有爱心的人去帮帮孩子、
4: 嗯啊、
1: 然后呢咱们补课地点是在和兴路，是不是？
4: 对，在和兴十一道街，我家就在十一道车站后边这块住，就很近的，
1: 嗯，我这都有登记，
4: 嗯，
1: 然后
4: 要来车费啥的哈，或者吃饭这些，我没说咱肯定不会那啥。以后我会帮他擦玻璃，就是他搞卫生这活，我会帮他的。
1: 您的手机号是152，这个是不是？
4: 对，450。
1: 55981，对不对？
4: 对，55981。
1: 行，我再帮您拨一下，咱们先要求每周一次吧，然后看相处情况。如果说、
4: 嗯、 有人来帮来，没说真是，那就更好了。
1: 对对对，行。然后您是孩子的姨奶，是不是？
4: 对，我是姨奶。
1: 嗯，看着孩子也挺可怜的。
4: 我这也岁数大了，没说眼睛不像以前的。要是年轻一点，没说我这个，我认为我这周六周天不去干活，我都跟人说这周六都不干活，都跟人说了。
1: 嗯，
4: 我寻思我在家就以孩子学习为主呗。你说还挺可怜，没爹没妈的孩子。
1: 嗯，是。
4: 然后我就寻思帮
1: 他。他爸妈妈是在他
4: 不干活了，
1: 好像据你讲，在他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吗？
4: 那还刚一周岁。
1: 因为什么呀？交通事故还是啥呀？
4: 好像得的病吧，当时还就是。

0: 说是后来查出是骨癌，大家也说明就是没治好。
1: 那他爸爸妈妈都得病了？
0: 他妈妈是个残疾，就是手嘚瑟，找不着影了，他妈妈就走了。但是其实他们是个残疾，他们都是残疾人。
1: 哦，其实妈妈是在的，但是妈妈把孩子扔下了。
0: 妈妈再找不着，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都不回了，这三年了。现在我就是联系他，我说你上我家来，我给你拿车费哈。早先我一领他去看孩子他都去。三年了，可能是找的是什么地方，护栏是哪儿。三年我联系他，我说跟他视频说看孩子他都不看，你这狠心。
1: 能了解。
0: 我就看这狠心的人，你说我就这么帮你来，我说我给你拿车费啥的，他都不回了现在。
1: 行，那我再拨一下，行吗？您放心，我会拨的啊，放心。
0: 太感谢你了啊，这个平台我真这个节目办的挺好。
1: 好，行，放心吧，好嘞，
0: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这是孩子的姨奶啊，其实呢，就是孩子的奶奶跟她是姐妹啊，这是孩子的姨奶。孩子目前的情况大家也了解了，我还以为他爸爸妈妈都去世了，实际不是，他的爸爸。孩子的爸爸呢是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因为骨癌去世了，然后因为呢孩子的父母呢都是残疾人，他这个妈妈呢就把孩子扔下了就走了，到现在呢一直是找不到的，始终是没有找到妈妈。然后呢孩子姨奶奶给妈妈发微信啊打电话呢都已经杳无音讯了。现在孩子的情况是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级的课程就已经落下不少了，所以孩子学习成绩比较差，需要有一位爱心的人士呢到和兴十一道街呢帮忙孩子给孩子补课。然后这个补课的地点呢也是由孩子的姨奶提供的，就是咱们这位做家政工作的刚才这位阿姨由她来提供的。孩子正常住呢住的比较远，她是每周的周天呢到和兴路这块到姨奶家来，然后呢到这儿给孩子呢上上课，帮助孩子辅导一下一年级的课程啊，帮助孩子辅导一年级的课程。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愿意去做这个事儿，是不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呢是陪伴孩子的学习。咱们先呢以每周一次啊，别太耽误大家时间，每周一次为基础。如果您周六周天恰好有空啊，周六周天呢能抽出来两个小时左右，咱们先每周呢帮助孩子学习一次。作为交换呢，其实也不是交换吧，作为一种感谢。作为感谢呢，这个宋阿姨呢可以到您家呢去打扫卫生，因为她本身是从事家政行业的，是不是？为您家呀擦擦玻璃呀，收拾收拾屋子呀，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如果恰巧您可以辅导小学一二年级的学习课程，也愿意做一个好事，奉献自己的爱心。回过头来呢，咱们这个阿姨呢到您家去啊，打扫打扫卫生，这样的话呢，就是做一个互相的一个爱心的奉献。如果愿意做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可以跟宋阿姨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她的电话是152-4505-5981。电话再来重复一下，152-4505-5981啊，152-4505-5981，152-4505-5981。感谢各位爱心听众朋友的帮助，好，谢谢大家伙。如果您可以做这个事的话，可以打电话啊，152-4505-5981。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啥，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刚才有一位阿姨说，她已经买了三箱那个山楂丸了，这个山楂丸非常不错。而且呢山楂丸呢总断货啊，今年总断货，现在趁着有货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去订。一会儿我再说这个山楂丸为啥断货啊，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一下咱们这个山楂丸。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 做出的六物神丹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

0: 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接下来咱们继续今天大家电话啊，为啥我大家订这个山楂丸呢？因为山楂丸也是啊经常断货的一个产品。之前咱们的山楂丸呢销量是非常稳定的，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它是通过电台来销售嘛，是不是？但是后来这个山楂丸呢就上了与会同行直播间，它是在互联网销售，但是它每一次上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呢，每一次卖都是几十万单，各位听众朋友，就销量一下子就涨上去了。大家都知道，因为它这个非遗产品啊，它的厂家的产量和产能是有限的。因为它并不像那种就是大规模加工制作的，是不是？然后呢要多少有多少，它不是那种。因为呢非遗产品啊，它要严格遵守非遗工艺来进行制作，所以呢它的产量有限。那这样的话呢，全国销量一涨上去，咱们哈尔滨这边就拿货的话呢就慢一点了，肯定是有货，因为咱们拿肯定得给大家拿保真的，对不对？还是得找到原来这个厂家给大家进这个保真的山楂丸，所以咱们的进货周期就会偏长。这样的话呢，大家就等山楂丸的时间比前两年等的时间要长，你趁着有货的时候就可以订一套啊，就这么个事儿，好不好？是5879-1984啊，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今天电话很多哈，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等候的听友，我看一下应该是转线了吧？转到四线，四线上，您好，是62岁陈女士吗？陈女士您好。陈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接走了啊，我请进下一位三线，三线电话也接走了啊，这样的我们把电话就空出来了，然后听众朋友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刚才有一位李先生，您讲母亲被这个食品公司辞退这个事儿，然后我跟律师商量完了，律师把消息呢已经回复回来了，我再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五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秦峰老师。
1: 李先生，现在呢，律师仔细听了一下咱俩的沟通啊，还是有难度的。啥意思呢？就是目前呢，咱们没有接到书面上的通知，能理解吗？没有接到书面上的通知，咱们拒绝回去上班的话呢，有难度。为啥呢？因为我们说是根据劳动合同法啊，那么它会赋予劳动者选择权。我们首先认定的是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那么我们作为劳动者，就是要么我选择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回去上班，要么我选择呢，你要给我双倍的赔偿，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二 N。那么公司单方面发出违约解除通知，那么一旦送达，公司就没有权利单方面撤回了。所以说，如果咱们明确拒绝，就是我不回去上班，我要求你给我赔偿，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以下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我们务必要保存好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明白？但是我们没有啊，你没有这个通知书啊，我们现在有的只是一段录音，或者是有的是母亲到了工厂保安不让进的这个视频，就从证据上来看肯定是不如书面的这个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0: 明白这意思吗？
1: 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接到复工通知以后，应当是及时以书面这个，比如说发邮件呢、啊，或者微信啊，或者书面的方式，明确回复拒绝，并且一定要重申我们要仲裁，要求他支付赔偿，明白？就是我们拒绝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公司已经违法解除，我不接受恢复，千万不能单纯的不上班，单纯的不上班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旷工，所以我们讲拒绝他必须是建立在有违法解除的证据，所以我这意思是什么？律师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走仲裁，抓紧时间先仲裁，仲裁呢越早得到仲裁的结果是最重要的，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已经提出了仲裁，仲裁就会看咱们的证据，如果认为证据充分，比如说仲裁这边已经认定了他就是违法解除了，明白这个顺序？如果说他已经认定违法解除了，再通知公司，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认定完了，那就是好的了，结果就是好的。害怕就害怕，比如说假设比如公司知道你要去仲裁，然后给你发通知让你去复工，就害怕这个。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吧？
1: 你能理解。
0: 就是如果仲裁先认定了违法解除，公司才知道的信儿，他俩是这个顺序，对你来讲就有利。但如果说呢，公司他可能会知道你要去仲裁，然后提前就让你来复工了，然后你再去仲裁，那你的证据仲裁这边是否能够采纳，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咱们现在手里的证据当然是不如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那么的充分，是不是？所以说选择权呢肯定是在我们的手上，既然已经提出了仲裁，我们就坚持自己的诉求，那就等仲裁结果就可以了，好不好？但是你记得，就是我们一定要给公司去发这个回执，如果公司一旦要求我们回去上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以书面的方式，你跟他讲说呢，依据劳动合同法，那么你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并且是违法解除，我不接受恢复，就这样，就大概这个意思要表达清楚，你可以再查一查，
1: 好的，
0: 怎么措辞更精准，然后把它呢发给公司，好不好？嗯，
1: 好的，
0: 行，所以就注意，一个是早点去仲裁，就别等公司去反映什么了，早点去仲裁他。第二个，如果让咱们恢复工作，然后以书面的方式通知他，说你们已经违反劳动合同法了，你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我现在不回去上班了，我要仲裁你，让你给我赔偿。嗯，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私信，私信高女士，你们联系上快手了吗？
2: 没有啊，我那个问了我们这个邻居，
0: 嗯，
2: 他姓张，他叫张桂云，就他买的，
0: 嗯，
2: 我替他说话，
0: 明白？
2: 他那个当时写的是不满意，要退货退款，
0: 要选有质量问题退货退款，不是不满意，
2: 啊，那也不行是吧？
0: 对，你要选的话，我提醒大家，你们选的时候呢，就是实打实的选，不满意是什么意思呢？不满意就是这个产品也许它挺好的，但是我不喜欢，叫不满意。
2: 啊，
0: 明白，有质量问题就是它的确存在质量问题。
2: 啊，
0: 一般有质量问题的话呢，平台会要求我们传照片传视频。
2: 啊，
0: 就是实打实的，就咱们退货的时候有几个选项，有的时候呢是与商家协商一致，有的时候选有质量问题，有的是选做工瑕疵，有的时候是选七天无理由，我们是根据实际情况去选的。
2: 啊，
0: 对呀，这个产品你没有质量问题，那你去选有质量问题也不行，对不对？
2: 啊，
0: 也不会通过的。
2: 那我现在还是找快手平台。
0: 当然要找快手平台了，对不对？
2: 400-101-5454，对吗？
0: 是的，你就给快手打电话。
2: 好了，
0: 嗯，
2: 谢谢你啊。
0: 好，哎，再见。
2: 好，谢谢老师。
0: 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可以继续来聊。咱们应该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直播时间，大家想参与的话呢，继续往这边打电话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今天呢，排队人多，可能你需要多打几次，有的时候你打一次，导播老师这边没有接上的话呢，你就需要多打几次啊，87996984，87996984，您继续拨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

0: 去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单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单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讲交通事故的事是不是？你好，傅大叔你好。嗯，
2: 哎，俊赫你好。你好、
1: 嗯、你好，你说。
2: 麻烦你个事儿，我们6号吧，在那个大连吧，那个坐那个网约车就是出车祸了。
1: 嗯，
2: 对付那个我们坐这个网约车吧，他是闯红灯把人家过那个就是说执行的那个他给人撞了吧之后吧，完了呢我们当天吧在那个大连医院检查了，急诊检查完之后呢，当时没骨折，什么腿啊胸还有脖子，但都是软组织损伤。哎，反正就是疼呗，软组织损伤。完了我们当天就回来了，用啥呢，我们一看这种情况就不能在那再靠了，也不能在那边再玩了，我们就回哈尔滨了。现在我们在哈尔滨呢，我想问你啥问题呢，请客就是他这个我们的费用现在是7000-8000块钱了，就拍片检查呀药物啊，现在7000-8000块钱了。 这个呢好像他能给报，他能走。我想问他有没有那个，就是说这个报完之后。

0: 伤情，比如说呢达到伤残会有呢伤残赔偿金，还有就是呢比如说正在工作他会有误工费，是这些费用。那你看我说的这些费用当中，那你看只有医疗费咱们这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上班这个咱们就没有误工费了呀？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没有，
0: 对不对？没有误工费了呀。有固定收入的话呢，咱们可以提供证明让他给咱们赔误工费，是不是？然后护理费和营养费这也没有，因为没有住院呢。对呀，因为你住院的话往往会有护理费还有营养费和伙食补助，所以现在就有可能是有一点营养费。营养费的话得看大连当地医院出去的这个医嘱当中有没有体现出来营养，就是需要每天补充营养之类的。这个营养费的话一天就几十块钱。另外还有就是伤残赔偿金，伤残赔偿金的话得鉴定上十级以上，一级最重，十级最轻。像你俩这种情况鉴定上伤残我觉得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因为软组织挫伤了，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对不对？还有就是呢一些交通和住宿费用，这个就是记得留好发票，这个也可以向他主张的。比如我举例子，因为咱们是外地嘛，从哈尔滨到大连，是不是？那我在看病，在大连看病期间，你们有没有一些住宿的票据？
1: 那个咱一开始到的大连咱有宾馆，咱就在宾馆住，没出事之前咱就住的酒店。
0: 我知道啊，那您出事以后不是说在大连多留了几天吗？
1: 没有，就留了一宿
0: 啊。那你看
1: 我们一看，
0: 对呀、
1: 啊、
0: 就是那你看也没有啥住宿的，因为你看完病就等于就马上返回来。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就住一宿，住一宿就回来了，第二天就、你看这种情况就回来了。
0: 那你可以尝试去主张就是看病当晚的那个住宿费用
1: 啊，住那一天的费用、
0: 对，因为我是因为在大连看病嘛我才产生了住宿，对不对？就是那个住宿的费用你可以主张一下。再有就是你看病肯定得打车呀。
1: 其实这么问题，但是大连不是住宿，就是上大连去玩去了。
0: 你大连玩你不得住宾馆吗？
1: 啊，住宾馆，对对对对、
0: 对呀。我的意思是你前面就是我在交通事故以前的住宿，那肯定是我去玩产生的住宿，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我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产生的住宿，这个你可以主张试试
1: 啊。就当天的这个，
0: 你当天你看完病你没有在大连多住一宿吗？
1: 住一宿了。看完
0: 对呀，我的意思是你看完病你这一宿住，那是不是因为我看病我在大连才住的，对不对？
1: 啊，
0: 那你这一宿我认为它应该是成立了，我个人就只能是替你多想嘛。然后产生的一些就到医院呢，那我打车来回的一些票子有没有留啊？这个可能就没留、你没留的话不好主张。那你要是滴滴网约车啥的，他那个网约车他是有票据的。然后你住宿的话呢，你可以找你住宿当地的那个宾馆给你开个发票给你邮过来。
1: 哦哦，好
0: 哦，对不对？你也就是主张这个了，再就别的就没啥了
1: 啊。他
0: 就是再看看营养，就是额外就是营养费
1: 啊。
0: 营养费就是看这个过程当中需不需要一些营养补充，那这就得看大连当地的医院给你出具的一些医嘱的提醒
1: 啊。
0: 别的就大额的没有了。就现在讲就是治疗费以外的费用，治疗费药费，再就是你需不需要贴点膏药啥的，把这些费用都要出来。然后就是营养费，营养费的话也不会太多。再有就是大连那一晚的住宿，别的好像就没啥了。然后再看看衣服啥有没有坏，衣服有损伤的话呢，物品有损伤的话也主张物品的赔偿。
1: 啊，那我明白，
0: 好不好？那就是那些您讲的一些高额的吧，一般都是说这个年轻人因为这个交通事故他不上班，给他赔误工费，这个额度比较大。再有就是落下伤残赔偿金比较大，剩下没有什么大额的了。好嘞，那行，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三线上宁先生，宁大叔您好。电话接通了，宁大叔，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你听到广播再打一次好吗？再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
2: 你好，
0: 王阿姨您好。
2: 我洗衣机坏了，那个堵上了，现在一大堆衣服没法整，我问问电话多少号。
0: 洗衣机坏了，咱们没有洗衣机维修的师傅呀，咱们那个师傅是修那个下水漏水的。您这样，您说一下您是哪个品牌的，我问问这个品牌售后是多少，我给你打一下。
2: 行，那个售后服务吧，是那个一个洗衣机是一个。

0: 男孩一个女孩两个人在一起，是什么龙牌是什么牌？现在我眼睛有点看不清楚。
1: 那我不知道，正常洗衣机应该是两个男孩在一块儿，那是海尔，一
0: 海
1: 个
0: 尔，对，海尔的洗衣机，
1: 海尔
0: 对。
1: 洗衣机是两个男孩，
0: 啊，
1: 两
0: 两
1: 个
0: 个
1: 男
0: 男
1: 孩穿个三角裤头那个，
0: 孩。啊，
1: 那两个
0: 对，
1: 男孩在一块儿，
0: 海尔洗衣机。
1: 您确定吗？
0: 确定。
1: 那行，那我给你查一下海尔的售后电话啊。
0: 啊，好，谢谢。
1: 稍等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0: 谢谢。
1: 稍等。原来的电话是400，
0: 400，
1: 一个六，
0: 一个六，
1: 然后是69。
0: 6个9，一
1: 对，
0: 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6个9，
1: 对的，
0: 这就完事儿
1: 对对，
0: 了。
1: 400169啊，
0: 啊，谢谢你。
1: 别客气，好嘞，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的听众朋友，53岁，张女士，张大姐，您好，
2: 你好，
1: 您好，您说，哎，您好，
2: 我就感觉我是胃不好，完了那个我上医院上哪个医院呢？
1: 胃不好，上医大医呀，看一下咱们消化科陈莹莹。
2: 陈莹莹，
1: 对，陈莹莹，影是新颖的影啊。医大医消化科主任陈莹莹。
2: 那
1: 好不好？
2: 个。但是说还是，我这都吃挺多胃药了，但是说还也不好使，能不能是说的干了或者胆了啥的，能不能吃那个吃的？
1: 也有这
2: 也
1: 种
2: 得
1: 可
2: 挂这个
1: 能，
2: 科
1: 也
2: 吗？
1: 有这种可能。然后你就跟他猜，你就那个跟老师说一下，你问问他，我这到底是胃的事儿还肝的胆的事儿，你问问他也行，好不好？
2: 啊，上医院挂这个科完了再问他，是不是
1: 对
2: 啊？
1: 呀，
2: 啊，咱们没有手机号是啊。
1: 有手机号，但我不可能给你啊，对不对？因为咱们到医院看病的话，得是挂号去看病。这种专
2: 那
1: 家就是
2: 是
1: 你正常挂号都很难挂呢，你给人打电话，人家怎么可能就不认识你接你电话呀，对不对？
2: 不是，你说我上那个肿瘤医院看行不行？
1: 您上肿瘤医院看，那肿瘤医院得是看胃癌呀。
2: 那要是说不是胃癌的话，他不给看吗？
1: 不是不给看，一般就肿瘤医院，肿瘤医院嘛，你得达到很严重的程度。就他那个患者是啥呢？一般是胃癌的患者比较多，能理解吗？您要是说有一些基础胃病啥的，还是上医大医找消化科陈莹莹老师更对症。您自愿选
2: 我上
1: 择
2: 中
1: 吧。
2: 医看的，我拿我的那个，搁我们这块看那个病历去看的，他说我的没咋说，就是胃炎。
1: 那您就上医大医消化科陈莹莹，咱俩别浪费时间了，好不好？您自愿选择就行啊。
2: 行，
1: 好，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60岁，这位是黄女士，黄女士您好，
3: 哎，千鹤你
1: 您
3: 好，
1: 好，
3: 那个什么，哎，我想那个咨询你一下哈，我的手啊，这关节啊，总胀疼，伸也伸不直，是那个往回勾也勾不了的，我应该看哪个科啊？
1: 手伸不直是吗？
3: 对，就手疼，关节疼。
1: 上那个医大医挂一下骨科，王冬燕。
3: 一大一，
1: 对，
3: 那
1: 王
3: 个
1: 冬
3: 骨
1: 燕。
3: 科啊，
1: 对，冬天的冬，艳丽的艳。先去找他看一下，看看手的问题。然后呢，让他判断一下是骨头的问题，还是说你有没有什么风湿啥的。但先上医大医骨科王冬燕，因为他是专门看咱们手脚、手足外科。就专门看手脚的。一大二，我说错了啊，我说错了，一大二，
3: 一大二
1: 一大二，
3: 哈，
1: 手足外科或者是骨科这两科，你去找他的名字，王冬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鲜艳的艳，王冬燕，
3: 就一大二，
1: 一大二骨科
3: 骨
1: 王冬
3: 科
1: 燕，对，
3: 王冬燕
1: 对的，
3: 哈，
1: 对的，
3: 哎，他每天都出诊吗？
1: 应该不是每天出诊，提前查一查
3: 那行，那
1: 好
3: 好
1: 嘞，
3: 的，谢
1: 好，
3: 谢
1: 再
3: 你
1: 见，
3: 啊。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讲你自己的事儿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 所以大家想。

0: 订那个沙拉板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好，我们接着继续接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等候啊，无线听众朋友，吴先生是全阿姨，全阿姨你好。
1: 你好庆贺。
0: 嗯，您说。嗯
1: 嗯，谢谢你接我的电话。
0: 嗯，您讲。
1: 嗯，我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房子过户，就是我跟我老头俩，
0: 嗯，
1: 就是都健在，
0: 嗯，
1: 然后呢，要想把这个房子过户给我儿子，然后用不用我俩，要不要我俩的结婚证书呢？
0: 嗯，一般是需要的，因为你俩是夫妻嘛，夫妻往外买房子。卖房子需要审查的，你俩没有登记证吗？
1: 丢了
0: 还是补一下吧，这个东西早晚都有用的，对于你俩来说是有用的，
1: 还是得用哈。
0: 对，最好还是把它补一下，好不好？你俩这个房子因为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嘛，你往外卖这个房子，虽然说是卖给自己的儿子，但是咱们走的也是买卖手续，那这个买卖手续在审查过程当中，咱们因为是卖方嘛，卖方的话呢是你们两口子往外卖房子，他会要看这个登记证的，就是结婚证，还会看户口，如果是没有的话呢，没有这个结婚证最好还是补一下。嗯，
1: 啊，好的，
0: 对，
1: 好的，
0: 最好还是补一下，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实在，对，实在是没有的话呢，其实多地的新规啊，它也是不会主动审查，就仍需提供的一般是你要看这个房子是啥情况，它是登记的你的名还是他的名，
1: 登记我爱人的名。
0: 嗯，登记他的名是不是？
1: 嗯嗯
0: 嗯，我给你再看一看咱们哈尔滨地区的规定，登记的是男方的名，如果他出现的话，他自己往外卖，看看啊需不需要你俩的那个结婚证，稍等我看一下。
1: 啊，好的，谢谢。
0: 嗯，我再问一下咱们专家也行。
1: 谢谢。
0: 嗯，稍等啊，稍等。

0: 稍等啊。
1: 嗯，谢谢。
0: 一般呢是手续上可能也是不需要的。稍等，因为现在要讲遗赠通办。根据咱们哈尔滨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规定呢，目前可以进行遗赠通办，系统会通过后台去直接审查婚姻状况，就不需要去提交纸质的婚姻证明了。现在有新证了，我然后再跟专家我确定一下，如果需要补，我给你打电话；如果不需要
1: 好的，
0: 补，我
1: 谢
0: 就
1: 谢。
0: 不给你打电话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就
1: 谢
0: 需要
1: 谢。
0: 补，我给你打电话，因为我会再给他去发的，行不行？
1: 嗯，
0: 您看这样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那行，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好，再
1: 非
0: 见
1: 常
0: 啊，
1: 感谢。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四线上是王阿姨，王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天哥，
0: 你好，您说，
2: 我是这我，要不你来问呢？你来吧，啊，你看。你庆贺节，你辛苦
3: 喂，
0: 哎，您好，大叔，
3: 哎，我今年84了，八十我这个老出汗呢，看
0: 总
3: 看
0: 出
3: 哪
0: 汗
3: 找
0: 是
3: 一
0: 这意
3: 道。
0: 思吗？
3: 啊，老出汗。
0: 出汗呢？您这样，您适合挂咱们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老师，
3: 范英啊，医大，
0: 医大二院老年科范英主任。
3: 医大二院呢？
0: 对，老年科。
3: 啊，医大二院的老年科
0: 范英，范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
3: 一大二院啊，
0: 对，老年科范英。
3: 老年科范英，
0: 是的，
3: 那好了，
0: 好啊，好嘞，
3: 好，
0: 好，再见
3: 谢
0: 啊，
3: 谢你，
0: 另外呢，咱们还有医大二院一位知名专家是郭勉老师，我把他的信息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医大二院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教授，他呢在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是治疗偏瘫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啊到医大二院去找他治疗偏瘫，因为他之前呢也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很多文章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而且呢，他的临床经验很丰富，就是他做偏瘫患者做的很多，所以呢，很多就是东三省的患者都是来找他去看。他回国之后呢，就在医大二院出诊，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郭勉老师他在神经外科领域是很厉害的，尤其是治疗偏瘫，你像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就这些以往通过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到郭老师这儿去做，这个偏瘫的微创手术。那么还有就是像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包括糖尿病引发的角膜绞疼。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啊，是糖尿病引发的角膜绞疼啊。星期一找郭老师去挂的号，星期三做的微创手术，星期五就出院回家了。所以就是说呢，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医师报，对于郭老师他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去做糖尿病组的恢复，做了一个大篇幅的一个专题报道。所以呢，郭勉老师他在神经外科领域是非常有名的。您看，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角膜绞疼、脑肿瘤，或者咱们刚才介绍的中风之后的偏瘫。都可以去找郭勉老师。我说一下他的名字啊，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勉字怎么写呢？就是上下结构的字儿，上面呢写一个日字的日，下面呢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其实偏旁部首上这个上边呢应该叫帽子头，但是咱们写就按照日字的日写吧，好不好？这样比较方便。上边呢咱们就写日字的日，下面呢写免费的免。这个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字儿啊，加冕仪式的冕字儿，他的名字呢是两个字儿，叫郭勉啊，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勉老师呢，您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伙儿的，好不好？这个呢就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好了，那咱们一会儿还会继续再接几个电话，大家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不好？ 因为我要给咱们专家呢去发个微信，所以广告期间呢，我会给专家去发微信，大家就继续打直播电话就行。一会儿咱们还会再接两个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氏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

0: 那么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单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单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厂牌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前面那位阿姨啊，应该是我看一下曲阿姨，您说那个需不需要结婚证这个事儿，我已经把这个发给咱们房产专家了，他正在跟管理中心这边呢进行确定，好不好？确定好之后呢，我再跟您说一下，如果是不需要这个证，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如果需要这个证，需要去补办，我会回头再给你去电话，因为专家这边呢，他也要打听一下，可能需要有一点时间，好不好？这个事儿呢是咱们今天待解决的，剩下其他的问题都已经有着落了。还有前面一位快手退货的那位阿姨，你俩研究一下啊。如果快手这边呢，你联系上快手了，快手拒绝你了，你回头也给我打电话，我再去联系快手，好不好？就是今天两个要急待解决的事儿。另外呢，就是有一位小朋友，小学，1年级刚升2年级，这个孩子。他的爸爸呢，在他小学1年级的时候，在他一岁的时候去世了。然后他的妈妈呢，就把这个孩子扔给奶奶了，这个妈妈就联系不上了，因为他的妈妈也是个残疾人，然后可能就改嫁了吧，反正就是不在这儿生活了。那么这个孩子呢，一直是跟着奶奶，奶奶呢也是个残疾人，奶奶呢她是看不到，她是个盲人，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没有人辅导他学习，生活来源呢主要是靠低保金。现在需要有一个人呢去辅导孩子学习，每周给孩子呢上一次课，教孩子啊就是数学语文啊，就这些，就是小学1、2年级的课程。如果您愿意去做这个事儿，辅导的地点呢是在核心11道街，是孩子的姨奶打的电话，孩子姨奶呢是干家政的，可以到您家呢去做一些保洁的活儿，然后您去给孩子补课。 联系电话是1524505981，这个是孩子姨奶的联系电话，1524505981，1524505981，好不好？这个事儿咱们今天多说两遍啊，1524505981。最后提醒您呢，咱们的山楂丸快断货了，想要补货咱们山楂丸的好朋友，您通过场外电话呢去补一下咱们的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这个山楂丸呢是99块钱买到12盒，一盒呢才几块钱。像我周围的什么朋友啊、亲属啊，很多人都在吃这个山楂丸，包括我自己也是啊，会吃这个山楂丸。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吃这个山楂丸，补你的胃肠营养，因为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非遗产品，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0: 我
12: 的妈！
1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3: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5: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
16: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14: 东北一家人。
15: 大家好，我是二哥小新。
16: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5: 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
16: 今天是晴好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0度，西风是3级。明天周四9月10号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2度，西南风是4级。周五呢是9月11号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3度，西风是3级。
15: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6: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走到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新闻当中，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故事。 记者呢是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哈尔滨的今年冬天供暖的期间将会增加10天，10月10号开栓，2027年的

0: 4月20号结束。在今年1月22号召开的哈尔滨市16届人大6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体与会代表呢是投票确定了2026年哈市人大代表实时监督的10大民生项目，其中之一呢就是持续的推进供热、供水、供气、老旧管网和设备改造建设，消除呢安全隐患，提升城市运行保障能力。2026年呢，遇寒冷天气可提前呢到10月10号开栓供热，推动区域热源联通，实施呢供热一城一网的联网工程，建设互联网管网是18.7公里，更新改造供热老旧管网呢是260公里，改造居民小区二次供水管线的100公里，供水泵站25座，安装天然气管网智能监测设备1.2万套，改造呢燃气老化管网是30公里。
1: 好，那再来关注一下，说记者呢从哈尔滨市啊公安的交管部门获悉，为了配合呢道里区建一街37号危旧住宅呢原拆原建的项目工程施工，保障呢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将临时部分占用呢建一街的交通，具体事项如下：自2026年的9月12号到12月12号呢，将临时部分呢占用建一街37号楼的路段交通。那在施工期间呢，临时将建一街呢是建国南二道街至建国南头道街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准呢由建国南二道街往建国南头道街方向的单向通行。那交管部门也是提示了，因为施工路段呢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呢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呢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0: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了，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购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最近的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呢航司是制定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引发了公众关注，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是否正在远去呢？付费飞机餐的价格呢在10多元到数百元不等，不少网友呢在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呢，吃什么都有。其中呢国航推出的海鲜鱼子酱拼盘一份是344元，鳕鱼煲仔饭一份是234元，也有比较亲民的快餐，比如说东航推出的是鸡肉三明治19元，全麦的照烧鸡肉堡是29元。那根据统计啊，目前东航、国航、南航、川航还有祥鹏航空等多内国家航司呢都是布局了这个赛道，叫付费餐食赛道，并形成了品类多元的餐食体系。那消费者对于付费这个飞机餐的口味大多是持肯定的态度，有网友发文称味道比想象当中的好多了，量也大，烟熏三文鱼加分，自从打开付费餐的大门根本停不下来呀。但也有网友吐槽说价格太贵以及部分糕点不健康等等。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很多好朋友都在留言，也有部分消费者呢担心此前的免费配餐服务呢缩水。对此呢，今年4月呢，中国航协公开回应表示，经向会员航空公司多方了解，目前的航空公司并未取消经济舱免费餐食的服务。同时呢，航空公司将会根据旅客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以增值服务的方式推出呢低脂餐、素餐等多样化的餐食品牌，由旅客呢按需购买、按需付费。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呢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呢，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是强制旅客购买付费的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啊。所以针对于网友担心的名存暗相的问题，那这个也是给出了一个说法啊，打造上镜好看的网红啊这个套餐，同时呢提供呢素食减脂餐多元选择，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您愿意在这个飞机上去付费购买这个飞机餐吗？
1: 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东北一家人的小剧场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媳妇儿啊，今天中午咱吃土豆炖茄子，凉拌黄瓜，再整一个素菜吧。咱们
3: 要我说，我闺蜜说的一点都不假。
0: 说小丽啊，你这辈子啊，你说你就是男怕嫁错，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啊，你真是嫁错郎啊。
2: 咱嫁郎干啥呀，嫁我不得了吗？
0: 我闺蜜人一天晒的都是啥
2: 啊，
0: 其上顿三文鱼，下顿螃蟹，
2: 那不过敏吗？
0: 谁过敏谁过敏，
2: 你这玩意儿那个吃海鲜容易痛风都。
0: 我不怕，我就想吃，你这可倒好，
2: 你不怕我怕呀，
0: 上顿捞茄子，下顿烩土豆，
2: 晚上有豆角，还有
0: 就土豆茄子豆角呗，
2: 那不健康吗？咱们
0: 不行
2: 这些食材吗？
0: 我跟你说今天啊吃点好的，我都看了啊，
2: 吃好多贵呀、啊、现在呀，
0: 贵你不想想套路吗？你说我这一辈子跟你啊，要吃吃不着，要喝喝不着，要穿穿不着的。
2: 媳妇你都多胖了，少吃点呗。
0: 我胖我胖跟你有啥关系？我吸收好，也不是你带我吃好的吃的。
2: 那你吃，你说吃啥吧？
0: 小火锅。
2: 火锅那这还有孩子呢，咱仨吃不得吃300块钱啊？
0: 老公，你说我是不是省钱小能手？
2: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我老能研究了
2: 啊！
0: 我看那个小火锅，
2: 嗯、
0: 啊，写着一人一锅，就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自助的酸汤小火锅
2: 啊，
0: 你一人一锅没毛病 啊,
2: 啊。
0: 那我吃完之后你吃，咱俩用一个锅，你也不想哄我。
2: 哎、啊，那他家孩子收不收费啊？
0: 哎呀，1米1的儿童都不收费，我都看了。
2: 妈呀，那一人多钱啊？
0: 一人不贵，几十块钱。
2: 妈呀，那什么？那个什么豆饺子先不摘了，走，
0: 还摘啥呀？
2: 妈呀，我跟你说，我都饿了，那馋狼哇的呀，我那馋的，我跟你说都咬舌头了，最近都啊。
0: 谁能有咱家省钱，去仨人花一个人钱，走得了。
2: 还得是你。
3: 服务员，
4: 光临几位？
3: 你好 ，taxi。
4: 啊？
0: 服务员不就 taxi 吗？
2: 是，
0: 哎呀，你别管了，我们吃饭。点餐，
2: 点餐，嗯。嗯、啊，行，来吧，来往这坐，往这坐啊、嗯，咱一人一位啊，这孩子
0: 一人一位，那个孩子不够吧？
2: 啊，孩子应该不收费，你们两个人点两份就行了、啊。
0: 不是，我就吃一，我们就点一份儿，
2: 点一份儿。
0: 那我爱人暂时先不吃，
2: 不是，咱家这叫啊，先不吃。
0: 你不一人一锅吗？
2: 啊，那行，反正一人一份儿，反正他不吃，给旁边瞅着的也行。那孩子吃是不是？
0: 孩子不免费吗？
2: 孩子免费啊，但我跟你说了，咱是一人一锅啊。
0: 一人一锅吗？
2: 他要是吃的话得加钱啊，女士、啊、
0: 你就放心吧，就这一个锅，
2: 行，我给你上锅 啊。哎，这不女士怎么情况
0: 啊？咋的？
2: 怎么是要加筷子是吗？刚才听着。
0: 对呀、啊，你把筷子给我拿来呗。
2: 我不说了吗？咱们是一人一锅，你得再点一份才行。
0: 我使俩锅了吗？不是，你这服务员怎么这么有意思呢？老点对我干啥呀？
2: 不是，咱一人一锅指的不就是一个人吃，一个人不吃，俩人都吃，那就得点俩锅嘛，咱就自助嘛。
0: 你一个人一锅是啥意思？是不是一个人只能用这一个锅？我说的有毛病吗？
2: 对呀，
0: 我们家谁用俩锅了？
2: 那你们俩人吃不就用俩锅了吗？
0: 我没用俩锅呀，没事你用点
2: 俩
0: 锅啊。
2: 俩人吃用一锅就不行啊？咱规定
0: 谁规定的？你可没这么规定啊！
2: 咱们店
0: 你规定的是就这一个锅。我们家俩人，我们家轮班吃，我们就用这一个锅，咋的了？犯啥毛病啊？
2: 不行，咱这不行，
0: 不行
2: 啊、记得再加钱。
0: 我跟你说，你这样买卖还想不想干了？到时候我给你传到 international 上，我跟你说，我到时候都给你印上，网上都留痕，你不知道吗？就你家这店还能干了吗？啊，怕人吃啊？
2: 你这样说我就得报警了
0: 干
2: 啊！
0: 你报吧，
2: 你等着，我就报警。
0: 你报吧。
2: 来，这位女士啊，然后咱们店家呢刚才报警了，说一下咱们这边情况，您看看您这边是什么情况，两个人吃一个锅了是吗？
0: 谁两个人吃？我问你，警察叔叔他是不是说一人一锅？
2: 对
0: 对吧，我们家使俩锅了吗？
2: 咱们这个饭店
0: 我俩也没同时吃
2: 啊，一个人一个锅，
0: 对，
2: 两个
0: 人吃，一个
2: 人
0: 一个锅啊，
2: 他叫自助，每人要有消费。
0: 不是，我一个人一个锅、
2: 啊、
0: 我吃完之后我老公吃都是一个人一个锅，我俩就用这一个锅啊。
2: 那不可以，
0: 我俩吃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呢、
2: 啊、
0: 这没毛病啊。
2: 来，这位女士，你现在呢因为呢阻碍我们执行公务，而且
0: 你还
2: 公然侮辱他人，来吧，跟我们行个拘留，来走，来带走。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说9月7号呢，有网友啊就发视频称了，说一对夫妻呢在重庆的渝州区，渝州区印象城的一家餐厅用餐的时候，和店员呢发生了纠纷。那餐厅呢报警之后啊，该女子呢也是不听呢民警的劝阻，并且对民警呢进行了指责辱骂。那从相关的渠道获悉呢，这事儿呢发生在9月5号的中午，涉事的女子啊因为涉嫌阻碍民警执行职务，已经被行政拘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一人一锅，没有超过一米一的儿童呢不收费。但是呢，这个女子啊是点了一份小火锅就餐，而且还让服务员呢为其的丈夫加一双筷子。那服务员也是提醒了该男子呢，如需用餐需要再点一份。但是呢，该男子也是不愿意，和妻子呢在店内是大吵大闹，并且呢是辱骂服务员，并且最后呢这个逼迫店家就报警了，就是我们刚才演的这回事儿啊。你这玩意儿自助的这东西是不是啊？注意吧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啊，由我大姐呢给大家带来福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的叶黄素。
1: 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 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食品给您送到家，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能订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3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

0: 那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说最近的湖北襄阳有一个咖啡店设了一个标语，设的是什么呢？说40岁老人。这老人呢用双引号引了一下，40岁老人优惠美式咖啡仅售5元。哎，这样的一个广告标语呢广受网友们的关注，引来全国各地的网友留言。有网友表示说，这是属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能享受优惠老点儿就老点儿吧，建议全国推广。但是也有网友表示说不需要了，40岁以上睡不着。采访当中的老板告诉记者说，身边朋友呢都是80后，每天呢都是2到3杯咖啡。那天呢朋友开玩笑的说，提议呢说40岁以上的咖啡5块钱，刚好是一杯咖啡的成本，也是一个自嘲吧。其实40岁也不老，我们80后呢心态还是很年轻的，这个年龄段呢有苦有甜，跟咖啡呢比较契合。比较击中现代人的心理。那店老板呢也关注大家的反馈，过去呢很多80后从店门口路过，觉得这是年轻人待的地方，不好意思进来，现在呢也会开心的进来了。目前的咖啡呢是售卖增加了1倍，本来呢40岁以后就是独处、咖啡、运动3大乐趣，这个活动应该会做下去，大家怎么看啊？40岁算老人了，给俺们。
2: 哎呀，这一下就是岁数就起来了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多名网友啊发布视频，称自己呢高考数学呢是100多分，但是呢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呢开学考数学的考试当中啊只得了10几分。那9月8号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同学王佳琪就告诉记者了啊，说自己呢高考数学呢是131分，但是开学考试只考了15分。他称呢其实啊在开学前呢就已经知道了有开学考，但是当看到考试题的时候心凉了半截，因为发现呢这题目啊并非高考所学的内容。
0: 容基本都是竞赛题。他还表示呢，这次啊开学考试呢是为了分班，分数高的同学会被分到创新班，那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呢最高分啊也就只有30分。那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徐同学呢也告诉记者说，他高考数学呢132，这次开学考试呢就考了12分。他自己呢看到成绩之后呢也震惊了，他表示同宿舍里呢最高分呢是33分，位次呢是在404名。那这次呢参加考试的学生啊一共是5800多名，由此可见学校啊真的是想通过这场考试呢筛选一下顶尖人才。他觉得这个机制本身没问题，是自己呢暑假准备的不够充分啊。这个是大家可以去考一考啊，要如果有题的话，我估计啊我也就是1分2分吧，也就那样吧啊。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可以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6: 儿子，
7: 妈，
6: 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你这看没看呢呀？愁死了！你说你也不找对象，你找
7: 妈，你就说吧，你说我这人确实有缺陷。
6: 缺心眼儿啊，还缺陷
7: 啥呀？你看我平时能说能唠的，一见着女孩，你说这嘴笨，就跟沾了502胶似的。你看，
6: 502还有胶呢，我这原来都是胶101什么什么复合胶。
7: 哎呀妈，你还说事儿跟胶没关系？
6: 是我跟你说，儿子，咱家吧条件一般，那你就得自己闯自己拼。那你看，你王姨介绍对象了，你说你俩也得见面啊？你见
7: 面妈，那你说见面我不给你买东西吗？
6: 那得买点啊，买个冰淇淋呐、啊，买个面包啥的呀。
7: 你是嫌我跟他黄的慢是吧？
6: 啥意思、啊？
7: 人家现在女孩哪有那啥时候那小孩啊，过家家呢，买个冰淇淋啊，买个汉堡啊。
6: 那买啥呀？
7: 人家现在都买那个奢侈品。
6: 奢谁品？
7: 就是明星穿戴的，女孩都喜欢
6: 那
7: 个。
6: 明星穿的玩意儿，咱也买不起。
7: 衣服、口红、首饰、车、房。妈，你能出哪个？
6: 妈能出家，妈能出哪个？咱家没那些钱呢。你俩约见面了？
7: 约了。那你拿点钱，咋我得给你买套衣服啥的？
6: 买套衣服，拿多钱呢？
7: 3500的呗。
6: 妈呀，你要妈命呢？3500的，妈手里就1500，你大胆。

0: 没有暗号吗？我记得咱俩聊天是
1: 啊，
0: 需要对暗号吗？不说
1: 对啥暗号了，不就是你吗？你说出来我知道是你就得了。你大强是不是？
0: 对，大强，你外号是听说你是什么小樱桃，
1: 那叫小梅花还是小樱桃？
0: 对，小梅花，我突然想起来，
1: 小梅花，
0: 小樱桃是上一个女孩，那个小梅花啊，那个我
1: 咱们平时表达是有流畅性问题是吗？
0: 没有，我平时我说话可紧张了，我平时说话他也不这样，
1: 平时说话就紧张，那
0: 不是？哎呀，我说我平时啊，平时我有时候平时就是如果说是就是平时，
1: 思维逻辑还不太好。
0: 不是，我刚才跟我妈也说了，我说平时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平时他肯定是，就是像那个平时，
1: 不是你这老平时的，怎么小时候没学过口才呀？你这表达能力也太差了，这也是。
0: 我妈说给你买件衣服，你看看吧，这衣服。
1: 我跟你妈处对象，给你妈给我买件衣服。
0: 你看你老挑这个，你越整我越紧张。我妈说得让我给你买件兽皮啊，貂皮。貂绒，
1: 这秋还没入呢，买貂皮。妈呀，貂皮这戴的瞅着也不像是貂皮呀。
0: 然后我没买，我就给你买了一个那个皮夹克，它是一成套连体无痕去水印版。
1: 哎呀妈，去水印版呢？玩 AI 呢？给那块儿啊？
0: 我行，我搞笑一下子吗？
1: 你搞笑，你挺搞怪的。
0: 就是他们说啥呢？他们说
1: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啊？快40了吧？得啊，看着。
0: 那个，
1: 然后呢？工资过万了吗？有房有车没？现在，那就是没有呗。那平时怎么上班啊？公交地铁呗。
0: 你看你不让说话呀，你老一问你自己答。
1: 那你说呀，我问你啥你答啥，你不答呀。这也不知道这王婶咋介绍你来的，我看你在网上挺能说的呀。
0: 你这样，咱俩先处着，你把衣服先收着。
1: 哎呀，可拉倒吧，我可拿不了你那东西啊，就这么地吧。
0: 哎，那你干啥？啥意思？你衣服不要啊？
1: 衣服还要啥了？没看上你，我就不做那个坏人了。衣服我不要啊，咱不是那个怎么说了？不求有，不是、啊，咱不是那个人，反正就是啊，
0: 不是我
1: 咱俩呢，就是属于那平行线，没有相交点，再见。
0: 我说平时我们那个家里的时候，他就我说话，他平时他不这样，他。一天这嘴呀！
2: 你好，欢迎光临，阿姨，你要买点什么呢？
1: 阿姨不买啥、
2: 啊，
1: 那什么，阿姨来退货来了。
2: 退货来了？
1: 是，前两天有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说话磕磕巴巴那个，你记不记得？那是我儿子，我儿子叫阿强，今年30多岁了，没车又没房。那他没房吧，前两天呢就跟那对象啊，也不能说是对象啊，就跟他那个王婶啊介绍的，然后俩人就出去了。出去那女孩吧就问我家儿子，我家儿子就支支吾吾的，我家儿子就说呀，平时啊这，哎姑娘你别走啊，姑娘啊，
2: 不是你有啥事你就说阿姨，我那头还有顾客呢。
1: 阿姨是这样似的，然后我儿子在你家买的1280的衣服，你看这吊牌也在这儿呢，收款单也在这儿呢，反正是一个礼拜之前了，阿姨寻思能不能退呀、啊、阿姨家实在是条件一般，我寻思能不能退不退，你说这1280对我们大家来讲啊，
0: 阿姨啊你别着急，阿姨你听我说，正常流程肯定是不好退、但是我一看您我能想起我的妈妈，
1: 是阿姨退点也不好，
0: 阿姨你别着急，我那啥、我给我们领导打个电话，不行我逼他一下子呢。
1: 不是，别逼人家呀，就正常退就行，求求
0: 你
1: 了，阿姨也没穿，
0: 不是，
1: 阿姨的吊牌都给这儿了，阿姨
0: 你外包装都没有了，你这样，我给领导打个电话，你别着急啊，你在旁边等一下啊、你别说话，阿姨啊，领导啊，那个跟你说个情况。就是啥呢，咱之前卖一个衣服，然后那个去相亲去给女孩，然后人没要，他就那老妈来了给退的，那瞅挺可怜的啊。阿姨平时攒这点钱也不容易，这1500块钱就是阿姨给你的。阿姨你领导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呢，我这平时吧我有时候在家里。
1: 闺女
0: 别说话阿姨。我们有时候在就是有时候在店里平时也遇不到这样的，然后平时我们那个阿姨啊不是领导那你啊行能退哈领导。阿姨能退。那
1: 谢
0: 谢啊，
1: 感
0: 谢
1: 领导，
0: 那搁这谢你呢啊，说谢谢你爸爸不是。行啊领导我挂了啊，信号有点窜了啊。
1: 妈呀闺女感谢你啊。
0: 妈整我这心
1: 不是、
0: 我
1: 听闺女我这衣服我听说我花1280买能退1500啊，我听说呀。
0: 阿姨想啥呢，能给你退就不错了。
3: 哎呦我的妈。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发生在山东淄博一个商场的女装店里啊，一位呢衣着朴素的大姨呢拎着黑色的塑料袋来退衣服，那店员了解情况之后呢帮其成功退款，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在8号的时候呢，记者呀也是联系到了当事的这个服装店的店员，这店员呢告诉记者了，说呢他当时啊正在店里打扫卫生，一位阿姨啊拎着黑塑料袋走进店里，那走路呢腿脚有些蹒跚，说是要来退衣服，第一次呢感觉呢好像是阿姨走错了，我说你别着急，我看一下。然后呢，这个店员呢翻开了塑料袋一看，果然是他们家卖的这个衣服，而且吊牌的这个风衣啊都确认衣服是完好无损的。原来呢，就像刚才我跟老弟演的啊，说这件风衣呢是七夕当天，这个阿姨呢给刚认识这个六天的这个孩子女朋友啊来店里买的，花了1280。后来呢，两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合适散了，那衣服女方呢也没收，所以呢阿姨啊就说腿脚不好，在村里呢打扫卫生，一个月赚的钱呢还不够这件的衣服钱，因为呢购买期啊已经超过了半个月，后来呢是跟店长呢特别的去申请给阿姨呢进行了退款。那这个店员呢把这件事呢发到了网上，引发了众多的共鸣。这个店长也说了，说我也有儿子，也面临呢找媳妇的事儿，当时呢真的是很受触动，没想到随手一发呢有这么多善意的共鸣。那这个事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你看真快，是不是？这转眼呢就到了8月15中秋节了，马上趁着过节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记者呢又去了山东高密市素媛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这个事儿呢之前也是跟大家关注过，咱这个酒呢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了，刚进酒厂你就可以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啊，这个酒香啊不怕巷子深嘛。我们素媛了这个记者回来之后一说，哎，你这一尝啊，那真是名不虚传。厂长介绍，这个酒呢是用高密特有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的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那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还绵密，喝下去呢就觉得哎呀这瞬间暖暖的特别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呢一点还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喝过这款酒都说呀酒好，老一辈的那个味道都有，空杯子都留香。说起这膳食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咱们当年周迅主演的那部大火的电视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就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有啥咱就跟您说啥，这就是电台品质。咱这个酒呢一直都不需要打广告，因为呢当地百姓都喝，是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只有百年传承的酒香古法工艺。那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那一箱6瓶是多少钱呢？300块钱嘛，是不是？但是我们记者呢素媛采访之后，我们和山东高密的膳食酒坊达成了合作。今天呢我们给您，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好朋友，整整是一箱，还是6瓶酒，还是500毫升每一瓶，这个刻度啊质量啊都是不变的啊，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是6瓶，多少钱？99块钱，大家没有听错啊，99块钱，平均一瓶才喝多少钱？16.5块钱，这个性价比你上哪去找去吧，是不是？它什么叫团购？就是咱们给大家宣传之后呢，大量的进行这个团购啊，薄利多销，所以呢，它把价格呢打下来了。无论是咱自己家老爷子呢，每天你是喝2盅，还是节假日的聚会呀，对吧？朋友聚餐呢，或者您正在发愁给长辈送什么节假日的礼物啊，那咱们这个高粱酒、白酒啊，既有理儿了，也有面了啊，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那我们每个节目的限购100单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打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直接给您一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100单啊，现在再赶紧抢啊，我们每天听众就等着这个时间段呢，有名额就马上去抢了，打5879-1984，一定要拨这个直播间热线5879-1984，我们有好几位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电话，帮您把这个 个酒订上，快速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因为咱们这个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是坚持手工酿造，产量不大，所以咱们赶紧下单去尝一尝啊！5879-1984，现在您就打这个电话5879-1984，这机会难得，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呢，每次这个播发之后呢，大量的团购订单呢就不断的涌入了，因为都信赖咱们电台品质，每位听众朋友呢最多只能是限购5箱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啊，因为您算算，1箱咱们自己喝，2箱送双方父母，1箱呢送客户朋友，5箱呢都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不能再多分了，因为每一次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我们的电话是5879-1984，0451-5879-1984，我再重复一遍啊，0451-5879-1984，这个酒好，确实是好。想想那个场景，你就一天的工作疲惫回家，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呢端上桌了，你再倒上一杯我们的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一口下肚呢，浑身解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打开这瓶醇香的红高粱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就都在酒里了。去走亲访友，提上2箱，这里呢有故事，还有年头的好酒，那份心意是不是让对方能够笑容满面了，对吧？不要再犹豫了啊！每个人呢限购5箱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说想多订购的啊，这个想要走团购没有？咱们就是每个人最够多限购5箱啊！电话打0451-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家人、送长辈、送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愿这杯呢暖心的好酒能够给您和您的家人呢带去一份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电话是5879-1984，我们等着您啊！咱们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啊。5879-1984是1箱，6瓶整整1箱，每一瓶的都是500克的啊，一大箱子6瓶到家才99块钱，你想运费多少钱呢，那么沉，对吧？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自己打电话去订就行。
2: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3: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4: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5: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4: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3: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5: 尽在东北一家人。
6: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说最近呢，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自己高考数学，这个事儿呢，很多人都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啊，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就持续跟我们再聊就可以了啊，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平台上的消息。再来关注最新的消息，说9月8号，湖南衡阳。车主周先生告诉记者，在周一凌晨2点到3点，一位小学生从7楼掉下，砸在了自己的宝马车上。车辆天窗、座椅都是损毁比较严重的。对方的家长呢，留了字条，称是自己家小孩梦游，从7楼呢钻了防护网掉了下来。目前呢，孩子正在医院治疗，家长呢也正在沟通赔偿。周先生表示，保险已经介入，可以放缓赔偿时间。救人的车难见，车子修好后会继续开呀。
7: 还有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男子啊酒后跟妻子拌嘴离家，结果呢去撞击自家所在18层的电梯门之后呢，坠入到了电梯井身亡。这事儿呢来关注一下，说去年在3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男子童某啊就邀请好友到家中呢给女儿庆生。那吃饭喝酒过程当中啊，童某和妻子呢因为琐事拌嘴，并且呢从家中离开。之后呢，这童某呢就撞击呢自家所在18层的这个电梯门之后呢，坠入到了电梯井身亡。那后童某的妻子杨某等家人将小区的物业以及呢电梯管理单位呢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呢是155万余元。那一审法院认为呢，小区物业公司啊未及时对电梯呢进行更新，存在一定的过错，电梯管理单位呢是尽到了维护保养义务，不存在过错，判决小区物业呢赔偿童某家属各项损失是14万余元。那一审判决之后呢，这个童某的妻子杨某以及呢家属不服，提起了上诉。那根据呢二审法院呢 陕西省的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呢驳回了童某的家属上诉，维持原判。那判决书显示说，法院呢经过审理查明，2025年的3月30号这个当晚呢22时呢，童某从其居住的房屋所在18层电梯层坠入到了电梯井之后呢，坠落至电梯吊顶顶部。那童某的朋友以及呢妻子等人呢立刻拨打了物业公司119120的急救电话。童某呢在被救出之后呢，经过120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于3月31号死亡。那死亡的原因呢是为高空坠落导致呢特重型的颅脑损伤。那童某呢抢救期间呢共计花费医疗费用的是147元。那此外呢，这个事发涉事电梯内部的监控视频显示，涉事电梯呢当年的3月30号22时05分是处于正常运行状态，22时05分45秒一名女性人员呢自14层进入到了涉事电梯，电梯门呢是正常关闭并且向下运行，22时06分12秒涉事电梯呢运行至12层时呢突然停止运行，随后呢电梯的轿厢有明显被撞击的震晃的情况。那童某的朋友呢赵某在派出所呢所做的笔录显示，喝了一会儿呢，这童某呢就和妻子因为呢琐事拌了两句嘴，这童某呢就从家里面呢出去了。当时呢我们都以为他下楼了，随后呢我就听说咚咚的这个响声，就赶快从童某的家中出去，就看到童某呢用身体呢撞了一下电梯门。我过去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从电梯口呢就已经掉下去了啊。那最后呢二审呢经过法院的认为呢，还是驳回了童某的家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3: 刚才没打进来电话想订叶黄素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组了，199块钱10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10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10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最后的两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这一波今明两天能送到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等下一批吧啊！87996984，最后两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那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们的这个福利产品，是不是马上就要到8月15中秋节了，日子特别快。这段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去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这个酒坊呢在本地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酒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刚进酒厂你就能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溯源的记者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一尝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个酒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整个这个心口窝这块都是暖烘烘的啊，因为它是古法的这个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就是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绵密，喝下去暖暖的。关键是啥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 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老听众呢都说，哎，这个酒好啊，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儿啊，空杯呀、啊、都留香啊。哎，这个膳食酒坊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那个大火电视剧《红高粱》当中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呢，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就是一斤装啊。这个酒一直都不打广告，因为啥呢，都是百姓当地的自己的口粮酒啊，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传承的是百年的古法的工艺。所以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一箱六瓶是300。但记者溯源之后呢，我们跟他呢合作，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团购大量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期间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0多个名额，打进电话呢是整整一箱，是六瓶，不是一瓶啊，是六瓶，还是每一瓶500毫升，六瓶是一箱多少钱，99块钱，你算账，咱们这一瓶才合16.5块，对吧，99是六瓶，之前六瓶是300，一箱给你省了200元啊。所以这性价比你上哪找去，一大瓶酒才16.5块，还是纯粮食酒，是不是自己家老爷子喝呀，还是节假日聚会呀，送朋友啊，对吧，马上过节了送这个亲朋好友啊，都行啊。这高粱白酒呢，里面呢竟有礼儿还有面送礼，绝对是咱不二的选择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还没有下单的，刚才没有打通电话的，或者打电话之后没人接的，因为我们要大量的同一时间段接听大家电话，所以多打两遍，打0451-5879-1984，5879-1984，打0451-5879-1984，打这个电话啊，叫5879-1984，机会特别难得，因为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个听众最多最多你限购5箱啊，你不能再多买了。你看你自己留一箱，送父母2箱，对吧？然后呢，给客户拿一箱，5箱就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们只有这些名额，每一个节目呢，我们一档节目当中只有100个名额啊。所以咱们订购电话赶紧打0451-5879-1984，最多5箱啊，每箱是6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8791984，5879-1984去订。
8: 旅游信息方面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我们11之前的最后一个航班，9月20号的团期，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所以大家就是不多说，一会儿自己打电话，谁抢到算谁的。9月20号最后的2个名额，绝美的6日游，你想想马上中秋了，然后11你要是出去玩，你别说这个费用往返的路费了，你就住一宿得多少钱，得1000多，对吧，咱们是包你往返的飞机票，然后电台品质独立成团，每人是2799，往返的飞机票啊，6天的行程啊，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两大王牌的江南水乡周庄加乌镇都能感受到，咱们就一次性的把精华景点全部都能看到，什么夫子庙、秦淮风光，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千年山塘街啊，包括周庄啊，刚才我们说的乌镇呢、啊，是不是漫步西湖啊？外滩的万国建筑、繁华的南京路、老城隍庙，不用赶路，不赶行程，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夜景一次性的看遍。而且我们住宿标准呢，还是双标间的住宿，独立卫浴，干净卫生，夜夜好眠。吃饭方面呢，是5顿早餐6顿正餐，每个人30块钱的正餐标准，不是那种路边的简餐吃的丰盛又地道，就把它全部都加在一起，每个人才2799，最后2个名额，9月20号出发，9月20号出发。如果你有时间有意向还想错峰旅游，那你就赶紧捡便宜找合适，就是我们20号最后的2个名额团期啊，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报名是151-3465-1815 你就说我报这个旅游信息，咱们电台品质的，然后呢2000多块钱，是不是？往返是6天，9月20号出发啊，151-3465-1815，每天的下午1点到2点都有我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3D，我叫大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陆姐生活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最近这几天啊，大家真的是感觉到秋高气爽哈，天气呢也比较凉爽，所以呢大家也要关注啊我们每天的实际天气情况，这样的话呢能够预防秋老虎，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和明天呢都是晴好的天气。今天是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是西南风四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从后天开始啊，又有一小轮的升温天气了哈，所以大家呢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1: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继续邀请法律专家张琪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说案讲法。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了哪些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节目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呢，也欢迎您在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直播的节目现场。再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了哈，关于老年人购物方面的一些防骗识骗的小技巧。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个话题，同时呢也让张琪老师给大家继续指导维权方面有哪些的攻略哈。好，张琪老师你好。
2: 啊，婉婷好，听众

0: 朋友们大家好。
1: 好，那么昨天的节目啊，我们的广大网友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觉得哎呦说的特别贴合我们的实际，因为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中青年朋友，只要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需要购物，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家里面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通过购物来丰盈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逐步提高。那么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啊，老年朋友往往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购物的啊诱饵套路，所以在昨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给大家分解了很多哈，关于老年人购物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张琪老师，接下来想问一下哈，像老年人购物，他们应该如何判断这个商品啊是否是正规的商品，是否是合格的商品？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哈。昨天你看，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老年朋友说了哈，这个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往往就哎呦这东西便宜呀，划算呐，打折呀，还买几赠几呀，有哪些赠品啊，大家就觉得特别心动，是不是？
2: 对。
1: 而往往忽略了这个东西它是否是正规厂家的啊。那么张琪老师给我们大伙解答一下，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呢？
2: 好。听众朋友们，婉婷老师提到说这个产品如何来去识别它是否是正规产品的问题。
1: 对。
2: 其实这个很简单，但是呢简单来说呢却对我们老年朋友可能确实很难了。那么首先第一个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商品是正规产品，正规商品呢，那大家是来自于哪里呢？那首先第一个是看商品包装的信息了。从商品包装的信息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一眼你就能够辨别技巧，就是说这个你打开这个产品里面看它有无这种说三无啊这种假货。第一，看商品的包装，就是正规产品呢它包装一定是完整清晰的啊，明确标注着生产的日期呀，和这个我们说这个产品的保质期呀，以及生产厂家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产品合格证，还有我们说的执行标准。那凡是包装当中，比如说我们说比较模糊的信息也缺失的，也没有厂家，也没有生产日期，那当然就更没有合格证了。那我们说它是什么？那这就是我们啊，这个老年朋友口中称的三无产品了。那这个既然是三无产品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无法保证它这个产品的真假，那我们可能使用了之后可能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说呢那这三无牌的这个就坚决不能购买了。再就是第二个呢，我们识别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辨别方式，就是看购物渠道。
1: 这点特别的重要。
2: 你看什么样的购物渠道，像我们昨天说你在正规的厂家，你正常超市它的本身就已经经过检验了，
1: 对，
2: 都不需要你去检验了，因为它进超市它要进行一个合格检验，
1: 对，
2: 然后呢没有这些东西，超市也不能跟他签合同，也不能让他入驻超市，
1: 而且超市所有的进货渠道都要有明确的规范的，否则的话这个工商管理部门包括有关部门是不可以的哈，是不是？大型超市大家还是基本上可以放心的哈。
2: 对，所以说呢选择的我们说的这种购物渠道，我们大家就要选择什么样的购物渠道呢？你比如说的婉婷说的超市啊，对，是一个购物渠道，还有品牌的这种门市店呢，还有我们说的官方这个旗舰店呢，正规的药店，这些合规有手续的啊，有门市店的，那么这些是可以放心的去购买。那我们说这种彻底远离街头的这种流动弹床，有的说在早市买的，那我说他早市今天在这他卖了，明天他可能上另一个早市了，
1: 是这样的，
2: 等他后天你再找他不一定上早市，他可能上夜市了。像这种的我们说流窜街头的这种流动弹床，还有上门推销的呀，这种比如说还有陌生微信呢，
1: 加微信我送你一个小礼物，是不是？
2: 对，
1: 送你一支笔，或者送你一个这个手提的那个小帆布袋，
2: 就是想吸引你嘛。
1: 对，
2: 所以说不知名的小程序啊，这些我们说的售后的这个商品我们就无法保障了。再就是说我们识别它的正规产品厂家，我们还有一个识别什么叫三无底线。大家要牢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购买这个东西，怎么样能牢记啊？我总结了几句话，大家可以这个记一下，就是说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产品质量证格证书的这些商品，那么无论你价格有多便宜。

0: 者说你福利有多么的优惠，那么首先第一个，那这个我们一定是不能够购买的。
1: 嗯
0: 啊，一定不能够购买的。
1: 嗯，
0: 你要购买了，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你无论是这个财产上进行得到了财产上损失了，
1: 对，
0: 你身体上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嗯，
0: 或者说你最后的这种维权你都没有法保障，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三无产品呢啊还是说在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圈当中大家可能是上当受骗的这种概率是最高的。
1: 嗯，是这样的哈。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呢，张琪老师刚刚也是给大家普及了一下，
0: 嗯，
1: 我们常说三无产品，究竟这三无是哪三个三无呢？张琪老师也强调了哈，像生产日期、生产厂家，还有质量合格证，哎，这三个是必须要有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刚刚张琪老师也提到了哈，这个远离街头的流动摊贩。嗯，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像早市儿，啊，卖蜂蜜的，或者是卖其他的哈，可能今天我在这个早市儿出，明天上那个早市儿出了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也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哎呦，我在这早市儿买这东西，
0: 嗯，
1: 啊，回家以后发现不那样，我想给它退了啊，但是你找不到人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三无产品，你看哈，有一天我记得可清楚了呢，婉婷，我上那个大有房的那个夜市儿，我离那儿稍稍近一点，然后去了之后呢，他卖的什么是马迭尔面包
1: 啊？
0: 你看，哎，
1: 那大牌子呀，
0: 我们大家都知道马迭尔面包，我就特别爱吃，真的好吃，马迭尔冰棍
1: 真的是特别好吃，
0: 这是我们哈尔滨的这个一个真的是
1: 知名品牌，
0: 知名品牌了。
1: 嗯，
0: 完了，他搁那他说这是促销的，
1: 嗯，
0: 当时我还买两袋呢。
1: 啊，
0: 哎，外包装什么都可像了，但是就是没有那些产品的名称。
1: 嗯，也没注，
0: 哎，
1: 买的时候也没注意，
0: 哎，
1: 可能购买的时候人也多。
0: 哎，我还尝了，
1: 觉得
0: 这是那个味道，
1: 是不是？
0: 回家之后的打开那一袋就不是了，
1: 打开你买的那一袋就不是了，是不是？
0: 我说的这都是发生在我身上的问题的。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不注意，啊，觉得哎呦，
0: 他说的什么都是可真的了。
1: 是这样的哈，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购物方面一定要注意，像马迭尔冰棍啊、马迭尔面包啊这样的哈，大家一定要到啊专门的门店去买。
0: 专门的门市店，我们中央大街就有。
1: 对，是这样的哈。另外呢，还有购物的时候啊，有一些销售人员就夸大了产品的功效，
0: 对，
1: 比如说能养生，这个能治病啊，这个多发生在保健品当中，是不是？哎，
0: 是这样。
1: 比如说保健，因为保健品它之所以叫保健品，它不叫药品，就是因为它不具备治疗的功能，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啊这个认清楚。那么当说一些产品啊，保健类的产品，哎呦，它能养生，能治这个病，你像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都你坚持使用都能治好，这样的话该相信吗？
0: 啊，那这个回答肯定是啊，肯定性的就什么叫
1: 绝对
0: 是
1: 不可以
0: 相信的，是不
1: 是？
0: 哎，是的吧，林老师。
1: 嗯，
0: 你看我们说最典型的这种叫什么呢？叫虚假宣传。
1: 对，
0: 虚假宣传。那我们国家有对宣传这个虚假宣传呢是有一定的法律规定的。
1: 对，是这样。
0: 你比如说了，除了这种正规药品啊、医疗器械，还有任何的保健品、食品呢，啊、日用品呢，啊，还有我们昨天说的小家电，那这些都什么呀？都不具备着我们所说的什么呀？啊，治疗这种功效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它不是不具备的，但是保健品只能说起到什么呀？它是辅助调理。
1: 哎，你说我调理身体，
0: 哎，
1: 这个，
0: 没毛病，
1: 没有问题的，
0: 长时间的调理，
1: 对不对？
0: 那没问题的。保健品它绝对不是药物，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我们日常养生的这些当中呢，绝对就不能说用营养品来替代药品，
1: 哎，
0: 有人可能认为说这我吃了我就不会得着病，它是两个概念，
1: 对，是这样的，你可以用它来补充能量，
0: 哎，
1: 补充营养，
0: 补充能量，
1: 是不是？
0: 哎，对对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是不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
1: 对，没错，就比如说像，
0: 哎，
1: 一些这个营养类的食品，比如说蛋白粉，你用它来补充蛋白质是没有问题的
0: 啊，没有问题的。
1: 你要说哎呦我这个我这个有这个病那个病的，我吃蛋白粉能给我治好，那是不可以的，啊，你不要相信，
0: 就像我们老年人说的，说的你得补钙了。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老年人确实这个年龄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钙确实流失，像我们这个年龄段也钙也流失，你可以这个补充啊，补充钙，但它绝对不是说你治病的东西。
1: 对，是这样的，
0: 啊，大家要了解。所以说很多销售人员呢就为了什么呀，为了赚钱，然后为了提成，刻意的就夸大了这个产品的功效，然后谎称产品 他就针对于老年人，他知道老年人大多数都有什么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这个失眠呢、风湿啊、睡眠轻，他就对这些开始下药了。他就开始说了啊，我这个治血糖，也治血压，还治风湿，还治失眠，哎，他什么都治，就像是万能药一样。他主要就是说啊，这些话术让你老年人怎么样去产生你的购买力，然后让你盲目的去消费，其实就是拿捏你老人的健康来这种拿的这个需求来诱导你来进行购物。
1: 对，
0: 是
1: 这样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什么呢？治病就应该找正规的医院。
1: 对，
0: 遵照医生的医嘱来进行用药。任何的商品宣称可以治病根治什么慢性病的，全是骗局。你可以直接转身就走。
1: 对，没错哈，
0: 是这样。
1: 而且呢，这样一类的所谓的哈这个保健品哈，往往很多销售人员在销售说，你看你高血压能治这个糖尿病能治这个什么这个血脂高我也能治
0: 风湿还能治。
1: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一个问题，当我们去医院的时候，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那你要看心内科。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对对，
1: 心内科的医生来给你看啊，你这高血压，我给你开什么什么药来进行治疗，
0: 对
1: 吧？哈，
0: 对。
1: 那么你血糖高的时候，你要上另外一个科室了，是不是？内分泌科，
0: 对
1: 吧？哈，
0: 对对对对。
1: 那内分泌科的医生又会给你看，那你血糖高，你需要服用什么什么什么药，对吧？哈。但是你去看保健品的时候，他往往会，哎呀，这高血压也能行，高血糖也能行，
0: 他都能
1: 就都吃吧，都治吧，
0: 都能治。
1: 那这就是不现实，也是不正常的，是不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正规医院它得有各个科室，内科、外科、骨科、
1: 没错，
0: 儿科，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大家都要记清楚。你像我们说法律也一样，有民法、刑法、行政诉讼法等等的，
1: 对呀，是这样的。
0: 哎，它是有区分的。
1: 所以呢，提示大家，当你看见无论是食品呀，还是营养品呀，还是保健品，如果销售人员说，哎呦，他能多项的都可以来治，都可以来调理，那么这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了，是不是？所以教给大家的呢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辨别的方法啊。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 87996984。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哪些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您想咨询一下的，无论是婚姻法方面的，或者是说民法方面等等哈，大家都想我遇到过什么什么事儿，张琪老师能不能给我看看从法律的角度我应该怎么样去办，是不是？怎么样我能维护好我自己的合法权益，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提示大家哈，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哈在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在快手上的直播大家可以完全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直播的全场景哈。也我们的这个参与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这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哈。那么这个张琪老师哈，如果说生活当中我们不小心买到了劣质的商品，然后呢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啥，我们要退货呀，是不是？我们得找商家退货
0: 啊。对
1: 啊，那有的商家他可能是觉得那就退了吧，心虚，你也知道你这东西不合格，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有的商家他会拒绝退还，如果遇到商家拒绝退还，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样维权呢？
0: 这又话又说回来了，这就是说我和婉婷老师跟听众朋友们说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商店啊、产品店我们去购买了，那这样我们在后续的维权起码我们知道该去上哪里去找。
1: 对，是这样的，就怕你买完之后你
0: 找
1: 人都找
0: 不
1: 到了。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买这些劣质商品，假设说我们在正规的美食店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来处理？那不正规的这种门市店，我们就可能这个找不到这种销售人员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正规的产品有没有买过这样的商品呢？有，不是没有。那我们该如何处理呢？那就是千万不要自认倒霉啊！有的人认为说，你看十块八块我就放弃了，但是呢，我想说，正因为这样的，那么这些商家可能就抓住你这十块八块的心理，你不太在意了，所以说他就得逞了。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还是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了还要进行一个维权的不能说我默默的就默认了吃亏。我们这个呢就可以按照三步走，我给大家总结了三步那么就是说第一步你应该维权应该如何走呢？那就是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我们国家呢法律是以证据为法律的， 不是以谁会说，以证据来说话。
1: 嗯，

0: 那么你就说我们在商超，咱比如说了，那我们就要保管好你购物存，就是啥呢，购买货物的这个小票。
1: 哎
0: 哎，你要有小票，说呢我才能确定我这个商品是在你家购买的。
1: 对，
0: 对不对？要不你没有小票，那你说不清你这货物是来自于哪里。
1: 嗯，商家就说，你是在我们这买的吗？请你出示这个购物凭证，是不是？
0: 对，你怎么证明是我们家的？我们家没有销售这种产品，哎，你就不好办了。所以说小票留好，然后发票留好，然后或者说你是微信转账的，没关系，微信转账现在微信啊里面也有这种开出具正规的票据的，在法律上是被认可的啊，也可以。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你可以说找的这个跟商家沟通的时候，可能你们要进行有聊天记录啊，我短信微信呢 啊这些都会有。还有商品的实物，或者说我们说出现了这种瑕疵，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有这些照片或者是视频，那么这些证据大家都要保存好，因为它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链条，那么在你维权的路上，那么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依据。
1: 对，就是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你几点钟买的，什么时候买的，
0: 哎，
1: 这样说如果说维权的话也方便，哎，啊我们去调取监控啊，
0: 哎，
1: 或者是什么，对对对，而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很多叔叔阿姨，我几点买了我也忘了，我是下午三点呢还是五点买的，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了，今天还是昨天。
1: 但如果咱有购物小票，上面会写的非常清楚，你是几点钟去结账，几点钟去购买，
0: 时间、地点、发票号、价格，
1: 对，
0: 哎，
1: 非常清晰，
0: 纠纷，对，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所以说第二个呢，就是说主动与商家协商沟通啊，因为这件事情有些事情呢，就是我们希望了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主动与商家协商沟通，明确说明你产品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啊，不用争吵，也不用妥协。
1: 对，
0: 这东西你是消费者，你是维权是你的一个权利。
1: 对，
0: 二呢，你跟他争吵不解决实质的问题，你想要解决的是真正的问题，对吧？第三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协商不成，那么大家可以怎么样呢？啊，可以进行一个官方投诉了。那么这种官方投诉现在在我全国来讲都是存在一个电话号码，就是什么呀，12315。
1: 对，这是市场监管投诉的热线。
0: 哎，对，你像有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进行一个投诉啊，不管你买的什么商品，它只要是这个属于一个市场经营的这种的，它就是市场监督投诉热线。我买沙发呀，我买吃的喝的用的，这都是可以的啊。如果说商家拒不赔付，你可以呢就打12315市场监管的这种电话投诉。或者是呢联系子女，让社区的人来协助帮你处理。这可能我们说广大听众朋友们，有年龄大的，可能行动不便的啊，完全就可以找社区的人嘛协助你来啊，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报警啊，来维护你自己合法的权益。大家记住一点，就是不要说默认为妥协啊，吃亏我就默认了。
1: 哎呀，
0: 那么这样
1: 算了吧，也没有多少钱，就算了，不要这样，越这样越让这些违法分子气焰更加嚣张，
0: 哎，
1: 是不是？
0: 对，气焰更加嚣张，那他就得逞了。
1: 对，
0: 那他可能说是这个越来越严重，
1: 是这样的哈。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了解的，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张琪老师看现在哈，天一天比一天凉了哈。
0: 是的，
1: 这个入秋之后，尤其是白露节气过后呢，大家会感觉到这个寒意呀，随之而来了。那么过了秋天就是冬天了，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说，最难挨的就是寒冷的冬天。
0: 寒冷的冬天，
1: 对吧？
0: 也是我们北方最特色
1: 的。是这样的哈，
0: 好多
1: 冬天的风景很美啊，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呢，冬天出门很难，是不是？
0: 是的了，
1: 大家觉得又一走一次溜滑，年轻人要摔个屁股墩儿，可能起来扑了扑了啊，就屁股蛋的肉有点疼，是吧哈？但是老年人最怕啥？最
0: 怕
1: 摔跤，对吧哈？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问一个问题哈，张琪老师，和这个季节性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如果说啊，生活当中有人上门推销了，说这个阿姨，你看我们这是老年人专用的服饰，这个鞋帽啊，这个冬天的时候又保暖又防滑啊，而且现在我们反季促销，现在还没到冬天呢，我们这个季节正好有活动。能不能买呢？
0: 这个不能说不买，谨慎购买吧，是吧？谨慎购买，因为我们还是一句话， 说来说去都是一句话，因为它是流动弹床，我们无法保证它的质量。那么现在首先第一个没到冬季呢，我们就想试滑都不知道怎么试，
2: 是
0: 吧？
2: 对喽。
0: 如果真的冬季的时候，我们可以穿上它试一下子。
2: 嗯，对。
0: 你现在没有冰也没有雪，你试都没法试。
2: 嗯，对。
0: 哎，你看到的是一个价格的一个低廉。
2: 嗯。
0: 那我就想说了，这个它真的仿滑吗？我们买的是仿滑鞋，可能我们叔叔阿姨们为了冬天怕这个滑倒，这个摔屁股墩儿，我买一个防滑的，但是它真的防滑吗？我们都不知道，
2: 没有办法去考证它，
0: 哎，都未知数。嗯，所以说呢，尽可量的谨慎购买了。那么我们说市面上很多上门的呀，街头的呀，推销的这些什么防滑鞋呀，保暖内衣呀，怎么样的保暖呢？那我们说真的是还是三无牌这个产品，我们真的确实是没法检验。
2: 嗯，
0: 也不到这个季节，就到了这个季节，可能你这个冬天寒冷还要等到三九天才试出来试啊。
2: 嗯，
0: 刚刚入冬的时候可能还不是非常之冷，你可能也没法试。
2: 嗯，
0: 还有呢，就说假设说它好使了，
2: 嗯，
0: 就是说它说的也仿滑了，那我们说了，它是否在保质期内你一直在使用呢？那今天仿滑，明年断底了，
2: 嗯，
0: 有这种的，就买完这个鞋，我就小的时候我就经历过，买了这个鞋之后呢，就穿奔中间就折了，
2: 对。那个鞋掌和这个鞋跟中间的那个地方就容易断开了，
0: 一个到里一个到外了。
2: 是是
0: 那你说我们怎么去维权呢？
2: 嗯
0: 啊，这个是存在的了啊。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到什么呢？到正规的门市店啊。
2: 嗯，
0: 还有我们说的品牌门市店呢，选择有资质有售后的口碑好的产品。
2: 嗯，
0: 既安全又舒适，然后你还有
2: 保障。
0: 各方面的保障吧。
2: 对，
0: 应该说
2: 这个是很重要的哈。
0: 嗯，
2: 所以呢也要提示大家，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当我们在买一些所谓的中老年朋友啊，量身定制的啊，适合中老年朋友来用的衣服啊、鞋子呀、帽子呀等等，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正规商超、正规门店来进行购买。是不是啊？哎，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哈。
0: 嗯，
2: 好，那么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听这个收音机啊，听的是特别的起劲儿，哎，
0: 嗯，
2: 我想看看这直播间啥样，
0: 嗯，
2: 想看看张琪老师啥样啊，嗯，这个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
0: 看看婉婷老师，
2: 看看我们这直播间这么热闹哈。
0: 嗯，
2: 大家呢也可以在快手上。现在呢，搜索法律人张琪，
0: 嗯，
2: 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
0: 嗯，
2: 当然了，在快手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
0: 嗯，
2: 张琪老师呢会给大家一一的来解答哈。
0: 嗯，
2: 好，那直播间的热线参与是87996984。87996984。那张琪老师在线上购物的时候呢，
0: 嗯，
2: 我们经常会看到哈，这个低价正品啊，代购低价，比如说是比正规平台呀，
0: 嗯，
2: 便宜很多啊，
0: 嗯，
2: 能买吗？
0: 他看的打着是什么呢，
2: 嗯，
0: 这个低价，大家买的不是低价，买的是什么呢，
2: 嗯，
0: 后面俩字正品。
2: 嗯，
0: 哎，说代购，嗯，后面又是一个低价。
2: 嗯嗯，
0: 那其实就属于什么呢，我这个是他这个广告的正面的理解意思，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我是正品货，
2: 嗯，对
0: 啊，然后我价格低廉，然后呢我的来源渠道是代购。
2: 嗯
0: 嗯，那么我想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代购是什么？代购指的一般都是什么高消费的奢侈品，
2: 嗯，
0: 从国外进来的代购的啊，这个比较便宜，可能有些税务可能是降低免税怎么样的。
2: 嗯，
0: 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内地，那它现在存在说是这种代购吗？它是不存在的，
2: 嗯，
0: 啊。那我们说都是存在是网购，
2: 嗯，
0: 哎，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个。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五个字，坚决不能买，
2: 啊，嗯。
0: 为什么说正品低价呢？哟，那真正的正品能低价吗？它不能，啊，正品的低价是不能的，啊，
2: 嗯。
0: 然后超低价的这种代购，全是假货骗子。
2: 嗯
0: 啊，
2: 嗯，
0: 假货骗子。那么线上购物有一个铁律，就是什么？远于市场这个价格的所谓正品，
2: 嗯，
0: 所谓的代购品，100%的都是什么呀？仿造的这种假冒伪劣商品啊，
2: 嗯，
0: 翻新的劣质品。大家一定要记住，
2: 嗯，
0: 贴个商标，你就能说是它商标了吗？
2: 对，
0: 啊，
2: 是这样的。
0: 这个我们可以说叫商标侵权，人家真正的厂家是可以告他的。
2: 嗯，
0: 人家是驰名商标啊，
2: 嗯，
0: 还是说人有专利啊？
2: 嗯，
0: 哎，那是可以告他的。哦，是可以维权的，但是有很多这些假冒商贩啊，他呢没有正规的门市店， 他也怕人找上门来。
2: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流动穿床啊，什么小程序来进行一个卖完我就走，就打一枪换个地儿。
2: 对，
0: 哎，就是这种模式。所以说呢，很多私人的微商啊，陌生的账号打着海外的这种代购啊，听好了，打着海外的代购，然后那。

0: 内部渠道，说库存尾货的渠道啊、
1: 嗯、
0: 啊，我这剩的是尾货了，或者我这个衣服那么现在过时了，
1: 嗯，
0: 我现在就要促销了，哎，等等各种理由。
1: 他说是库存啊、嗯，往年的库存，去年的库存，所以今、
0: 嗯、
1: 啊品质是非常好的啊，
0: 对对对，
1: 也是这个驰名商标啊，知名品牌，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在这个线上购买的时候，张琪老师，我们经常会看到，
0: 嗯、
1: 比如说某某直播间、
0: 嗯，
1: 他会把这个商标用他的手给他摁住。
0: 啊，对，
1: 他不敢展示。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你看这
0: 是
1: 什么什么什么知名品牌，对吧？
0: 啊、是这样
1: 的，你看这个你就会知道。
0: 对，
1: 包括可能有的商标它是英文字母，它给你摁住两个字母，
0: 哎、
1: 对吧？
0: 哎、
1: 你看着，哎，这个商标是我买的那个、
0: 嗯、
1: 那个产品哈、啊，那个品牌、
0: 哎、
1: 是不是？
0: 你看，
1: 哎、
0: 我们又想起了一句话，这个、
1: 嗯、
0: 那个婉婷老师提醒我的，你看那个正规的商标啊、
1: 嗯，
0: 听众朋友们，你不信，你和他那个伪劣商标，你看着都是倒三角，
1: 对，
0: 都是倒三角。我们大家知道商品倒三角啥牌啊？
1: 嗯嗯，
0: 那么你去对比一下，它那个字母第三个字母就不同，
1: 对，它会有细微的变化，
0: 就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哎，好多的，那这个圆圈的那个、
1: 嗯、
0: 人头像的那个商标，我不能在这说啥商标了、
1: 嗯、
0: 啊
1: 是的、嗯。
0: 那么那个商标，我告诉你，它第二个字母也有说法，还有后面一个
1: 字母是这样的，特别是、
0: 嗯、这个我了解过，
1: 对吧？特别是一些英文字母商标的，哎、咱中老年朋友可能叔叔阿姨们很少有认识英文的，
0: 对。
1: 哎，但我瞅着大花是这个东西，是这玩意儿、
0: 嗯、
1: 啊。
0: 没错，
1: 哎，往往就上当受骗
0: 了。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呢，那这些就超低价，他用超低价说我这正品又是这个什么呢？又是这个我们说的海外的商品，
1: 嗯、
0: 这个奢侈品。你看奢侈品，你这可能卖上万块的，
1: 嗯、
0: 我这就几千块钱、
1: 嗯，
0: 哎，便宜一半。他看到是几千块钱，其实你不知道他那是翻新的啊、
1: 嗯，
0: 或者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呀？叫 A 货。
1: 嗯，
0: 什么叫 A 货？就山寨版。
1: 对，
0: 那山寨版的假货，
1: 就是
0: 要么就是、
1: 嗯、
0: 对。或者是什么呢？过期翻新的，或者就是库存的残次品，
1: 嗯、
0: 啊，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以前压想了一个小品了，有一个老师说的好，
1: 嗯、
0: 说买个袖子，一个长一个短，
1: 是这样的，
0: 是不是有那么个小品？
1: 是这样的、啊，
0: 哎，所以说呢，这个私人代购啊，没有平台的监管，没有交易担保，也没有售后体系，
1: 嗯、
0: 那么付款后啊，极其会出现货不对等，
1: 对。
0: 哎、
1: 嗯，
0: 也是呢，不管不对等，还货不对版，
1: 嗯，
0: 那拒不发货或者拉黑跑路，那么这些问题是我们大家经常常见的啊、
1: 嗯，
0: 只要在网购的朋友，可能都会遇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我说的这些这个内容当中的其中一种、
1: 嗯，
0: 可能都会有。那么老年朋友们在线上购物啊，就只要认准京东、淘宝啊、拼多多这些。真正的正规平台啊，坚决远离我们说私人代购。
1: 嗯，
0: 哦，陌生的链接还有一点哈、啊，你要如果说不怕你被骗，你就点陌生链接。如果你被怕骗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您就不要点陌生链接。
1: 说到这个代购哈、
0: 嗯，
1: 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是生活当中啊，
0: 嗯、
1: 有很多朋友经历过的。
0: 嗯，
1: 就比如说咱哈尔滨的红肠特别知名，
0: 哎，是的，
1: 是
0: 的。
1: 你像商伟红肠，
0: 嗯
1: 啊，秋林李道斯，这都特别出名。
0: 哎，对，是的。
1: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几年前突然间就冒出了商伟红肠所谓的代购的人员？
0: 哎，很多，
1: 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去商伟买红肠的时候、
0: 嗯，
1: 你要排很长的大队、
0: 嗯，
1: 无冬六夏，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你都要排队，
0: 嗯、
1: 对吧？哈、
0: 嗯，
1: 但是呢，你真是品那个红肠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人买到手的，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经历过的哈。
0: 嗯、
1: 比如说啊，这一袋里边可能是四根红肠，
0: 嗯，
1: 四根红肠里边呢，哎，有两根我吃着是那个味儿，是商伟的味儿、
0: 嗯、
1: 啊，但你另外两根吃着就不是那个味儿，
0: 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哈。你看外观它都是一样，红肠都长那个样、嗯、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啊，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也要啊提起注意了、
0: 嗯、
1: 就是你要真正的去买、
0: 嗯、
1: 这我想吃的我想用的东西、
0: 嗯、
1: 那真咱宁可多花点时间按照正规渠道、
0: 嗯、
1: 咱是排队购买呀，不要相信这个，
0: 对，
1: 特别是这个商超周边哈、
0: 嗯、
1: 你看商红肠周边
0: 很多
1: 有很多说代购的、
0: 嗯、
1: 我替你排队，我们大早上就来排队来了，
0: 嗯，
1: 那究竟他，你说他是真，他这里边肯定有真的，
0: 嗯，
1: 对吧哈、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红肠你靠外观来看你是看不出这个
0: 是
1: 大
0: 全真的，应该
1: 是
0: 是
1: 不是你看不出、
0: 嗯、
1: 所以说啊，提示大家的是啊，这个代购啊一定要注意哈。
0: 嗯所以说呢，要是想吃呢就吃点正宗的，要想吃正宗的就得排点队，
1: 对，是这样
0: 是吧，
1: 就咱们就上专柜去买就好了啊。
0: 哎、嗯
1: 嗯，好。 好，那么提示大家的是啊，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如果

0: 现场的是张琪老师给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解答。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想看一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是什么样啊，我想在这个网络上也参与一下，欢迎大家在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么在网络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您也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法律问题，或者说你也想评论一下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张琪老师也会一一的给大伙进行解答。
1: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陆姐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一个话题，因为生活当中啊，我们无论男女老幼都要遇到各种各样的购物方面的需求，是不是？就包括孩子可能到这个家楼下的超市里面，我买瓶饮料啊，买瓶矿泉水也是一种
2: 购
0: 物的需求， 对不对？
2: 那
0: 么在购物方面都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如何进行防骗，如何进行识骗，如果遇到了问题我们该如何维权，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所学习有所了解的哈。那么张琪老师，在购物的时候啊，我们往往会遇到比如说对方要求你先付款后发货啊，且不提供任何的凭证，那这笔款我们该不该付呢？
2: 那绝不该付啊，也不转账。跟大家说的这个件事情可不是说有待于考虑，不存在考虑的问题，就直接拒绝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购物模式购物方式，那何必在这儿呢，是吧？为什么说先让你付款呢，也为什么说先不发货呢？那这里面肯定是要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购物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先要这个冷静去购物。正规的我们说合法的这种交易场所，要么支持平台担保交易，
0: 对，
2: 要么就支持货到付款。
0: 对，
2: 你看有很多商家说现在你不用支付钱，货到了你看好了，验收完毕之后，平台因为你这个钱呢，它自动就划扣了。
0: 对，
2: 哎，为什么人这样？因为什么呀？因为他自己对他自己的产品，他知道他的产品，是什么？是正品。哎，
0: 是这样的。
2: 所以是那么我们说，首先第一个，那像这些情况，我们就不能够说盲目的就去购买。盲目的去上当。再还有呢，就是说付款后我一定要提供什么呀，提供购买货品的这个小票，发票来进行作为一个依据。你凡是说陌生的这个商家，还有我们说流动的这些商贩呢，私人交易要求你先付全款无任何交易凭证，也无任何的售后保障，那么这些都是诈骗的一个套路，都是诈骗的套路。那么一旦你私下转完账了，那你谁呀，你就没有说和对方可能取得联系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对，
2: 那对方没有任何的约束，那么大概率就会直接的失联，拒不发货，或者说发来了这个产品是一个假冒的产品，或者是产品质量不对等。
0: 是的，
2: 哎，那你也没有交易凭证，然后你又属于私下的交易，还没有后续的维权依据，也就没有维权的证据，你别说你投诉了，你报警了，那这些都很难。你仅凭说吗？然后你拿着一个残次品去说吗？作为证物吗？你这个证物从哪儿来的？那么你无法去指证。所以说这个呢，那么就是说你在维权的路上也是无法维权的，可能就是维权是一个徒劳的了都甚至。那么务必要坚守底线，就是说无凭证、不担保、不熟悉，绝对不付款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们记住这几句话，那么我们就能够避免很多上当受骗的这样事例发生。
0: 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什么呢？就是身边的啊亲朋好友给我们推荐，哎，我最近买了这个 什么什么保健品挺好的，
2: 嗯
0: 啊，我最近买了那个，你看养生床垫啊，哎呦，我睡着可舒服了，
2: 嗯，
0: 把我那失眠都给治好了，是吧？
2: 哎，
0: 尤其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经常会遇到这样问题，老邻居呀，老同学呀，是吧？哈，
2: 嗯，
0: 啊，朋友啊，往往会这个熟人推荐，那这种哈，啊，熟人推荐的，他就一定靠谱吗？是不是？

0: 啊，这也不一定，对吧？哈，
1: 婉婷老师说这话我都特别耳熟，
0: 是不是？
1: 我身边就有几个这样的一个朋友，几个朋友，就是推荐这些东西，我们倒是都熟呢。
0: 嗯，
1: 哎，你看你这整点保健品，都推销到我身上来了，
0: 是这样。
1: 嗯，然后呢，说我自己用了好，所以说呢，我才跟你说，岂不知啊？
0: 是这样的哈。
1: 其实熟人推销不等于就靠谱。
0: 嗯
1: 嗯。那么说千万不要还是盲目的信任，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朋友之间的感情是感情，
0: 对，
1: 产品是产品，事儿是事儿，大家要分清啊，不能混为一谈。就是很多老年人，就首先第一个，我说我们老年人那辈儿的，就是说生活都比较简朴，
0: 嗯，
1: 没有更多的社会阅历，应该叫做啊，所以说呢，心地都特别善良，这些老年人，我觉得，然后呢，一看是熟人，又是邻居，又是朋友，他觉得不会坑他，
0: 嗯，
1: 然后呢，就没有防范的底线，然后也认为这没有这么多复杂的一些事情，
0: 嗯，
1: 所以说轻容的就相信了这些推销的一个产品，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老年人和现在年轻人的重大误区。现在年轻人您就会考虑，
0: 是这样的，
1: 为什么这个天上掉了个馅饼，
0: 嗯，
1: 那为什么说这件事情能轮到我的身上，
0: 嗯，
1: 哎，老年人认为，你看老哥哥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老邻居旧邻居等等的，他就去相信了。所以说这些大家是最大误区。熟人推荐的这些产品有两种风险。首先第一个风险大家要熟知，就是什么呢？熟人本地，也就是啥呢？骗子给你洗脑忽悠你，自己不知情，好心推荐劣质商品。
0: 嗯，
1: 首先第一个，这个推荐你商品这个人他可能也是上当了，
0: 嗯，
1: 他不是他真心要骗你，
0: 嗯，
1: 是通过别人来骗他，然后他认为产品好，确实给你真正介绍了。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种什么呢？熟人本地骗子给你洗脑了之后，他本身就告诉你啥呢？这里我给你推销出多少，我给你提多少钱成。
0: 嗯，
1: 哎，这就是明知的，就是说明知故犯，明知这东西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推销手段。
0: 嗯，
1: 哎，然后导致着我们这些老年人下单购买。
0: 嗯
1: 嗯，那么还有就是说，骗子的这种托，我们说专门垄断身边老年人下单的，
0: 嗯
1: 啊，从中获取高额的提成、回扣啊，刻意的就是隐瞒你商品的缺陷和这个骗局。无论对方是熟人也好，邻居好，朋友、陌生人，那我们说你重点的啊，你要是购物的核心，只要看就是三点就可以了啊，
0: 嗯。
1: 这个大家也可以有笔和纸的，方便的就记一记啊。
0: 对，
1: 这个好记性啊，不如烂笔头子。
0: 嗯，
1: 那么大家记一记，就是什么呢？正规渠道，正规资格，真实需求，不看人情，不看面子，杜绝人情消费和一定杜绝盲目消费。
0: 嗯嗯。好，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案例，其实这些案例来自于哪呢？就是来自于生活，是吧哈，
1: 嗯，是的。
0: 所以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啊，就提示我们这种人情消费，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咱们老哥们老姐们，咱们在一起吃个饭，我请你吃个饭，是吧哈，咱们一起这个有个饭局，大伙一起乐呵乐，这个都无所谓，嗯，
1: 对
0: 吧哈，这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说谁，你看你给我张青老师，你给我推销一套化妆品，嗯，哎呦，我其实哎呀可买可不买，但是我觉得你看你既然跟我说，嗯，我一脸抹不开面，那我就买吧。这种情况是最容易上当的哈。
1: 是 的，嗯，是的。
0: 而在生活里呢，嗯，我其实呢，张青老师，我们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前几天我回家的时候呢，就我妈妈就跟我学一事儿，说这个在家小区附近哈，开了一个这个有一个小门市，还不太大，叫所谓的这个理财公司，
1: 嗯，
0: 然后呢就去去找这个附近的居民，说阿姨呀，啊，你看那业务员可会说了，
1: 嗯，
0: 哎，阿姨长阿姨短的哈，说，嗯，我们这个你看这个理财产品高额的回报啊，这个回报率特别的高，你投多少钱，嗯，能挣多少钱，
1: 是
0: 吧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大院里边，哎，有一个阿姨去购买了，哎，第一个月确实是挣着点钱。哎，等你再买第二笔，
1: 诱惑力，
0: 对，他会，他首先会下诱饵，是不是？让你觉得我尝到甜头了。哎，这阿姨说，哎呦，真合适啊！你看我买了几万块钱理财产品，我这一下这一笔就挣了好几千，五六千块钱。
1: 嗯，
0: 然后呢，阿姨没有，她本身她没有恶意，她觉得合适，她就分享给整个小区这些经常在楼下遛弯的叔叔阿姨们。
1: 对，
0: 这些叔叔阿姨们，你看到退休在家，有闲有钱，是不是？
1: 对，
0: 又有时间，又有这个存款。哎呦，这真。
1: 他就会考虑了。嗯，
0: 你看老张太太，他买了，他这他一个月挣了5000块钱。
1: 嗯，对
0: 啊，那我也买。结果满大院的人，很多老年人就都去购买这所谓的理财产品。

0: 但是当你真的是真金白银投入到这里面之后，哎，过了两三个月，突然间有一天就这个公司就没有了，搬走了，
1: 不翼而飞了，
0: 人去楼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当时呢，很多人就大家报警之后，然后大家才知道，哎呦，这个涉案金额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有的老年人拿了10万的，有的是我买了8万的，3万2万的，这算少的了，
1: 对，
0: 是不是？还有甚至更多的了。
1: 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法集资。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大家就是针对于这个，就是什么限时抢购啊，名额有限呢，
0: 哎，
1: 来催促你下款啊，来付款。还有婉婷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首先第一个，他有一个诱饵，
0: 对，
1: 诱饵就是说我先让你尝到甜头，
0: 哎，
1: 你如果不有尝到甜头，没有感觉到获利的这种激动，你不会去深入的投资。
0: 嗯，
1: 可能你刚一开始，你可能拿你生活当中就不在乎的这点钱，可能1万2万的、3万5万的你投进去了，然后让你看到真额的回报，然后你才能慢慢的把你身上这些所有的养老积蓄可能都投进去了。
0: 对，
1: 然后最后呢，你看，哎，还是有利润可图的，这比我们在银行存钱
0: 要
1: 翻番
0: 的多，
1: 合适的多得多。买理财也是，更不要说提股票基金了，那还会有赔的几率。
0: 嗯，
1: 那索性就这么的吧。那我在他这一看，哎呀，我这一看能看到好几份利，说我这样，我就上朋友亲戚那块去借钱去。
0: 对，
1: 哎，好多的叔叔阿姨就这样就接二连三就上当了，在亲戚那块借了很多钱，然后他借来是什么呢？借来可能一分利，哎，回来的时候可能在这得到三分利，他认为从中我获利是两分，结果是连本丧仓。
0: 对，
1: 哎，最后是
0: 血本无归，
1: 哎，
0: 是是
1: 人去楼空的时候，你才突然间反省到我上当受骗。
0: 嗯，所以在购买特别是理财类的产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地方去购买，像银行
1: 对，
0: 或者其他的地方。另外呢，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了之后，然后咱们再去购买，是不是？因为有些理财产品它是有风险的，像张琪老师说，
1: 是
0: 它不是稳赚不赔的，对吧？哈。
1: 就是我们金融机构我们也要慎重考虑。
0: 对，是这样的哈。那么像张琪老师刚才说的，特别是有一些生活当中我们购物的时候，这个什么限时秒杀呀，名额呀，有限呐，
1: 对，
0: 催着你赶紧付款吧，你看今天就20单，是不是？这个你不抢那就没有了，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哈。其实这些都是在这个打一个心理战，是不是？
1: 对，他可能这时时刻刻都是这20单啊。
0: 是这样，
1: 对，它是制造紧张的一个气氛，然后第一时间让你什么，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冷静停手，冲动去付款，对不对？秒杀说秒限，限时秒杀的，名额有限，今日截止，最后几单。那我想要告诉你，这是骗子的话术。甚至就这套台词他可能背后背了几十遍了，
0: 是这样的。
1: 核心的目的就是制造你紧迫感，然后打乱你的这种思考节奏，然后让你呢来不及思考，来不及什么呀，辨别，冲动的下单。
0: 是这样的。
1: 其实很多这种优惠都是说，我们说都是骗子这种长期的套路，根本就不存在限时限量的问题，他打了一个幌子，然后大家遇到这种你看催单的这些话术啊，一定要稳住心态，是不是啊？你暂停交易，或者你静下来冷静冷静，思考思考都没有问题。我是否需要这个产品，这是关键点。不是它便宜，也不是它限量秒杀，就是这个东西给你，你有否需求？
0: 对，
1: 如果没有需求的，我认为你买它是多余的，多少钱它不重要。如果说我们是刚需的，我们考虑考虑买这个东西。那我买这个东西也要到正规的门市店去买，而不是这种流动摊床。所以说呢，价格合不合理是你是否应该问自己这样问题，说我是否有需求，而不是说是否合适，便宜不便宜的问题。那么商家是否正规，再就是啥呢，当你核实确实无误之后，然后你再决定啊，决定不要被这些什么呢，就是叔叔阿姨们，你千万不要被这些话术啊所这个什么呢所包裹啊，不能被这个节奏带着你走。
0: 对，
1: 它是一个紧张节奏感，
0: 让
1: 你就是感觉到，哎呦，就剩20单了，甚至有的人这20单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托，哎，拍了一单一单花，哎，就剩2单了，你看吧，他卖吧，来，我们看看，有很多网购啊，
0: 是这样，
1: 他说了，说我这现在就剩5单了，然后大家快拍，你看他底下那个拍单的， 秒就是瞬间就排出100多单，那咱两单就变成100多单了呢？
0: 嗯，哎，
1: 听众朋友们，
0: 这个数据很重要
1: 啊，可以看一看啊。
0: 是的，
1: 我说这东西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
0: 都
1: 比较耳熟眼熟，你看你对没对号入座？
0: 嗯，
1: 那他就已经说我就剩两单了啊，剩几单了，然后大家快排。
0: 嗯，
1: 结果呢，你看那个他下面有下单数，你看看他唰唰就100多单没了，是吧？
0: 没错哈，
1: 哎，是存在的啊，
0: 一二三上车，大家一听这个词儿啊，哎，真的是哈，
1: 啊，我们就3分钟啊，嗯，
0: 我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这个网络直播间哈，
1: 嗯，
0: 特别是服装类的网络直播间，
1: 嗯
0: 啊，我这个今天拿出做福利，厂家拿出做福利，啊，
1: 对，厂家拿出福利，对，
0: 二十单啊，可能是这个原价是300多的，现在就30块钱，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就20单，
1: 对，
0: 你看他一个是像张琪老师说的哈。瞬间100多单就出去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这个小黄车就没有东西了啊，
1: 嗯。
0: 然后我就遇到过哈，哎，你过半小时来之后，他又是这套话术，又循环来了一遍啊。今天就20单，呵呵，又来20单，是不是？
1: 卖那个某饰品的，
0: 对，
1: 啊，你看卖某饰品的说啥呢？清仓大甩卖。
0: 嗯，
1: 哎，说我这个店呢就剩3天就到期了，然后我现在就在直播间就给钱就走。
0: 嗯，
1: 哎，给钱就走，你看吧，你2个月之后，你看他还是这个店还没关呢。
0: 对。啊，视频还是这些，
1: 哎，
0: 还在轮换的
1: 时候，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跟你说，真的，你要有辨别的能力了。
0: 嗯，
1: 你看我们这什么？我们这是电台，
0: 嗯，
1: 是吧？我们说的都是些大实话。
0: 对，
1: 哎，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在你们购物的过程当中，都不要被他们的话术所吸引。
0: 对，
1: 也不要说是啊，哦，这个商品到底便宜不便宜？以前可能10块，现在我就3块了，哎，便宜7块的我就买了，
0: 嗯。
1: 你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需求？
0: 对，
1: 买了之后有没有用？这是关键点。
0: 嗯，如果它是刚需的话，那没有问题。咱们看一看哈，多加对比，
1: 哎，对，
0: 这是没问题的。
1: 你哪怕刚需，你便宜1块钱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0: 嗯，对，是这样的哈。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看看我怎么样能够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我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0: 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87996984 87996984。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搜寻。啊，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再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嗯，张琪老师啊，你看有的人呢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商品，
1: 嗯，
0: 无论是他吃了呀，或者是用了之后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
1: 哎呀，
0: 有哪些方法？
1: 嗯，婉婷老师这个提的问题呢，是至关重要的，
0: 嗯，啊，
1: 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接近尾声了，一个重点重头戏哈，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拿笔和纸啊记一下的。
0: 对，
1: 如果说叔叔阿姨们可能这个没有这个记的速度，你可以录一下暂停键啊，录一下这录音，
0: 嗯，
1: 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啊，就出现身体不适，首先优先保障健康啊，再依法维权，
0: 嗯，
1: 我们要严格的按照张琪给你归纳了3步走。
0: 嗯，
1: 第一
0: 步
1: 走，哎，立刻停止，
0: 嗯，
1: 仅使用的这种什么呀产品。
0: 嗯，
1: 马上停止使用啊，使用假冒伪劣商品，避免持续伤害你的身体。
0: 嗯，
1: 完整的保存好商品的实物，
0: 嗯，
1: 包装，剩余的产品啊，绝不丢弃。大家记住了，
0: 嗯，
1: 绝不丢弃啊。第二呢？及时就医诊查，立刻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检查治疗，
0: 嗯，
1: 完整的留好病历、检查报告、缴费票据，作为身体受伤害的核心依据。
0: 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嗯，
1: 如果我们要要求他赔偿，我们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呀？我花了多少医疗费，
0: 嗯，
1: 你应该给我赔偿多少？
0: 对，
1: 哎，
0: 是这样。
1: 那么第三步走就是什么呢？全国都可以，我们说维权追责，全国都可以，
0: 嗯，
1: 你拿着所有的证据联系商家要求赔偿，
0: 嗯，
1: 同时拨打12315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投诉电话。
0: 嗯，
1: 如果说身体受到了一定严重的伤害了，
0: 嗯，
1: 那么涉案金额也比较大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要考虑到商家恶意欺诈呢？这种行为，
0: 嗯，
1: 那么我们可能说直接选择于报警处理，然后追究对方在法律上的啊这些责任。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了，三步走，简单来归拢三句话。
0: 嗯，
1: 立刻停止使用该药品。
0: 嗯，
1: 然后呢，及时就医检查，留好票据， 最后拿着票据去维权。
0: 嗯，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在这婉婷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就医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带着你所服用的产品，或者你有你所用的产品，
1: 嗯，
0: 包括说明书，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成分，你要让医生来帮你判定，
1: 哎，
0: 它是否适合你来用，或者说这里面的某种成分可能会引起你的过敏呀，啊，或者中毒性反应啊，
1: 嗯，
0: 等等，
1: 嗯。
0: 哎，我们可以，就我补充的对不对，张琪老师？
1: 补充的太对了，
0: 让医生来帮您判断一下，
1: 对，
0: 正确判断。
1: 婉婷老师补充的这个特别的正确。然后呢，我就的婉婷老师补充那个这个我也想再补充一个，
0: 嗯，
1: 就是婉婷老师这个补充是第一部分，我们还有一部分，就我是自己认为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药品呢一定要留好残留，
0: 嗯，
1: 在让医生看的时候，医生可以诊断跟你的病情和你服用的药可能诊断有一个诊断的疗法，
0: 嗯，
1: 给你对症下药。这第二个呢，大家要还要再继续保留这个证物，
0: 嗯，
1: 有一天维权可能拿着它要进行一个做司法鉴定，
0: 对，
1: 哎，你到底这个物品里面是不是有害物品，
0: 嗯，
1: 如果真说有害物品，可能它涉及到不是罚款，
0: 嗯，
1: 也不是说敲诈欺诈的问题了，它可能涉嫌一个很多的罪名，
0: 嗯，
1: 可能都会接二连三的会一涌而出，
0: 对，是这样的哈，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就到这里了，
1: 嗯，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好了，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嗯，
1: 婉婷
0: 再
1: 见，嗯。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刚才这首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毛主席的《光辉》，邀请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节目。口号很简单啊，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下午3点钟咱们开始听老歌，一直听到下午的4点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点播你喜欢听到的老歌。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今天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缅怀伟人。下一首歌，听众朋友点播《东方红》。

听众朋友雨过天晴在说，庆和你好，今天是我们敬爱的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特别点播一首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听众朋友雪莲也在留言，他说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半个世纪了，非常想念他老人家，点播一首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好的，那下一首歌呢，即将为大家播放这首听众朋友点播的歌，这首歌呢就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烟云，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经历时代风雨更加醇厚。今天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的日子，伟人虽然已远去，但是他仍然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今天我们一起怀念毛泽东同志，向他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继续听歌。

0: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三十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首歌呢，也是听众朋友1000点播的歌，即将为大家播放毛主席《来到咱农庄》，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再看一下几位听众朋友点歌互动啊，咱们播放呢听众朋友点播的一些歌吧。这个阶段呢，一龙点播《红尘情歌》，平平点播《粉红色的回忆》，还有你的大海想听《西海情歌》。下一首歌是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西海情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氏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

三岁到六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三到六岁还是上了小学六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

0: 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1度，夜间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9度。未来这几天呢，阳光明媚在线，但是温差仍然是很大的，建议大家用洋葱式的穿衣方式。预计到了周末的时候，最高的温度会回升到24、25度，但是白露节气呀，真的感觉到什么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寒啊，所以中老年听众这个关键阶段一定要调养好我们的身心，身体健康很重要，心情愉悦，我们岁月静好，所以要吃好每一餐每一饭，多听幸福味道节目。明天就教师节了，然后月末呢20几号我们会迎来中秋节，然后呢我们就迎来十一了，过完了十一消停了，上些班上些学哈、我们退休在家的也享受享受生活，在这个2026年可能也就进入到尾声了，就迎来元旦了，日子匆匆流逝啊，关键的就还是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有了健康一切皆有可能，对吧？没有健康一切就都是空谈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关注以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从症状上去了解啊，就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有一个脏器不是很好，要不就气血亏虚，要不就有毒素代谢不出去，要不就过早的衰退，要不就是

掌。什么叫肝掌呢？就是大鱼际和小鱼际的部位都会有特别发红的那个表现，一般人不这样，有这样情况的是肝掌。那通这个名称咱就了解了啊，肝掌代表着肝不好，确实是这样的。还会有那种蜘蛛痣，形状像蜘蛛似的，一般在就是脖子的地方或者胸前的地方。还有就是很多很多我们早上起来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啊恶心，然后呢还有就是肝血不足的人也会眼睛干涩，干干巴巴的，视物疲劳，也会就是好像有毒素代谢不出去的似的哈。因为俗话讲，养肝就是养命，肝不好人先老，就老得快呗，对不对？总觉得疲劳，没有力气，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肝脏出现问题，人体凝血的功能就受影响，凝血因子量就下降了，就会导致特别容易出血，然后呢磕了个什么小口子啊，刀拉一下啥的，不容易康复，食欲不振，两鬓先长白发。过早的头顶白发，两鬓白发，肝胆两虚，头发挺油的，然后掉头发严重，肝火过旺，头发颜色偏黄，肝血亏虚，头顶冒白发，肝肾两虚，发际出现白发，肝脾两处血液不够，视物模糊，肝血不足，眼睛干涩，这个肝阴亏虚，眼睛有血丝，是属于肝火过旺，眼睛发黄，肝胆内热，口臭口苦，长斑长痘，是不是？从指甲上也能看得出肝的好坏。肝不好看手足，指甲容易断，肝血不足，指甲就有那种竖的一棱一棱的，肝功能衰弱啊。然后还有皮肤特别的粗糙，入睡也困难，半夜总醒，就是肝火过旺。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而这个调整分为好多方面。首先怒伤肝，你看这脾气大的肝都不咋好，经常抑郁的肝也不太好，所以一定要让自己呀心情调达。你别把淤堵的情绪堆在身体里，也别动不动就发火，学会宽容。您宽容了一切周遭的人和事，其实也是放过自己，自己也觉得心里舒坦。还有就是有的人用眼过度，现在这智能手机太发达太方便，我身边很多中老年听众就特别玩，喜欢玩，包括我闺蜜的妈妈不是急性青光眼嘛，就是由于学会了用手机做照片配音乐什么的，就每天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来用眼睛，这也是伤肝的啊，然后多吃肥甘厚腻啊等等，那么这是要注意的，就我们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少用眼啊，对不对？还有就是要多吃对于肝脏好的，比如说枸杞子、黄芪、葛根茶这三样，枸杞子、黄芪、葛根。咱了解这个枸杞子滋阴润燥的，黄芪是补气血的，葛根是疏肝利肝养肝的，所以这几样搭配相得益彰，不用多，一样一小捏，热水冲泡代茶饮。这个葛根我们要好好说一说，这东西如果利用好了，对于全身的周遭的血液循环，比如说你有颈椎病，你这个经络淤堵啊，脖子嘎嘣响，经络不通啊，因为由于颈椎病压迫神经，闭阻不通，麻木的呀，晕的呀，恶心的啦，你知道颈椎不好的话，动不动就晕，动不动恶心，然后由于压迫神经，这胳膊呀手指尖不都麻吗？这都是颈椎不舒服的情况。多用点葛根，既对肝脏好，而且还疏通经络，对于闭阻不通麻木不通的这个血液的淤堵情况，对葛根是应对的特别好的。同样的道理，腰部的经络淤堵，就是关节的一些不舒服，我们用葛根去疏通经络，打通气血，也是一把好手。你就像调理风湿骨病，不得祛风散寒吗？中医是给你开方子，干姜啊、肉桂啊这些东西祛风散寒，它也会加入葛根，加速气血的流通，你这不才能好得快，对吧？我们继续说回来啊，生活当中药食同源补身体的东西特别多，大家伙比较普遍了解山药、薏米、赤小豆、茯苓、陈皮，这些既是药也是食材，可以泡水、煮水、熬粥、煲汤、做馅儿等等。但平时咱们很少用葛根，因为对它认知太少了，一定要好好了解，好好认知。在今天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咱们就梳理

0: 书里葛根的好处，葛根当中有很多对于心血管健康有用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黄酮类的物质，包括葛根素。这个葛根素的名字就是由于葛根当中有这个东西，而且特多，才给它起名叫葛根素，而且也是其他食材替代不了的。这个葛根素能够扩张冠状动脉和扩张血管。那你想，血管微扩张，它又不是药物，没有沙发破坏，这样就能够改善心脑的血液循环，供血就好起来了。所以你要是由于心脑血管的淤堵而造成的眼睛有点模糊啊，头有点晕呐、啊，四肢有点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哎，头昏昏沉沉的呀，或者脑子嗡嗡响，耳朵嗡嗡响，走道走到了累喘啊，有的时候都是跟我们心脑供血不好造成的。这种情况多用葛根。而市面上啊，我们要去选葛根的话，一定要到大药房去买，这个比网上啊超市要靠谱很多，因为药房的准入标准是不一样的。葛根当中黄酮类的物质高达12%左右，异黄酮、大豆黄酮、葛根素等等，有很多对于健康有用的营养成分，所以一定要多多选择。长远看啊，葛根里边的异黄酮，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葛根素，这个对于我们平衡血脂、血糖、血压都很有好处，还特别的护颈椎，所以您可以用葛根碎粒儿就行，一粒粒儿一段一段的，搭配生姜，然后呢煮水内服，也可以同时外用。怎么外用啊？哎，既然喝进身体里能够打通气血舒筋活络，你外用也是一样的。哎，大家都了解中医的离子透入的方式，我们就用一把葛根切几片姜，熬成稍微浓缩一点的葛根姜水，热毛巾投一投，拧得半干不干的状态，你就敷在我们的脖子上，保鲜膜包好。同时晚上睡觉之前，你用葛根和生姜煮的水泡脚，这一下子由上到下的内外循环，你再加上喝呢就更好了。而且葛根对于肝还特别好，像刚刚依然提到的肝不好的一些表现，脸色啊、指甲啊，哎，我们感觉到的肠胃的一些干呕啊什么的，这些多用点葛根。在药性论当中说，这葛根呢，开胃下食，助解酒毒，治烦渴。本草拾遗记载葛根粉解酒毒，千金方也有记载，葛根抖一抖二升饮之，治酒醉不行。古书籍的古文有点拗口，但是我们能够明白它有用，对不对？可以葛根大米熬粥，详细的一些食疗搭配，营养的智慧搭配的启迪方案，一会儿依然详细跟大家说一说。所以如果您现在肝不好，有经络淤堵，或者指标控制的不好，接下来一些食疗搭配我们就一定要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值得探讨交流的，就是葛根粉。这个葛根研成了这个粉末，提取其中的这个成分，葛根粉，葛根粉啊，市面上也有，一定一定要，就市面上啊，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现在葛根素非常含量高的产品也有挺多，那一定要擦亮眼睛去对比。葛根粉可以蒸馒头，葛根粉可以熬粥，葛根可以跟芡实搭配，葛根粉还可以跟鸡蛋搭配熬葛根鸡蛋汤。更多的搭配智慧马上揭晓。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北有人参，南有葛根。那通过这句话，我们就了解到了葛根是可以跟人参相媲美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肝平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症。什么是痹症？痹就是病字框的那个痹，病字框里面有个田， 哎，一横一撇一竖，就那个风湿痹症的痹，所以对于经络淤堵不通，哎，多用葛根也很好。市面上一定要选择含量高

的葛根粉，依然给您推荐一个葛之味的葛根粉。这个葛根粉它的技术工艺特别好，而且是就是高校的知识分子，你像清华北大呀、农科院啊等等一些就是高端学府的知识分子，毕业之后回乡里镇里创业，带领着农民朋友来到了真正的江西深山里面去挖这个野生的葛根，然后呢经过了物理的处理方式，选的就是纯真正野生葛根，然后人工这个参与，它是纯纯的用我们的劳动力把它给挖出来，手刨肩扛啊，是在江西九岭山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啊。这野生葛根量很大的，并不是说它贵在野生葛根量大，物以稀为贵嘛。它贵在哪儿呢？贵在工艺，因为这个葛之味品牌是当地的这个龙头产业，那是葛产业龙头企业，专业的科研基地团队，然后有品质相当有保证的资质，古法工艺加工，只是做清洗呀、沉淀呐、自然干燥啊，郑重承诺，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淀粉勾兑，真的是原汁原味的原生老葛葛粉啊！而且更重要的，刚刚提到的葛根素，就是几年之前吧，葛根素如果每千克达到500毫克的，就挺高的葛根粉了。它的含量了啊，一般来讲，在相关部门批准的这个范畴当中，葛根素每千克达到40毫克就是合格的，就你这个葛根粉是合格的，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葛根素嘛，对不对？葛根素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通经络呀，然后针对于脂肪肝啊、肝硬化呀、肝腹水啊、肝不好、肝血不足、肝火过旺啊，反正它对肝好，解酒什么的啊，就是葛根素含量高，就是葛根粉好不好的代表。如果1000克达到40毫克就合格了，如果1000克120毫克就是特级的，而2-3年之前水准达到了每千克500毫克，那是相当相当好了啊。但是随着技术水平不断的更迭，提纯技术的更优秀的一个发展，葛之味品牌从2-3年之前每千克的500毫克，达到了现在的葛根素含量每千克1000毫克。哇，它是远远超过标准级的8-9倍以上啊，普通葛根粉照它差个10好几倍，所以这样的葛根素含量如此高的葛根粉吃进上头身体当中，太有营养价值了。那你要知道，含量如此之高的业界翘楚的这个水准，每千克达到1000毫克的葛根素，市面上500克的都得138、159，甚至包装高端铁盒的什么独立包装的都得200多了啊。而您今天来团购我们这一款，它的负责人极力让老百姓了解和熟知，所以价格给到大家可低可低可低了，完全是根本就不考虑成本啊！葛之味品牌就是让老百姓知道这款葛根粉有多好，而且它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淀粉勾兑，纯纯的葛根粉，配料只有野生葛根粉，它是国家标准的啊，特级品质的，葛根素含量真高，而且有相关的权威的机构检测数据，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这是有数据存在的。所以大伙儿如果到什么网上啊、早市夜市、批发市场啊、超市啊，你去买葛根粉，你能看得到相关的检测数据吗？你看不到。但是在咱节目当中，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帮大家把关，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生产批号、合格证，方方面面都没得挑啊。我们的葛根粉真正到大家面前给到大家的价格，您听一听，了解了解啊。纯的好的葛根素含量特别高，每千克达到1000毫克等级的，1斤500克要138、158，4桶一个组合，按市场标准定价的600-700了啊。您现在来订购只要199，1994桶，每一桶500克，每一桶足足500克，食品级的罐装罐，总共4斤重，按市场指导定价得是500-600、700。您现在来订199，你没有听错啊，全家人可以跟着一起吃，尤其是吸烟喝酒应酬多的，还包括吃药特别多的老爹爹老妈妈，70-80岁的耄耋老人的啊，80-90岁100岁左右的，那吃药挺多的，我们控制各种指标
边的呀，降糖的啦，降脂的啦，对吧，管肝的啦，各种药物，只要你是吃是药的，哪怕你感冒发烧期间吃一些药物，你近期也多用点葛根粉，对肠胃，对皮肤，对肝脏，对这个血管各

0: 种问题都很有好处。87996984，就这么说吧，入口的东西一定干净卫生，特放心。我们这一款没有化学成分，就是物理加工的，就机器把葛根打成浆。野生葛根它处理的特别不容易，因为真正纯野生葛根纤维特别的多，它得粉碎，然后呢这个它的肌理纹路就那个弯弯绕绕的这个根啊条啊特别多啊，然后得彻底的过滤掉杂质，这个过程就非常非常的久的时间。粉碎之后的葛根粉需要经过过滤，80目过滤完了，然后再经过第二次要达到200目的过滤的滤布，然后才能过滤成细渣子，最后再进行自然环境的沉淀，得经过20-30个小时左右的自然沉淀，把水分自然就排干了，得到了白白的葛根粉，然后呢轻轻一碰它就碎裂成小碎块了啊。这个就是真正好的纯的葛根粉，199四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葛根粉对吗？
1: 对，我要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经常久坐的，经常低头族啊，包括现在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也可以用葛根粉的。比如说你葛根粉冲完了，不是软软的、糯糯的、滑滑溜溜的吗？这里边其实是可以加点什么坚果碎呀，或点小蜂蜜呀等等给孩子喝。你想啊，高三初四的孩子天天在低头学习，也有经络淤堵不通的情况，是不是也是可以用点的啊？更多的还是中老年听众来用，尤其是各种指标高的，对不对？应酬多、爱喝酒、熬夜、肝不好的，哎，我们可以用葛根素好好的对于肝进行一定的保护。87996984，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我要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接下来有请马先生，要几组葛根粉？马先生你好。
3: 哎，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葛根粉，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肝不好，肝火过旺，眼睛啊痒痒的，目赤色痛的，然后呢眼睛有红血丝的，肝血不足的人也会眼睛干涩，包括我们嘴唇有点黄啊，眼白有点黄啊，哎，这个手指头那个就是有指甲啊，有那个格格楞楞的竖纹啊，包括有那个肝掌啊，就是我们大鱼际小鱼际都特别红，对不对？这些个情况我们就可以用多用点葛根粉。这个葛根粉先加入凉水化开，然后呢我们可以加入1-2个鸡蛋，哎，你再撒点葱花，撒点什么火腿丁啊，这个胡萝卜丁啊，午餐肉丁啊，对吧？你都搅拌均匀，然后呢平底锅不粘锅喷点油，两面煎至金黄，哎，再稍稍微微的撒点芝麻盐什么的就可以吃。你看多简单的搭配方案，日常饮食就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早餐当中。刚刚提到的葛根蛋饼是不是挺好的？肝不好的一定要多吃啊。袁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袁女士给您订好了，你等电话，有人就送货啊，提前联系。再见，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大家要记得啊，葛根粉市面上也有挺多，一看包装挺高端的，名字也叫葛根粉，但是一定要看看配料，有些葛根粉是加糖的，血糖高的不能用，有些葛根粉是加了很多的比如说坚果颗粒果干的，比如说有些葛根粉啊里边加了什么桃干、杏干、苹果干，那是千万别买，因为那些桃干、果干、苹果干它加工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香精香料的，然后本身那个果干它虽然没有水分了，但也有糖分啊，是不是？所以为了健康不要买那种有添加成分的啊，然后呢一定要擦亮眼睛，别有那种淀粉勾兑的。我们这一款葛根粉郑重承诺给大家，正宗江西深山野葛的葛根粉啊，它真正纯野生野葛啊，只是加工工艺提纯技术好，过滤技术好，所以它的葛根素含量特别高。87996984，这款可是无香精、无香料、无色素、无淀粉勾兑啊，特别的纯粹。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哎，有人送货，满意我们留下。87996984，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这个葛根粉正常我们当早餐、当午餐、当下午茶、当晚餐的配餐都是可以的，它是药食同源的，但是它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食材当中。比如说操作方式最普通的， 啊，你什么也不搭配，我们就用葛根，葛根一两勺，先加少量的凉白开水，你给它化开，然后我们再一边搅和一边倒开水，一边搅和一边倒开水，这样就很快形成晶莹剔透的黏黏糊糊的滑滑溜溜的那种这个糊状了，自带葛根香，原味清淡养生。当然了，你要是觉得没啥特别的味道哈，因为它很柔和嘛，很清香嘛，不刺激哈。所以如果你说我想喝甜的，哎，可以加蜂蜜，没问题，加冰糖可以，加桂花膏也可以，哎，加点坚果碎、大枣碎也可以，甚至我们有听众会加山药燕麦片也是可以的，这样能够又养胃又补充能量。然后呢又缓解疲劳，重要的是这么添加的营养食材是没负担的，你不可能说吃着吃着这么搭配你就脂肪肝了，反而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肝硬化、腹水啊，哎，然后呢吃很多药物啊，对吧，肝脏负责代谢排毒嘛，是不是，你越吃药多应该对肝好一点，哎，你反而对这个肝的各种不适有很好很好的很好很好的帮助啊。每一桶足足500克，市场上纯的好的葛根素含量高的葛根粉一桶就要138、150、198，这是板上钉钉的，而我们跟那个纯度一样高，而199四桶，你没有听错，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5: 再添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6: 啊，我就想问一问，我刚到家，哎，这个葛根粉是干啥的？
0: 阿姨，葛根粉它是对于肝脏好，对于血管好，对于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好处。也就这么讲吧，中医大夫如果给你调颈椎呀、腰椎呀、经络不通啊、骨关节淤堵啊什么的哈，他就会用到葛根。对于各种肝脏的问题、肝不好的问题，就医生也会用到葛根。这样说咱就明白了，是不是？
6: 啊，就是肝不好啊、肾不好都可以吃它。是
0: 的，
6: 是啊，
0: 对对对，它是很养生的，药食同源的东西。
6: 怎么吃那玩意儿？
0: 用凉白开水给它先冲开了。然后呢不用倒太多的水啊，比如说比例是一两勺的葛根粉，然后你加大概3-4勺的凉白开给它搅一搅，之后你再倒开水，一边倒开水一边搅拌，一边倒开水一边搅拌，就变成那种黏黏的、稠稠的、滑滑的那种像糊状的东西。哎，这是葛根粉。
6: 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吃是吧？
0: 是的，阿姨，吃饭的时候吃，你还可以兑点山药燕麦片呢，兑点什么黑芝麻粉呢，兑点燕麦颗粒呀，都行的，都可以的。或者您不是吃饭的时候吃，你在两餐中间吃也行，咋吃都行。
6: 就是我早上起来吧，吃那个燕麦片和那个小麦胚芽，我把它也搁里头，都冲好的搁里头，可以吗？
0: 那太好了，阿姨，您特别会搭配。
6: 啊，能吃鸡蛋吗？
0: 能吃啊。
6: 啊，那行。那个多钱一组了？
0: 199四桶，每一桶500克，而且咱们这个郑重承诺是深山野生老葛，而且咱有相关的权威部门颁发的检测证书，每千克的葛根素含量达到1000毫克，阿姨，这可是业界顶配的天花板的水准了。这样水准的外边都卖100多一桶，500克啊！
6: 啊，它不是那小包的，就自己去那个啥，
0: 是的，它一桶是那种叫葛根粉，但它不是像面粉的那种粉，它是那种小碎粒儿，你知道吗？而且这个小碎粒儿不是人工的，是自然就碎裂成这样的。
6: 完了我就吃的时候㧟上一勺就行是吧？
0: 就是先用凉白给化了，然后再加这个热水，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它就变成糊状了。
6: 啊，完了就对着那个燕麦片就可以
0: 了。哎，对对对，这样喝就行，这样吃就没问题。而且刚才我介绍那道菜还可以摊鸡蛋饼呢，还可以烙茄子饼呢，葛根鸡蛋茄子饼，葛根茄子饼或者葛根鸡蛋饼都行，还可以做饭吃呢，可有意思了啊。
6: 啊、哦，是这样啊，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一组，咱试试啊。好的，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送货。就这两天就送了，可快了啊。好的，再见，李阿姨， 再见啊、嗯、满意咱留下，哎，咱这个品质就是这么自信的。87996984 87996984，曾经咱们不说过吗，葛根茄子饼也很软糯的，就是你整点葱花，把那个茄子切成薄片，然后锅底喷油，你就把茄子和葱花一股脑的放进去，然后烙一烙，哎，我们再翻个面，翻个面的同时，你就可以把和好的粘稠的葛根，你给它浇在上面薄薄的一层，然后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再撒点葱花，再喷点油，然后再撒点这个芝麻盐，你再给它翻一下，那一面茄子不也烙熟了吗？哎，就可以再翻一下，这个翻两三次，哎，就都熟了，哎，软软糯糯的，外边又有点焦脆。哎，这个口感特别的丰沛，刚刚提到的葱花鸡蛋饼不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概念吗？对不对？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总而言之，把这个葛根粉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补营养，常吃，越吃对肝脏越好，越吃对经络淤堵越好，越吃对我们的头发呀、指甲呀都很好。你看，如果肝血不足的人，过早的两鬓就斑白了，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改变，一定不能坐视不管，而且长期吃很多药物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把葛根粉天天吃上。当然了，依然一定要建议大家啊，一定坚持吃，一定坚持吃。你吃一两天是不能有明显收获的，因为你像你两鬓过早的白发，或者说我们经络的淤堵，脖子疼、腰疼、哈不去腰、低头难受，然后呢低头脖子一转嘎嘣嘎嘣响，或者我肩周抬不起来，这种经络淤堵、筋筋膜膜淤堵，对吧？你都需要舒展，都需要舒筋活络，它不是一天就淤堵的，所以你要用葛根去改善，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啊！我们这款葛根粉在众多品牌当中脱颖而出，它的负责人是高知识分子毕业，高校知识分子毕业回乡里镇里创业啊，就跟我们的团购负责选品老师在沟通反复协商价格呀，团购套组啊，商量来商量去的过程当中，他们家小孩五六岁就捧着碗来吃这个葛根粉，那你想孩子都能这么放心的吃，可见咱们合作品牌的负责人也是太让人放心了，是不是？特别有诚意。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掉线了。这是座机打的电话呀，王女士是5559座机开头的，给王女士订好了，您放心。87996984，她的团购的这个负责人啊，也是能够通过价格看得到诚意，因为我们都了解，大伙儿也可以到这个旗舰店呐、或者药店去问一问啊，一定是跟好的来比。我们这个葛根素含量这么高，业界天花板了，说明提纯技术好。葛根粉贵不贵，一定要看它的葛根素含量，市面上也有贼便宜的，18块钱一瓶啊，250克的，那我一看葛根素含量 29%， 那真是不够的，根本就不够的。它当然对身体没有伤害，但是它对于我们身体的那么多的优势就不可能凸显出来，不可能比每千克包含1000毫克的葛根粉、葛根素含量这么高的葛根粉有用，你说是不是？这咱都明白的道理，你得看它纯不纯、好不好，对不对？而我们这个合作的负责人，他也是有诚意的，就是低价让你知道，低价让你了解，葛根素对血管好，对周围循环好，然后间接的辅助帮我们去平衡各种指标，真的是很不错的养生方案，而且它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搭配起来特别美味的，做饭呢、熬汤啊，你是这个对在那个奶里也行啊，你兑点这个燕麦片什么的，芝麻粉啥的也都是可以的啊，特别方便。确实从做饭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体会到就是生活的幸福感，就是你调样做，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且它还可以做糕点。87996984，郭女士跟你订好葛根粉了。袁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7: 我都买了，我不要了，我是买的片的。
0: 这就是片儿的，一粒儿一粒儿的啊！87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这款葛根粉郑重承诺，纯野生，纯野生啊！原料来自江西九岭山、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自然生长。郑重承诺，自然生长，野蛮生长啊！但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特别的长，营养积淀足够充足，这也是它有高含量葛根素的一个基础。 如果它不是纯野生的葛根粉啊，没有积淀那么久，它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葛根素。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提纯技术啊，87996984 87996984，入口的东西必须要好好谨慎把握。而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给大家把关服务，放心来订购。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8: 啊，麻烦我问一下，这一盒多少？
0: 500克的重量。
8: 一盒500克。
0: 嗯。
8: 啊，199。
0: 4桶。
8: 4桶。
0: 嗯。
8: 4斤呗。
0: 对，是的。
8: 啊，199。
0: 嗯。
8: 那你给我订一个吧。
0: 好的，阿姨，您尝试一下，阿姨等电话。在我们这儿团购合适，同样葛根素含量的。都卖130多、150多、190多、500克一桶，我们这1994桶。嗯，阿姨你去对比就明白了啊，诚意就在这儿，东西好是高端的，哎，但是大家要了解一些知识啊，咱不能乱比较的啊，就是你不能单纯看价格，哎，就一定要看葛根素的含量，葛根素的含量。葛之味就我们团购的这一个品牌，在几年之前它的葛根素含量每1000克是500毫克，而现在技术水平更好了，能够保留提纯葛根素达到了每千克1000毫克，业界天花板。而现在很多品牌达到了这个水准的都会提价格，定价是500克一桶，130多块钱，150多块钱。而我们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它有多好，199四桶，确实是大俗话哈，谁买谁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来问说，依然这葛根粉能炒着吃吗？是这样的，可以用炒的那个方式，但是它没必要去炒。也有菜是叫炒葛根粉，那怎么办？就是也是和完了，然后你要让它热乎，并且和了其他的食材，就变成那种这个稀了光当的汤啊、羹啊，你那个到锅里扒了两下，炒两下也行。就是你加其他材料，比如说和完了这个葛根粉，它有点就像藕粉。然后呢，但藕粉不是就只对胃好吗？但葛根粉不一样，葛根粉稠的乎的、黏的乎的，这个对于肝好，然后对于周身血液循环好，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好，就它的范围会比较广泛啊。它黏的乎的、稠的拽的，然后呢，你要是配点什么西兰花啊，哎，然后配点那个什么土豆条子呀什么的，你放锅里炒一炒，扒拉扒拉，其实也是行的。但其实真没必要。我是觉得葛根粉，我自己喜欢的喝法就是配点坚果碎，配点大枣碎，而且这个非常适合血糖低的听众朋友们啊。我跟大家梳理一下啊，您血糖低，但是你又想通过葛根粉去养我们的肝，养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经络更好、更疏通。哎，不淤堵，尤其是啊，脖子也淤堵啊，腰也淤堵啊，脖子嘎嘣响啊，压迫神经，手也麻木，肩膀头子也有点皱的皱皱的，然后这个抬不起来胳膊，腰也下腰困难，蹲下捡个东西起不来，这都是关节、骨膜、筋膜啊，腰腿什么的经络淤堵，是不是这种情况？但我们想用葛根粉，让我们经络更好一些，疏通更好一些，但是你同时又是低血糖，那你不能就是吃纯葛根粉。为什么？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有听众亲身体验，血糖低的人天天喝葛根粉，天天喝纯的葛根粉，血糖会更低，那肯定不行啊，血糖太低人就晕了呀，是不是？所以换个角度想，您如果血糖高，你就天天吃葛根粉，真的很有好处，因为它是能够帮我们自己自身那个胰岛更加有力量的，让我们自身身体的胰岛功能有力量，哎，对不对？它还不是依赖其他的外界的能量，它是让我们自身胰岛的能量比较稳定，或者是比较回升吧，是不是？所以血糖低的人不能天天用纯葛根粉，血糖低的人如果想保护肝脏啊，还对血管通透性好啊，你也可以用葛根粉，但是就像我那么吃葛根粉冲完了吧，你搁点大枣啊，哎，搁点那个坚果碎啊，本身你是血糖低嘛，所以其实肯定不怕糖啊，你可以喝完了之后搁点蜂蜜，哎，更加黏黏糯糯稠稠，就像小甜品似的，可好吃了，还解馋。87996984 87996984。在民间或者是医生、中医大夫、老中医都一定会认可的说法，北有人参，南有葛根，小小的平价小人参 对于身体健康真的很好，对肠胃也是很好的，对于我们胃黏膜也是很好的啊。所以日常饮食多用点儿。你没有胃口，因为有的时候肝不好吧，没啥食欲，尤其是看肥甘厚腻的东西的时候，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可以凉拌葛根块，这是咋做的呢？哎，这一道啊就更加特别了，特别清爽 Q 弹爽滑。你就准备葛根粉150克100克左右，或者是一口人吃吧，一两口人吃你就60克左右50克左右也行。再准备点调味料，什么蒜末子啦、辣椒油啊、小米辣呀、陈醋、生抽、香油、盐、鸡精，这个葱花或者是香菜、花生米、芝麻粒什么的，你就先葛根粉里边加水搅到完全没有颗粒，

0: 再倒开水搅到粘稠，然后呢我们锅里边刷上油，你就把葛根粉黏黏糯糯的倒进去，然后烙一烙，哎，这不就有点凝固了，你再翻个面，那面也有点凝固了，你再给这个凝固的葛根块给它切一切，切成块，哎，一块一块那种啊，然后你加点蒜末，加点小米辣，加点刚刚提到的油盐酱醋这调味料，就拌一拌就行，这个软软糯糯的成块了，你看也当那个小凉菜似的啊，就特别爽口，而且也特别让我们开胃，而且更健康啊，是不是？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云
0: 雅。哎，
1: 我问一问，我家买了葛根粉了，
0: 嗯，
1: 我老伴儿不会沏，他一沏，他就不成那个洞，完了沏的溜的，
0: 嗯，
1: 他这早晨起来熬小米粥放里行吗？
0: 也可以的，但是我建议您先给它冲开了，您再放小米粥里，就还是叔叔阿姨，您二位可能不是那么的会冲。您是按我说的那个步骤吗？先加凉白开。先加凉白开。
1: 谁知道是咋沏的，我也不知道。
0: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啊，您先加凉白开，化了之后吧，倒热水的时候一定要搅拌。
1: 化了是不是搁热水就行，搁暖壶里水就行吗？
0: 它是这样的，先用凉水。
1: 啊。
0: 先用凉水，比如说。
1: 先开水。把它搅开，
0: 先用凉水，
1: 凉水，
0: 哎，两勺葛根粉，哦，兑大概四五勺的凉水和一和，哦，然后倒热水的同时一定要快速搅拌，
1: 哦，
0: 嗯，一定快速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快搅，一边倒热水一边快搅，
1: 他给我沏的完了，沏的溜的也不成动。
0: 嗯，就是这样，按我说的来试一试，先加凉水，化开，再倒开水，但倒开水的过程当中一定要
1: 暖壶里给开水就行。
0: 对，开水一定要快速搅拌啊！
1: 啊，
0: 嗯，你再试试，阿姨啊，好吗？
1: 我就试试吧。
0: 哎，试试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这款葛根粉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刚刚提到那个葛根冻，是不是葛根一块一块的葛根冻哈？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吧，加点什么花生碎呀，或者切点黄瓜、木耳，泡好的木耳、洋葱啊，哎，这么一拌，是不是就觉得生活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做法真的挺多的。87996984。对了，你爱吃辣的，你再加一勺老干妈晃一晃，和一和，是不是挺好的？这叫凉拌葛根块，凉拌葛根粉块也是一个智慧。当然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自己，也就是冲完了之后变成液体嘛，然后你可以加点自己喜欢的一些搭配料，比如说大枣啊、核桃仁啊、各种坚果啊，或者加点那个桂花糕粉呢，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加蜂蜜是最普遍的，尤其是润燥嘛，哎，我们干燥，皮肤干、嗓子干、眼睛干，上厕所费劲，多加点蜂蜜来喝，对胃黏膜也比较不错。葛根粉这个呀，是来自葛之味品牌，大品牌大厂家，它的合作方是一个高知分子，然后呢，这个回乡里镇里创业嘛，啊，他非常非常明白，东西好，但是酒香就怕巷子深，他得让大家知道，所以以低价给到大家199四桶，送货上门，每一桶500克，87996984，郑重承诺，自然沉淀，自然干燥，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87996984，一个组合199四桶，安排送货到家。我们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能帮我订一组那个葛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给老人买。
0: 好的，行。老人是什么情况？就是肝不好，或者总吃很多药物吗？
3: 对对。
0: 哦哦哦哦，那挺适合的，赶快补一补吧，好吧？
3: 行
0: 啊，
3: 行，那你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4: 啊，你好，依然。
0: 你好。
4: 我订一组那个就是养肝的那个。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
4: 啊，对对对，
0: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啊。李先生要几
5: 组？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你好，什么依然？我订一组。
0: 哎，给您订上，
6: 啊，
0: 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我们最近都想这个贴贴膘哈，就是怕冷嘛，咱就难免会吃一点肥甘厚腻的东西。

西，比如说涮个火锅啊，汆个锅底子啊，吃点那个蒜泥白肉啊，排骨炖山药啊，对不对？那你既然吃这些有点负担，那么我们想让肝脏更好一些，哎，有的时候吃撑啦，肝气犯胃啦，咯咯打嗝啦，哎，也用点葛根粉。就比如说你最近吃的有点肥甘厚腻，那么咱这两天就多冲点葛根粉喝一喝，对肝脏很好很好。而且如果咱这个有消渴的情况啊，你喝再多的水是不行的，一定要喝这种津液丰沛的，哎，我们就多用点葛根粉冲调完了，哎，你可以长期来喝一喝啊，87996984，87996984，而且经过我们的听众亲身体验，低血糖的人可不能纯葛根粉天天喝，血糖会更低。那么反之啊，血糖高的朋友们是不是可以总喝？哎，大量的喝，越喝多才好呢，对不对？87996984，4桶199，安排送货到家。

0: 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黄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你好，定一组。
0: 一组四桶，一桶500克，我给您定上了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全程售后无忧，为大家负责到底，高品质，而且葛根素含量如此之高。87996984。87996984，大家期盼许久的葛根粉到货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血糖、血压，哇，真的太好了，所以每天吃一碗，至少吃一碗，咱就能够摄入非常多的葛根素，对身体健康太有益了，大家抓紧报名。崔女士，
1: 啊，
0: 定上葛根粉是不是？
3: 是是
1: 是，
0: 对。好的，崔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组。
0: 哎，搞得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葛根粉
4: 啊？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葛根粉含量，这个这么高的葛根粉实属太难得了。市面上你得去擦亮眼睛选啊，一定得是选择每千克葛根粉啊，到高达1000毫克葛根粉这样的水准的，得达到1000毫克的，现在是业界天花板了。我们这一款葛之味品牌的葛根粉完全达到这个水准，是相关的权威部门检测出来的结果。久坐的、低头的、肩颈僵硬的、头晕目眩的、特别乏力的啊，哎，我们多用点葛根粉，因为里边的葛根素这个东西啊，哎，它的疏通血管，然后呢疏经活络、打通淤堵，促进血液循环，是特别优秀的一把好手，这个葛根素。而且葛根素血液循环好，通血管嘛，日子久了血管通透性好，那我们淤堵的情况不也改变了吗？对不对？淤堵很难受的，淤堵也有很多的不良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晕呐，然后呢手脚麻木嘛，经络淤堵嘛，就有些疱肿啊，对不对？这个各种堵的地方，这个斑斑块块什么的，我们长远看日子久了，它对血管的通透性很好，所以间接的对血脂、血糖、血压的控制也是很好的。而且如果您现在有点咳咳的，哎，嗓子不得劲儿的啊，有一个招，就是甘蔗金桔葛根粉，或者呢你把它叫做润肺止咳的甘蔗金桔葛根羹也行。甘蔗你去掉皮，准备这个切成小段，一段一段的啊。然后呢金桔准备4-5个，其实很简单，金桔对半这个切开，或者你给它把金桔的皮给它扒掉，或者土豆脑子给它刮掉，我们只用金桔的瓤，或者你就先把这个甘蔗和金桔煮成水，然后冲调好的葛根粉我们就兑点金桔甘蔗的水也行，或者我们把金桔甘蔗的果实和进葛根粉软软糯糯的糊糊溜溜的这个羹里边、糊里边也行，哎，也是一种吃法和方式。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啊，搭配火龙果和香蕉，火龙果和香蕉啊，如果你平时有跑肚拉稀的情况，可千万不能这么吃，会更严重的。但如果你上厕所费劲，有点肝火过旺，手脚是热，它很滋阴，促进肠道蠕动啊。就是葛根粉冲调完了，冲一碗，你把那个火龙果和香蕉和进去，哇的天哪，粉粉糯糯，漂漂亮亮，可好看了，而且还特别有食欲。这个对于我们的上厕所费劲的情况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帮助。你看，葛根粉在手，幸福生活天天有，它应对于各种问题都是可以有调整的价值和食疗的菜谱的搭配方案，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葛根粉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就剩16个名额了。同样的道理，葛根粉冲调完了变成糊了啊，葛根糊是不是？葛根粉糊，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然后呢，如果你气血不足、手脚冰凉，我们可以用红枣和桂圆，你把红枣桂圆煮的汤羹兑到葛根粉这个糊糊当中，就变成红枣桂圆葛根羹了，是非常健康补气血的一个来源，非常好。当我们手脚凉的，或者经期经络有点不通、有点痛经淤堵的，哎，爱美的女士想让自己气色好的，都可以这么来喝。葛根粉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87996984。
5: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 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依然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葛根粉的搭配方案。从营养的角度来讲，这葛根粉矿物质微量元素葛根素富含硒元素，就是左边一个石头的石，右边一个东西南北的西，这些营养都很多，所以把它叫做长寿粉啊。长寿粉葛根素含量高，肝火过旺的，肠胃不好的，溃烂溃疡的，然后呢经常喝酒吸烟的，哎，我们血管不通透的都多用点，包括女性的内分泌这方面也多用点葛根粉。张女士给您订上了啊，183尾号是9379的张女士依然给你订好了，您放心吧啊，都可以多用葛根粉，87996984 87996984。另外啊，可以搭配的什么方案呢？它本身不是粉末吗，颗粒吗，对不对？你可以葛根粉大概60克80克左右，然后再准备玉米粉准备20克30克左右，适量的这个洋葱和青椒，因为这是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的，然后洋葱当中有硫化物，对通血管也是很好的，所以洋葱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嘛。哎，这道菜就是很好的一个搭配，什锦玉米葛根粉哦，它的名字就叫什锦玉米葛根粉。做法就是玉米粉和和好的葛根粉，和好的葛根粉已经和完的软糯的啊，放在一起，然后呢就变成那种稠的乎的黏的乎的面糊那个状态了，不粘锅，喷上一层油，来一层面糊，小火加热，逐渐成熟，翻个面儿，它就变成那种啊像冻似的那种感觉了，哎，软软糯糯的，也有点像那个魔芋粉似的，也有点像面粉烙的饼似的，也有点像越南春卷皮那种质地，只不过是厚一些的。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把那个肉丝儿、青椒丝儿、洋葱丝儿都放里面一起搅拌搅拌，也算是炒葛根粉了。你发现没？这也算是炒葛根粉条，因为它已经你用铲子切一切、割一割，就变成葛根粉条了。哎，出锅之后，出锅之前嘛，你撒点盐啊、滴点醋什么的也都行。你看这葛根粉做法特别特别的多，欢迎大家多多研究。还可以跟那个肉馅儿和一起汆丸子呢，啊，特别方便。87996984，烙玉米饼什么的，葛根粉和完了，你把这个玉米粒放进去，整点青豆啊，还包括那个火腿丁啊，都和一起，哇，做法真多，真好吃。关键是咋的呢？好吃，它还兼顾大大的健康。什么叫大大的健康？因为它不是一丢丢的健康，长期吃太健康，给我们带来大健康干预，大健康改善。因为它管的范围广啊，对肝也好，对血液循环也好，血液循环好了，就等于说我们周身的哎这个淤堵的情况哎就好了，你说是不是？所以葛根粉千万别错过，因为大伙儿到市面上一逛你就知道了，这个在药店啊，这个好的药店啊，药店就是它的准入标准会高嘛，达到这个葛根素含量的都是100多块钱，而我们199四桶哈。回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回女士你好。回女士，啊，这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你好，是要一组葛根粉是不是？
1: 我麻烦问一下，它那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0: 葛根粉保质期，我给您看一下哈，您以前买过吗？
1: 没有，
0: 没试过，尝试一下。我们这款葛根粉是来自葛之味品牌，然后呢，它是。含量特别好，市面上就是诚恳的跟大家讲，市面上没有含量这么高的，我们这个比正常的含量要高上得有，哎呀，得有八九倍那么的多，平时20多毫克的算是好的，我们这个达到了每千克1000毫克的葛根这个素，葛根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吧，算是啊。
1: 咱这是纯的葛根，别没有别的搭配是吧？啥也没有哈，
0: 没有，什么都没有。保质期应该是一个18个月，18个月。嗯，9848799984，又掉线了，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是特级水准的8倍以上。 李女士要几组啊？
4: 嗯，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4: 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正宗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下三四个名额，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剩下三四个名额，您赶快拨通87996984，最后三四组马上拨通87996984，给大家送货。就是它很好的一些标准和参考，包括过硬的资质、权威的验证，这些其实都是有迹可查的。大家伙儿可以送货到家了，咱满意了、放心了，咱们就留下，是不是？这份自信是源于高品质。87996984，87996984，好的。葛根粉冲调完了是非常顺滑的，记得是不沾勺子的啊，不沾勺子的，就是你用勺子一和，粘的都抬不起来的勺子，那就不能买，那就是不纯的葛根粉。那你看咱们敢于把标准的好的葛根的一些标杆都摆在这儿了，证明我们这款葛根粉是相当质地好，成分纯，品质高，提纯技术好，是不是？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咱们也不接近直播间了，最后两三个名额，199一组，四桶呢，每一桶500克，食品级的罐装罐送货到家，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魏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那么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啊，记住了哈，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呢，保持好自己的个人权益，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核实好彼此的身份，不要听对方怎么说，一定要看他怎么做，对不对朋友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绿色的交友时空。我们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魏东你好，我和网上女网友聊了有几天时间了，要见面，告诉了她电话和地址，结果十分钟之后呢开车来了，这时我有点糊涂了，居然真来了。于是我犹豫了几分钟，还是确定呢去见一见，毕竟呢不能放别人鸽子嘛。上车相互自我介绍了一下，就商量去哪儿玩，结果呢一边走一边说话，这时发现呢走的路线和我们说的地方不一样。她电话响了，我瞟一眼看是他二姐打来的，接通对方问正在干嘛，这时他直接说啊，我跟男朋友在一起呢，今天呢只有重色轻友了。哎呦我去，有这么猛的女生吗？这么随意吗？然后一想都几十岁的人了，难道有这么轻浮？顿时没心情了，我就对他说，哎美女，我有点事儿，我下车了，飞叉叉的就走了。魏东你说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就是那种托啊啊，是不是酒托饭托啥的呀？不一定是酒托饭托，没准他相中的是你的腰子嘎下来。我跟你讲啊，有可能呢有任何有一点欺骗的成分，或者说呢这个人呢比较随便。就是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说过一句话，我说吧，就是男生如果说恋爱过程当中贪财挺恐怖点事儿，女生如果说恋爱当中的极其好色，其实呢这也是挺慌张点事儿，真的。因为这个一旦特别好色之后，他没有尺度，完了之后呢还不能够管不住自己吧，就是女孩对于自己来说其实挺可悲的，对不对？你倒是聊来聊去的，这小姑娘容易被祸害，完了是要了小命了。而男士如果说呢只贪财的话，你要找到这么一个男子特别特别的贪财，那你女生你跟他在一块相处啊，恋爱啊，过日子的话呢，会给你算计的啊，骨头渣的几斤几两都给你写清楚的，特别疲惫特别累，对不对？来朋友们，希望大家呢在感情当中啊能够呢遇到一个良人，然后呢把爱情呢过得活色生香啊，金碧辉煌的。我们现在接听各位电话了啊，这两天吧我们热线号码稍稍的有点这个不是特别清亮，大家打电话的时候有点耐心啊。首先有请的是123路线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1: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我今天下班早，提前打电话。
0: 哎，那天有一个跟您对接的吧，聊着还行啊，不太合适。
1: 对，因为他那啥，他是那个没结过婚，然后挺优秀的人，挺优秀的。
0: 但是你这是属于离有孩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呢，两方面可能就不太合适，可能一详细的聊起来，想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哈。
1: 对对。
0: 那我们赵先生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
1: 魏老师，我是85年的。然后在哈尔滨国企工作。然后收入比较稳定吧，不吸烟不喝酒，就是喜欢喝喝茶打打球，户外一些运动。然后父母也都是退休了。没有啥负担。然后在这里呢，希望能。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想找寻另外一半呢，比他大个三两岁也没问题。嗯，有份工
1: 对
0: 作，
1: 对
0: 有份收入哈。这个对方也是离异的啊，或者说是短婚未育的呀，啊，未婚呐，反正好像相处起来的话，也跟你同样是有过一段婚姻经历，单身的，好像相处交流更顺畅一点，是不是？
1: 对对，最好就是不就是孩子最好不要在身边之类的，
0: 嗯，
1: 如
0: 就
1: 果
0: 是
1: 这个
0: 离异有
1: 经
0: 孩
1: 历
0: 子也不
1: 都
0: 在
1: 不
0: 身
1: 在，
0: 边的也行。赵先生的尾
1: 对。
0: 号呢是7686，朋友们啊。想对接交流的，记住尾号7686。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呢？
1: 我平时就是喜欢喝喝茶，打打羽毛球，现在又新项增项一个活动，打网球。
0: 啊，呵呵，这生活过得也挺充
1: 对，
0: 实。嗯，家住在松北，是不是
1: 对，送回去，
0: 啊？
1: 石
0: 嗯，
1: 景山那边。
0: 尾号是7686。那你今天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呀？
1: 没有，就是也刚通嘛，已经
0: 嗯，
1: 没有
0: 那
1: 了。
0: 好嘞，再见了。哎，再
1: 行，
0: 见
1: 谢谢
0: 啊。
1: 你，魏东老师啊，
0: 嗯，不
1: 我
0: 客
1: 麻烦
0: 气
1: 你了。
0: 啊。我们赵先生85年的，42，虚岁，身高177，体重160。你要看身高身材不挺好的吗？国企工作，稳定收入，1个月6000以上，有房有车的，尾号7686，单身的，未婚的，短婚未育的，女士，考虑考虑。见见交流交流，看看长相啊、模样啥的是否合适。其实，当你真正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啊，三观相投，完了之后呢，生活习惯呢还能够彼此互相的包容，契合度还高。哎呀，这过的就是日子，要的就是生活，真的。就往往吧，你期待那个理想型和实际，它真是不一样。嗯，百闻不如一见，说的也是大家呢得有沟通和交流接触的空间。尾号7686，7686。他那个离异之后，女儿归对方了，然后抚养费呢就一次性给完了。就当年可能两个人也是不想再有过多的交集吧，嗯，抚养费一次性给结清了。然后咱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啊，王女士，1234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2: 那什么，我就听，偶尔就是有空就听着你这节目了。
0: 啊，给儿子来发布一下单身信息。您儿
2: 是，
0: 子多大年龄啊？
2: 81年生的，
0: 啊，而
2: 35，
0: 且是未婚哈，
2: 未婚啊。
0: 身高一
2: 他
0: 七
2: 那
0: 二，
2: 生下
0: 体重
2: 孩子，
0: 一
2: 我跟
0: 百
2: 你说，
0: 三，
2: 就
0: 干
2: 是
0: 啥工作的？
2: 他那是在私企，
0: 嗯，
2: 然后呢，工资不高，4000左右，
0: 什么
2: 然
0: 类型
2: 后
0: 的企业呀？
2: 属于。
0: 生
2: 事
0: 产
2: 业
0: 加
2: 药
0: 工
2: 厂，
0: 啊，还是啥？药厂，那就是药企工人呗。
2: 就是
0: 嗯。
2: 他那个本科毕业，搁辽宁中医报的是中药专业，我还是在药厂，我还是属于职员呗，
0: 啊，那属于
2: 然
0: 药
2: 后那个
0: 品
2: 咱
0: 研
2: 家
0: 发类
2: 我，
0: 型的，还是说销售类型的呀？
2: 不是，我跟你说，咱家孩子就是一老百十的，不抽烟不喝酒的，我还是没有不良嗜好，老实巴交的，我还是那个。就是怎么事，就是那个以前吧，别人给介绍过，
0: 啊，
2: 有的人家不同意，有的他不同意，没看好，
0: 他
2: 反正
0: 想
2: 就
0: 找，
2: 是，
0: 他觉得他能看好啥样类型的女生？
2: 咱家哈，我和我老伴儿，咱们都是退休的，有双
0: 嗯
2: 保，
0: 嗯，
2: 但是咱家这个情况普通家庭，咱们就喜欢会过日子的，完是朴素点的小女孩，完是那个。养狗啊，或者是养猫，咱家都不喜欢呢。完事儿，再一个什么那个纹身的，完事儿那个特别那个，就是说对钱挺重要的那样
0: 对
2: 的。
0: 钱挺重要吧，没毛
2: 就是
0: 病。
2: 说
0: 但
2: 你
0: 是我觉得
2: 钱
0: 你对
2: 少
0: 钱不
2: 呗。
0: 重要，它不正常。对钱挺重要的，对钱喜欢钱没毛病，但是你喜欢钱不能嫁接在把别人血吸干的前提啊！有钱的自己努力赚，不能说你为了得到钱，完了之后让别人的生活呢这水深火热。嗯，那个王女士好像是第一次跟我通话，你看她
2: 第
0: 家
2: 一
0: 这
2: 次
0: 儿子呢，
2: 是
0: 一听
2: 我
0: 就是
2: 有
0: 什
2: 空
0: 么
2: 我就
0: 呢，
2: 听你
0: 老
2: 节
0: 实巴
2: 目，
0: 交的内敛型的男孩儿。然
2: 那就是
0: 后
2: 内向，
0: 四
2: 属
0: 十
2: 于
0: 五
2: 内向，
0: 岁，至今未婚，说明啥呢？孩子呢，
2: 个头
0: 虽然
2: 一米
0: 呢，
2: 二，
0: 你听我说啊，你不用跟我接话，帮我这个搭台，我先说，就是这个孩子吧，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呢？虽然呢，就是性格随和，但是他是有自己的原则的，有自己的个性和要求。所以呢，看看女孩这儿要是有合适的，我觉得年龄段上你定一下子，多大岁数以下的？
2: 岁左右，四十一二。
0: 啊，
2: 然后咱找沈阳的，别地方不去，咱就找沈阳的。
0: 嗯，沈阳的单身的女孩，未婚的。
2: 因为咱家孩子在沈阳工作，所以找沈阳。
0: 完了之后呢？有。

0: 有那个，生子结婚生子医院的，是不是？
1: 对，有那意思，反正，
0: 结婚生子医院的。您家儿子，我刚才问是做什么工种啊？就是普通的劳动工人呢，还是说这个？
1: 不是，他那属于质量部，
0: 啊，质量部就质检方面都有关系的，是不是？
1: 都会，完还是那什么，就是负点小责任，
0: 有点这个岗位职责还挺重的啊。收入这4000左右，五险一金都有，在沈阳还有独立住房，是不是？
1: 房子就是远点儿，
0: 在
1: 在
0: 哪儿
1: 辉
0: 啊？
1: 山。
0: 哦，那他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住呢呗？行。来，大家记住尾号啊，1265，1265，这是男孩妈妈的电话的尾号。想对接交流的，记住1265。这是其他的就没有啥补充的了，是不是？还有啥补充说明
1: 反
0: 的？
1: 正咱家这三口人都实在，都实惠。
0: 你们老两口退休金都行，够活够
1: 咱
0: 用，
1: 老
0: 是不
1: 两
0: 是？
1: 口退休的是8000左右吧，
0: 啊，就
1: 加一起。
0: 加一起，那也挺好的
1: 我
0: 呀。
1: 老伴是，接近5000，我是3000多。
0: 行，那我们看看吧。想对接交流的，记住了1265。再见了，王女士。
1: 谢谢魏总啊。
0: 哎，别客气，再见。英雄，听众朋友啊，你说大龄男孩了，大家得抓抓紧了啊！尤其是45岁的男孩，你还想要宝宝，那你自己更得呢，就是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爱情生活。你看人有的年轻的45岁了，孩子都读高一了，是不是啊？像你咱们这个有45岁的结婚晚的，你50岁，你家孩子呢可能是4岁。然后呢，你52、3岁的时候，你家孩子可能刚上小学；等你家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你都70、80岁了，身体素质养得好的，那家走路刷刷直带风。你要是说各方面的遗传基因、身体素质一般的，可能都拄棍儿了呗，是不是啊？你天天孩子高考，你送考去了，连别的爸爸妈妈又穿旗袍啊，又穿这个什么这个紫色的啥的，拿花向日葵呀、啊，哎呀，你就得在旁边纳着阴凉拄个棍儿，是吧？你就得早点结婚了。考虑考虑了，但我还说了，也不能说剜筐就是菜啊，各方面的知道自己要的是啥啊、哦。来，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啊，拨打0451-8799-6984，现在拨打电话啊，0451-8799-6984。五路线听友李女士，你好，
2: 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2: 我想自己征婚。
0: 啊，你想自己给自己征婚呢？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72岁。
0: 以前打过电话吧？
2: 头好几年吧，
0: 哦，
2: 没有
0: 那
2: 自己
0: 婚姻
2: 过。
0: 状况是丧偶的，身高164，体重多少？
2: 116斤。
0: 退休工资呢？
2: 2000多一点。
0: 2000多点，几个孩子？
2: 一个女孩，
0: 啊，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2: 南岗。
0: 南岗区，我们李女士呢，就是平时个人爱好是，
2: 我个人爱好吧，就是跳广场舞。我现在还打工呢，我一直在打工。
0: 打啥工啊？
2: 我现在在个人家做饭，
0: 啊，就做
2: 给一
0: 中
2: 个，
0: 午饭的那种吗？
2: 对。
0: 给一个啥呀？年岁挺大的老大哥、老大嫂啊。
2: 没有，40多岁一个女士，她有糖尿病。
0: 糖尿病，他自己没劲儿啊，做饭呢？
2: 她脚都烂了，她不能走，完了眼睛也都一只眼睛也不好使了。
0: 那他这个就是家里边啥的，没有啥亲人呢，没有人经过他呀？
2: 有她妈妈抱个跟前一瞅着，心难受。完了，以前她妈照顾她来，现在她妈一照顾她就该生病了，所以她不用她妈了，完她就想雇一个人。
0: 那他就是挺严重哈、啊，都是发展到坏疽的状态了，是不是啊？
2: 可严重了，这马上要透析了，都要。
0: 哦，那他那个就是40多岁了，你给他做一顿中午饭，给你多少钱呢？
2: 1500。
0: 他自己有收入来源吗？
2: 有啊，他也有啊。
0: 啊，你说这个女士的爱人有啊？
2: 对呀，人家正多做买卖。
0: 那你说都是有老公、有孩子、有爹有妈的，咋把身体情况体弄成这样呢？
2: 你自己造的，说以前，
0: 是吗？那看来以前也是社会人啊，挺皮实个人啊。 啊。
2: 谢谢。

0: 机做买卖，
1: 你看，我一提一看，这家是肯定是挺皮实的，就是有个溃疡啊啥的都不当回事儿，咔咔的，可能喝酒啥的，咕嘟咕嘟就是干的呢，估计是啊。
0: 对，记得以前做生意，陪客户造，
1: 那也是给自己造回完了。那你说四十多岁，你到时候是再透析啥，多遭罪呀？咱说呀。哎呦我的天哪，81年的，行，那你看看吧。您这个就是生活倒挺充裕的，你看你还能给别人造饭呢啊！那找个老伴儿，多大岁数的想找？
0: 上差下差都无所谓，就是跟我。
1: 嗯。
0: 嗯，就是我身体非常好，干净利索。
1: 嗯。
0: 爱吃家，爱做美食。
1: 嗯。
0: 嗯，爱旅游，有时间爱旅游，但是我一直工作了的，没有什么时间也。
1: 哎，你说你有孩子，有个姑娘是不是？
0: 对呀、啊，有个女孩在南方。
1: 哦。那你自己独居在哪个区域？
0: 南岗。
1: 南岗区，你这住房环境啥的条件咋样？
0: 是有房子。
1: 嗯，高层多层啊？
0: 二楼。
1: 那也行，找个男士。那你说上下都无所谓，就是75到68之间吧，好不好？
0: 我就主要找一个吧，身体好的。岁数大点也无所谓，就是能得身体健康、干净利索、不吸烟的。
1: 嗯。
0: 爱吃家，
1: 行，
0: 我这人爱干净，就是哎呀吸烟的不行。
1: 行，有个生活习惯啥的，大家经过起来不费劲儿的，是不是啊？
0: 我这人特别干净，我也勤劳。
1: 那男士收入给你定啥呢？4000左右行不行？
0: 对，4000左右。对对对，
1: 身高就定1.7米以上了啊。
0: 但是我这人吧，不图人钱财。
1: 嗯，
0: 只要他人心也好，善良就行。
1: 反正我是咋的呢，就是图也行，关键是图要是你要相中他了不给呢，反正要相中了咱也跟他过吧，不给不给吧。
0: 我不图你什么，主要就是咋的，这个年龄吧有个伴儿。晚上有时候要是万一三叔有病啥的，打个电话儿都没有。
1: 那可不呗。
0: 主要就是孩子离得远。
1: 那对劲儿对劲儿。来，我说一下我们这位李女士尾号啊，2278。男士朋友们，你记住了，既然我们不图钱财的话，对于男士的个人卫生啊、长相啊、生活习惯呢、要求就得可心了哦。你要是不可心，肯定不会跟你这个在一块过日子。记住尾号2278，68到75之间的都可以考虑2278。那您有想对接的吗？今天呢？没有是不是？
0: 谢谢魏东。
1: 哎，那好了，再见。刚才我们这位那个李女士哈，你看72了，还给这个邻居呢揍点饭呢，是不是啊？你看这生活、身体素质各方面多好啊！哎，来，咱们再请下一个朋友，这位是朱先生，三线的朱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朱先生也是第一次跟我通话，对不对？
2: 对，对，第一次。
1: 您今年55岁了，是双目失明吗？
2: 对对对。
1: 身高155，体重160，什么原因引起的失明啊？
2: 我是先天性，从小。
1: 现在是跟谁一块生活呢？
2: 暂时跟母亲。
1: 母亲呢？兄弟姐妹几个呀？
2: 我是一个哥，一个妹。
1: 啊，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完了跟母亲在一块生活。但是呢，
2: 对对对，
1: 你虽然先天失明，还有过一段婚姻呢，是吗？
2: 对。
1: 有孩子吗？
2: 有两个，第一个。孩子已经31了，那是第一个。
1: 第二个呢？
2: 第二个他，我们俩是过了5年，他得尿毒症去世了。
1: 不是，我说孩子你有几个呀？
2: 一个。
1: 孩子多大了？31岁了。
2: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就一个孩子，是不是？
2: 对对。
1: 你说有两段婚姻，第一个婚姻就第一任妻子，你俩是离异的，是吧？
2: 对，
1: 完第二任妻子可能他接触你的时候他身体就不咋好，后来呢他就病情发展为尿毒症了，人已经不在了，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这两任妻子都是眼睛都正常的，是不是？
2: 对，都是正常的。对对对。
1: 那您现在这个收入来源靠的是什么呢？
2: 我现在就是暂时没退休，没退休的工资就是低点，一个月是2050。现在就是扣完保险就剩这些。
1: 你干啥工作呀？
2: 我是在社区，我是管残疾人工作。
1: 哦，那看来您也是还是挺那个 有能力的。那你就是说从小失明，你学习这个盲文了，还是那个读书识字啥的，还是有这方面的能力，是不是啊？
2: 嗯，就是说这个东西也不在于文不文化了，现在就是说这种情况也很好管理。社区的残疾人主要就是统计残疾人，完了家庭什么状况，我主要就掌握了。比如说特别困难的无劳动能力，那这种残疾人只能就是给他申请低保呗，给他服务。
1: 那你这有点像啥呢？有点像社区延伸下来的机构的这个志愿者类型的工作，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种，就是这种。
1: 完了之后一个月能剩2000多块钱，也有五险给交着，
2: 对对，
1: 是吧？
2: 5险1金，5险1金。
1: 你儿子各方面也工作了？
2: 他打工，他一个月开4500，完了也给交5险1金。
1: 儿子结婚了？
2: 结婚了。
1: 你家是哪儿的？
2: 我是盘锦。
1: 呀，你在盘锦能听到我节目呢？
2: 在网上。
1: 在网上听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在网上收听到的。那我们朱先生这儿想找一个50岁左右的，然后呢，身体素质好一些的。俩人能够安稳过日子的。你在盘锦这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2: 对，是吧？
1: 我们朱先生尾号呢3838，大家关注关注哈。
2: 对，
1: 看你说话唠嗑啥的思路还挺清晰的，然后呢自己关键是有份工作呀，这个生活也不显得那么单调，还能够实现自己的能量，帮助一下别人，这不挺好点事儿吗？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对，
2: 俗话有一句话，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1: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盘锦人呐？
2: 我老家是河北，我是在齐废县过来的。
1: 现在老母亲还在你身边，跟母亲一块生活呢。
2: 对对对，老母亲已经78，上奔80了，年龄已高。
1: 那你从小就是说眼睛就看没看到过这个世界，还真不是说因为疾病而导致的失明。它是先天性的，就
2: 是
1: 失明的状态。
2: 先天性，
1: 那你除了双眼失明之外，其他的身体素质还都可以，挺好的。
2: 别的没毛病。
1: 那你那能就是在家里边是完全能料理自己的，照顾自己的，出外边啥的就得需要别人帮助了啊。
2: 家里就是，说句不好听的，简单的洗洗也是靠洗衣机了，把衣服扔里脚了。别的也不会啥，主要不会做饭。你们从小盲人没动过火。因为这个动火以前父亲也挨开也挨揍。你这点火干啥，实际那时候我就想本身作为自己想锻炼一种做饭。
1: 但是还是不行。
2: 但是他不
1: 让。但是还是不行。
2: 要给点着了。要给哪嘎碰着。
1: 因为不像东西啊，你搁的偏一点正一点的没事儿。这火你光靠温度啊，这个烟味儿的感觉那不行，动火还是太危险。我支持你父亲的想法。那我们这位朱先生尾号呢3838，就是如果说跟你在一起在盘锦生活这儿，咱有房子可以居住，对不对？
2: 对，
1: 行，再见了朱先生。
2: 谢谢你。
1: 好嘞，再见啊。你看看这通过网络收听，我们还有盘锦的粉丝呢啊，关注一下朱先生的个人情况，尾号呢3838。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总降不下来，然后呢天气冷的时候呢淤阻问题越来越严重，想通过中医调理啊，您关注一下优秀的沈老中医。沈老中医行医快50年了，现在预约呢不收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给咱们听友们把脉。沈老呢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特诊专家，经验丰富，非常擅长中老年人常见的问题，血压呀、血糖啊、血脂总是居高不下的，吃药也不稳定的，不吃药还更糟的。那么您找沈老给您调理调理。沈老中医的特点是什么呢？不是强行的降指标，而是呢调体质、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您的身体自己恢复平衡，把血管里边的有物啊、痰湿啊咱给它清走啊，治病又调人，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沈老中医啊每天就只能接待10位听友，所以大家想让沈老公益的给您看看把把脉，打电话提前预约，8464813，8464813， 846 48 13。沈老中医还非常擅长的是心绞痛啊、心慌啊、心律不齐呀、心力衰竭呀、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啊，包括有的朋友说我肺炎、支气管炎、哮喘，慢性病、腹泻、体质差、总感冒，想找沈老帮您看看的，打电话846-48-13，846-48-13。我们有很多女性朋友，老年女性朋友有排尿灼痛感的，有异味的，小肚子难受的，还有很多男性朋友呢，尿频、尿急、起夜的，想通过中医找沈老调一调的，都打电话吧，846-48-13，846-48-13。惠林堂啊，还为大家请到了中医针灸专家，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像有朋友说面部神经炎呐、耳聋耳鸣啊、手脚麻呀、肠梗阻啊，还有这个胃肠各种疼痛啊、妇科炎症啊，你也可以想通过针灸调理的话呢，也找惠林堂中医馆打电话吧，846-48-13，846-48-13，846-48-13，846-48-13。的伤痕都熬成了孤影，着那风暴。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武先生，你好，武先生。
3: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请讲。
3: 我又来发布信息来了。
1: 啊，那你那天不对接来的吗？对接聊着咋样啊？
3: 聊的，我就问了问他那个什么，就是不想要孩子，然后这块是硬杠。
1: 啊，你想要小孩儿？
3: 对，我想还是想拼一下吧。
1: 那你找岁数小点的呗，别找岁数太大呀。嗯。
3: 孩子40也是
1: 啊，完了，有一些吧，就是也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哈，40啊41了，可能有的就不太想生宝宝了。所以说你这儿挺想有个自己的孩子的哈，嗯。
3: 我认为俩人在一起没有孩子吧，这一个还是感觉不那么稳定似的，有个孩子能牵着点，觉得。
1: 那这倒不是。孩子可牵不住，你现在这个年月可不像以前了，就是说婚姻不稳定啊，看在孩子面上继续过可不会。现在两个人呢有孩子了，更应该用心的经营，把这生活过得比蜜甜啊、嗯。但是我觉得什么呢，两个人有孩子了，这是完成了这个人生的一个什么呢，特别喜欢孩子呢，留下一个血脉的传承嘛，对不对？尤其是喜欢孩子的，看到自己生命的延续嘛，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儿啊，尤其是当爸爸妈妈的能够要孩子，家里边一个俩仨的把孩子呀、啊、就是自己胳膊说吃胳膊说喝，给孩子学这个学这个补那个，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们都太伟大了。你像你呢想要个孩子，这也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愿，做一回爸爸妈妈啊。43岁，短婚未育，身高169，体重158，做啥工作来着？
3: 我是开车，然后后面还有两个小买卖，一个月收入到8000，在12000。
1: 那我看你就是每次就是出门办事儿的时候总打电话，这是又出门了对吗？
3: 我这回哈尔滨了，回哈尔滨了。
1: 对，然后呢就是月收入一年108000的不成问题啊，一年收入
3: 108000吧。
1: 想找一个多大岁数呢？43以下想要孩子的女士，对吧？我们武先生个人优点是啥呀？啊，
3: 我这人就是诚实，然后就是为人就是特别的，就是怎么忠厚老实吧，然后对，然后没有不良嗜好，然后那个不烟少酒，然后那个圈子干净，
1: 行，那你就是对于女士这你有啥要求你再说吧。
3: 我想找一个就是40岁以里有生育意愿的，然后那个1.6米以上，然后有份工作，工作收支那个在5000块钱以上，然后就是也是圈子干净，就是没有不良嗜好的。
1: 你说女士工资在5000块钱以上是吗？
3: 对对对，不抽烟的。就是为人通情达理的。
1: 行，那你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没有，没有，这两天没咋提醒，主要是。
1: 武先生尾号呢1346啊，169的身高，你是158斤。反正你要是说那个想要小孩的话，你也得做多锻炼锻炼啊。169-158，倒不是说多胖，也超一点点，控制在150以内吧，你就非常标准了。
3: 正在努力控制。
1: 要小孩啥的各方面哈。行，武先生再见啊。
3: 哎，好，谢谢您魏东老师。
1: 哎，再见了。哎呀，我觉得每一个朋友们啊，就是呢结婚了，完了之后呢生宝宝了，对孩子这个 无限制的付出啊，对孩子的教育啊，甚至孩子成长啊，自己呢可能就是舍不得用给孩子，用孩子身上了。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们特别特别伟大，真的。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卫东你怎么对父母这么好

0: 我是觉得真是，这谁家不养孩子谁不知道这个父母的恩情，即便是我没有孩子，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父母把咱们养大付出太多太多的辛苦了啊，尤其是呢小的时候哈，家里边可能是供孩子读书啊，或者说是各种学习呀、啊。然后呢，这个现在你说教育各方面吧，你其实也挺卷的。你学习好，有比你学习更好的家长，孩子压力都不小。嗯，那孩子说学习是一方面，成长过程当中呢，七灾八难的有个毛病啥的，是不是？当父母的任何一个人当父母的都不容易，都辛苦了啊。咱们再有请下一个梁先生，12345线的梁先生，你好。
1: 哎，魏东你好。
0: 啊，请讲。
1: 我想对接一位女士。
0: 啊，对接谁？
1: 3695。
0: 3695，您多大岁数了？
1: 82岁。
0: 3695，梁先生82岁，身高体重咋样？
1: 嗯，身高1.72米，体重125斤。
0: 劳保收入呢？
1: 7500，
0: 收入挺高的。你昨天不对接一个吗？我还没报你尾号。昨天。
1: 对。
0: 唠着咋样啊？
1: 唠着挺好。那位女士呢，也人非常好，但是呢，某些方面不太合适。
0: 你俩之间不合适，对吗？
1: 对对。
0: 嗯，您对接3695，75，身高1.6米，体重110。这位女士说她的工资收入也是7000左右。
1: 是吧？
0: 嗯，我怎么感觉你俩好像以前交流过呢？你看看吧。
1: 没有。
0: 看看交没交流过啊？
1: 谢谢。
0: 嗯，来，3695给他对接过去吧，3695。

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两粒、一粒、三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液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那儿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那个卫东那儿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

0: 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哦。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呢、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啊！你又买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消炎，它没那么多眼睛，它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痒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呢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10天8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光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听众朋友，康度叶黄素啊，大家就放心吃哈、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呢，咱们这个粉丝听友大家呢已经吃出了好口碑了啊，就是那眼睛干呢、涩呀、不转轴啊、红血丝密布啊、迎风流泪呀、真的一定要吃上它。然后这样啊，今天咱们订叶黄素的朋友，给大家呢立减9块钱，也就是说呢，您这个收到货的时候不用199，190就行啊，给大家呢一单减9块。好不好？190块钱你就能够得到一组10瓶，哎，这合着每一瓶是19块钱啊，190瓶，给大家呢立减9元啊。这仅限今天啊，叶黄素仅限今天，明天都不给大家减啊、所以说今天预定的朋友才有。来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谢先生，123三路线的谢先生，你好。谢先生啊，请讲话吧。啊，您说。
1: 那个，我为我女儿挣饭的。
0: 哦，您姑娘多大年龄呢？
1: 45。
0: 45岁啊、身高163，体重113斤，离异的，有孩子吗？
1: 有一个。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在北京念书呢。
0: 啊、
1: 北师大。
0: 什么？
1: 在北师大念书呢。
0: 啊，小小子，那就是离婚的时候孩子是您家这边抚养的？
1: 原先在他爸那儿去了，后来有多种原因吧，或者让他妈也过来了。
0: 啊、后来多种原因，就是在这个他母亲身边长大的。您家姑娘干啥工作呀？
1: 她是幼师。
0: 月收入工资这是3000多。
1: 3000多，对。
0: 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呢，还是自己有房子？
1: 自己有房子，还有自己有房子，还有一个那个门市房。
0: 嗯，有退休
1: 租出去了，对。
0: 嗯，
1: 一个月可能 4万多块钱，4万块钱吧。

0: 一年的，
1: 嗯，一
0: 嗯，
1: 年
0: 这
1: 四
0: 样
1: 万
0: 的，
1: 多块钱儿，有个门市房，再加上自己这儿有点工资哈，3000
0: 这
1: 多，养老保
0: 样
1: 险
0: 的，
1: 啥的给交啊？
0: 他都交了，嗯。
1: 嗯，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呀？
0: 50岁往下都可以吧？
1: 嗯，50岁以下的，然后呢，身
0: 有
1: 高啊，
0: 个
1: 收入啊。
0: 1米75以上的吧，
1: 嗯，
0: 1米7往上就行了，往身
1: 嗯，
0: 上行。
1: 嗯，收入这儿
0: 这
1: 呢？
0: 种，收入5000多块钱就行吧。
1: 行，我说一下尾号，完给您对接啊。想对接，我再给你对接。谢先生，姑娘这45岁，离异的，身高163，体重113斤，工资收入3000，有五险，尾号13721372。男士这儿呢，50岁以下的，身高1米7以上，工资收入5、6千范围的，哎，可以关注关注13721372。您家姑娘
0: 麻
1: 个
0: 烦
1: 人
0: 你一
1: 优
0: 下，
1: 点是什么呀？
0: 他长得挺好，
1: 嗯。
0: 要是办点啥事儿，有一定能力，
1: 嗯，您想对接的
0: 还
1: 吗？
0: 孝顺，没有，我一直在听咱这广播，
1: 啊，
0: 但没想到上次我已经来一次了，
1: 是，
0: 你能不能接了？
1: 嗯，
0: 来过一次吧，完了结果有几位吧。
1: 对接的
0: 我
1: 有，
0: 看都挺，对对对，我有几位我看都挺好，
1: 啊，
0: 完了我姑娘呢，他们不知咋谈的，后来都不行了，嗯，
1: 嗯，
0: 但是吧，咱这孩子吧，不用男方拿一分钱，
1: 嗯。
0: 咱家吧，家庭啥都厉害，房也有，就是没有车，
1: 嗯，
0: 孩子现在呢，他有那个国家给钱，给800块钱，我跟你说过。国家给800块钱，但是他爸他爷爷奶奶边呢，一个月给1500，
1: 嗯，
0: 不用这个对方拿，就是花多花少不用对方拿钱，就是要是那啥的话，我当老爷的我也能拿。
1: 就是孩子，国家给800啥奖学金呢？
0: 他在那块儿吧，他是学化学，
1: 嗯，
0: 就是去的时候，就是咱黑龙江省就给那个。就给那个，还不
1: 嗯
0: 是奖学金，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后吧，你必须得在这块儿，在这个黑龙江省，你看，
1: 就属
0: 咱
1: 于有
0: 还
1: 点
0: 是
1: 什
0: 叫，
1: 么定向委培的那种感觉似的，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嗯嗯，行，那谢先生这尾号呢？13721，大家关注关注他家姑娘这儿哈，这个人挺干练的，生活当中呢也是那个挺勤力的啊，长相啥的也挺年轻。大家，
0: 长得好，
1: 五
0: 对，
1: 十多岁，45、50行啊，51、52以下的都行，男士
0: 行
1: 的，
0: 行行行，对，没
1: 嗯，
0: 懂你一个劲，
1: 那好嘞，再见了，谢先生啊，
0: 有
1: 嗯，
0: 相当的，那啥点啊，
1: 再见了，谢先生，哎，
0: 谢谢啊，
1: 哎哎，谢先生家姑娘尾号呢13721。啊，有咱们合适的男性朋友们关注关注，小伙那个他家姑娘这儿有个孩子，但是呢，人家孩子有爸有妈的，你继父咱指你啥，对不对？不跟你都没有关系，那个那有啥可指？都这玩意儿人现在也都很现实，所以说想对接交流的不要有啥负担。说呀，他家儿子结婚我不给拿钱呢，用不着啊。人家你拿人都不要，人自己有爹有妈的，姥姥姥爷这退休工资都可给这孩子可劲儿花，所以说你就跟这个。谢先生的姑娘俩人过好日子，互相的哈，有个依靠，有个温暖就行了。下面有请4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威东老师辛苦了。
1: 哎，您说。
2: 我给我女儿征婚，
1: 嗯。
2: 我女儿是短婚未育，
1: 嗯。
2: 92年生人，身高167，体重130。
1: 做啥工作的？
2: 我以前跟你就是私信过，我家是，搁家开药店的。
1: 你家是开药店的，那女儿就是自己家做个体生意呗，是不是？嗯，她是属于什么短婚未育？嗯，那34岁，年纪也挺小的，个头也挺高，收入这也稳定，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找到范围，找个30以下的吧，不找属虎的，
1: 30以下的。
2: 不是。是40以下的，说
1: 嗯，
2: 错了。
1: 40岁以下的男孩啊，工资收入稳定的，身高这多少？多高个的？
2: 身高得1米7五以上吧。
1: 嗯，有文化程度的要求吗？ 对于男生？
2: 嗯，那得大专以上。
1: 男生的收入有啥要求？嗯，
2: 收入咱也得整个六七千以上啊。
1: 嗯，有住房的，
2: 嗯，
1: 工资收入稳定六七千以上的，短婚未育的也行，是不是？
2: 对，有孩子的不行。
1: 嗯
2: 嗯，
1: 嗯，那我们张女士家姑娘这优点是什么？
2: 嗯，一漂亮又善良，有工作能力。
1: 嗯，尾号大家听好了啊，5606，5606，34岁，短婚未育，身高167，体重130。嗯，属于从事个体工作啊，男士这儿呢40以内的，身高1.75米以上，工资收入5-6千的，短婚未育的就行。尾号5606，5606，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嗯，上两天我听的不太清楚，我大概记得是3992。
1: 3992啊？
2: 嗯，
1: 我看看，3992。杨女士的儿子短婚未育的有啊，38岁，工资收入6000以上，身高1.7米，体重140斤左右。行，唠唠呗，3992。
2: 嗯，身高1.7米呀。
1: 嗯。
2: 嗯，行，那号码给我吧，我问问孩子干不干。
1: 嗯，看看合不合适，给对接一下吧，3992。
2: 谢谢。
1: 看透了冷暖，吞下了不甘。下一位朋友，我们再有请的是3455线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3: 嗨，
1: 嗨，
3: 你好，
1: 你好。
3: 我征婚。
1: 啊，
3: 嗯。我不。
1: 多大岁数了？
3: 75。
1: 嗯。
3: 哎，1.7米。
1: 嗯。
3: 哎呀，上个月死了，我对象死了。
1: 啥时候没的？
3: 没3-4年了。
1: 你以前没打过电话吗？我怎么感觉你打过电话呢？
3: 打过。
1: 啊，老伴儿没了，没3-4年了，是不是？
3: 那。
1: 那我看你这就是感觉上气不接下气的，我以为是。没差多长时间你还上火呢啊，几个孩子啊？
3: 两个姑娘。
1: 那你家是哪儿的呀，大爷？
3: 通河的。
1: 哎呦，那你通河的，我们这哈尔滨的多呀，通河的老太太可少啊。啊，
3: 哎，
1: 嗯，那你参加节目好像没人给你打电话吧？有给你打电话的吗？也有兴崩的哈。
3: 新朋友给我打过电话。
1: 你身体素质咋样啊？我听你说话唠嗑感觉好像不太有劲儿呢，大爷。啊，像没劲儿似的。啊，
3: 我腿拽坏了。
1: 咋拽的？
3: 就打灯拽坏了，骨头拽坏了。
1: 我感觉你好像有点嘶嘶哈哈的疼，是不是啊？
3: 不疼了，现在不疼，都2年了。
1: 那你还能走道吗？
3: 能走。
1: 哦，能走，找个老伴儿寻思过日子。孩子们愿意让你找啊？
3: 愿意。
1: 嗯，那这75岁了，我感觉那你这个自己做饭啥的都自己独居生活，能照顾好自己啊？
3: 嗯呐，能照顾好。
1: 嗯，杜先生在通河，在城市居住呗？
3: 对。
1: 嗯，那看看有没有通河的女士愿意跟你一块过日子的。啊，比你岁数小点的，健康点的呗。啊，
3: 他不挑，我这也有房子。
1: 嗯，
3: 我有69的房子。
1: 反正你说话这么费劲呢，那是老太太，就是各方面啥的，哎呀，他得奔你钱儿使劲呢。
3: 着忙了，给你打电话着忙了。
1: 可不是那回事儿，你如果说咱视频的话，你肯定身体素质啥的也一般化，不是说那种坑卡坑卡走路步履生风，唰唰，不是那种类型的伯伯。因为我相信我的耳朵，我也相信你表述的状态，不是说你着忙的事儿，嗯，就是说你这个各方面身体情况啊，见面就知道了，应该还是说一般化。我说的对吧，大爷？
3: 行。
1: 嗯，假如说100分来评价你的身体状况的话，您能打呀67分左右吧，上不了80。嗯，是不是？
3: 是啊。
1: 是不是吧？我说的对吧？哎，我这还是有所保留呢。行，大爷， 我是寻思咋的呢，就是有那些女士哈，完了跟你年龄相仿的，也在你家附近的，你工资高，完她工资低一点，她跟你一块过日子，照顾照顾你，哪怕你俩日常生活咱多花点都没啥事，你有个伴儿啊，是不是？
3: 是。
1: 嗯，你就这意思就行。嗯，你像我们有的那七十一二三的阿姨，那家是跳 disco 的，在广场舞跳那个魔步舞步鬼步，夸夸那样似的，她不一定能相中你。别看你工资挺高的，大爷。嗯，就找一个老太太，在咱通河的朴实无华的，心眼挺好使的哈，愿意安安静静的。你要是走道慢啥的，整个小车他推着你溜达的，不挺好吗？是不是啊？
3: 嗯，行。
1: 嗯，那行了，杜大爷，我记住你尾号了，0561啊。有通河的，我帮你合计，哈尔滨的把他够呛能去呀。嗯，嗯，那再见了啊，大爷。
3: 嗯。
1: 哎，再见啊。嗯，这位杜大爷呀，来自通河，反正我就听他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我感觉要不然的血压各个方面吧也一般，那走路啥的肯定是不像咱们常规化的七十多岁步履生风的伯伯啊那么夸夸有劲。嗯，然后他尾号呢0561啊，有的女士说他工资多少啊，5000左右啊。来下一个三路线的听友刘女士，您好。
4: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
4: 我想给我女儿对接一个7686。
1: 7686啊，七六八六，赵先生，今天第一个打电话的，
4: 哎、
1: 您家姑娘多大岁数啊？
4: 44岁。
1: 行，他说比他大2岁，小2岁都没事儿。您家姑娘是离异的，也有孩子呀？
4: 离异的孩子归男方了，归前夫了。嗯，
1: 多大了那小孩啊？
4: 小孩上高三了。
1: 姑娘啊，
4: 小子，
1: 小子上高三了。嗯、在你家这边抚养啊，在南方抚养是不是？
4: 在一直就是在南方那边。
1: 你姑娘44岁，身高体重咋样？
4: 身高1.67米，体重115。
1: 干啥工作呢？
4: 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
1: 呀，那收入咋说得4-5千以上？
4: 嗯，差不多。
1: 嗯。行，那个长相方面啥的看着、挺好看，
4: 好看漂亮，很年轻。
1: 那个那位先生个儿也挺高，1.78米，1.77米。身材这也行，42岁左右。嗯，那你给他俩聊一聊吧，号码7686给你啊、你记一下子。
4: 好，谢谢魏东老师。
1: 哎，不客气，来咱给对接过去吧，7686。绝不做名义随波的叶落。听众朋友，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啊！来，有请4线的听友，朱先生，你好。
5: 你好，魏东老师。
1: 嗯。昨天不刚发布完吗？今天对接呀。刘女士，你等一会儿，马上给你对接。来，给刘女士给她对接过去啊。你说、那个朱先生怎么的？
5: 我是上网的。
1: 你昨天不刚发布完吗？
5: 昨天没发布。
1: 发布了244，你看非得那啥，我这都
5: 不是，我真的是前天，他有点想我，那岁数大，比他大4岁，有点干哈啊？
1: 哦，前你比他岁数大，前天对9月7号来的啊。
5: 嗯，想我比他大4岁，嗯，就这么事儿。
1: 嗯，你多大岁数啊？
5: 今年68。
1: 68岁了，身高1.7米，体重140，退休工资3200。
5: 对，
1: 嗯，丧偶的，家住在哪个区域了？
5: 群里。
1: 嗯，劳保收入3200，那个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5: 嗯，66-67的，67-68都行。嗯，
1: 67-68的到66-67之间，66-67到67-68的，啊，也是年龄相仿的。
5: 对。
1: 嗯，您几个孩子？
5: 孩子走那50年了，
1: 没
5: 有
1: 孩子呀？
5: 有病去世了，有孩子，有病去世了。
1: 那也就是您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是不是？
5: 对，就是自己一个人。
1: 那你业余时间都干啥呀？
5: 就是早上走走步，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身体。
1: 嗯，家住群里这高层多层啊？
5: 高层。
1: 哦，高层住宅。嗯，
5: 对。
1: 那你这个对于女士这有啥要求？

0: 吗？
1: 也没啥要求，关键有双保就行。
0: 那你就说说你个人的优点吧，你得夸夸自己，夸出光芒，夸出诱惑力，夸出引力，让人谁跟你对接呀？
1: 我也没啥优点，
0: 没有引力呀。
1: 就是好养点观赏鱼。
0: 那有啥有上你家那观赏鱼也不能吃，也不能做饭，也不能做汤看呢，养点
1: 是
0: 观赏鱼，那怎么整呢？你说说，那我就说你夸你啥呢？夸你实在吧，大爷啊，我就说我们
1: 行，
0: 住实诚吧，那个老伴儿就是到咱家过日子，咱不让说老伴儿啥活都让老太太干，咱给他整点这是做点好吃的好喝的，严格高规格款待他啊，尤其是
1: 那
0: 你
1: 可以。
0: 是。就是骨瘦如柴的这老太太，我们这个猪伯伯哈，给你做小鸡炖蘑菇，给你做红烧肉，哎，完吃一段时间给血脂给吃高了还不行呢。那看看吧，朱先生，你长得各方面看着年轻不的呀？
1: 还可以，脸上没有皱纹。
0: 那你脸上没有皱纹，上次就说脸上没有皱纹，咱不知道你脸上咋就整的那么好？你做面膜啊？六十八老
1: 我
0: 头
1: 不长那
0: 不会面膜，他也不懂啥叫面膜。就年
1: 不长
0: 轻
1: 那
0: 啊，
1: 个。
0: 那行了，那我就再公布一下你尾号，给您号召一下子优质的这个女士吧啊，就是说有劳保工资的，长相这咱不挑，岁数旗鼓相当的，俩人能一块好好生活的，朱先生尾号2244，手机号还挺好的呢，哎，BB 型的呢啊，号码还不错呢，2244，再见了，朱先生，你有对接的呀？
1: 没有，
0: 那行，
1: 没
0: 那
1: 有，
0: 再见哦，
1: 谢谢魏东老师，
0: 不客气，再见，三路线听友，施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魏东，你好，
0: 哎，
2: 晚上好，
0: 请讲。
2: 我想给孩子发布一个信息，
0: 行，您家孩子男孩多大年龄了？
2: 属狗的，就是32啊，40
0: 94年
2: 三
0: 的，
2: 天。
0: 是不是啊？
2: 哎，对，94年的，
0: 32岁未婚男孩，身高175，体重呢？
2: 体重130，1.75米。
0: 干啥工作的？
2: 在一个国企做这个，就是像客服一类，专门给人解决问题的。
0: 什么文化程度？
2: 统招的专科。
0: 工作几年了？
2: 哎呀，5、6年了。
0: 有五险啥的吗？
2: 五险一金，扣除五险一金3000块钱嘛。但是他逐年递增，他逐年考试涨。
0: 那男孩是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2: 哎呀，现在这孩子看看微博，研究美食，爱运动。他
0: 跟你
2: 从，
0: 们一块儿居住的吗？
2: 在一起呢。他自己有房，让他去，他也不愿意过去一个人。
0: 小伙子，这个平时哈，感觉好像是挺那个，文艺青年的感觉哈，研究研究美食，是不是？了解了解互联
2: 他
0: 网。
2: 从初中开始练跆拳道，一直练到大学的时候就不练了。运动没问题，
0: 身体素质是杠杠的。
2: 对，素质没问题。
0: 你们两口子退休了吗？都？
2: 我们两口子都退休了，完了又返岗，又这单位也没撵着，咱就又干了呗。
0: 行。然后呢，那个都很年轻，孩子这儿就是爱好，现在就来说也没有啥特别的，性格方面挺开朗的，
2: 哎呀，性格相当不错的小孩，挺清秀、清纯的，
0: 您
2: 这
0: 家就
2: 不
0: 这
2: 是，
0: 么一个孩子哈，
2: 对，就这一个。
0: 那你看看吧，多大岁数的女孩啊，适合他的小伙呢？
2: 同岁的或者小一点的都行，因为咱太大了，在生育方面好像，不太那啥吧。
0: 这才30多，还不太那啥。哎呀，没事儿，
2: 要是有合适的也
0: 也
2: 行，
0: 行，那就
2: 对，
0: 同龄左右的都行
2: 哎，
0: 啊。
2: 都行，都
0: 因
2: 行。
0: 为他们现在这个孩子吧，你像有的人家就是大学毕业之后都27、28了，工作3、6年，不知不觉就30多了。
2: 可不是咋的，为这孩子操心。
0: 那么我们施先生家小伙子以前发布过吗？好像也发布过。
2: 发布过也有两个对接的，但是可能也没微信，他们可能也没聊成。
0: 行，那有合适的女孩关注关注啊！小伙这个175的身高非常标准，身材也匀称，身体素质好。国企稳定工作，尾号呢1096，1096，这个想了解的关注的了解了解，也有住房，会不会开车呀？买不买个代步车啥的？
2: 自己有车，完自己有房。
0: 你们两口子退休工资还行啊？
2: 还行吧。我现在连就是我连退休在上班的，反正不到9000块钱，还
0: 那
2: 可
0: 挺
2: 以。
0: 好的呀，那你爱人这是也有退休工资，完了
2: 哎，
0: 之
2: 我爱
0: 后
2: 人
0: 呢也干点
2: 也做，
0: 啥，是不是？
2: 对，也给
0: 所
2: 单
0: 以
2: 位
0: 说
2: 干。
0: 你俩加到一起的话，1万多块一个月进账太轻松了，是吧？
2: 这也不行。

0: 那管给都给他了。
1: 哎，我跟你说哈，石大哥，就是您家儿子这儿稳稳当当的上个班儿，别管孩子挣得多还是挣得少，他只要听话懂事，别在外面给你惹祸捅娄子，比啥都强。
0: 对，他只要开心。
1: 你说有多少的那个小小子，也是94年、95年、96年的，大学毕业了没工作，然后呢，一天天，你说那自己家孩子，你还能给他扔外头去啊？啃老啊，完了之后呢，在外面结识各种各样的花样翻新的朋友，今天惹个灾儿，明天惹个祸，那你说闹挺不的？像您家这孩子不挺好吗？稳稳当当的，
0: 社会圈子也挺窄的。
1: 对呀，社会圈子也干净。来，朋友们，正经过日子人家啊，人石大哥一家人，关注一下尾号1096。听没听节目？有想对接的有没有？没有啊。
0: 我刚到单位，刚离开单位下班。
1: 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了啊。哎，
0: 好，再见。
1: 哎，这个施先生家儿子来的次数不咋多，朋友。那您家如果是有小姑娘的话，本地的了解了解。31、32岁了，刚工作没几年，你让他一个月收入8000-9000、上万的，他不现实。大家都是从那一点一点的这个年龄段过来的啊。男孩的身体素质好，一直从小就练这个跆拳道啥的哈。175 130斤，非常标准。哎，浑身都是小肌肉块，一嘎的一嘎的都肌肉块。退休工资不是退休工资啊，那个扣除五险一金的，到手3000-4000左右吧。尾号呢1096啊，1096。

0: 上一阶段吧，我们在举行这个相亲文化节线下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些咱们叔叔阿姨还有老大哥老大嫂见我面了，给我提了很多意见，说卫通啊，你看你能不能组织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相关的联谊活动啊，线下活动啊，或者说把我们这些呢就是退休了在家里边没有时间，然后呢也不知道干点啥，给我们搞点活动啥的。我说行，这事儿呢我放在心上了。然后近段时间呢，咱们这个节目组织也在逐步的找正规的，就是说专业的机构啊，来沟通和洽谈，就是说让咱们单身人士闲赋在家的，一天天呢，就是呢，要不然下楼买个菜，要不然在屋子里边静静发呆的这些朋友，让大家动起来啊！大家呢等我消息，近段时间呢，咱们会推出一系列的适合中老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和交流。你比如说，咱们组织点纯纯的单身人士，哎，老大哥老大姐们。这不是秋季了吗？咱们组个老大哥老大姐这个上山采蘑菇团，对不对？这整个这个一车上人都是咱们单身的啊！你看看我，我光棍儿；我看看你，我也光棍儿，对不对？你光棍儿，我光棍儿，咱俩在一起呢，哎呀，是一对儿，你多好啊！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这必须得呢多方面的运筹帷幄。朋友们说这字儿，感觉给我自己说的挺能耐，也就是说咱得有团队。你光靠卫东这一个人，我再呢的话，我能拧几个钉啊？啊，朋友们，我也不是说这个地球我有向心力，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也是在跟这个正规的团队来进行对接啊。近几天呢，咱们会推出这样的就是活动啊，一步一步的帮助大家呢组织好啊，服务好，就是这也是咱们线上服务到线下的延伸了。所以大家呢耐心等待，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朋友，您还觉得自己条件真挺不错的，到时候我们组行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些这个活动啥的，您就加入其中啊。哎，这个大家脱单非常非常容易了，比你那天天电话对接呀见还不见呢。哎，这我们给你搭个台子，大家都来了一起呢，咱不说就是目的性贼强，你一溜达玩看谁挺好的，加个微信，这不就处上了，对不对？多简单点事儿啊，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就见着了。来，三四五线，五线的王女士要对接呀。你好，王女士。
1: 魏总你好。
0: 嗯，说吧。
1: 我要对接一个，2244，就刚才那个朱先生。
0: 嗯，我看你前一段时间还是昨天还前来发布信息来的呢，你是不是
1: 啊？我前两天对对，
0: 嗯，刚发布完。
1: 嗯，
0: 你65岁，他68岁，您退休工资咋样？
1: 嗯，3100。
0: 他3200，反正你要是退休工资，我们这朱大哥这不像别人那老多钱啊。不知道你那嫌不嫌少啥的呀？
1: 啊，
0: 嗯、
1: 啊这够花就行，
0: 行，
1: 够用就行呗。
0: 行，
1: 嗯，
0: 他这儿吧，
1: 嗯、
0: 你说，丧偶的，完了之后子女也没有。你这儿那个有几个孩子啊？
1: 嗯，我一个。
0: 哦，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嗯、儿子
0: 也在本市啊，
1: 在广州。
0: 哎呀，你俩要是说各方面长相都相。

0: 五
1: 对，
0: 六零六，
1: 三
0: 五
1: 十四
0: 六
1: 岁，
0: 零六，34岁，张女士的姑娘，167
1: 干
0: 啊。
1: 啥的？
0: 那个自己家有药店，完了之后卖货。嗯，
1: 哦，
0: 你家孙子干啥的？外
1: 他是
0: 孙儿，
1: 个体开公司，
0: 身高多少？
1: 1米73。
0: 不是在五常吗？
1: 对对对，
0: 我怎么感觉在五常啊？真是在五常那个啊？
1: 对，
0: 哦，那1米73，离异
1: 嗯，
0: 的，有孩子吗？
1: 没有，
0: 身高体重咋样啊？
1: 140来斤儿，
0: 嗯，家里有家在农村吧，还是在五常城市，还在农村呢？
1: 家里那什么，他在五常，他爹妈都是那什么城市户口，不是农村。
0: 那住房也在哪儿啊？住房在哪儿啊？
1: 住房，五常有楼，完他爹妈吧，在屯子住，也是工人，也有房子。
0: 就是说，人家在这个都有退休金，都是城市户口
1: 对，
0: 啊。
1: 哎，对，
0: 就是说
1: 对
0: 家庭
1: 对
0: 条件也挺好的。这小小子是
1: 对，哎，
0: 独生
1: 对，
0: 子女啊？啊？
1: 是啊，他就哥一个。
0: 哦，你不是他亲爷爷吗？对不对？
1: 我不是，
0: 你是他亲姥爷吧？
1: 是。舅老爷，我
0: 啊，
1: 是，
0: 舅姥爷啊。哦，那行，也就是说他是你姐姐的亲孙子，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我姐的外孙子，
0: 啊，你姐姐亲外孙儿。那我把号码
1: 对，
0: 给你，但是一个五常，一个哈尔滨，反正距离这有点远啊。那我把那个5606给你，你搭个搭个，看看行不行，好不好？
1: 对，就差这个事儿啊，对，
0: 嗯，来吧，5606给他对接过去，搭个搭个吧。昨天呢，朋友们说了，说，哎呀，我过一段时间呢，想出去溜达溜达，想做点这个准备呀，啊，您准备啥了？这吃的方面呢，我给您推荐我们的阿列克谢红肠，朋友们，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呢这个午餐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溜达玩啥的，您吃点阿列克谢红肠，品质呢真的是相当之不错。阿列克谢红肠啊，它呢是正宗的俄式风味的红肠，包括用猪的后腿肉，再加上呢纯正的特级的牛肉来进行制作。那么一般来说，朋友们一说红肠的时候，哎呀，说太多了。那您知道红肠这个配料啊，是决定它品质的关键。有一些红肠呢是纯猪瘦肉的，而有一些呢啊，这个给你放点什么鸡肉啊、鸭肉啊，吃出来吧，反正调味料一多，口感上好像也还行，但实际上它不香，你知道吧？那鸡瘦肉哈，或者说鸭肉啥的，它跟纯正的猪瘦肉和牛肉都不一样，它肉丝的纹络都不同，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对不对？朋友们，我们这款阿列克谢的红肠，它严格精选了新鲜的猪后腿肉，而且呢还有这个黄牛肉，不添加任何的鸡鸭等禽类肉。其实呢，商家愿意加鸡鸭肉，它成本低呀。那么我们这个呢，肉含量，就是说猪的后腿肉再加牛肉的含量，给您达到大于等于90%以上。你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任何商家和企业他都不敢给你承诺说我这含肉量是多少，对不对？咱们得给您承诺大于90%，而且我们这个呢，阿列克谢红肠啊，制作包装特别好，我们采用的是老炉明火果木熏烤，传统的风味，肉质呢紧紧实实的香，但是不腻。精选了上等的好肉啊，咱们这老师傅给您，就是说那个老炉明火烤出来的红肠，哎，朋友们，干巴的、油汪的，精选了这个上等的肠衣，没说嘛，皮儿脆，肉香，味儿贼正，而且呢，这个红肠啊，你大家掰着一块一块吃，老香了，味道还不咸，因为我们这个呢，真是每次哈一团购阿列克谢红肠的时候，大家呢都争先恐后的订，因为呢，我们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你自己直接买的话，包括门店呐、啊，包括这个小程序商城啊，1斤69，它基本上全都是瘦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199，你可能只能买3斤4斤，对不对？我们直接给大家5斤啊，199给大家带来5斤阿列克谢的红肠，哎，朋友们。然后呢，我们给大家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 有朋友说，哎呀，那纯瘦肉的我们都叫它儿童肠，贵呀，贵就贵呗，咱给大家带来实惠呀。啊，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哈，400-39-0139 400-39-0139。你可能平时吧自己买点红肠啊，斜横八叉的买个一斤二斤的，哎呀，花个一二百块钱啊。

啊，那我们今天呢199给您带来多少呢？5斤。而且你尝一尝咱这个阿莱克谢红肠啊，皮儿薄肉紧实，味儿贼正，而且干净。我们这个还给大家塑封好。你平时买点红肠嘛，哎呀一塑封啊，那营业员呢这几股咋股的，是不是又塑封一袋，塑封完再半袋呢，袋要2块钱了。咱这个都给您塑封好，而且用那个超厚的塑封袋。你撕开一袋吃一袋，一袋四根啊，199块钱5斤。哎，然后呢咱们这个呢，你不撕的放冰箱里冷藏着，3月之间不带坏的，因为咱这个袋封的太结实了。各位，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这款的阿莱克谢红肠的话，打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我没说吗，咱这红肠给你烤的干巴的油巴的，完之后咸淡适中，俄式风味的红肠，它这个口感做的可好了，可细腻可专业了。然后呢老罗明火那种果木熏烤的香气儿啊，哎十足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 400-390-0139。咱这里边啊就是说没有那个大肥肉筷子，哎那个就是什么呢，它果木熏烤之后它有那个小肥肉丁，烤的就是逐渐的融化整个肠子红肠里边了，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你像红肠啊直接掰着吃啊，切成肉丁炒个饭呐、啊、切成片炒个辣椒啊，煮个面呐、啊、切成片啊，哎呀都行啊。出门旅游完了之后呢，这个野餐随身携带咱这个方便，因为都在塑封袋的，1斤1包塑封，包装盒也漂亮。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 400-390-0139 199块钱5斤啊。你可以上淘宝上京东看一看，网上都是69，咱们这个199块钱5斤，400-390-0139。朋友们，然后今天呢我也说了哈，我说阿莱克谢红肠吧，包括昨天预定的听友，因为啥呢，快到这个中秋节了，大家得留点这个家里边留点硬通菜，是不是来个人啥的切一盘方便。然后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直降20块钱啊，仅限今天啊，这个红肠直降20块钱那个活动吧，咱们一共就3天，昨天今天明天在最后一天就完事儿了。哎 ,179, 今天此时此刻订红肠的朋友，卫东跟您答应你啊 ,179, 就是说你肯定在那个中秋节之前能收到，而且我们这个日期呢都是新进的，都是这两天给大家下料制作的啊，朋友们可新鲜了。然后呢179块钱立减20，大家也都知道咱这都是牛肉和猪后腿肉的，都是好肉做的，不像说有的那个用鸡肉啊鸭肉啊，那南极批发3块5块的一斤的鸡鸭肉有的是，对不对，咱不用那个肉啊，咱就是纯的猪肉和牛肉给大家制作。完了之后呢179给大家多少斤呢，5斤，合适不合适，3斤纯瘦肉的啊，朋友们可香了，你就吃吧，咱这可干净了，皮儿都是脆的。哎，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 400-390-0139。来直播间热线呢全线的开通着啊，想参加节目吧拨打直播间热线吧，0451-8799-6984，打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甚至想要对接的说哪个，哎我觉得挺好的，挺符合我自己的要求的啊，也可以呢这个沟通沟通交流交流，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可以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啊。

0: 来，请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听友，您李女士，您好。
1: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1: 给我儿子在
0: 发布哈。
1: 再发布。
0: 小伙子，我有印象，北京的工作关系，目前在珠海这上班呢，是不是？
1: 是。他93年的未婚。身高1.77米。体重152斤。本科。央企。中铁集团的。办公室工作。月薪10000+。成熟稳重。
0: 33岁男孩。身高身材都挺好。他房子是在北京有房子还是在哪儿？
1: 在北京有房子。
0: 对呀，
1: 户口在北京。
0: 户口也在北京，在北京有房子。反正目前在珠海。他这一工作在珠海得工作多长时间呢？
1: 得个3-2年吧。
0: 那是要是有珠海的工作的女孩不行吗？也行。
1: 也行。
0: 我说一下李女士的尾号哈。0595。你再说。
1: 他性格开朗。爱唱歌。爱干净。不懒惰。喜欢运动。生活能力强。有担当，有责任，对家庭有责任感。这都是他告诉我这么说的。
0: 行。
1: 您
0: 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1: 就这一个。不烟不酒。形象好，气质佳，孝敬父母。
0: 您老家，您是在哪儿生活呢？目前？
1: 我们老家在哈尔滨周边这儿。
0: 我怎么记得说你家是阿城的呢？不是吗？是吧？
1: 不是。
0: 哈尔滨周边。行，李女士家儿子吧，反正就是工作关系是北京，然后现在呢分到珠海这儿工作呢。要是有珠海的女孩也行。或者说是有那个北京的工作的女孩也中啊，小伙子那个工作稳定，尾号0595。女孩这是33岁左右的上下的都行啊。
1: 行。身高160左右的。明事理。本分，顾家的，善良。孝敬父母的。都行。
0: 单身未婚的。顾家本分的，尾号0595。再见了，李女士。
1: 谢谢魏东。
0: 哎，好嘞，再见啊。四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在不在啊？不对，四线的不是童先生啊。你好，童先生。
2: 在。
0: 哎，您说。
2: 我给我儿子征婚的。
0: 介绍一下孩子，40岁了，是不是？
2: 是40岁了，1.67米。隔哈尔滨。
0: 华南城这居住。
2: 哎，华南城买楼了，买好几年了。完了，这开大卡麻的，1月1万。
0: 身高167，体重135，有个女孩，女孩归这个童先生和他老伴儿抚养照顾啊。
2: 我们两口经过。
0: 女士这儿呢，短婚未育的就行，是不是？或者离异，孩子不在身边的也行。
2: 行。
0: 那个童先生这尾号呢，8154，儿子在华南城这有房子。
2: 他跟哈尔滨开大卡麻子，1月1万。
0: 哈尔滨开大卡麻子。
2: 嗯，
0: 那不也是拉耗时啥的吗？
2: 我不知道拉啥，我也不知道，我没问。
0: 1个月10000块钱啊。行。没有补充的了吧？
2: 没补充的。
0: 那好嘞，再见。
2: 谢谢。
0: 哎，五路线的这位是李先生对接，你好。
3: 你好，魏东，晚上好。
0: 您说。
3: 我想对接一个2278，今天发布的。
0: 昨天还有一个人对接你呢，给你打电话了吗？那阿姨。
3: 啊，打完了，打完了。
0: 你俩唠着不合适啊。
3: 不合适，对。
0: 李先生对接谁？2278，2278李女士，72岁。反正她就是对形象、气质、精神面貌、状态、颜值啊，要求可高呢。这咱说是实话。你看看您这，您70几吧，76吧，78吧，
3: 78对。
0: 那我看看您78，要是说银发散光芒，气质亮堂堂也行，就看你形象气质咋样了。
3: 就会心疼媳妇儿。
0: 他们都有点颜值控，告诉你，就是他说了，我也不图他 太多钱财，因为这老头呢钱包拿八号钢筋都绷得噔噔的，钱也不会再给啥的，就要颜值各方面气质好的啊。那我把号码给您，我看看那位女士号码是2278，我这个你跟这个我们阿姨聊一聊，人家也不图钱也不图啥的，就图个啥呢，干净利索，哎，那个各方面相处着哈，嗯，你有上言我有后语的唠嗑啥的，有这个生活的融洽感，来给对接过去吧，2278对接一下。三路线的听友是谁？何先生啊，有对接的吗？
4: 啊，没有。
0: 啊，74岁的何先生，那身高体重多少？
4: 那身高170，
0: 嗯，
4: 体重120，
0: 嗯，在这个玉泉某山庄上班呢，啊，想找个老伴儿。哎，他的尾号呢4615啊，关注关注我们这位何大爷，嗯，4615。那

0: 行，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哈。
1: 没有。
0: 嗯，身体素质还挺好的。
1: 哎，行。
0: 那行，天冷了，照顾好自己吧。再见了啊。
1: 嗯。
0: 哎，再见了啊。老爷子农村户口，反正山庄这一个月老板说给开2700嘛。嗯，行啊，要不然你说他自己在农村待着，这也是没啥意思。来，朋友们，那个咱家羊奶粉呢，想预定的朋友关注关注啊。朋友们，听友们，那如果说哈，您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着体质虚弱，没有精神头，甚至大家呢说我抵抗力也弱，免疫力也差，常年的哈感觉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啊，亚健康啊，然后呢岁数也挺大了，或者说咱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这点小岁数每天都觉得没有精神头，还有很多老年朋友骨瘦如柴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喝点羊奶粉。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羊奶粉，朋友们，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康度大品牌的羊奶粉。这款羊奶粉呢品质没得说，而且呢它是背靠天山黄金牧场，这里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阳光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而且呢咱们这款康度的羊奶粉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的这产的奶，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啊乳制品呢、这非常品质之高。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康度的羊奶粉，它是全程冷链闭环管控，鲜奶快速的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鲜活与活性营养。那么这些年以来，为啥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都选择喝羊奶呢？啊，朋友们，我告诉你啊，详细的原因在这里。因为呢羊奶啊它是小分子团的，它这个整个含有非常丰富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而且尤其是咱康度羊奶粉，它是属于什么呢？有机羊奶粉啊，有机羊奶粉这个品质呢相当之高。于是乎啊，它呢在喝的过程当中，哎，跟牛奶相比呢，它不会产生什么乳糖不耐受啊，或者说呢过敏的酪蛋白呀，就是你喝完之后真正的利用和吸收。人呢，尤其是那种骨瘦如柴的，完了之后呢饮食呢有这个偏食结构的，在补充这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非常少的情况之下，你身体素质就虚弱。所以说咱们喝点这个真正的羊奶粉，它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是咱们的小分子好吸收。那么咱们这款羊奶粉呢，朋友们，您呢就正常的喝，一天呢一包，一天一包。我们这个就是康度的羊奶粉啊，大家呢如果是正在听节目，它是属于有机认证的，而且我们在那个市场指导价，这一箱子4斤8两的净含量1500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整箱，您听好价格啊，649元，哎，一整箱649元，4斤8两。如果说天天喝的话，朋友们，咱至少能喝3-4个月，你就是隔三差五喝的话，咱能喝半年，500-600块钱喝半年左右，这个价格实不实惠？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您看一下配料表，100%羊乳粉，这在业界来说呀也是拔得头筹。而且呢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啊，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那咱们这款羊奶粉，你家里边就是孩子、老人、体质虚弱的、骨瘦如柴的、大病初愈的，然后呢睡眠胃肠都不太好的，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什么呢，就是胃肠不好、睡眠不好的，骨骼身体也是感觉自己要散架的，是不是？您好好的补充这款羊奶粉，咱实实在在的讲啊，真的是太好太好了，我们都是回头客。有的朋友说，卫东，我喝一次之后呢，我这个又还行，又买了2组。那个今天呢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啥呢，凡是今天预定的，咱们649一整箱子，对不对？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呢立减30，619块钱大家就能够得到一整箱。想预定的朋友现在就拨打吧啊，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咱这个呢是给大家呢非常分成了一条一条的，非常的灵活，您可以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啊，然后呢家里边储存的一包一包一包的，封的也严实。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 400-390-39 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像比如说生长发育区正在长个的孩子们，对不对？您家那个孩子生长发育期呢，别错过，他这个小分子团吸收对于筋骨关节发育来说有帮助。还有一些什么呢？咱们老年朋友刚在医院做完手术回家养身体阶段又放又化了，咱说谁也不愿意生病，但是现在的体质太虚弱了，都已经扛过那大关了，就得把身体调整好，棒棒的啊！然后呢您喝这个羊奶粉。另外就是说咱们有些朋友亚健康的，像我说的似的，今天感冒了明天打喷嚏了啊，你喝点羊奶粉提升一下免疫力，它这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啊，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真的全年这个沙能奶山羊放牧时间都得超过220天。来吧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啊，今天619仅限今天。为啥大家能得到这个价格呢？这不嘛，我们上周的时候，上周日和上周六连续两天在我们那个购物群里边接龙，一下子就接到了200组。完，我们这两天呢，节目当中又预定了将近100组，这一下子300组。完，我们就跟厂家讲价，说便宜点，都不答应啊。后来跟我们说，那便宜30块钱吧，这也是寻思赶个节令啥的呀，快到中秋了，完了之后再等几一段时间，又迎接国庆节啥的了，对不对？所以说呢，给大家便宜。冬天的时候不可能降价，因为冬天呢喝那个羊奶粉的人特别多。今天有实惠，打电话预定。400-390-39，哎，奶味儿啊，就整个的口感度啊，丝滑，而且呢，就是那个口感特别好喝，高温闪蒸除膻技术和湿法工艺特别好。400-390-39，400-390-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听众朋友，咱那个羊奶粉吧，特别超值，咱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讲啊。就是您如果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您就这个好好的，你就感受感受，订上一套组吧，老人孩子放心喝，配料表100%羊乳粉，这在羊奶粉界可以说拔得头筹，真的品质太哇塞了，而且价格一点都不贵，619一整箱啊，4斤8两的净含量啊。朋友们，400-390-39，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这个时候啊，我们骨关节的疼痛一点都不能小觑，它会影响我们长久的关节的不舒服。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老寒腿，如果您现在有腿部的发凉，吹着风了就更加疼痛了，麻木，然后呢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出现了关节的不灵活，退行性的病变，这个原因特别的多。着了寒凉寒湿，老寒腿老寒腿嘛，肯定一寒就更加疼，但是并不是说单一的就因为寒你才这牵挂的，它就是多种因素都有的。比如说长期的缺营养，我们的骨膜骨油变得比较薄，骨油比较匮乏，没有那个滋润性了，没有柔韧度了，而长期的劳损啊，增生啊，然后呢硬碰硬啊，硬骨碰硬骨啊，这些

0: 些问题，包括我们走路锻炼的方式并不是科学而健康的，还包括我们现在如果有内外温差比较大，如果有汗出汗了，然后又吹了风了，也是一种寒湿侵袭到了咱们的骨骼内部。这个时候如果您不注重保养，或者呢本身就是老寒腿，又着了凉吹了风了，会更加难受。任何一个年龄段如果着了寒凉了都不行，任何一个年龄段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吃的营养补品，也包括我们生活方式内服在外用。所以在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当中，依然跟您交流探讨的是关节健康方式有哪些。老寒腿，比如说您现在上下楼啊没有劲儿，嘎嘣响，久坐久躺着，起来就有点关节不灵活了，腰椎、胯关节、踝关节、膝关节有劳损，或者膝盖啊做不了太多的动作，蹲下起来爬楼梯、爬坡、登山、蹬自行车，您完全都不行。适度锻炼之后仍然腿疼腰疼的，而且着了寒凉会加重这种疼痛。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吃，怎么内服加外用？我们总结一下，如果你有关节的疼痛，不管是脖子疼、腰疼、腿疼、胯骨轴的疼，还是晨起的僵，还是肌肉的无力酸麻，腿特别的沉酸麻肿胀，然后包括关节的变形、关节嘎嘣响，类似这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内服的营养补剂，也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调理方式，比如说艾灸、针灸，或者中药研成粉末，我们和点香油外涂外抹，甚至包括特别简单的，您呢就可以用大粒盐给它炒热乎了，缝在布袋里，大粒盐里边可以加点艾草，可以加点干姜，哎，这样一炒啊，驱风散寒、舒筋活络的价值就更加翻倍了。我们缝在布袋里没事敷一敷，也能缓解关节的肿痛僵硬，那招可多了。我们马上进入主题。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所谓的老寒腿，或者是骨性关节炎，或者咱就说实在的，咱就是关节疼，有的人是膝盖疼，有的人是脚踝疼，有的人是腰疼、腿疼、胯骨轴子疼、跛了盖子疼、肩膀头子疼，不管你是哪儿疼啊，其实跟寒有关系，但并不是说就单一的因为寒，所以它跟好多因素有关，年龄增长、关节软骨修复力下降、体重有点超标、膝关节负荷重、骨质疏松增生，包括血糖高等等，包括手术啊、外伤啊，好多好多的副作用跟风险也都存在让咱关节疼的情况。外邪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寒主收引，如果从热的环境到冷的环境，那关节的肌肉啊、韧带收缩僵硬，导致经络气血淤堵凝滞，所以这就是现代医学里的局部的血液循环减慢，就造成我们腿疼的情况了。就像我那个好朋友似的啊，他参加一个活动，在看冰球表演嘛，比赛嘛，结果将近三个小时，哎呀，出来腿疼了好长时间，没招了，去针灸啊，外敷中药啊，贴那个黑膏什么的，缓解一些。所以我们遵循古中医的传承嘛。那如果咱平时找到相应的穴位，收音机前不管啥年龄段，就是中老年人肯定普遍存在腿疼腰疼，到了寒凉的环境就更加难受的，我们就可以用艾灸或者是熏洗这样的一些方式。哪些穴位比较有用呢？第一个啊，就是膝眼穴，您用笔和纸记一下，或者用手机的录音功能，或者你打字打在您的微信里面啊，记好了这两个穴位，一个叫做膝眼穴。膝盖弯曲的时候，髌骨下方的凹陷处，这个就是膝眼穴，这个特别重要，这个穴位关乎我们跛了盖子周围的经络循行，气血打通，寒气往外排一排，特别重要。第二个穴位，足三里，足三里，这个是在外膝眼下大概四指宽的地方， 那如果咱现在找不着也没事儿，您呢把这两个穴位的名字记好了，一个叫西

眼穴，膝盖的膝，眼睛的眼，穴位的穴，另外一个叫足三里。这俩穴位找到了，我们干啥呢？第一种方式贴符贴，第二种方式贴中药的膏药，但是建议大家选择那种黑膏。为什么呀？因为如果你找中医大夫把脉，根据您个个的情况，我们指导一些用药的方案，熬成膏，然后敷在那个大黑膏上，黏黏糊糊的，哎，传统的中药那个膏药给它敷上，舒筋活络，打通气血。或者呢，您找到那个家用的艾灸仪，你用点艾草、艾绒什么的，你在家里进行艾灸，不管哪种方式，它的理念都是一样的，是化开经络里的寒瘀，而且您坚持两周左右，真的特别有收获。你看我好朋友四十多岁啊，他大概调了一周左右，然后呢就好转。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的，你看我们984的好多老朋友常听我的节目嘛，就是好多听众都给依然推荐方法。我记得有一阿姨就是说的，关节疼啊，没事儿。或者您着凉了腿疼，吹着风了腿疼，也没事儿，用雨浇着了也腿疼也没事儿啊。你可以怎么办呢？说很快就能缓解，洗个一两次就缓解了。艾叶30克，红花15克，生姜20克，大概一升半左右，两升左右的水，或者您要是觉得两升比较多，一升半左右也行。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一会儿，咕嘟个10分8分的，您倒进盆里先熏着，然后再泡血。哎，你每天做或者隔一天一次就特别好。再一个啊，羊肉啊、牛肉这样的汤饮，喝点汤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比如说给您推荐一下生姜羊肉汤，尤其是体质虚寒、关节冷痛、吹了风了就浑身难受僵硬这样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应对的就是咱们的痹症。痹症就是大多都是阳虚体质，咱们用生姜大概100克左右吧，你切成片儿，然后呢我们呢再用适量的羊肉，搁点花椒，清水炖，羊肉补阳，生姜散寒，不用天天吃，天天吃呢可能会有胆固醇比较高的风险，是不是？肠胃消化功能弱的人呢，可能吃过于油腻的也会消化不动。但是如果我们大部分人群哈，偶尔来喝，一个礼拜喝一次能做到吧，一个月喝4次5次能做到吧，能够让身体攒够了抵御寒邪的这个底气。所以呀，我们内服类似于生姜羊肉汤，让身体的经络循行好一些，把寒气逼出体外。然后如果咱关节疼，胯骨轴的跛了盖子，肩膀头子腰疼腿疼，哪儿疼咱们就用外洗呀、贴符贴啊、针灸啊、艾灸啊一些方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可以从营养学的方面去补氨糖、补钙，然后补胶原，让关节更灵活。然后我们灵活的关节，有营养的关节，关节丰沛的这个状态，是可以抵御一部分寒邪外邪的。你就像大小伙子，你说39天裂隙个羽绒服里边穿短袖，哎，露脚踝啥的，他也没事儿，因为本身阳气壮，关节营养丰沛，偶尔着了点凉，他其实没有影响，所以就等于没有着凉是一样的。但是中老年人不行，关键在哪儿？人家年轻人营养丰沛，关节丰盈、灵活、柔韧度啊、坚硬度什么都有，所以咱们一方面补营养，另外一方面继续给您推荐好多好多中医中药的传承下来的一些理念。比如说您有没有听过踏字的这种中医传统方式？什么叫踏字？就是中药研成粉末，调成糊状，调成膏剂，黏黏糊糊的敷在我们相应的这个地方。传统的是穴位敷贴，但其实现在在中医诊所特别流行、特别火的，很多很多中老年听众也都在尝试康复科啊、理疗科啊、胃病科啊等等，就治疗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的那个未来的胃啊，治胃病科啊，都在用这种踏字的这种方式。然后呢，直接敷到这个穴位上，也同时敷到我们关节疼痛的地方，也就是说不只是穴位啊，还包括关节疼痛的地方。这个呢也有很多的学问。踏呢其实就是左边一个土字，右边上边是一个日，底下一个羽毛的羽，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字念踏？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浸泡的那个意思，哎，踏字的这种方式。

只不过我在中医药书上发现踏字这个方式啊，太多中药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咱自己老百姓啊可不太知道。比如说有一个方子是醋鹅竹、醋三棱、白芷、大黄、醋盐胡索、醋末药、姜黄、栀子、细辛冰片。如果咱们自己个儿上药店买这么老些个中药材回来自己研究，去学习中医踏字这种针对关节疼痛外用的招儿，倒是也行，太麻烦，而且价格可不菲。所以呀，依然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哎呀，确确实实太多太多的咱们的老朋友啊，用过咱们养元达人品牌的筋骨消痛膏的听众，可真是等着机会了，因为好多听众都要回购，太多听众了，就不是最近啊，那是将近大概得2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咱们筋骨消痛膏啊，价格太低，这个合作品牌商家纯纯的是做福利呀、啊，纯纯的是让我们984的听众去尝试个了解，所以底价给到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把中间所有海陆空的什么时候费用的问题、人员劳动的问题这些费用都清零了，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价格特别合适啊。那老朋友，如果正在等着咱们团购筋骨消痛膏的听众，你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要了解，如果咱们到那个药店买那种薄溜的那种啊，那个无纺布的那种膏药是便宜，但是我们也多多少少明白不咋好用，是不是？贴了有的呢跟白贴是一样的，那有的皮肤还过敏起疹子，而传统的膏方中医大夫给您把脉去开去调，好是好也挺贵，而我们这个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呢，它是属于多种药材君臣佐使的配伍跟搭配，但是适合广谱类人群，好就好在它药材搭配丰富，更重要的有一点，要不说咱自己到药店买那个好多好多刚刚提到的依然提到那个例子啊，我们去自己尝试踏字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啊你只能学个皮毛，或者你敷了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很多中药材得经过了好多好多的断啊、褶呀、醋泡啊、药泡啊、酒泡等等一些方式跟手段才能做出来，所以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类似于像筋骨消痛膏这种小分子的萃取工艺的特别细缝，然后好渗透好吸收。依然给你念一念啊，我们这里边的中药搭配主要成分主要就是舒筋活络的，打通气血的，然后呢帮我们更好的活血化瘀，舒筋活络，哎，让我们缓解关节的不适和肿痛。所以如果您现在是颈肩腰腿关节胯骨轴筋膜筋腱，哎，腿疼不得劲儿，咱们都可以试一试。主要的中药成分特别丰富啊，有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末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主要原料，独特的工艺特别重要，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我们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我们这是一瓶一瓶一瓶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抓紧拨通87996984，一瓶35克，按市场指导定价。如果是国外进口的一瓶这种所谓的外用的涂抹简便的一个方式，国外很多很多品牌，有一种国外品牌咱不提了啊，它这个一贴一贴，就贴那一贴啊，贴那一贴可能会贴一个小时左右，就那一贴就要50多块钱，用一次，对不对？而许多国外的一些品牌膏药的啊，或者这个膏状的东西，一小瓶如果是20克的都要卖到80-90，50克的189，然后呢100克的就要300-400块钱，特别多。那之前几个月的那个博览会啊，对吧，哈夏会咱也都看到过卖这个药品的专区，国外字儿可多可多了啊，都是原瓶原装进口的都特别贵。而我们这个现在属于特惠团购价，您现在关注节目了吧，两瓶一个套组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两瓶，每一瓶35克，我们是工厂中间商都没有，都清零了，正规健字号的保障，电台咱984的专属优待价格，透皮散寒舒筋的草本古法配方，随手一抹薄溜的抹一层就行，给我们听众的价格只要99，只要99，咱主打的就是低价高品，电台品质保证，售后

0: 无忧，顺丰包邮，大家8799698499直接到手两盒，单盒容量扎实，而且用的时候操作简单，哎，薄溜涂一层就行，一瓶能用很长很长时间。不管是咱偶尔腿疼，咱就偶尔抹，或者中老年听众老寒腿、老寒腰，即使十几年的风湿骨病，咱每天都抹一把两把都可以。家里常备，关节寒湿、总痛、酸麻、肿胀，抹一抹。哎，轻微的跌打损伤、难受、经络淤堵，抹一抹。早上起来僵硬，抹一抹。脖子不得劲、腰部不得劲，抹一抹。它是非常温和调理，适合长期来养护。您听着了吗？刚才依然给您念到的中药组方搭配特别丰富，而且这些都是草本的精华。本身我们举例子，像透骨草、深筋草都能透过石头缝给长出来，怪石嶙峋的也阻挡不了它的野蛮生长，可见它的生命力有多么的顽强。这样君臣所使的搭配，咱用着也特别放心。只要99，现在定，顺丰包邮到家。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你好，订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我刚一说可以团购了，您就打电话进来了，是用过吗？
1: 对，刚开始团购的时候买过一次，家里老人用挺好的。
0: 给老人买。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也是偶尔会觉得关节不得劲儿，然后一吹风啊就酸麻肿胀的，可难受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挺遭罪的，哎，咱试一试依然给您介绍的这个啊，当一些风寒湿邪环境下，或者是我们积攒下来几年、几十年、十几年的这个问题，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老毛病啊，我们用一用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中药组方成分结合现代药理的理念以及新的好的一个萃取的提纯技术，膏方细腻极了，然后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黑的那种，不是啊，轻轻薄薄的这种淡黄色、琥珀色的液体，这个膏状、琥珀色的膏状啊，然后呢，轻轻一抹，抹薄溜一层就行。我把它叫做可以涂抹的小火炉，贴肤舒适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骨中医膏方。这膏方是透皮吸收的，然后呢，特别快速，能够感知有帮助。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湿气重的人，头脸油腻，然后呢腰脚困重，这个关节也肿啊，水湿代谢不出去，腿脚也觉得沉呢，经络淤堵不通啊。那我们这里边有透骨草，大家可以上网上搜搜找一找。透骨草渗透吸收力非常强，深入肌理，帮助淤堵淤积在关节缝隙里的寒湿往外走往外排，正是排寒排湿的关键阶段。搭配深筋草，舒缓痉挛僵硬的经络的好帮手啊，对吧？肩膀抬不起来的，腰屈伸不利的，蹲下再起来贼费劲的，然后脚脖胳膊肘子啥的都觉得伸展不开的，哎，我们用深筋草。深筋草越是经络淤堵、臂阻不通、有点麻木，伸不开腿、迈不开步的，咱们用一用深筋草。这个伸就伸懒腰的伸呢，筋骨的筋呢，你看这中草药的名字，它也涵盖了它的一个价值。深筋草慢慢舒缓，慢慢放松。还有就是虎杖，虎杖特别应对的就是那种淤堵，然后呢肿胀、经络的不通，所以有一种好多中成药吧，都叫做什么虎杖筋膏之类的啊，有脉抹的也有内服的，还包括酸麻肿胀经络淤堵可以用得到穿胸。我就记得曾经听众跟我讲过，如果你是骨刺，如果是足跟的骨刺，你就做成那个薄薄的鞋垫儿，用穿胸研成粉末做成薄薄的鞋垫儿。如果是膝关节跛了盖子的骨刺，你就做成护膝，哎，出门如果是鞋垫儿就垫着走，如果是护膝就包着膝关节，特别有用。可见单一的就已经很有帮助了，又做护膝又做鞋垫的，外用的垫着就行了，那更何况是我们君臣佐使这么多组方成分20味中药的搭配，再加上萃取技术以及好的提纯技术，然后呢它是透皮吸收的，薄就是涂一层就行了。99两瓶子安排送货到家，顺丰包邮到家。87996984，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咱都了解湿气呀不好排的嘛，对吧？湿气是如油入面，所以我们要把湿气排除，一定是君臣佐使的搭配。单一的只用点什么艾叶啊、生姜啊、红花呀、三七呀，它 太单一，哪有我们这个好，薄肉的涂一层薄薄的，但这里边涵盖了生筋草、豆鼓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化、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主要原料，经过加工而制成的筋骨消痛膏，每一瓶35克。风寒湿着了寒凉了，瘀阻不通了，咱们肌肉筋膜紧见难受、酸麻肿胀，我们都可以用它来抹一抹，一抹就得，非常的舒服放心。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宋先生，
4: 你好。
0: 哎，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那我跟大家说说我的感受，因为我最近也在抹，我不是天天抹啊，但是但凡是车里边吹着空调了，地铁上吹了空调了，关节也开始疼了啊，哎，这个时候我就会把我们的筋骨消痛膏拿出来，薄溜的抹一层，哪儿疼咱抹哪儿啊，如果抹膝盖就以膝盖为中心画圆，咱就薄溜的抹这一层就行，抹完了立马体会到，哎呀妈呀，像小火炉似的，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啊气血在流动，然后呢我们会深刻体会它对咱自己的帮助和感知，而且更重要的有一件事儿，比如说中午抹的吧，下午这一下午的抹了盖子都是热乎的，真的，大家去体会体会就知道了。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0: 好的，又省事儿又方便。石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对吗？
7: 对。
0: 哎，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
8: 你好，
0: 哎，
8: 两组真的很好，
0: 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曾经我们最早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哎，我们玄平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好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尝试，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体会得到，一下午膝盖都热乎，每次抹完都可舒服了，每次抹完都可舒服了，然后就感慨，哎呀，还好有这样的好东西在。而听众朋友们来团购的话，有好价格呀，这样同样品质的东西，外边得5-6十一瓶，70-70-80一瓶吧。对不对？而我们节目当中99价格会更加昂贵的，是不是？咱们上什么哈夏会呀、健康产业博览会呀，哎，我们都看得到这个高端的中药材含量这么多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国外的品牌啊，好像是斯瓦迪卡的一个品牌吧，8种中药材50克的卖200多。我一再这样一比较，那我们这个20味中药材35克99两瓶，你说是不合适？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李女士
9: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孔女士
10: 要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筋骨疼痛不舒服的，我们的脖子啊、腰啊、延展力、支撑力都不行，关节肿痛难受，行动不方便，有点僵硬麻木的，我们都可以用它来抹一抹，一抹就舒服，一抹就舒服，抹一回能持续温乎，然后发挥价值跟帮助，热热乎乎的，像小火炉似的腾着，特别舒坦啊，给你腾一下午，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用的省啊。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如果再是一些颈肩腰不舒服、关节难受、肌肉筋膜颈肩不得劲儿、麻木淤堵的、早上起来沉僵的、关节不灵活的，或者咱们有跌打损伤、扭着了什么的，咱需要经络循行一下，别搁那淤着堵着。其实所谓的痹症来讲，就是经络的这个内淤内阻啊，对不对？经络的内阻阻隔你去气血运行。那么咱们用一些哎能够有这样舒筋活络的价值的中药材草本融合到一起，就有智慧了，智慧就凸显出来了。你看我们这个筋骨消透膏养元达人品牌的，就是以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主要原料的，而且提纯技术好，小分子的工艺细腻极了，好吸收好渗透，是那种啊柔柔的滑滑的膏，然后呢是那种琥珀色，一抹一涂打圈就完事儿，也特别简单特别方便。你看它99块钱两瓶，顺丰包邮到家，每一瓶35克，薄着的涂就行，不用厚涂，因为犯不上，你多厚涂厚厚的一层不是浪费吗？因为薄着的涂一层就已经有帮助。有请葛女士。
9: 梁、
8: 哎、梁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田女士你好。
9: 杨一组。
8: 王女士。
9: 杨一组。
8: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很多叔叔阿姨腿疼发僵硬疼痛，很多有寒有湿的带着护膝，膝盖部位如果我们疼痛难受啊，咱薄肉的涂一层，短短一两分钟，膝盖就有慢慢升腾的温热感，发凉的酸胀的，哎，这样一种情况，我们遇到了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敷贴舒适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一涂一抹就非常省事儿，就完事儿了，而且一会儿就透皮吸收了。您不用担心，哎，我是不是得包上啊？我是不是得用那个这个保鲜膜给糊上啊？用纱布缠上啊？不用，它透皮吸收，一会儿就吸收渗透了，而且不会蹭到衣物上，多方便多简单。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想啊，中药材它有很多很多中药材的一个底色跟特性，就是舒筋活络打通气血的。你像这里边的透骨草、生筋草，包括三七横红花丹参，这都是让我们经络循行的更畅快的一些中药组方的搭配，对不对？而且这里边还有行气的川芎， 干姜咱都熟悉和了解嘛，咱东北这个老百姓都熟悉，散寒的草本就是干姜，然后呢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走我们关节里的寒凉之气，而且这里边是多道地道的药材相互配伍，不是单一的。我看那个苏瓦蒂卡那个品牌八种药材，然后还八九十呢，而我们这个两瓶99，抓紧拨通87996984。徐先生你好，给您定上一组
9: 啊，对，
8: 87996984，有请白女士。
9: 一组，
8: 好的，我给你定上啊。刘女士
10: 你好，你好，
8: 哎，
10: 李元老师，给我定一组，
8: 我给您定一组。丁女士
10: 要一组，
8: 好的，我给您定好了啊。这里边的三七嘛，又名金不换，活血化瘀，陈年旧伤啊，经络淤土带来的酸痛麻木，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三七金不换，用金不换化开淤堵，是不是？所以强强联合了，我们现在也不用上中医馆，也不用到中医院去排队，而且呢咱们自己在家就能操作。凡是身体有点发紧发凉的，麻木的，病阻不通的，经络淤堵的，我们都可以抹一抹呀。而且它是那种非常温和的，不沙发破坏，温和调理，适合长期来养护，居家操作零门槛，哪儿不舒服就抹哪儿，薄溜涂一层就行。涂完了吧，然后咱有点像抹那个护肤品似的，你想我们每天洗完脸抹一些护肤品，这个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都会了解，是不是啊？就抹护肤品的时候，谁也不可能把那一小盒的护肤品都给糊脸上，就每天抹点，每天抹点就行，滋滋润润的。哎，我们的筋骨消通膏操作的过程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用手指头肚挖一点，然后呢均匀的打圈，涂在我们关节不得劲的地方，或者是脖子不得劲的地方，或者是肩膀头子不得劲的地方，哪儿疼咱就抹哪儿，薄周涂一层，一会儿啊就热流涌动了，非常非常的舒服。20味呀，地道的草本，而且咱们这个原料都特别好，就像中药材哪个产地的好，这个都有讲究的。我们这里边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没药、杜仲等等等等，好多中药材的这个品质也都是上等的药材的品质，所以熬煮成膏，提纯小分子工业，细腻滑溜极了，我们的琥珀色的半透明的琥珀色的这种膏方，哎，用入在我们的眼帘了啊。87996984，国外进口的一贴膏药都450，而我们这个一瓶35克，两瓶加起来市场指导价得500-600了。你现在来订购99，99顺丰包邮到家，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补充营养，因为咱们都了解哈，你像很多中药材就是能够散瘀消肿，逐瘀通络，然后呢打通气血活血化瘀，但是我们一方面用一些

0: 海带炖汤，配点玉米什么的也比较不错。海带排骨，我们一起熬汤喝。如果呢，我们实在是咽不下去肉食，我们也可以多用点莲子。莲子和银耳这二者搭配，也是能够补足一部分植物胶原蛋白的。银耳里边的多糖对于关节很有营养，银耳里边的多糖成分润滑关节也比较不错。再就是鸡手里边的胶原蛋白高啊，骨膜筋膜也需要，所以我们可经常用鸡手花生来炖煮，红烧鸡手花生，红烧鸡手花生，或者是花生这个凤爪汤，也是可以的。另外虾皮当中有丰富的氨基酸和钙，紫菜有海洋多糖，这也都是润滑关节的必要品，所以多吃紫菜虾皮蛋花汤，既补了钙了又补关节氨糖了。你看这些菜我们也应该调上多吃多做，然后外用的招，比如说我们敷一敷我们的筋骨消通膏，这不就是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没有记清楚刚刚提到的穴位，两个穴位啊，如果你在家自己呢贴服贴可以，然后呢艾灸可以，或者把我们的筋骨消通膏您就抹到这两个穴位上，一个是膝眼穴，一个是足三里穴，大家可以利用一下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中医理论智慧，膝眼穴足三里穴。那筋骨消通膏99块钱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顺丰包邮到家，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有请一下赵先生，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哎，有请一下刘女士，您好。
1: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2: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请王女士，你好。
1: 对对对，
0: 哎，定上了，放心啊。8799-6984 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两组。
0: 给您订上，等电话啊。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既把营养给补了，然后我们再把外用的方式恰到好处，淋漓尽致的给它利用好。比如说我们的筋骨消通膏，现在定顺丰包邮到家，99，确确实实是居家好物，而且是我们夏季调理身体呀，补充营养啊，是很好的一种便捷的方式，就没有门槛嘛，这个不用非得说找专业的人帮你找相应的穴位，这个其实就是阿是穴，哪儿疼咱们就可以敷哪儿。8799-6984，
4: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品味跟分享，对于关节灵活性、延展力，或者是排湿排寒、永佑的消炎的一些食材的搭配。再就是外用的招，比如说继续跟您分享的是药物的踏字法，直接把中药外敷在我们疼痛的地方，直接透皮吸收，直达病灶的部位，增加病灶局部的药物的浓度，发挥它的价值。药物被皮肤吸收之后进入到了经络，通过经络的循行，再由经络入我们的脏腑，达到疏经络、改善气血运行、调理身体的一个目的。而中药的踏字法不仅是外敷，同时也加热呀，它是加热的。比如说很多能够产热升温的一些食材的搭配，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你腰寒凉，或者是肠胃的寒凉，有人肠胃寒凉打嗝什么的，你用点生姜加大枣，搁点红糖来喝，而且可以把生姜捣成泥，哎，用保鲜膜包好，这保鲜膜直接敷在胃脘痛的地方，你内服加外用，胃寒的情况两三天就得以改善，您可以试一试。可见药材也好，食材也好，恰到好处的运用是给我们惊喜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也有点像中医中药踏字的一些方式，是属于找到穴位来外用，而我们这就是阿是穴了，筋骨消通膏。哎，咱们这是20味地道药材熬煮的这个好的工艺，提纯的工艺，年年

0: 滑滑的，糯糯的，哎，比较轻薄，不是那种埋埋汰汰的黑膏，说你贴在身上啊，你都得用豆油，用要棉花给它擦掉，又根本就水正常擦不掉。我们这不是啊，透皮吸收，完全没影响，你也不用惦记着一俩小时之后给它擦掉，不用，它就直接吸收进去了，完全不脏衣物，没有任何的影响，好不好？真挺好的，没试过抓紧报名，99块钱一个组合两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他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高先生你好。
2: 嗨，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两组，
2: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一变天腿就疼的，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感受感受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难得能够团购得到，因为他好长时间没有团购了。87996984，有些国外进口的那个膏药贴一贴，贴一次都得40-50，而我们这个99块钱两瓶，能敷很长久，能抹很长久很长久。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提纯技术好啊，特别细服，特别滑溜，琥珀色，薄溜的涂一层就行。而且薄溜的涂一层，哎，这一下午都特别舒服。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中午涂的，一下午膝盖都热乎，而最近一变天了，一吹空调了，腿就有点疼。当然我这并不是很严重，但我是深刻的体会，真的太有帮助了。而且我们的体会是特别快的，就直接直给啊，直接直给啊，抹了一会儿就有反应，抹了一会儿就有反应啊。王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呀？
5: 没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呀，我们听众说的特别对，这是岁月静好，微信名字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啊，快70岁的阿姨哈，有我微信，她说了，依然呢、啊，我内服点黄瓜籽粉是不是更好啊？您的理念是内服营养，外用我们的膏方，是不是？没问题呀，大智慧呀，真是这样的呀。就像刚刚怡然给您推荐那些营养菜，不也是这个理念吗？我们既要内里补营养，又要外用一些舒筋活络、打通气血、祛风散寒、让经络循行的，渗透到我们皮下组织，渗透到我们经络内部的一些中药草本精华，当然得是安全的，你不能沙发破坏，不能太有刺激，因为有些中药材它必须在中医把关下，外人抹了或者内服了可能会有副作用，比如说抹完万一起疹子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是独特的熬煮的工艺，然后它不沙发破坏，相对而言都是比较温和的，哎，草本的一些成分精华在这里边了，所以温和不刺激，但是抹了会觉得热乎极了，这个就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啊，敷贴舒适的电热毯呢、啊，可以轻松操作的，居家操作零门槛，人人都能用，就是100岁的老爸爸老妈妈你也能用，它不用那么复杂，你就挖一点点，手指肚挖一点，均匀抹在我们那个 不得劲的地方，疼痛的地方，稍微抹的这个均匀一些，薄溜的抹一层就行了，这是非常简单可以操作的中医古方传承的现代一个现代化的快节奏的呈现方式，透皮吸收吸收特别的快速，比如说你中午抹的一下午都特别舒服，中药草本精华99块钱两瓶，每一瓶35克，安排包邮到家，顺丰包邮到家，抓紧拨通87996984。依然把其中的中药材单不愣的滴了出来，咱了解了解啊。你看看生筋草和透骨草在古药书当中都有二者搭配的方子，就是一样抓一把我们煮的水，然后用来外洗的，古中医学都是这样记载的。里边的积血疼应对的是有寒有湿，然后呢包括筋骨的疼痛，手脚的麻木，而这积血疼在女性调理痛经方面也是有价值的。川芎刚刚依然也介绍了，你像足跟疼的做鞋垫，膝盖疼的做护膝，行气活血祛风止痛的也是内服可以外用的，然后丹参呢活血化瘀通经止痛，三七咱都了解，这是一个常识，活血化瘀的能力嘛，三七就有这本事，而且消肿定痛的，那你看看这里边还有很多呢，包括五倍子，包括血结末药毒活等等等等，是不是把这些20味草本地道药材融合到一起了，而且都是比较温和的，没有任何的意外跟副作用的，所以广谱类的人群咱都能来用。

0: 0877-99-6984，只要皮肤没有破口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抹，放心大胆的涂，让我们的中药膏方，哎，它变了一种形式的中药膏方，那是中药成分，但是它的这个操作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样态，就是现代理念的一个中药的一个膏方了啊，薄薄的，琥珀色的，然后有点像护肤品，像我抹的那个乳液是那种状态，包装也挺像的，然后打开一小瓶，哎，我们用手指的肚挖一点，均匀抹在我们疼痛的地方，比如说膝关节，咱们就以膝盖为这个中心打圈，薄溜的抹一层就行了，渗透力可强可强了，深入腠理。然后呢，咱有寒有湿的，不得劲儿的，经络不通的，淤堵的，麻木的，僵硬的，咱一定要抹一抹，这个常备着点。8799-6984，8799-6984，99两瓶，每一瓶35克，送货上门。8799-6984。李先生，
1: 不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钱先生你好，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可以抹哪里，少量的膏体抹在对应的位置，轻轻打圈，按揉吸收，质地清爽，不黏腻，不蹭衣物，就大家少量涂抹就行，不用厚涂，因为你想平时护肤，咱觉得脸上滋润了就可以不用涂了，不用抹厚厚的一层，犯不上，有点浪费。咱这筋骨消痛膏也是，薄溜着一层足够，因为它劲儿足够了哈。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哎，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吴女士你好，
4: 可以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
4: 来一组片。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4: 好，
0: 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筋骨消痛膏，养元达人的一个品牌，筋骨消痛膏，草本萃取的精华，它跟这个现代的一个理念技术相融合，就是把好多好多草本成分、提纯、小分子工艺，特别的细腻。然后熬煮出来这种膏啊，并不是那种黑膏了，它是轻轻薄薄的，细细滑滑的，只要薄溜的涂一层，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就这个量的掌握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就不用说像传统的膏方糊一大堆呀，对不对？不用啊，咱薄溜的糊一层，就这一层，两三分钟之后就特别的服帖，特别的渗透，一抹一揉，哎呀真舒服，像小火炉似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5: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透骨草，它能够透出石头长出来啊，证明它的渗透性是相当好的。而生筋草是舒缓僵硬的筋络的好手，把你的筋给伸展开嘛，对吧？你抬腿困难的，抬肩困难的，腿部屈伸不利的，都用生筋草。虎杖磕了碰了跌打损伤啥的，滑膜的问题，关节肿胀发硬，都会用虎杖。李女士
5: 订一组啊。哎，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放心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送货，安排到家，正规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外地线下门店可火可火了，海量的用户真实好评，品质完全可以放心，电台媒体的专属的价格，哎，主打低价高品质，宣传推广，让不了解的听众知道和尝试。两盒只要零头价格99，两盒只要99，两盒只要99，这一盒里边装一小瓶，一小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呢。8799-6984，只剩最后10组了，确确实实没有办法，要多少有多少。哎，我们的现货就这些，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最后10组，这是算是引进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了哦，特别优惠，真的很划算，很划算。健字号正规备案，古法草本的配方，20味地道的药材，含蓄体质的。

人呐、啊，寒凉的呀，啊，经络淤堵的啦，啊，肩颈疼痛的，膝关节难受的，阴天下雨吹着寒风了，有了湿鞋了，腰腿疼痛酸麻，然后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老寒腿，膝盖怕凉的，对不对？脚脖子发凉的，我们都可以抹一抹，涂一涂啊，就是哪儿难受，咱就可以抹哪儿。87996984，87996984，短短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我们就能感知得到涂抹的小伙儿的这种舒适感。哎，想要尝试内服加外用的听众，需要黄瓜籽粉的，你也可以把电话打进来。黄瓜籽粉有现货，好多叔叔阿姨就比较聪明，因为黄瓜籽里边有很丰富的钙、丰富的磷、丰富的镁，而且自带补钙导航仪，所以吃黄瓜籽啊，属于能让钙更好吸收的，因为本身。黄瓜籽粉当中就有铁呀、磷呐，还有很多维生素，哎，让我们补钙不迷路嘛，对不对？这也是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看那期节目啊，这个应该是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江老中医，江良铎江老中医比喻的，说黄瓜籽啊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对于骨膜筋膜特别好的，哎，他起个名叫补钙导航仪，自己就带补钙导航仪，为什么？因为黄瓜籽粉当中的营养全，而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是搭配了生菜籽的，搭配了生菜籽对筋膜特别好，然后搭配了燕麦对肠道特别好，对吧？那搭配了黑芝麻，对像掉头发的、肾虚的呀、须发早白的了、经络淤堵的了，哎，这个肾精不旺盛的呀，哎，都是很好的一个补益。就是吃这个对身体好，没有上火的情况。199六袋子啊，咱们的黄瓜籽粉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这个黄瓜籽粉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之一啊，太受大家欢迎。而有这个理念的听众大有人在。刚刚我们群友不是问了吗？说想补点黄瓜籽粉，内服加外用。对，我们这个夏天就这么调理关节问题，关节、怕冷的啊、淤堵的、经络不通的、酸麻肿胀的，哎，我们就可以用一用我们外用的膏方，然后再加上吃点黄瓜籽粉补益一下我们的骨膜筋膜。199一组，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加起来7斤2两的黄瓜籽199。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4-5个名额，需要黄瓜籽粉跟我们的筋骨消痛膏配合来内服的，可以大胆的打电话，因为黄瓜籽粉是现货，黄瓜籽粉是现货，87996984，黄瓜籽粉它的产地是长白山的，日照时间长。充足，光照充足，籽粒饱满，营养价值全，里边是四大系列的营养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一共7斤2两，才199。黄瓜籽粉有现货，大家放心大胆的订购。87996984。另外要提醒大家啊，关节的肿痛有的时候是需要抗炎的，然后合理的饮食帮我们消一消炎症，你要是不发炎可能就不会红肿，就不难受，或者是发炎之后红肿难受，我们把这个炎症灭一灭，多吃点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比如说甜椒，然后甜椒当中的维生素 B6维生素 C 是促进神经传导的，对于风湿性关节的一些神经疼痛有辅助的缓解的价值。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两组了，不多聊了啊，筋骨消痛膏啊，它也是遵从的咱古法的传统中医理论外用的招，包括传统古法中医也说了，大粒盐你缝布袋里炒热了热乎热乎敷在关节上都能够消炎舒筋活络呢，大粒盐都有这么好的一个价值，更何况20味地道草本融合在一起，就更加好上加好，好上加好了。筋骨消痛膏最后两组，抓紧拨通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一道，下期节目再会。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包大人把惊堂木一拍，来呀，带胡大，带胡大。胡大是谁呀？就是钻天鼠卢芳的化名。卢大爷长这么大，可没到官面打过官司。脖锁在脖子上一挂，觉着不是滋味，赶紧来在堂口下双膝跪倒，罪民胡大，参见相爷。抬起头来，罪民有罪，不敢抬头，当堂免罪，谢相爷。卢芳在那儿跪着，把头抬起来了。包的人看了看，一瞅卢芳长得方面大耳，红脸膛，浓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也就在40岁挂零吧。一看就是个忠厚老实人。低头，胡大，我且问你，你因何到花神庙去管闲事，还不把经过讲述

0: 明白，谢相爷。卢芳把经过讲说了一遍，没想到包大人冷笑一声：“噔，胡大呀，你要不管这闲事，严彬死不了，就发生不了这起人命案。就因为你伸手，才出了这件事儿。你哪里是拔刀相助，分明是给地方上找麻烦，这还了得？铡刀才好。”卢芳一听，是什么？我拔刀相助还犯了法了？都说包大人断案如神，这不是糊涂官吗？卢芳这汗可就淌起来了。就听身后咔啦啦啦啦啦，狗头铡摔到地上。下边厅堂的老百姓一个个是瞠目结舌，把蒋平吓得抬头纹也开了，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蒋平心说：“包相爷，你这是不讲理呀！”他刚想拽峨眉刺上去救大哥，哪知道包的人啪把袍袖一抖，退了堂了。卢芳心说：“这怎么回事？把铡刀都准备好了，怎么没铡我呀？”这时三道一门关上，南侠展昭过来了：“大哥，大哥您起来了吧？”“哎呀，您受惊了，
1: 展老爷，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这案子还没了结呢。”“完了，没事儿了。您没看我们相爷退了堂了吗？刚才呀，可能跟您开两句玩笑。”“
1: 是吗？”
0: 陆芳一听，这玩笑可开不得。“您觉着好笑，我受得了吗？浑身上下全是汗了。”展兄飞陪着卢芳到差官棚校尉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娄青，大家都陪着。这时内当差的来了：“各位，相爷在后厅要盛牌宴宴，款待卢芳卢老义士，请各位作陪，到里边请见相爷吧。”大家过来给卢芳道喜：“怎么样？说您官司完完了吧？相爷要请您吃饭。”“
1: 哎呀，我可担当不起。”
0: 展昭说：“您别紧张，我们相爷这人可随和呢，您别看升堂的时候怪吓人的，私下里对人非常亲近。我已经把您的经过跟相爷说了，相爷对您也非常羡慕，要不然能请客吗？请吧。”卢芳一听，这么高的丞相请他吃饭，这也是头一回呀。在众人陪伴下来到后厅，卢芳啊扑通就跪在门口了：“相爷在上，罪民叩见相爷。”包大人此时把官衣脱了，换了身便装，头戴软象巾，身穿团花袍，腰里系着根丝带。包大人接出来了。卢大义士免礼平身：“里边请，谢相爷。”众人陪着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包大人手捻虚髯，微微一笑：“大义士，食材在公堂之上，是例行公事，本阁多有得罪，还望大义士海涵。”“不敢不敢，罪民身犯国法， 蒙相爷

0: 高抬贵手，我感恩不尽。
1: 言重了，理财包兴，
2: 在在。
1: 排摆酒宴，
2: 是。
0: 时间不大，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包大人在这陪着吃饭。可卢芳啊，受老了罪了，他挨着相爷在一起，觉着非常拘束，这也是身份的关系，感觉到自卑。他这屁股呢，不敢坐椅子，就坐这个头，似坐非坐，似挨非挨。相爷一说话，他赶忙还得站起来回答，您说这不受罪吗？包大人看出来了，摁着他的肩头，大意是，你不必如此，咱们是越随便越好，最好是坐下讲话。展昭也劝大哥，您别客气，你一这样我们跟着都受罪。后来呢，卢芳才随便了一些，三杯酒入了肚，包的人这才说，大意思，我听展昭说，您这次进京是来找白玉堂和另外三叔
3: 啊，一点都不假。
0: 大意思，白玉堂在京中所作所为你可知道，
3: 罪名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还没等进城，还没见着他们。
0: 白玉堂捅的娄子可不小啊。严查散一案结束之后，就那天的晚上，白玉堂手拿凶器搅闹开封，
3: 石惊赵虎啊。
0: 赵虎，你把门牙露出来，让大义士看看。
4: 我大哥，小五太不是东西了，扔了块墨玉飞黄石，把我门牙都打下半边去。您看，陆芳一看，可不是吗？现在赵虎那嘴唇还肿着呢。
3: 陆芳这汗呢，可就下来了。有这等事？
0: 是啊，而且这白玉堂胆大妄为，在院中跟展护卫动手，说什么让他把玉猫两个字抠下去还字罢了，不然就要学习开封，简直是罪大恶极呀。大意是你是明白人，你知道这玉猫二字乃当今圣主赐的绰号，皇上说话就是圣旨，难道让展昭抗旨不尊不成？这白玉堂也特不像话了，后来惊动了本阁，本阁命展昭抓他，把他给惊走了。如果说就是闹开封也还罢了，他不应该夜入皇宫内提尸杀命，是惊动上驾。他把大总管郭安给杀了，粉壁墙提尸，皇上十分震怒，传下严旨要在百天之内捉拿他归案。大意是这些事情你知道吗？
3: 哎呦，
0: 卢芳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老五啊，兄弟，你可是作死啊，
3: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0: 陆芳这饭没法吃了，哭痛跪下了，
3: 相爷，
0: 八玉堂死有余辜，与我也有直接的关系，请相爷处分我吧。
1: 请起请起。
0: 大意是，虽然说白玉堂做得过分，但是我把实底交给你，皇上要抓他要拿他，可并不是要他的命，而是爱惜他的才学，打算见见他这个人。听万岁的意思说要在金殿核实，皇上要考考他，他如果能答对的上来，不但没罪，

0: 还有功，很可能万岁还要加封他的官职。大意是只管放心就是。哎呀，卢芳一听是这么个意思，这心才平稳下来。相爷，白玉堂骄傲不能容人，小人说过他不止一次，怎奈秉性难移，他就是改不了。相爷，这次抓住他要好好教训教训他，那是自然，罪还是有的。请问大义士，但不知这白玉堂现在落在何处，你能否帮着我们捉拿于他？话还得说清楚，拿他可不是为要他的命，而是叫他当官，叫他认罪。相爷，小民罪该万死，我理应当替国家效力，要说抓白玉堂，你交给我吧，我到外边我就能把他找着，是吗？多谢大义士帮忙了。那展昭啊，在，我还有点公务，你们把酒席搬到差官棚校御所，陪伴大义士多喝几杯。是。因为包大人看出来了，卢芳在这儿太受拘束了，干脆让他们到前边随便吃喝，反正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展雄飞命人把酒席搬到前院去了，没有包大人在眼前，谁也不拘束了。嚯，大伙就又说又笑，让卢芳坐到正座上，展雄飞得撤座相陪，大家就谈论起来了。卢芳连连点头，没想到相爷如此宽宏大量。赵虎还说呢，我大哥，相爷呀还有话没跟你说呢，你说这小虎像话吗？到了开封府，为了严查散一案，给大总管包兴、二总管李才画了个花花脸儿，又计剪溜刀，把一把匕首刀插到包大人的床头，你说他有多大的胆子？谁敢这么干事儿？卢芳二次又冒了汗了，啊，还有这样的事儿？老五啊，你也太不像话了。展昭就问，大哥，我五弟住到哪儿您知道吗？
1: 知道。
0: 您能把他找来吗？
1: 能。
0: 展老爷，我不是说句大话，我们哥们最讲义气，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
1: 那好，
0: 但愿如此。卢芳说，这么办吧，各位啊，我失陪了，你们先在这吃着，我现在就去找白玉堂，不等这桌酒席凉了，我就把他领来，该什么罪叫他打什么罪。大家一听卢芳这么有把握，当然是高兴了。好吧，那么大义士您就请便吧。卢芳告别离开开封，心说不用上别地方，上五虎殿指定能找着。他连弯都没拐，到了五虎殿了，叫开门，掌柜的亲戚把卢大爷接到里边，都是老熟人了。大爷来了啊，是要找那哥四个吗？
1: 正是，
0: 他们在后院一号。卢芳一直到了后院，等推开门进屋一看呢，这哥四个一个都没有，就是白玉堂的家人叫白福，在灯下坐着那喝酒呢。白福一看大员外爷来了，急忙站起来，员外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1: 啊，
0: 白天我就到了。卢芳往左右看了看，床铺被褥都现成的。卢芳就问白福，你家几位员外呢？
1: 我也刚出去，可能是喝酒去了吧，一会儿就能回来。
0: 卢芳也没多想，就在屋坐着等着。白福也不敢喝了，在旁边垂手侍立，可等了挺长时间，

0: 这四个人也没回来，陆芳就有点起疑。白福，他们四个人究竟上哪儿去了？这是喝酒去了吧？嗯，你想欺骗我吗？究竟他们上哪儿去了？扑通，白福跪下了。大员外，您别生气，不是小人不说实话，是五员外这么交代的。我如果对别人说了实话，五员外就得要我的命。白福啊，难道连我还背着不成吗？是啊，方才我就想跟别人不说实话，不能欺骗大员外。他们没在这儿住
1: 啊？
0: 在哪儿住的？表面上包个房子，是似乎在这儿住，因为这开封府捉拿五爷，老清查户口，常到店房来溜达。五爷怕摊官司，所以前些时呢就搬了家了，挪到太师府的后花园，叫文光楼，在文光楼顶上住呢。嘿嘿，陆芳一听，真会找地方啊！白福，文光楼在何处？我领您去。就这样，白福把钻天鼠卢大爷领到太师府后花园。当然了，有一道大墙隔着，外头是后街，白福不敢走了。大员外，进了墙就是后花园，里边有座楼，那座楼叫文光楼，他们在楼顶上住呢。卢芳把白福打发走了，看看左右没人，飘身上墙，双腿一合，落到院里。一看这个后花园呢，占地几十亩，尤其现在天气炎热，百花盛开，阵阵飘来花香啊。往前走了几十步，一看在花丛和树丛当中有一座楼，这座楼巧夺天工，修造的是玲珑透剔。楼分三层，下边用青条石打的地基，转到正面一看，头层楼上悬着大匾呢，文光楼。不过呢，楼门紧闭，上着大锁，还有十字花的封批，楼下边的窗户全都封死了。卢芳不明白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哥四个挪到这儿住来呢？说起来挺有意思，这是太师庞吉的后花园，这座文光楼就是太师庞吉花了数万两白银修的。修这么座楼呢，主要它是养老的地方。但是这个庞吉不甘寂寞呀，那么大的年纪了，又娶了个八姨太太和九姨太太，就让他们两个人住到文光楼，一个住到三楼，一个住到二楼。每天晚间，太师庞吉都上这儿追欢取乐。可有一个阶段呢，庞吉有点事儿，很长时间没到文光楼来，这八姨太太和九姨太太呢就觉得有点烦闷，跟他俩岁数都不大，说怎么办呢？吃饱了撑的想花活，这八姨太太呢穿上男子的衣服，这是让手下人呢在街上买的，头戴纹身公子巾，身穿纹身公子氅，到了三楼见九姨太太，哎，俩人在这块儿装一男一女在这调情。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俩喝多了，结果在一个被窝就睡下了。偏赶那天晚上庞吉高兴又到文光楼来了，他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儿。等撩起帐帘来往床上一看，哎，怎么一男一女在一起搂抱着呢？庞吉一时火往上撞，手抡宝剑，噗噗，把两个人都给结果了。杀完了之后一看呢，知道是

误会了，闹了半天是老婆装的男的。哎呀，老庞吉是追悔不及呀、啊。但是他那么大的官儿，要说杀俩妻妾，谁敢过问呢？就这么的把两个妻妾埋了。埋了以后，这庞吉就不乐意上文光楼来，觉着心腻呗。所以这座楼啊，经常都是关着。可这件事情不胫而走，住间这风传到外边去了，老百姓也知道怎么回事了，都知道老庞吉误伤伤了俩婆子。还有人说呢，这俩婆子死的冤枉，竟闹鬼，到了半夜就显得魂的嗷嗷直叫。那阵那人都迷信，有时候听刮风树响也误以为是鬼嚎，结果弄假成真了，什么人也不敢靠近文光楼。话呢越传越玄，说的神乎其神。后来白玉堂和蒋平听着信儿了，哎，心说这地方不错，别人怕鬼我们不怕，你反正开封府查店行，他能上文光楼来查来吗？那是绝不可能的，在那儿一住有多稳当啊。哥四个商议好了，这才挪到文光楼来。蒋平那人太坏了，自从住到楼上之后，他故意吓唬庞吉，没事蒋平化妆改扮之后就往前院蹦，嗷嗷直叫唤，站到窗户外他就喊，我们死的冤枉，要想叫我们姐妹出这口气，明天得给我们送多少鸡鸭鱼肉，得送多少点心。吵吵完他回去了，有人听见了禀报庞吉，庞吉一听，送送啊，要什么给什么呢，就把这供果摆到文光楼前。到了晚上，蒋平哥几个下来溜达，把这些吃的都搬楼顶上去，等吃没了再吓唬他，再叫唤，这庞吉还往这儿送，您说这玩意儿有意思没？所以这哥四个在这一住，稳稳当当，是吃喝不愁。当然这些事儿卢芳不知道，卢子爷围着文光楼转了几圈，抬头一看，三楼上隐约约透出点灯光来，心说甭问，这哥四个还没睡呢，啊，都在这儿呢。老五啊，我非抓住你上开封打官司不可，没有你这么折腾的。卢芳想到这儿，飞身跳上文光楼，才引出了五鼠闹东京。

0: 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听一下大家今天的分享啊，工作、家庭、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听众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了。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像一些诊疗信息，也会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做介绍，好不好？啊，看到导播老师呢正在审核听众朋友的电话。你比如说呢，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及的一位专家呢，就是医大四院的王立双老师啊。昨天呢，咱们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反馈电话哈，就在表扬王立双老师，说呢到这儿呢看好了女性的外阴白斑，而且呢他跟王老师说是咱们节目的听众，那王老师呢给他非常耐心细致的诊疗，所以呢女性患者呢得了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也是很头疼很遭罪的，容易呢到处求医问药，可能没有好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不爱到大医院去，总是觉得大医院的人多啊，排队啊，不好意思啊，到一些这个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非但没有看好啊，落下病根之外，很有可能还会诱发癌变。所以呢，还是咱们首诊，或者是呢大家之前效果不理想的，那么都可以呢到医大四院找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因为他呢就是专看外阴白斑的疾病的专家。那么王老师呢有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而且呢在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上呢他是很专业的，尤其是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要去治疗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那么就可以到医大四院挂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啊，挂一下他的专家号，那么会给大家非常耐心细致的诊疗。丽呢是美丽的丽，双是单双的双，她的名字呢叫王丽双，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啊，在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她都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她的名字呢叫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院的王丽双老师，她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你好，秦风老师。
0: 嗯，
1: 那我今天有事儿，就是想让你看介绍一个就是治牙的那个医生。
0: 治牙，那您是想拔牙、治牙还是镶牙？这个都不一样。
1: 牙疼，有可能要拔。嗯，
0: 那您先治一治，看能不能治好吧。
1: 对，完了治完了。
0: 治的话呢，上医大二院口腔科，你找一下赵芳老师，芳就是芳草的芳，赵芳老师。嗯，
1: 赵芳，芳芳草的，
0: 对，
1: 一大二。
0: 嗯，赵芳，嗯，赵芳老师。
1: 医大一有没有那啥？
0: 医大一没有，医大一这边没有登记。嗯，
1: 啊，那好了，谢谢。
0: 好，哎，再见啊。如果大家呢想到医大一看一下咱们知名的刘天佑教授，我来说一下他的出诊情况。刘老师呢是普外科的知名专家啊，他呢也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门为大家做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治疗，或者是呢像便秘痔疮治疗的。

0: 位知名的专家教授。那么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刘天佑老师啊，他的出诊情况，他是呢每周二或者是周三进行出诊，那么星期二呢是在义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是在义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而且呢，刘老师呢，他是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普外科的治疗，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发现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或者是大会主席啊，所以说呢，他在咱们的结直肠治疗领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很专业。那么刘老师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首先是有非常丰富的治疗经验和手术经验。所以是复杂的、疑难的一些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他都能做。还有就是呢，你像专门治疗大家的便秘啊、痔疮啊，这些就更没有问题了。那么呢，他出诊的科呢是在义大一的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啊。普外科呢就是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便秘科呢就是咱们说这个上厕所不太好的便秘啊。还有就是痔疮，都是挂他的这两个科。如果您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的患者，那么直接到义大一挂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他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便秘科的专家。星期二呢，在义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义大一群力出门诊，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就直接挂他的号就没有问题了。同样见到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专家教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先生，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庆哥。
0: 你好，
1: 我问你一下吧，我现在搞不准呢。我这车是21年9月份买的，它不是6年上线检测吗？
0: 然后呢？
1: 我是今年9月份呢，还是来年9月份呢？我算的是，
0: 就是您的
1: 是不
0: 车
1: 是
0: 是一
1: 按？
0: 辆，您的车是一辆新车，是21年9月份买的，是这意思吧？
1: 啊，对对对对，
0: 你想问一下，就是所说的这个6年上线检车是什么时候开始检车，是吗？
1: 啊，对对对，
0: 稍等，我让咱们，编辑呢跟咱们专家沟通一下，好不好？你首
1: 哦，
0: 次
1: 行。
0: 上线检车的时间就是27年9月呀，
1: 啊，我算的当年算不算呢？21年、22年、23年、24年、
0: 你
1: 25年、
0: 21年9月
1: 21年。
0: 到22年9月，这不就是一年吗？
1: 啊，这是一年啊！
0: 对呀，你上线检车就是27年9月，这不就是6年吗？
1: 哦，我还说
0: 对。
1: 是21年算一年，22、23、24、25、26。
0: 那你想啊，你23年9月的第二年，是不是去申请啊？就23年9月，这不是第二年吗？是不
1: 哦，
0: 是？
1: 这么算的。
0: 对呀，23年9月第二年，是不是咱们去申领那个检验标志啊？
1: 对对对。
0: 对呀，到25年9月第四年还是申领检验标志啊，对不对？到27年9月，这不就是第六年吗？是需要首次上线检测的。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就是这么个流程，好不好？你可以
1: 好。
0: 在手机交管12123上去绑定你的车辆信息，你就随时可以查看精准的检测日期了。它那边有提醒的，你不绑定了吗？
1: 绑了，绑了。
0: 对
1: 但
0: 呀，
1: 我
0: 反正我
1: 有
0: 印
1: 的时
0: 象当中，
1: 候。
0: 为啥我帮您去跟专家沟通一下？因为我印象当中，我都是看这个软件，都是那个交管12123上，他会提醒你下一次什么时候，距离什么什么，还有多长时间，提醒你申领，他会有服务通知的。就是交管12123上，他会有提醒，好不好？你就看一下这个就行啊。
1: 好，
0: 好嘞，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啊。
0: 哎，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无线等候听众朋友。29岁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李先生，你线上等我一下，应该是母亲工作上的事儿，稍后咱们有广告信息，回来之后我会接你电话，好不好？线上等我，不要挂线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 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

0: 箱六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
1: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酒呢他每次都买啊，有时候一次喝个7-8两，我俩交流的时候还说呢，说那你的酒量真好。但是酒虽然好，还是每次都提醒大家不要贪杯啊，喝酒呢一定要适度适量，好吗？场外电话5879-1984，然后送礼的话就整箱整箱送更好看，一箱也便宜，才99，自己喝就无所谓了啊。5879-1984，5879-1984。我们请教29岁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李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那你重新再往直播间打字就重新排队了啊。下一位三线，三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你好王先生，您说。嗯。
2: 啊，我是那个今年我68岁了。
1: 嗯。
2: 68岁，我呢丢了9年工龄，我想找一找，这样情况下能不能帮我解决？
1: 那你就得找档案呢。不是我来帮你解决呀，你得用档案体现你的9年工龄啊。
2: 这个9年工龄吧，指定是档案是没有了，要有的话他不就干吗？
1: 没有，那你就认定不上的。嗯。
2: 啊。
1: 没有认定不上的呀。
2: 我这一段时间的吧，从1976年下乡这一段的时间啊，
1: 嗯，
2: 就是下乡这一段时间没有了，
1: 嗯，
2: 就是找不着了，就是。
1: 不能靠口头表达的，您得靠一些历史材料来证明的。你下乡的话呢，得有下乡经历的体现。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你就得有下乡户口迁出和迁入的体现。这些，
2: 我这个是肯定有，
1: 嗯，
2: 这一段时间肯定有。他但是这样显示出来以后的话，光显示出来户口的话，我能就找回来吗？
1: 嗯，这个不好说，但是你先把这个要体现出来，然后呢，你下乡当地有没有你的工作记录、工作证明？
2: 那个证明的话，我好像是在哪个地方找，我也不知道啊。
1: 你得联系你当时的下乡地呀。
2: 当时下乡地吧，
1: 嗯，
2: 他这个事儿吧，就户口上能显示出来。我要是到那个当时下乡那个地方去的话，
1: 嗯，
2: 他这个证明能给我开，他能找
1: 他必须得找底子，他给你现在开证明不好使，不能用新证明老材料。嗯，
2: 那他那个底子，
1: 他得必须得是有当年的底子才可以。那你就拿着你的户口的迁出和迁入的记录，你到社保局去问一下吧，但难度比较大。但这个也起码能够证明，但起码能够证明你的户口的迁入情况啊。从哈尔滨迁出到当地，又从当地迁回，那么这个对这个是一个佐证。嗯，您只有这个的话，你只能拿这个去了。如果有当地的一些工作记录和留存是最好的。
2: 这种东西的话吧，不

0: 不太好整，因为咱都年头，一个是年头多，
1: 你只能是去找
0: 这个档案是，
1: 你只能是去找这个，谁给你打证明都没有用，就是我给你打证明也不好使。我们讲这个东西是必须用材料去证明，就是现在你找任何一个人去帮你做证明，或者现在谁哪个组织帮你出一个新的一个证明，社保局是不认的，他认的是老材料。
0: 认的是老材料。
1: 对的，就是对于下乡工龄的认证呢，都认证的是当年的老材料。
0: 那个谁，我吧是听谁说过这个事儿呢？就是有一个兰溪的，你过去的时候给他也丢了9年工龄，他找回来了。
1: 对
0: 呀、
1: 啊，那必须他找回来的话，人家必须得用材料证明啊，比如说
0: 啊，
1: 知青登记表啊，上山下乡登记表啊，知青下放的一些名册呀，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时间类的证明，就是你户口的迁移，还有当时呢可能会有粮食关系的迁移。另外就是官方认定的，比如说呢这个表格得有你的回乡证啊，叫做知青下乡时间审定表啊，还有就是咱们知青管理部门出具的一些下乡证明啊，还有就是看看你的一些老的表格，比如说你自己的什么招工啊，或者是之前的一些档案当中体现出来你下乡时间呢，就是这些你都要去弄。你我们给他出的主意也是必须联系一下当地，那部分地区呢它是允许根据档案当中的招工表、入伍表这些记载综合评判的，那大多数呢还是要以当年的一些老材料来认证的。所以说你可以到原下乡的档案馆去看看有没有保留当时的知青的一些名册，当中有没有你的名字。所以我才跟你讲你必须要到当地去，你不到当地去的话，那你怎么去查到你的下乡的经历呢？是不是你首先得确认你的知识青年身份呢？
0: 那个我吧也找了不少地方，就所在的这个咱哈尔滨的吧，有不少这些部门吧，我都去查过，也都去查过。这个东西查不到，
1: 你得到你下乡地去查，你得到你下乡地去查，那块是有可能会做保留的。到你下乡地去查，对，联系一下当地下乡地的档案馆，问问他能不能够保存当年的知青的一些材料。看看有没有知青的一些名单啊什么的。
0: 那咱那个派出所那个不好使吗？派出所当时给你迁出迁回，它有一个日期啊。
1: 派出所只保留时间类的证明吗？咱们现在就是对于你身份类的证明不是没有吗？对不对？所以我才说，如果你但凡找到一个知青登记表啊，上山下乡登记表啊，知青花名册啊，你但凡有一个，是不是就证明你去当知青去了，是不是？你现在时间类的证明，9年的证明，是不是靠你的户口迁移手续就证明出你有9年的经历了，对不对？但是你到那个地方去干啥了？其实大家都明白，你肯定是知识青年下乡了。但是你这个东西不是得靠材料来证明吗？材料来证明就是我刚才说的，就这么多材料当中，哪怕有一个，它都是一个证明啊。对不对？所以这些材料当中，你现在你没有任何一个材料体现出来知青的这个情况啊，你自己的档案没有体现，辅助材料你也没有体现，官方认定材料也没有体现，是不是？你甚至连名单你都没有，那你这个让人家怎么去给你认定呢？是吧？所以你就按照我说的，你要是在哈尔滨市内找不着，你就得到你下乡地了。下乡地找呢，你当时是在哪下乡的，他那个地方现在是村呢、镇呢、还是乡啊，是不是？到那儿去联系一下，跟他的政府管理部门去沟通一下。你找的人肯定会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举例子，你某某乡政府，那你就找某某乡政府办公室，是不是？你就问他，你说当年那个下乡的材料咱们有没有保留，他会给你意见的。他如果在真的没有的话呢，你就到当地，他肯定有档案馆和档案局啥的，档案管理部门，你到那儿去打听，是不是？你就得到原下乡地去找这些东西，你只能是一点点去找。村里边有没有？村里边没有就往乡里找，乡里没有就是再往上，是不是？一点点找呗。
0: 你说咱们那个哈尔滨过去的时候，不有一个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吗？咱们哈尔滨这个现在这个搬到哪儿去了？
1: 都一直在跟您说去下乡当地去找，您就是不听这意见。 您就是不听这个意见，您也不听。

0: 听这个
1: 听
0: 意见，你就
1: 听
0: 很难成功，因为这个东西你在下乡当地找，因为你是在那儿生活了9年，你在那儿留下的痕迹肯定是多于在哈尔滨的，
1: 那
0: 是
1: 行，
0: 不是？你在当地是有9年的生活经历，你这九年的生活经历，但凡有点你下乡的体现，你都可以把它作为佐证材料，你拿回来。而且我在跟你表达的是，下乡不只是你一个人儿，他不是说就把你放到下乡这儿了，对不对？你们肯定还有很多当时一起下乡的战友，那
1: 队友，
0: 他们多多少少的也会去找过这个当地呢。你一回去，当地就会告诉你了，哎，谁他们也都来找过，有还是没有？可能就会直接就给你消息了，是不是？好不好？你在当地找是更好找的，所以就是怎么着吧，涉及到9年工龄，体现在你工资上那不少了，你还是得回去一趟。好不好？
1: 那好，谢谢你啊，
0: 好，
1: 啊，
0: 再
1: 谢谭
0: 见。
1: 老师，谢
0: 哎，
1: 谢啊。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人61岁，赵先生，您好。
2: 您好。
0: 你好，您说。
2: 我刚才说的想等电话。我说这人吧，他犯低保。但他回到他老家之后吧，他是个盲人。瞎没瞎透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他看病的，单身就一人。完了，我认识他也6、7年了，这毕竟熟悉了嘛，这也没有办法，他也没有熟人。他搁那呼兰老年公寓，我认识他之后就是个老年公寓。他不是办那个事儿吧，村人政府给他扔到一个哪儿他都不知道，具体位置他也说不上，因为他眼睛看不着。又没人跟他说话。完了，我给那个政府那人，那就是那个佳木斯那个救助站呢。人家有他接走，人家有他电话身份证号。我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不理我，不拿我当回事，说你管不着，说我管不着。他明明打麻将，他说他没时间，说这个是村长是孙叔咱不到。因为现在他6月15号回去的，6月16号他接走的，这得有日期的。他那个到现在低保办不办，现在也不知道，所以说我就。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0: 不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是在，我听那书记说就在香兰镇他那个原来所住居住地，但是我这个大哥他眼睛不好使啊，他看不着啥，他说好像应该在香兰镇上汤原县里啊，他说离火车站不远，能听到火车叫唤，这眼睛看不着啊，没人跟他说呀。
1: 嗯，那你把他那个户籍所在地的村上电话给我，我问一下。
0: 好，行，
1: 嗯，
0: 这是报地方户籍，就是香兰镇庆东村汤原县啊，汤原县，
1: 嗯，
0: 香兰镇庆东村，
1: 嗯，就是你现在给的联系方式是村上谁的联系方式？
0: 这人叫赵继发，是书记村长，我不太清楚。
1: 行，
0: 是政府部门的。
1: 好，
0: 那个电话是182。
1: 老师登记一下182这个手机号码。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老师正在做登记啊，登记好之后，我们这边联系一下，好吗？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老师正在联系当中。联系好之后呢，我们这边打一下电话，请当地的政府部门协助一下吧，看看他那边是啥情况啊。稍等啊。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我现在打电话啊，嗯，
0: 好，
1: 嗯，你好，稍等啊，导播老师还在沟通，稍等，
0: 好，谢谢。

0: 接咱们电话，那你明天再给我打一下，咱明天再帮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刘阿姨。
2: 哎，你好，
0: 你
2: 就
0: 好，
2: 是我想给朋友咨询一下，就是我们邻居，他就是挺困难的，在哈尔滨呢，他办的是低保，他早先是农村的，但是呢，他户口呢迁到哈尔滨来了，他在这嘎办的低保，办的低保呢，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他早先吧，在那个农村有7亩地，他那个7亩地呢，一年是4200块钱吧。完了，他4200块钱呢，他早先得不着，因为他有母亲，他们是一个大户，就是打到他母亲的那个账户上钱，完了就给他母亲养老。完了，他母亲呢，就是去年去世了。完了，今年呢就是分户了，分户了就是必须得打到个人账户上，完了今年呢就得打到个人账户上，个人账户上呢就是，要是打到个人账户上，他这个低保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0: 4000多，咱得算一下，再平均每个月。现在就是所有的钱打到他账户上是多少？
2: 4200。
0: 4200。稍等啊，除以12，350。我不影响，一个月350块钱不影响，是低于低保线的。这个不影
2: 低
0: 响，
2: 保线
0: 对，
2: 的
0: 他平均到每个月不就是350元钱吗？
2: 他现在是吃低保呢，
0: 是，我就
2: 但
0: 说呀，
2: 是
0: 他现在打的这个钱，固定收入的钱是每月核到每月是350元钱，能明白吗？这个三百五十元钱是低于低保标准的，是低于低保线的，对他来讲就没有影响了，大额就不行。
2: 就一
0: 就
2: 个
0: 他的
2: 月
0: 低
2: 一
0: 保
2: 年
0: 是
2: 四
0: 不
2: 千。
0: 会取消的，
2: 不
0: 因
2: 会
0: 为
2: 取
0: 这个
2: 消
0: 人
2: 的
0: 他一
2: 哈，
0: 年的收入一共才4200元。就是从咱们黑龙江全省上来看，他这个收入都是低于低保的，所以说，就是他有了这么一个4200块钱的一个地的收入，土地的收入是不会影响他的低保金的，不会因为有这四千二就把低保金取消，因为这个四千二核到每个月刚350嘛，是低于咱们黑龙江各地低保线的。
2: 那他现在就是分社一个劲儿的让他去上报去。

0: 他就是现在不敢那个，就是报不报，报呢就是告诉说有这个地，他就怕低保拿下来，他说哪管给减半也行。
1: 是这样的，就是减半那也不可能按照你的要求来啊，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如果你说年收入是4200肯定是没有影响的。
0: 没有问题是不是？
1: 对，4200是没有影响的，只要他没有其他收入。
0: 嗯，
1: 就是我跟你说啥是一个杠呢，一般就是600多是一个杠。
0: 哦，
1: 能明白吗？就是平均呢每个月600多是一个杠，你别整到超过600多就不行了。因为前两天咱们接触的听众朋友，他们的收入基本上都是8000-9000，有年收入啊，中低8000-9000的，他们去申办低保，在各地有的都被驳回了，因为他8000-9000的话呢，合到每个月大概是700元左右嘛。
0: 嗯嗯
1: 嗯，明白。所以说你这个4000来块钱你就不用担心。
0: 啊啊啊！
1: 嗯，4000来块钱就不用担心，因为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把户迁到哈尔滨吗？他这户口是不是没有别人了，对不对？
0: 没有别人，他离婚的。
1: 所以哈尔滨这对
0: 呀、
1: 啊，哈尔滨这边看去不就看他自己吗？
0: 对对对。
1: 看他自己的话，其实就看他自己的这个收入。他现在的收入是没问题的，是低于咱们这个红线的，就是年收入7000多-8000多，那个时候你就要担心了。你现在4000多的时候是不用担心的，嗯。
0: 那他是现在就是比如说的，他现在低保是800多块钱。800多块钱呢，那个他这个再打过来呢是4200块钱。
1: 你800多块钱是你的低保金，为什么给你低保金呢？就是因为你挣的钱是低于低保线的，才给你低保金，能明白吗？
0: 嗯嗯，明白明白明白。
1: 是不是？就是说为什么给你呢？是因为我每个月刚有300来块钱不够我生活，所以才认定上低保了吗？
0: 嗯嗯，
1: 能明白？所以才另外给你这个钱了吗？就这么个意思。
0: 嗯，行行行行，
1: 好不好？
0: 嗯，我就行咨询一下。好了，
1: 行，
0: 谢谢、啊。
1: 反正就是他的这个收入是这个收入，目前看4200的收入是不影响他低保金的啊、哦，他不能再有别的收入了。比如我举例子，哪个亲友啊给他打点钱了，这个都能体现出来的，你能明白吗？
0: 啊，
1: 就是千万不要这个时候说谁跟他说，那你看我把钱暂存到你这儿吧，这个就容易取消低保。我们之前遇到过的是一个。老人替姑娘防姑爷，就他有一笔钱，他姑娘跟他妈说妈呢，你看我把这个钱打到你这儿，反正这是我的钱，到时候你就说不是你的就行，就他姑娘自然认为好像无所谓，但是给他这个钱打到妈妈账户上，妈妈低保金就被取消了。
0: 啊，
1: 嗯，
0: 那没有，
1: 对，就是
0: 说
1: 如果是
0: 这个
1: 稳定的4200呢，然后尽量就是把它花掉。就是这4200块钱，这不是他的年收入吗？就是尽量也要把它花掉，也别过于节省。比如说他攒着，他的存款达到一定程度了，也会触及红线的。就这个钱也别不舍得花。
0: 嗯、
1: 好不好？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因为我们对于存款呢，也是有上限的。好不好？
0: 好了好了，谢谢啊。
1: 对不对？你别这个钱攒到一定程度了，这个就不行了。一般人均存款上限好像是36个月的低保标准，就是攒呢，他也会攒好久好久，有可能才触及红线。然后他存呢，就是别存太多吧。36个月，我算一算，稍等啊，那得存到多少钱？稍等，我算一下啊。
0: 行，谢谢。
1: 稍等哦，稍等，我算一下，20000多块钱吧。也就是攒钱的话呢，别攒太多。
0: 没有，
1: 对，
0: 攒不了。
1: 对，攒钱别攒太多。
0: 因为要多花都不错，他全是病。
1: 是这样的，所以多4200不还多一点收入吗？行，好嘞，好，再见。
0: 行，好了，谢谢啊，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吗？听众朋友，您在线上排队就可以了，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上，63岁，孙先生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1: 孙先生你好，您说。
2: 哎，那个我那个哈尔滨银行那个发的那个信息就是说9月27号那个微信得更新。我那身份证登记，我那身份证是2027年到期，4月到期。完，爹，我用不用更新呢？
1: 你就2027年4月份之前把身份证更新了，更新完之后到银行和微信。

0: 上去更新就可以。你现在这个还在
1: 啊，
0: 有效期，还有半年呢。你就在27年之前操作就行。过了年儿，我
1: 那
0: 指的
1: 过了
0: 过
1: 年
0: 年
1: 了，
0: 是过元旦啊，过了元旦就可以开始准备这个事儿了。因为你申
1: 哦，
0: 证
1: 那
0: 办理
1: 行，
0: 的话，也需要一定周期的啊。
1: 哎，
0: 你就别等到快到日子了再去，最好提前一点，好吗？好。
1: 那我就不，那这个不用更新，等我身份证办出来
0: 哎，
1: 再
0: 对
1: 更
0: 的，
1: 新
0: 对的，你申请证办完之后，根据你身份证那个再去更新。
1: 现在不用哈，
0: 对，你现在不是没到期吗？
1: 没到，我身份证没到期，他给我发那个通知说我到期了，
0: 没事儿，
1: 办
0: 你
1: 不
0: 还
1: 了
0: 是以你身份证为准。
1: 啊。
0: 对，以你身份证为准啊。你身份证咱们是27年4月份到期，那你现在收到短信，你就可以先不用去在意它。你要在27年4月份以前把这个事儿做完。身份证更新，然后带着更新的身份证到银行，把银行的也更新，然后把自己的微信也更新，这样两边都不影响使用。那银行的这个提醒，它是一个前置的提醒，它是提前给你发，它也没有跟你说你现在不换保险啊，它只是提醒你。
1: 对，他说是说需要更新，就这么个提醒，剩下没提醒嘛的。
0: 对，它只是提醒你啊，现在呢，身份证呢，办理一般就是你提前3个月内吧去换。就是你看你4月份到期，你最好就是你比如说二月份去换就来得及，好不好？你就尽量在2月份去换来得及，因为身份证的制证啊和办理它需要一定时间的，可能你拿到这个证大概就得2周3周的，是不是？对呀，所以说你现在不用担心啊，就是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你就是1月、2月去换就行。换完之后呢，你在3月底把这个事儿搞定之后，去银行和把微信的实名更新了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1: 好嘞，谢谢你，
0: 行，
1: 师哥啊，哎，
0: 好，
1: 好嘞，哎，
0: 好，
1: 谢
0: 再见
1: 谢。
0: 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的听众朋友。29岁，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齐峰老师。
0: 您说。
2: 哎，我想就是问一下我妈这些那个保险这个问题。我
0: 您
2: 妈
0: 说。
2: 在这个保险食品公司已经这些上班这些20年了，然后保险她给交了5年，然后就是我就找这个单位去交这个保险，然后这个单位就说已经上那个上面请示了，但是他那个这些就是。我问得多长时间就拖我就呗，然后我就给这个单位就给告了，告了直接上法院，上法院，然后因为这个法院这个直接把这个律师函发给单位了，单位就不让我妈班了，
0: 不让你母亲上班
2: 然
0: 的
2: 后，
0: 话，那就这个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2: 对我，然后我想要
0: 还
2: 这
0: 可
2: 个，
0: 以主张赔偿的。
2: 对，
0: 那你就继续联系仲裁就可以啊。
2: 啊，
0: 我觉
2: 我
0: 得
2: 联系仲裁。
0: 你这个想法是成立的。首先呢，是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单位去补缴你母亲的养老保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呢，如果说因为员工对于企业进行了仲裁或者是诉讼，单位去辞退你的母亲，那么你们就要保留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
2: 我有
0: 所以
2: 这个咨
0: 说
2: 询，
0: 就
2: 找
0: 是，
2: 他忙的不让你。
0: 这里边我不知道你母亲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呢，我这么举例子。对方呢是口头说你别来了，但是你母亲就不上班了，容易呢被对方抓住把柄，就是对方他那个记载当中记载是你母亲不上班，旷工达到多少天给咱们辞退了，这个对你就不利，能明白？就是我还是得坚持去，因为你要早给我打电话，我会提醒你母亲坚持去上班，坚持去上班呢，直至用人单位书面的方式，你给我书面通知，给我解除合同了。或者是我保留足够的证据了，证明你是跟我违法解除，那这样，我就把证据取到了，取到之后再不去，这个对你来讲更有利。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就是你手里边现有的证据有没有证明
2: 我
0: 是
2: 现在
0: 单位
2: 有证据，
0: 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有证据就拿这个证据仲裁的就可以了。仲裁的话，那20年如果这个工龄认证上的话，会得到不少赔偿的，很多的。
2: 对，我这个就是，他们单位是口头说的，是在上周六口头说不让我妈上班，然后第二天保安就拦着不让我妈进去，
0: 口头说的时
2: 然后
0: 候怎么取证的？
2: 这个没有取证啊，他这个口头说的时候直接。 有一个也有一个录音。
0: 那个录音是谁录的？母亲录的吗？
2: 母亲录的。
0: 行，你就是现在只有录音方面的证据呗。
2: 对，他没有，他不给你开这个书面这个。
0: 然后呢，
2: 后
0: 去上班，保安拦着不让进的证据有吗？
2: 有那个录那个视频，然后有那个水印相机那个打卡照片。
0: 行，就把这些都留好。那你就抓紧时间吗？就联系一下仲裁，对，联系仲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如果这个人在单位工作了20年，那得到的赔偿金就很多了。如果认定成功的话，其实得到赔偿再补缴养老保险，不干就不干了，那无所谓的。因为你要
2: 是
0: 得到双倍的赔偿，就能得到40个月的工资呢。你母亲月工资多少钱啊？
2: 月工资算是最近12月平均工资是2900多。
0: 哦，那你想呢，就得到很多了。反正就是，他还有一个年限封顶的一个限制啊，就是有些呢是适用于封顶，有些是不适用于封顶的。但是像您母亲这个，如果说呢月工资没有超过当地社平工资的3倍，就不受12年的限制。所以说20年工龄可以获得40月的工资，3000×40呗，那你就算呗，那是10几万呢，是不是？
2: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多投入一点时间成本啊，进行维权还是值得的，是不是？如果要是能够得到违法解除合同的这个赔偿，能够得到10几万的赔偿，再加上他还补缴了15年的养老保险，因为现在交5年有15年拖欠嘛，对不对？那你母亲其实就等着退休就完事儿了。
2: 对，
0: 是这样。
2: 那他这种如果要是那清风老师，如果他要是直接假如说。因为我告诉他，意思是说你可以来上班了，这种怎么着？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赔偿，不想去上班了。
0: 可以来上班，那正常咱得去呀。我问好之后，他给我回，我再告诉给你。
2: 好
0: 好。那行，那你就等我电话就行啊。
2: 好，
0: 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线上等候啊，四线的听众朋友您好，四线的听众朋友您好，您说，
3: 是我吗？
0: 是您，电话已经接通了，我听到您讲话了，您讲。
3: 我想麻烦你个事儿，就是我老伴耳朵里边长了一个像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包，麻烦给找一个大夫的医大看一下。
0: 行，上耳鼻喉科去看一下啊，上医大二院，稍等。
3: 那，
0: 稍等啊。
3: 医大医院不行哈。
0: 医大医院也行，就得您自己找，我给你找一下医大二院，我这有登记。稍等我啊，看一下医大二院，我看一下啊，耳朵方面，耳朵你上医大一也行，医大一的话呢，你看一下宋鹏龙吧，宋老师，宋鹏龙，
3: 宋鹏龙啊，
0: 对，大鹏展翅的鹏，属龙的龙，宋鹏龙，
3: 啊，宋鹏龙，
0: 对对对，医大一的，
3: 我就直接上这块预约挂号就行，
0: 是的，是的，你就跟宋老师说是咱听众就行啊。
3: 好了，
0: 好，
3: 好嘞，
0: 再见，
3: 谢谢啊，
0: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 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

0: 哇，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你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是高女士。高阿姨你好。
1: 哎，
0: 你好高阿姨，您说。
1: 我有个问题啊，哈，我是替我邻居打这个官司。他这个是贺代莲海讯护肤专卖店，他卖的是洗发露2瓶。结果吧，这个邻居他就买下来了，买下来拿回家以后，发现里面有一瓶吧，那个，就是跳不起来，那个就是打开以后跳不起来，怎么拧也跳不起来，完了最后那瓶能够打开，他就干脆退货包运费吧，就给他退了，他也同意了，同意了退回去以后呢，就那个说啥。你打开了，打开了我就不能给你退了。我们有这个规定。那你说我不打开，我怎么知道这能不能用啊？
0: 所以你在退货过程当中，
1: 那就不好使啊。
0: 所以你在退货过程当中有勾选有质量问题，你们在退货的时候是怎么选的？
1: 我们这选的是退货包运费呀。
0: 不是的，你退货的时候要选有质量问题去给他退，因为各种平台他会问你这个退货的理由是什么。你退货理由勾选过程当中，咱们选择的选项是什么？这个他会知道的。
1: 他们俩
0: 你不能选，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没理解我在表达啥，跟他俩沟通不沟通没有关系。我说的是，咱们在退货的时候，在平台选的是什么？平台会问你退货理由，你选的时候要选有质量问题，不要选7天无理由，你要选有质量问题。上传照片，平台审核通过之后退这一单，这样平台就有记录了。他会记录这个产品是有质量问题的，
1: 那可能他没
0: 对，你要按照我说的这个指导意见去操作。现在你只能是联系平台了，是在拼多多还是淘宝还是抖音买的，在哪买的？
1: 快手。
0: 在快手呢，就得给快手打电话呀。快手的那个
1: 快手联系了，快手平台也不出面啊。
0: 所以我才说呀，你勾选的时候就选错了呀，你选的时候就应该选有质量问题退货呀，对不对？不能去选7天无理由退货的。
1: 他要求我们，有退货包运费这一项，所以
0: 退货包邮费这一项前提条件得建立在这个东西没打开，它是完好的，你再去选7天无理由退货。我们现在不是用7天无理由退货去退这个东西，是产品有质量问题退这个东西。产品有质量这个问题，你就是可以打开的。

0: 能理解吗？就是你选原因的时候，应该就是选错了。
1: 那他选错了，他们每次要退货前特意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写别的，只能写。
0: 所以我才说呀，就一定不能听他的，你听他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呀。
1: 啊，
0: 有质量问题，咱们就是一
1: 就
0: 是一二十二，实际上就是有质量问题啊。所以你就得跟快手联系，说这个东西是有质量问题的，我退货的，他就得给我，就得给我退，而且就得把运费退给我。他现在是啥情况？他现在是不给你运费，还是不给你退？
1: 他给退了一瓶，那个没打开的，他那个就没给退。有一瓶能打开的，究竟是哪个退？反正他给退了一瓶的钱。
0: 那肯定是他不对呀、啊，那你要联系快手购物的。
1: 人家两瓶是在一个包装盒里，你怎么能给退一份呢？
0: 嗯，所以下次勾选的话，一定要选有质量问题，然后上传照片才行。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现在联系快手啊，打他电话呀。
1: 打他，就还是跟商家联系啊？
0: 不跟商家联系，就得越过商家了。你现在要给快手打电话。
1: 越过商家，我现在找不着平台呀。
0: 400记好电话。
1: 快记电话400。
0: 101。
1: 101
0: 5454，
1: 你等一会儿啊。
2: 404
1: 101，
0: 最开始是400。
1: 我知道。
0: 然后是101
1: 101，
0: 然后5454
1: 5454。
0: 对，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当你说。
1: 400101-5454。
0: 我问你问题，当时就是这个按不下去，拍照片了吗？或录视频了吗？
1: 没有，他没让啊。
0: 你听
1: 我
0: 的，不管他让不让，那是他的事儿。听我说话啊。这次有可能会失败，因为你手里边没有什么证据，听明白了？
1: 对。
0: 那你有没有跟商家聊的时候的聊天的截图？有没有？
1: 那可以。
0: 把那个聊天截图截下来，好不好？截屏截下来，这个是咱们目前维权的唯一证据，听明白了吗？
1: 对。
0: 然后跟快手讲说这个东西它是有质量问题的，我给他邮回去了，他不给我退，一定要咬死这件事儿，有质量问题啊。然后你说我之前有跟他的聊天记录，然后让快手呢调取你们的聊天记录去给你处理，然后你联系上快手了，那边有你的投诉记录了。还不给你退，你记得给我打电话，我给快手打电话。但是前提条件是你们先去投诉一次，就快手这边知道你们投诉过了，然后还不成功，你给我打电话，听明白了吗？有没有听懂，阿姨？阿姨呀、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好啊，我先给您接出，要是实在是听不明白，一会儿你再联系我，好不好？电话你已经抄录下去了，您现在给快手打电话。给快手打电话就投诉这个事儿，如果有问题您就重新再联系我就行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我看一下，五线等我，听众朋友是表扬张峰老师是不是？你好，
3: 秦科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刚才跟我说完了，我去找那个张峰老师去了，去了老师就拿我们像亲人一样，好好的给我们看，我说是庆贺的粉丝，完了他就更好好的给我们看了，看的可好呢，告诉他吃的药膏还有抹的还有什么的，挺好的，我心里可满意呢。
0: 行，没问题，
3: 老师可好呢。
0: 是的，
3: 我在你这里头参加节目了，我买了三箱那个山楂丸，买了两箱那个酒，
0: 谢谢，
3: 还有那个黑膏我都买了，
0: 谢谢，
3: 我挺喜欢庆贺。
0: 谢谢，
3: 我在你那里听了十了多年了，反正你播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一直听到现在啊。老师我谢谢你啊。
0: 好的，好，感谢您支持。
3: 你给我表扬表扬张峰老师。
0: 好，没问题，我反馈。
3: 他对我们像亲人一样，你也是对我们像亲人一样。我真感谢你庆贺啊。
0: 好，
3: 谢谢，
0: 那行，好嘞，好，聊到这儿。
3: 越办越好。
0: 好，谢谢您，谢谢，感谢。好，请进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三线。宋阿姨你好。
4: 哎，你好，陈浩老师。
0: 您这个事儿连续给你播了两天了。
2: 是那个那天播吧，有个老师当天联系我了。
0: 嗯，
2: 他昨天下午呢告诉我说他妈那个股骨头卡裂了，说得养一个多月说的。
0: 嗯，
2: 完了是本来定星期六就来，说他现在多帮我还补点也挺好。
0: 嗯，
2: 这个老师是香港的。
0: 嗯，
2: 完了那个昨天下午领令这不是吗，说的不来了。完我说，
0: 哦，
2: 我还告诉他来了，我说那看看播还有没有帮吗的吧。完了就是这孩子你也挺可怜的，你说现在这么点他就没人告诉他，不是越拉越深，他就那什么了，他不乐学了呗，就小孩你说。
0: 行，明白，再帮您播一下。这个孩子呢，
2: 嗯，
0: 是目前啊上小学二年级，
2: 嗯，
0: 但他是刚刚上小学二年级，
2: 嗯，
0: 是不是？
2: 是。
0: 他的主要问题呢，这个孩子是一个孤儿，爸爸妈妈呢已经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一直呢是跟着奶奶生活，是不是？
2: 对，完奶奶眼睛看不着，他眼睛是能看着，是不是也是说？
0: 对，
2: 是不是
0: 奶奶呢是，只能是管管他的日常的生活，所以说呢学习上是管不了的，辅导不了。
2: 对，辅导不了。
0: 嗯，
2: 完了他家是靠低保，就是反正政府给他们低保，让他孩子上学，我们大伙也帮他点，我们大伙说可能不帮他也帮他。
0: 现在呢，需要是有一个爱心的大学生啊，或者是就是成年人呢，能给他补补课，但是不一定非得多专业，因为这个孩子呢，他的课程是一年级的课程，是一年级的课程，只要是有一年级辅导孩子的这种能力就可以，因为他现在是一年级过渡到小学二年级，就一二年级吧，能辅导一二年级小朋友的，而且咱们也不是天天辅导，就是每周能给孩子上一次课就可以，是不是？
2: 对，哎，周六周日能上两次也行啊，最好
0: 上一次吧，
2: 啊，
0: 上一次吧，嗯，
2: 啊，上一次两次都行，
0: 上一次吧，
2: 啊，
0: 你听我的，上一次吧，
2: 啊，
0: 不要对爱心奉献的人有要求，啊，就是上一次，能上一次就很好了，每周上一次给孩子辅导学习，然后呢？您愿意干嘛呢？愿意做一种啊这种置换，就是说呢，谁
2: 可以帮他？
0: 对，谁能够到这儿呢去辅导孩子学习呢？您可以到他家去给他家干活，这个活呢就是做一些家务活。嗯，
2: 对他那个我做家政的，我可以帮他擦玻璃、搞卫生啊，这都没问题。
0: 这样就是互相大家交换一下，就其实是本质上是您想去帮孩子，但是呢，因为您对因涉及到一年级孩子学习的问题，可能您还做不好这个事儿。
2: 我怕您耽误了，是这个我也可以说说。那我也教他几回了，我怕现在课改的方向内容啊，我不太怕给人整的差点，我这要是找比我好一点的，我寻思您肯定，我寻思这咱真的咱这平台挺好，我看这个节目真的
0: 行，
2: 老师帮助了，
0: 但是咱们的确是给孩子找到了一个辅导，但没想到人家家里边突然临时有事儿。
2: 对，像我你看这月周六他答应来一天，周天也来说的趁着现在他搁家多帮孩子补补，对不对？我说你放心，姐妹以后我也会帮你，不是人得互相帮助。你看，你说你现在说他家没为你出租，我这肯定咱也差不了事儿。
0: 嗯，
2: 我说我这干别的会帮，通过别的渠道我肯定会帮你的。
0: 是。
2: 完了，昨天下午呢，就定好好的了，我也打个电话让那孩子周六的时候就让他们来，或者是我去接他们。完了，昨天下午都三点多钟，完我一看过，发现大姐真不好意思，说的他妈头骨上医院就是一卡了一跤，说把那骨裂了。
0: 嗯。
2: 说那个需要养一个多月，他说好以后，我要是不出门啥，我再去帮你去。我一看那真的人也挺有爱心的，确实也挺好，这老师个老师，他愿意当个老师，现在退休了，他说没啥事儿，我愿意帮着孩子，一听孩子挺可怜的，他说我愿意帮着，
0: 是，
2: 我说是，哎呀妈，
0: 那这样呢咱们
2: 就
0: 再播一下，希望有爱心的人去帮帮孩子，然后呢咱们补课地点是在和兴路，是不是？
2: 对，在和兴十一道街，我家就在十一道车站后边这块住，就很近的。
0: 嗯，我这都有登记。
2: 嗯，我今天来车费啥的哈，或者吃饭这些，我没说咱肯定不会那啥。以后我会帮他擦玻璃，就是他搞卫生这活，我会帮他的。
0: 您的手机号是152，这个是不是？
2: 对，450。
0: 55981，对不对？
2: 对，55981。
0: 行，我再帮您拨一下，咱们先要求每周一次吧，然后看相处情况。如果说。
2: 嗯，有人来帮了，你说真是，那就更好了。
0: 对对对，行。然后您是孩子的姨奶，是不是？
2: 对，我是姨奶。
0: 嗯，看着孩子
2: 也
0: 挺可怜的。
2: 我这也岁数大了，没说眼睛不像以前的。要是年轻一点，没说我这个，我因为我这周六周天不去干活，我都跟人说这周六都不干活，都跟人说了。
0: 嗯，
2: 我寻思我在家就以孩子学习为主呗。你说还挺可怜，没爹没妈的孩子。
0: 嗯，是。
2: 然后我就寻思帮
0: 他。他爸妈妈是在他
2: 不干活了，
0: 好像据你讲，在他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吗？
2: 那还刚一周岁。
0: 因为什么呀？交通事故还是啥呀？
2: 好像得的病吧，当时那还就是说是后来查出是骨癌，大家也说明就是没治好。
0: 那他爸爸妈妈都得病了？
2: 嗯，他妈妈是个残疾，就是手嘚瑟。
0: 嗯。 嗯，
2: 找不着影了，他妈妈就走了。但是其实他们是个残，他们都是残疾人。
0: 哦，其实妈妈是在的，但是妈妈把孩子扔下了。
2: 妈妈再找不着，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都不回了。这是三年了，现在我就是联系他，我说你上我家来，我给你拿车费哈。早先我一领他去看孩子，他都去。三年了，可能是找的是什么地方，护栏是哪儿？三年我联系他，我说跟他视频说看孩子，他都不看，你这真狠心。
0: 嗯嗯嗯。能了解，
2: 我就看这狠心的人，你说我就这么帮你来，我说我给你拿车费啥的，他都不回了。现在
0: 行，那我再拨一下，行吧？您放心，我会，
2: 谢谢
0: 我会拨的啊，放心。
2: 太感谢你了啊，这个平台我真这个节目办的挺好。
0: 好，行，放心吧。
2: 嗯、
0: 好嘞，
2: 谢谢、
0: 啊、
2: 谢谢，
0: 好，再见。这是孩子的姨奶啊，其实呢，就是孩子的奶奶跟他是姐妹啊，这是孩子的姨奶。孩子目前的情况大家也了解了，我还以为他爸爸妈妈都去世了，实际不是，他的爸爸。孩子的爸爸呢是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因为骨癌去世了，然后因为呢孩子的父母呢都是残疾人，他这个妈妈呢就把孩子扔下了就走了，到现在呢一直是找不到的，始终是没有找到妈妈。然后呢孩子姨奶奶给妈妈发微信啊打电话呢都已经杳无音讯了。现在孩子的情况是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级的课程就已经落下不少了，所以孩子学习成绩比较差，需要有一位爱心的人士呢到和兴十一道街呢帮忙孩子给孩子补课。然后这个补课的地点呢也是由孩子的姨奶提供的，就是咱们这位做家政工作的刚才这位阿姨由她来提供的。孩子正常住呢住的比较远，她是每周的周天呢到和兴路这块到姨奶家来，然后呢到这儿给孩子呢上上课，帮助孩子辅导一下一年级的课程啊，帮助孩子辅导一年级的课程。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愿意去做这个事儿，是不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呢是陪伴孩子的学习。咱们先呢以每周一次啊，别太耽误大家时间，每周一次为基础。如果您周六周天恰好有空啊，周六周天呢能抽出来两个小时左右，咱们先每周呢帮助孩子学习一次。作为交换呢，其实也不是交换吧，作为一种感谢。作为感谢呢，这个宋阿姨呢可以到您家呢去打扫卫生，因为她本身是从事家政行业的，是不是？为您家呀擦擦玻璃呀，收拾收拾屋子呀，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如果恰巧您可以辅导小学一二年级的学习课程，也愿意做一个好事，奉献自己的爱心。回过头来呢，咱们这个阿姨呢到您家去啊、打扫打扫卫生。这样的话呢就是做一个互相的一个爱心的奉献。如果愿意做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可以跟宋阿姨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她的电话是 152-4505-5981。电话再来重复一下 ,152-4505-5981。啊 ,152-4505-5981。152-4505-5981，感谢各位爱心听众朋友的帮助。好，谢谢大家伙，如果您可以做这个事的话，可以打电话啊，152-4505-5981。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啥，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刚才有一位阿姨说她已经买了三箱那个山楂丸了，这个山楂丸非常不错，而且呢山楂丸呢总断货啊，今年总断货，现在趁着有货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去订，一会儿我再说这个山楂丸为啥断货啊，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一下咱们这个山楂丸。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 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

0: 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接下来咱们继续今天大家电话啊，为啥我大家订这个山楂丸呢？因为这山楂丸也是啊经常断货的一个产品。之前咱们的山楂丸呢销量是非常稳定的，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它是通过电台来销售嘛，是不是？但是后来这个山楂丸呢就上了与会同行直播间，它是在互联网销售，但是它每一次上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呢，每一次卖都是几十万单，各位听众朋友，就销量一下子就涨上去了。大家都知道，因为它这个非遗产品啊，它的厂家的产量和产能是有限的。因为它并不像那种就是大规模加工制作的，是不是？然后呢要多少有多少，它不是那种。因为呢非遗产品啊，它要严格遵守非遗工艺来进行制作，所以呢它的产量有限。那这样的话呢，全国销量一涨上去，咱们哈尔滨这边就拿货的话呢就慢一点了，肯定是有货，因为咱们拿肯定得给大家拿保真的，对不对？还是得找到原来这个厂家给大家进这个保真的山楂丸，所以咱们的进货周期就会偏长。这样的话呢，大家就等山楂丸的时间比前两年等的时间要长，你趁着有货的时候就可以订一套啊，就这么个事儿，好不好？是58791984啊，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今天电话很多哈，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等候的听友，我看一下应该是转线了吧，啊，转到四线上，您好，是62岁陈女士吗？陈女士您好。陈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接走了啊，我请进下一位三线电话也接走了啊，这样我们把电话就空出来了，然后听众朋友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刚才有一位李先生，您讲母亲被这个食品公司辞退这个事儿，然后我跟律师商量完了，律师把消息呢已经回复回来了，我再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五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邱老师。
1: 李先生，现在呢，律师仔细听了一下咱俩的沟通啊，还是有难度的。啥意思呢？就是目前呢，咱们没有接到书面上的通知，能理解吗？没有接到书面上的通知，咱们拒绝回去上班的话呢，有难度。为啥呢？因为我们说是根据劳动合同法啊，那么它会赋予劳动者选择权。我们首先认定的是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那么我们作为劳动者，就是要么我选择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回去上班，要么我选择呢，你要给我双倍的赔偿，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二 N。那么公司单方面发出违约解除通知，那么一旦送达，公司就没有权利单方面撤回了。所以说，如果咱们明确拒绝，就是我不回去上班，我要求你给我赔偿，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以下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我们务必要保存好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明白？

0: 旷工。所以我们讲拒绝它必须是建立在有违法解除的证据。所以我这意思是什么，律师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走仲裁，抓紧时间先仲裁，仲裁呢越早得到仲裁的结果是最重要的。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已经提出了仲裁，仲裁就会看咱们的证据，如果认为证据充分，比如说仲裁这边已经认定了它就是违法解除了，明白这个顺序。如果说他已经认定违法解除了，再通知公司，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认定完了，那就是好的了，结果就是好的。害怕就害怕，比如说假设比如公司知道你要去仲裁，然后给你发通知让你去复工，就害怕这个。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吧？
1: 你能理解。
0: 就是如果仲裁先认定了违法解除，公司才知道的信儿，他俩是这个顺序，对你来讲就有利。但如果说呢，公司他可能会知道你要去仲裁，然后提前就让你来复工了，然后你再去仲裁，那你的证据仲裁这边是否能够采纳，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咱们现在手里的证据当然是不如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那么的充分，是不是？所以说选择权呢肯定是在我们的手上，既然已经提出了仲裁，我们就坚持自己的诉求，那就等仲裁结果就可以了，好不好？但是你记得，就是我们一定要给公司去发这个回执。如果公司一旦要求我们回去上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以书面的方式，你跟他讲说呢，依据劳动合同法，那么你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并且是违法解除，我不接受恢复。就这样，就大概这个意思要表达清楚。你可以再查一查，
1: 好的，
0: 怎么措辞更精准。然后把它呢发给公司，好不好？嗯，
1: 好的，
0: 行。所以就注意，一个是早点去仲裁，就别等公司去反映什么了，早点去仲裁它。第二个，如果让咱们恢复工作，然后以书面的方式通知他说你们已经违反劳动合同法了，你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我现在不回去上班了，我要仲裁你，让你给我赔偿。嗯，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私信。私信高女士，你们联系上快手了吗？
2: 没有啊。我那个问了我们这个邻居，
0: 嗯，
2: 他姓张，他叫张桂云，就他买的，
0: 嗯，
2: 我替他说话。
0: 明白。
2: 他那个当时写的是不满意，要退货退款。
0: 要选有质量问题退货退款，不是不满意。
2: 啊，那也不行，是吧？
0: 对，你要选的话，我提醒大家，你们选的时候呢，就是实打实的选。不满意是什么意思呢？不满意就是这个产品也许它挺好的，但是我不喜欢，叫不满意。
2: 啊，
0: 明白。有质量问题就是它的确存在质量问题。
2: 啊，
0: 一般有质量问题的话呢，平台会要求我们传照片传视频。
2: 啊，
0: 就是实打实的。就咱们退货的时候有几个选项，有的时候呢是与商家协商一致，有的时候选有质量问题，有的是选做工瑕疵，有的时候是选七天无理由。我们是根据实际情况去选的。
2: 啊，
0: 对呀，这个产品你没有质量问题，那你去选有质量问题也不行，对不对？
2: 啊，
0: 也不会通过的。
2: 那我现在还是找快手平台。
0: 当然要找快手平台了，对不对？
2: 400-101-5454，对吗？
0: 是的，你就给快手打电话。
2: 好了，
0: 嗯，
2: 谢谢你啊。
0: 好好，哎，再见。
2: 好，谢谢老师。
0: 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可以继续来聊。咱们应该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直播时间，大家想参与的话呢，继续往这边打电话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今天呢，排队人多，可能你需要多打几次，有的时候你打一次，导播老师这边没有接上的话呢，你就需要多打几次啊，87996984，87996984，你继续拨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山。

0: 认识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素媛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膳食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你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讲交通事故的事，是不是？你好，傅大叔，你好。
2: 哎，庆贺，你好，你好。
1: 你好，你说。
2: 麻烦你一个事儿，我们6号吧，在那个大连吧，那个坐那个网约车，就是出车祸了。对付那个我们坐这个网约车吧，他是闯红灯，把人家过那个就是说执行的那个他给人撞了吧，之后吧，完了呢，我们当天吧在那个大连一大医院检查了，急诊检查完之后呢，当时没骨折，什么腿啊胸还有脖子，但都是软组织损伤，哎，反正就是疼呗，软组织损伤。完了，我们当天就回来了，用啥呢？我们一看这种情况，就不能在那再靠了，也不能在那边再玩了，我们就回哈尔滨了。现在我们在哈尔滨呢。我想问你啥问题呢，请客？就是他这个我们的费用现在是7000块钱了，就拍片检查呀、药物啊，现在7000块钱了。这个呢，好像他能给报，他能走。我想问。他有没有那个就是说这个报完之后我们有没有别的要求补偿我们的？
1: 多大年龄啊？受伤多大呀？
2: 70。
1: 那就没有啥误工费了呀，然后伤情对又没有啥，就基本上就是医药费。
2: 就医药费。
1: 对，
2: 我就想问听和咨询一下，他没有别的给咱补偿一下吗？
1: 就是刚才不说吗，要看年龄和伤情来决定。咱们说交通事故的几个大的赔偿，首先就是医疗费用是大的赔偿， 另外呢，就是住院期间

0: 会有营养费、护理费，再有就是呢，咱们有伤情，比如说呢，达到伤残会有呢伤残赔偿金，还有就是呢，比如说正在工作，它会有误工费，是这些费用。那你看我说的这些费用当中，那你看只有医疗费咱们这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上班这个咱们就没有误工费了呀？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没有，
0: 对不对？没有误工费了呀。有固定收入的话呢，咱们可以提供证明，让他给咱们赔误工费，是不是？然后护理费和营养费这也没有，因为没有住院呢。对呀，因为你住院的话，往往会有护理费，还有营养费和伙食补助。所以现在就有可能是有一点营养费，营养费的话，得看你大连当地医院出具的这个医嘱当中有没有体现出来营养，就是需要每天补充营养之类的。这个营养费的话，一天就几十块钱儿。另外还有就是伤残赔偿金，伤残赔偿金的话得鉴定上十级以上，一级最重，十级最轻。像你俩这种情况，鉴定上伤残，我觉得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因为软组织挫伤了，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对不对？还有就是呢，一些交通和住宿费用，这个就是记得留好发票，这个也可以向他主张的。比如我举例子，因为咱们是外地嘛，从哈尔滨到大连，是不是？那我在看病，在大连看病期间，你们有没有一些住宿的票据？
1: 那个咱一开始到的大连，咱有宾馆，咱就在宾馆住。没出事之前，咱们就住的酒店。
0: 我知道啊，那您出事以后，不是说在大连多留了几天吗？
1: 没有，就留了一宿。
0: 啊，那你看，
1: 我们一看，
0: 对呀，就是那你看也没有啥住宿的，因为你看完病就等于就马上返回来。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就住一宿，住一宿就回来了，第二天就，你看这种情况。就回来了。
0: 那你可以尝试去主张，就是看病当晚的那个住宿费用。
1: 哦，住那一天的费用。
0: 嗯、对，因为我是因为在大连看病嘛，我才产生了住宿，对不对？就是那个住宿的费用，你可以主张一下。再有就是你看病肯定得打车呀。
1: 听了这么问题，咱是大连，不是住宿，就是上大连去玩去了。
0: 你大连玩，你不得住宾馆吗？
1: 啊，住宾馆，对对对对、啊。
0: 对呀，我的意思是，你前面就是我在交通事故以前的住宿，那肯定是我去玩产生的住宿，跟你没有关系，
1: 啊、
0: 对不对？但是我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产生的住宿，这个你可以主张试试。
1: 啊，就当天的这个。
0: 你当天你看完病，你没有在大连多住一宿吗？
1: 住一宿了，看完
0: 对呀，我的意思是你看完病，你这一宿住，那是不是因为我看病我在大连才住的，对不对？那你这一宿，我认为它应该是成立的。我个人就只能是替你多想嘛。然后产生的一些，就到医院呢，那我打车来回的一些票子有没有留啊？这个可能就没留。你没留的话不好主张。那你要是滴滴网约车啥的，它那个网约车它是有票据的。然后你住宿的话呢，你可以找你住宿当地的那个宾馆给你开个发票，给你邮过来。
1: 哦，好，
0: 对不对？你也就是主张这个了，再就别的就没啥了。
1: 啊，
0: 就是再看看营养，就是额外就是营养费。
1: 啊，
0: 营养费就是看这个过程当中需不需要一些营养补充，那这就得看大连当地的医院给你出具的一些医嘱的提醒。
1: 啊，
0: 嗯，别的就大额的没有了。就现在讲，就是治疗费以外的费用，治疗费、药费，再就是你需不需要贴点膏药啥的，把这些费用都要出来。然后就是营养费，营养费的话也不会太多。再有就是大连那一晚的住宿。别的好像就没啥了，然后再看看衣服啥有没有坏，衣服有损伤的话呢，物品有损伤的话也主张物品的赔偿。嗯，
1: 啊，那我明白，行，
0: 好不好？嗯，那就是那些您讲的一些高额的吧，一般都是说这个年轻人因为这个交通事故他不上班，给他赔误工费，这个额度比较大。再有就是落下伤残，伤残赔偿金比较大，剩下没有什么大额的了。好嘞，那行，聊到这儿。好，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宁先生，宁大叔，你好，电话接通了，宁大叔，不讲话，电话要接走了，你听到广播再打一次好吗？再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
2: 你好，
0: 王阿姨，你好，嗯，
2: 啊，我洗衣机坏了，那个堵上了，现在一大堆衣服没法整，我问问电话多少号。
0: 洗衣机坏了，咱们没有洗衣机维修的师傅呀，咱们那个师傅是修那个下水漏水的。您这样，您说一下您是哪个品牌的，我问问这个品牌售后是多少，我给你打一下。
2: 行，那个售后服务吧，是那个，一个洗衣机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两个人在一起，是什么龙牌是什么牌，现在我眼睛有点看不清楚。
0: 那我不知道，正常洗衣机应该是两个男孩在一块儿，那是海尔。
2: 海尔，对，海尔洗衣机。
0: 海尔洗衣机是两个男孩。
2: 两个男孩
0: 穿个三角裤头那个，
2: 啊、
0: 那两个男孩在一块儿。
2: 海尔洗衣机。
0: 您确定吗？
2: 确定。
0: 那行，那我给你查一下海尔的售后电话啊。
2: 啊，好，谢谢。
0: 嗯，稍等啊，400。
2: 400。
0: 1-6。
2: 1-6。
0: 然后是6-9。
2: 6-9。
0: 对。
2: 1-2-3-4-5-6-9。
0: 对的，嗯。
2: 这就完事儿了。
0: 对对，400-1-6-6-9啊，嗯。
2: 啊，谢谢你。
0: 啊，别客气，好嘞，好，再见，哎。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无限等候啊，无限听众朋友，吴先生是全阿姨，全阿姨你好。
3: 你好，庆贺。
0: 嗯，您说。嗯
3: 嗯， 谢谢你接我的电话。
0: 嗯，您讲。
3: 我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就是我房子。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也都感觉到了哈，自己身体上有很多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没劲儿、没精神，或者呢是自己身体上所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每天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教您做一些既有营养又美味的常用的家常菜，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身体如果缺乏了某一种营养元素的话呢，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从缺了营养元素开始，逐渐的就开始大量的营养匮乏，最终导致病症需要吃药的时候，就已经是营养大量匮乏之后的结局了。所以说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先来建议大家在每一天，都不是说哪个季节了啊，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要注重我们营养的均衡。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是一条新闻啊，说从明天开始，咱们吃早餐的时候要稍微调整一下，为什么呢？哎，咱们一定要吃上一个鸡蛋。因为鸡蛋呢，不仅是厨房里的百搭食材，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素，被誉为全营养食物。只要您鸡蛋不过敏啊，蛋白质不过敏。近日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每周吃1到6个鸡蛋，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哎，这个听着是不是值得您去跟着我一起做呢？每天一个鸡蛋有助健康。上述研究啊，纳入了8756名70岁以上的参与者，其中 2.6% 的人每天吃鸡蛋， 73.2% 的人每周吃鸡蛋， 24.2% 的人很少吃鸡蛋。研究人员随访5.9 年之后发现，与不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无论是水煮蛋还是煎蛋，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29%和15%。你看看啊，就是还是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肯定要比那些每天不吃鸡蛋的人要好一些，对不对啊？在不同人群身上，鸡蛋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另一项研究发现呢，说每周摄入5个以上的鸡蛋，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和32%。如果饮食保证均衡搭配，健康效益会更加明显。另外一项来自广州的病例对照。

研究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痴呆的风险。肥胖人群早餐吃一个鸡蛋，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降低餐后血糖，还可以减少午餐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有媒体把这个鸡蛋呢称作是世界上最营养的早餐，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夸张。一个鸡蛋几乎集齐了生命发育所需的营养素。首先，完美的蛋白质模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与临床营养室的主任张坚表示，每个鸡蛋呢有6到7克的蛋白质，含人体需要的全部必需氨基酸，而且与人类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相近，吸收率高达 99.5%， 堪称完美蛋白质模式。另外，这鸡蛋呢还是维生素的全家桶，因为鸡蛋呢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水溶性的维生素 B2、B9 也就是叶酸，还有 B12， 脂溶性的维生素 A、E、K 等等。而且呢，国人维生素 A 和 B2 普遍都是摄入不足啊，吃一个鸡蛋就可以补充每日所需要的至少 10%， 所以鸡蛋还是少数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呢。还有就是胆碱可以为我们的脑力加油。这个胆碱呢是合成乙酰胆碱的一个重要原料，对大脑啊神经系统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足够的量来满足日常所需，需要食物去补充。所以专家表示了，一个鸡蛋当中的胆碱呢是多少啊，176毫克，两个便接近摄入需求了。像孕期哺乳期妇女摄入适量的鸡蛋有助于孩子的脑发育，儿童青少年适量食用鸡蛋呢可以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鸡蛋里边还有一个好东西是什么？叶黄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金辉就说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患有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风险。这些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只能通过外界去摄取，所以鸡蛋便是一个很好的来源。还有就是丰富的优质脂肪，一个鸡蛋的脂肪含量约5克，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其中呢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含量丰富，属于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可以促进脂肪和胆固醇的代谢，避免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是血脂调控的帮手啊。此外，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E 以及叶黄素、玉米黄质都是脂溶性营养素，配合蛋黄才被高效吸收。所以啊，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早上要加个鸡蛋，好处多多。当然鸡蛋也有多种做法，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当然更重要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啊，鸡蛋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 E 是特别需要我们身体去补充的。为啥要这样说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好多人都不了解维生素 E 是什么东西。维生素 E 它其实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具有抗氧化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抗氧化，说到抗氧化，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人体其实就是一个逐步被氧化的过程。我这样一说，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只要咱们整个的人体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苹果不切开的时候啊，整个的带皮的苹果你就在那儿放着，哎，哪怕是放到冰箱里，时间长了，苹果皮是不是慢慢都抽抽巴巴的了，表面全是皱纹呢？这就是一个苹果完整的苹果氧化的过程。而把一个苹果从中间给它切开，你看看啊，空气氧化它有多快。就是那个苹果从这个中间给它剖开之后，那个剖开那个面儿，你把它就放到空气下边，哪怕是放到冰箱里，它也会逐渐的变得发黄发黑，这就是氧化的过程。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置身在空气当中，每天都是要接受氧化的，就是这些自由基在逐渐的侵袭着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啊这个五官，我们整个的器官，包括五脏六腑，对不对？身体的各个组织都
都是在逐步的被自由基氧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比较愿意吃含维生素 E 的食物，

0: 维生素 E 含量多的这个食物他吃的比较多，这个人不光从外表上看就显得年轻，眼睛更有神了，没有什么这个视网膜眼底的一些这个病变，皮肤呢看着也更有弹性更有韧性了，头发呢也不是那么枯燥分叉啊，更有光泽弹性了，那身体就是五脏六腑也更加健康了。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E 维持着你整个身体，包括你的皮肤、你的脏腑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抗氧化的作用啊，所以人体是不能缺乏了维生素 E 的。为什么说小孩不用吃维生素 E 啊？因为小孩他是逐渐生长的一个过程，他的身体里还不缺维生素 E 呢，对不对？哎，等到人到了这个，比如说女性朋友过了25岁以后，好多爱美的女士朋友会保养的，上了25岁之后，30多岁之后就开始坚持服用维生素 E。啊，或者每天做面膜的时候，哎，洗完脸洗完澡的时候，在脸部和这个身体上去涂一些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呢？为什么他们的皮肤那么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呢？就是因为它涂到表面帮助你表面皮肤抗氧化，它吃到身体里帮助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血管、你的各个组织器官一起去抗氧化，所以维生素 E 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当然缺乏了维生素 E 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问题有多少啊？皮肤问题，这大家都知道，皮肤干燥粗糙，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啊，有的一些干燥的季节啊，那一脱了裤子，这个腿小腿呀、都这前面那个腿骨啊都特别特别的痒，那裤子上面全都是白屑，掉了很多的皮屑，对不对啊？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E 所导致的皮肤弹性降低。还有老人是什么情况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不光是你的血液里边的血糖含量高，伤口不容易愈合，你体内维生素 E 含量大量下降的时候，你哪块刮个口啊划破了啊，或者哪块磨破了坏了之后特别不容易好，这大家明白了吧？这也是维生素 E 啊大量缺乏所导致的。因为维生素 E 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啊，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啊，对不对？你皮肤的氧化抗氧化能力下降了啊，缺乏维生素 E 了，那皮肤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有的人那挠的呀都一道一道的血淋子都结痂了，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会出现免疫功能的下降。如果你缺乏了维生素 E， 它因为它能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啊，啊，免疫细胞在其实说白了它靠着维生素 E 来支撑着它，如果你维生素 E 缺乏了，免疫系统没有活力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懒汉，每天都是垂头丧气，对不对？哎，它不好好的给我们来站岗去抵御外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感冒和流感这些问题吧，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啥问题啊？神经系统的问题。因为维生素 E 它还能维持我们神经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就是神经系统是什么呀？就表面体感的，对不对？你比如说肢体感觉异常，偶尔会就出现麻木了，这块刺痛了，那块烧灼感了，完了皮肤看着还没有什么回事儿，没怎么地，对不对？这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受到影响了。有的人严重了，肌肉无力，行走不稳，突发性的一下子就感觉崴了一下脚啊，或者一条腿就支撑不住了啊，就差点卡了，就都是维生素 E 缺乏在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就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E 缺乏可能与认知功能减退有很大的关系。什么叫认知功能减退呀？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拿东忘西啊，出门转向，从这屋走到那屋，想不起来自己要拿啥，要干啥去了，对不对？哎，这都是很多的，都不是中老年人，人到中年就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维生素 E 缺乏，跟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生殖系统的一些表现，还有眼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视网膜的病变，维生素 E 的抗氧化作用啊，有助于保护眼睛的视网膜免受氧化损伤，缺乏维生素 E 可能会增加视网膜病变的啊，这个发生风险，影响视力。另外，眼肌麻痹有好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抬不起来 啊，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眼部的病变，哎，就是单纯的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子没劲儿，总是耷拉着，哎，这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稍后大家呢也可以多注意听我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都哪类食物、哪些食物是富含维生素 E 的，我们应该怎么吃。一会儿呢，我们详细跟大家去介绍。当然食物当中啊是含有维生素 E， 但是它远远不够我们这么大个身体所利用的。所以建议30岁以上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和已经步入中老年的啊，这个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要把维生素 E 给它补充上。而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隆重推出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在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大型商超啊去买那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都挺贵啊，一瓶88，一瓶98，一瓶108，也就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而在我们节目当中199能拿到6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粒，一天吃2粒能吃6个月的这个服用量，对不对？一瓶吃一个月吗？如果说啊是年轻人，我一天我就吃一粒的话，那就是能吃正好一年的服用量了，对不对啊？199块钱也就出去吃顿饭钱，出去吃顿大排档，现在吃个烧烤羊肉串的，是不是 啊都得个一两百块钱吧。哎，你把它买回来吃上，而且它是有蓝帽标识的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一天吃一粒是年轻人，中老年朋友要一天吃2粒啊，一天就吃一次就行了。199块钱6瓶，199块钱6瓶，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好多人啊都知道吃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对不对呀？缺乏了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这个很多的这个病症方面的伤害症状啊，来的都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难受，你别等它缺的更严重了我们才想起来去补，对不对？中老年人都要吃啊，你到这个医院啊，有一些老年性慢性病的，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那是甘油三酯高啊，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对不对啊？同光半甘酸啊，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不正常啊，好多的医生都建议您配合着，除了他给您开的药配合着用药之外，还用一些维生素 E， 对不对呀？而且维生素 E 的这个软胶囊，它的好处还不仅仅是内服外用啊，也是特别好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美容养颜，对不对？中老年朋友皮肤瘙痒，皮肤特别干燥掉皮掉屑的，哎，洗完澡之后给他把那个胶囊剪开，直接挤出里边的液体涂到身体上，效果非常好。我自己啊亲身体验屡试不爽。就这个季节大家觉不觉得后脚跟容易特别容易干容易裂呀，你就把咱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就一粒儿给它剪开，两个大脚后跟全都能洗完脚之后泡完脚之后啊全都能抹的特别多，而且还剩呢。哎，抹它一个礼拜的时候，哎呀那脚后跟老光滑细嫩了，老舒服了啊，穿丝袜都不刮袜子了。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的小方法小妙招哈，特别好。等有时间我再教教爱美的女士朋友用维生素 E 做面膜吧。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以前就吃过各种品牌维生素 E 的，但是觉得都比较贵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尝试着买一下咱们有蓝帽标识的，大家都知道啊，有蓝帽标识的相对来讲要比普通不带蓝帽标识的价格会贵很多，你到药店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大多数都得88、98、108一瓶，就是一个月，而咱们这一个月的量才合到30多块钱，199块钱6瓶啊，每瓶是60粒，一天吃1到2粒，199块钱一组是6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维生素E
0: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以前你买过其他品牌的吧？
2: 啊，咱我是老听众
0: 啊，老听众了啊啊，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可能是也咱们这个您也吃过，广州白云山清修堂的有好多人都吃过，行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广州白云山清修堂的药业，我们跟大家这个说过吧，它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并且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品牌跟我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非常非常棒。那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也经常会见到清修堂的啊、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买这个价格会相对来讲合适一点啊、哦、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啊，您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哎、是不是
3: 啊？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欢迎的是五线孙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它是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我的维生素 E 现货的量并不多，等我换说其他产品了您就订不上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现在啊。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张女士，你好。
2: 啊，
0: 哎，张女士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2: 啊
0: 啊，
2: 我要问你，我这个80多岁了，吃那个维生素 E 行不行啊？
0: 可以啊，越大年龄段的就越应该吃啊。阿姨，你还得一天吃两粒呢，要年轻人一天吃一粒就行了。您得一天吃两粒，然后天天吃，挨盘吃啊，认真吃，非常好。
2: 我有白内障，吃行不行？
0: 白内障对跟维生素 E 它俩没有啥影响啊，咋不行呢？还有好处呢，因为白内障啊就是自由基侵袭了我们的晶状体，晶状体本来是清澈透明的，逐渐的时间长了里边就会有一些白色的钙化物絮状物，慢慢晶状体就变得不透明了，您才产生白内障，视力才下降的，对不对？您要早吃可能白内障都不会那么快啊，发展的那么快，或者是发展到那么严重，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它从这个得病或者是从年轻到衰老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如果说这种抗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东西早介入，你不就早，那可能你还是有白内障，可能就比之前白内障得的晚那么3年5年10年8年的，明白了阿姨啊？哎啊，可以一天吃两粒，坚持吃啊，随餐吃就行了。
2: 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阿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3: 您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哎、哈？
3: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啊、哦。哎、
3: 嗯好，
0: 好，再见。三线的于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513，预订成功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9933，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了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嗯，
0: 好，再见。六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5: 96瓶是不是、啊？
0: 199块钱是六瓶，没错，每瓶是60粒啊。年轻人吃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要吃2粒啊。哎，
5: 行，
0: 随餐吃就行了。好嘞，预定成功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是6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是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吧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2787，已经报上名了啊。刚才电话特别热，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打进来，甚至有私信都发到我这里了。现在打，现在有两个空线，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你现在打，打不进来，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我们导播老师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就你遇到无人接听的时候，是他正在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呢。等他接完那个，切到直播间再接您的电话，所以你一直按个电话的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哦。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
6: 我订一组维生素 E
0: 软胶囊哈。好嘞，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要
7: 订
0: 维生素 E， 好嘞，
7: 订一组
0: 维生素 E 软胶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7: 哦。好嘞，
0: 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哎。六线的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维生素 E、啊、是不是？
8: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嗯，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好
0: 好，再见。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9: 对，我订一套。
0: 好，一套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吧。199块钱是6瓶，一组是6瓶啊，一天吃2粒，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6个月的服用量，欢迎三线的何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10: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10: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你好。
7: 海兰，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维生素 E，
0: 嗯，
7: 我吃什么那个蓝莓叶黄素，都在咱们电台店的。
0: 他俩可以一起吃，没有关系的。
7: 还有那什么那个 B 族，那些就是所谓的这些都能一起吃吗？
0: 你别说这些，我不知道这些里是啥。就你现在告诉我的啊 ，B 族
7: 还有高，还有黄，还有钙。
0: 你听我说。阿姨，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些 B 族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呀、啊，还有你前面又说了一样啥了，蓝莓叶黄素啊，都没问题啊，可以一起吃，他们都是属于维生素当中的一员，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缺了哪个都不行啊、你就一起吃就行了，可以，没问题的。哎，
7: 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7: 咱们这块没有会员，
0: 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是，我知道了，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回头客。欢迎五线的陈女士，你好。
10: 哎嘿，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阿姨？
10: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刘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是不是要订维生素 E？ 好，听广播去了。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听着电话听筒里海兰的声音叫您，因为咱们的播出有20秒延时，所以你一直听着广播，咱俩沟通会有障碍啊。刘阿姨，手机固定座机那个3790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现在有空线，没有问题你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11: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1: 我订一组那个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
11: 嘞，
0: 感谢参与。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你好你好，我也订一组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13: 你好，我订一组 B 族。
0: 啊，订 B 族维生素啊，不是维生素 E， 是不是
13: 啊？啊，对，维生素 E。
0: 啊，维生素 E 哈。
13: 对对对。
0: 因为这两款产品咱们都有啊啊，然后
13: B 族我现在我有
0: 啊，家里还有，就是你想再配合着维生素 E 吃，对不对？我明白了，
13: 哥一起吃行吧？
0: 咋不行呢？可以呀，没问题的啊，放心吧。
13: 我也是吃那个什么，就是就管心脏那个
0: 啊，辅酶 Q 十。你看
13: 啊，
0: 就是说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时候都如数家珍的，看来都是老用户回头客，可以，没问题。
13: 这个都能一起吃吗？
0: 可以呀，没问题呀，都可以随餐吃。就是你吃着饭的时候，喝着粥的时候，一会儿吃一样这个，一会儿再加一样那个，可以，没问题的啊。它其实跟食物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只不过是在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给你浓缩到一个小药片或者一小粒胶囊里边了，然后给随餐吃进去，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的这个产品跟大家，对对对，就是随餐吃效果好啊。你吃饭的时候它不都是食物吗？对不对？都是食品级的呀。哎，就随餐吃的效果好，跟咱们食品当中的营养就都一起吸收了，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13: 那好，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哦。好，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王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1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8966，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现在有空线了，哎呦，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我刚才看了全部满线的这个情况。现在啊，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是六瓶，每瓶是60粒，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打电话吧。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咱们直播间电话已经全满线了啊，我抓紧接好，让后边的听众能打进来啊。六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203，抱歉啊，您久等了，正好赶上广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曲女士，你好。
2: 喂，
1: 哎，要订维生素 E 哈？
2: 哎，我想问问，
1: 您说
2: 维生素 E。是对什么有好处呢？
1: 哎呀妈呀，我刚才接受老多老多的了。
2: 我没听着我。
1: 它主要这样，我告诉你啊，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大方向，它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可以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抗氧化是啥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你刚才可能没听节目啊，就说那苹果放时间长了，表皮是不是会抽皱巴巴的，就像人体的皮肤有皱纹一样。那你就说这个苹果置身到空气当中，它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被氧化的过程，我们人体也会被氧化，但并不是说你补充上维生素 E， 你的皮肤啊，只有你的皮肤是可以不被氧化的。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你的五官，你的各个器官都是会被自由基氧化的。那么经常吃或者是体内维生素 E 足量的，经常吃含有维生素 E 这一类食物的人群，他衰老的就慢，不光是皮肤看着衰老的慢，他五脏六腑衰老的也慢，因为维生素帮助它抵御自由基抗氧化了，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大的方向是这样。当然人体啊，各个组织器官被氧化之后所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部位出现不同的症状，我刚才讲了一大堆，可能你没有听到，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讲一讲，你注意听节目行不行啊？
2: 行
1: 好，
2: 明白了
1: 啊，给您报
2: 上一组吧，
1: 给您定上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张女士，哦，手机尾号是0765，预定成功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199块钱六瓶。199块钱是六瓶啊，199块钱吃六瓶，一天吃一粒吃一年，一天吃两粒吃六个月，半年服用量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家自己打电话去订。敲黑板了，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知识了，大家得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啊。说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很多，那么都有哪些呢？啊，我们看看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的洪东旭副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到了，你像啊，比如说水果、蔬菜、坚果、肉类，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能够对机体内的激素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同时呢，也属于抗氧化剂之一。都什么东西有维生素 E 呢？第一就是水果，一般呢包括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和芒果等，这些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 等成分，能够间接的增加皮肤的弹性，起到一定的美容养颜的作用。第二就是蔬菜，蔬菜里边都包括啥呀？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这些都含维生素 E， 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等成分，每天适当的吃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肠道蠕动，从而缓解便秘的现象。来，我们先接听电话，接完电话继续跟大家去讲，还有好几大类呢。欢迎四线的郝女士，您好。
5: 你好，我想买一组维生素 E。
1: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
5: 谢谢，
1: 别客气。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558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我要订一组维生素 E。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好，
1: 感谢参与。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 刚才我说了两大类啊，一类是水果，一类是蔬菜，第三大类就是坚果类的，一般包括什么？像松子儿啊、核桃啊、花生啊、开心果啊、榛子呀、芝麻呀、瓜子儿啊，啊，这些其中都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这类的这个坚果，能够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第四类就是肉类，一般包括牛肉啊、猪肉啊、鱼肉啊，还有动物肝脏等等，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肉类，能够间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你像其他的食物都包括什么呀？像豆制品，包括黄豆啊、豆腐啊，以及植物油，像玉米油、花生油等等，也富含维生素 E。此外呢，像谷物类呀、像燕麦呀、高粱啊、玉米呀等等，也存在着大量的维生素 E。这些食物呢，还存在多种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也是机体热量的重要来源。如果身体上出现像皮肤苍白呀、水肿啊、黄疸呐等等这些症状，就表明体内维生素 E 缺乏比较，那就不是比较，非常非常严重了。建议及时的去医院营养科来就诊，进行维生素 E 的检查，进行食疗的同时，还可以遵医嘱服用维生素 E 软胶囊等啊这个比较成分含量高一点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出现皮肤就是那种苍白、惨白、水肿、黄疸，那都是维生素 E 缺乏的过于严重了，咱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进行改善啊。身体上如果缺乏了一些维生素 E 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我们就及时的去进行纠正。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喂，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7: 啊啊，我姓张。
1: 嗯，我给您，
7: 我有你的微信。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维生素 E 软胶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8: 你好，听一组维生素 E、哎、
1: 维生素 E 软胶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
4: 0451-823-2311 823-2311 823-2311 823-2311，
1: 赶紧打电话预定吧啊。咱们今天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我不用多说吧，咱们有太多太多的产品都是跟他合作的了，不用多说了，大家自行去了解就行了啊，国货之光。而且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平时我们可以做哪道菜呢？莴笋炒鸡蛋，莴笋里边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鸡蛋里边更含有维生素 E 了，对不对呀？啊，准备那个大莴笋一根就行，小莴笋准备的两根，对不对？哎，三个鸡蛋，然后把这个老根那个部分往下切一切，把皮呀、啊、用那个刨刀就土豆挠子都给它挠干净了，对不对？把莴笋呢，给它切成片儿之后，然后给它洗干净了，锅里边放水啊、把水烧热焯开之后啊，把这个莴笋放里边去给它焯一下水，这样炒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熟了啊。过一遍水焯，哎，鸡蛋呢磕到碗里，人口多就多放点鸡蛋，人口少的话两三个就够了。放到鸡蛋里，鸡蛋给它打搅碎了，放到碗里之后放一点啥呢？放一点点盐，把这个鸡蛋呢单独的去调一下味儿，放一点点盐，把鸡蛋单独调一下味儿，然后把蛋液呢打均匀了。再有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平时炒鸡蛋的时候，要想让这个鸡蛋更加蓬松，哎，你说这个饭店炒那个鸡蛋怎么看着啊那么蓬松、那么软、那么鲜嫩呢？自己在家里炒这个鸡蛋，为什么炒的感觉死个钉的呀？那就是第一，搅鸡蛋的时候，除了放一点点盐啊调味之外，可以放一丢丢的白醋，一丢丢，不能放多了，放多了的话呢，这鸡蛋它就酸了。对不对啊？就醋它本身是酸味的嘛，啊，就是那个五度米醋，那个白色的白醋啊就可以，放一点，你看你那个鸡蛋有多大量啊，对不对？你要是三个鸡蛋的话，放十克，五到十克的，这样说您就明白了，大概知道多少了吧？那个白醋，放点白醋，然后把那个鸡蛋呢给它搅松散了，然后先炒这个鸡蛋，鸡蛋呢就是给它火热，这个油热了，把鸡蛋倒到锅里的时候呢，

0: 一点点的盐啊，贼小那小勺的一勺盐，完了再加一小勺的生抽去提一下鲜，然后啊，莴笋炒的差不多熟了的时候，把那个鸡蛋再倒到锅里翻个个就出锅。哎，就这么简单，莴笋炒鸡蛋。好多人到那个市场上去看过那个莴笋，回来不会做呀，给我发微信了，海兰呐，你能不能教教我们莴笋咋做呀？这不正好今天赶上这时候了吗？因为莴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鸡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教给大家去做这道莴笋炒鸡蛋，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抓紧打电话来预定维生素 E 软胶囊啊，蓝草帽标识的，199块钱六瓶，一个月的服用量啊是一瓶才合三十多块钱，你平时到药店买的80多、90多、100多呢，对不对？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
0: 谁呢？哎，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E 含量高不高啊？
0: 你一天吃2粒的话，是中华营养学会给我们的指导用量，按照那个科学配比来的，告诉您一天吃1到2粒，年轻人吃1粒，中老年朋友吃2粒就可以了。如果说啊，您没有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什么样的疾病的情况下，这个是完全够量的。如果说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已经导致很多，比如说那个肝炎出现黄疸了，那你就得上医院去开大夫给您开的那个维生素 E 的药物，明白了吧？所以如果说不是那个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日常保养保健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含量2粒就足够了，不要多吃，也吸收不了啊，吃那么多啊。
1: 好了，那你今天就订一套的附属，
0: 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广州白云山清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维生素 E 和咱们那个辅酶 Q10， 有听众朋友发微信问了啊，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能一起吃吗？可以呀，而且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我都是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尽量不要到晚餐的时候吃这个辅酶 Q10 和维生素 E 啊，要尽量是早餐和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啊。
2: 823-23112。
0: 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脚后跟出现皲裂的那种情况，用的这个维生素 E 的妙用啊。那我再来说一下啊，爱美的女士朋友，平时做水疗面膜的时候啊，做这个脸部的水疗面膜的时候，可以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把里边的液体挤到那个面膜里边，给它搅拌均匀了，直接敷到脸上。特别特别的好。还有中老年朋友啊，皮肤瘙痒的，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着，皮肤瘙痒的，尤其是就是那个肉比较少贴着皮和骨头的那个地方啊，有很多人那都挠破了，那是真难受啊啊！有的皮肤瘙痒，有的呢这个天气干燥一点的时候掉皮屑呀，不敢穿黑衣服，黑衣服一脱下来那一抖了哗哗的。哎，就这种情况之下，我都建议你，咱们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你不仅要内服还要外用啊，每次洗完澡之后把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都不加啊，洗完澡之后趁着皮肤上那个水还没有干透的时候，把咱们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就直接用里边的原液给它挤到你皮肤瘙痒那个位置，然后就用手涂抹，慢慢把两手的手掌啊，手心搓热乎乎的时候，然后把它推开，就在皮肤瘙痒那个位置按摩它10分8分的，让它充分吸收。你连续都不用多说，你连续试它一个礼拜，你看看你皮肤爱瘙痒啊、干燥啊、掉皮屑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去试完了，用咱们维生素 E 啊软胶囊试完了之后，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它的抗氧化功能是非常之强大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人体置身到室外，你暴露在空气当中，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对不对？为什么说那个平

果呀，把它切开之后啊，被这个氧化，那个里边那个苹果瓤啊，很快瞬时就黄了。你就说自由基侵袭到啊这个人体之后，你看不见，你摸不着，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被氧化的。那苹果跟咱人体其实就是一样的，对不对？所有生物体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都是一个逐渐被氧化的过程啊！你不切开的苹果，外边有皮儿保护着，它是啊，慢慢的，可能就是抽巴了。就像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年轻人的皮肤、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富有弹性，而且不抽巴。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基啊去侵袭，它被氧化的时间还短，体内的维生素 E 还不缺乏，所以它的皮肤是嫩的、光滑的、软软的、有弹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E 大量匮乏了，而外界的自由基它还继续的氧化着我们整个的身体，不光是皮肤。你看啊，还有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发微信说维生素 E 就是美容养颜的吗？当然不是啊。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患者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医生给您开药的同时还会额外建议您去吃一下维生素 E。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我们很多的组织器官都有影响。那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怕不怕氧化？你的神经、骨骼、皮肤啊，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眼睛怕不怕氧化？对不对？眼睛被氧化的一个过程啊，不仅仅是叶黄素要保护它，维生素 E 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尤其是眼睛白天一直在睁着眼睛，对不对啊？太阳光、灯光对于我们眼球、眼底视网膜的辐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你不是说单纯的吃一个叶黄素就把它就抵御了，叶黄素是帮助抵御蓝光的，而维生素 E 是干什么的？是阻止自由基对您的这个侵袭的，哎，对您的氧化是让它减缓的。为什么平时你看刚才我介绍了很多维生素 E 富含维生素 E 的一些食物吧，对不对啊？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的，喜欢吃啊，这个比如说水果里边的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芒果，蔬菜里边的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啊，坚果里边的松子、核桃、花生、开心果、榛子、芝麻、瓜子儿啊，肉类里边牛肉、猪肉、鱼肉、动物肝脏，是不是？还有豆制品、黄豆、豆腐，哎，玉米油、花生油、谷物类的燕麦、高粱、玉米。愿意吃这一类食物的朋友们，那你会发现它比别人可能衰老的要慢一些啊。肉、蛋、奶、水产类都是富含维生素 E 的，对不对啊？它会比同龄人看着更年轻一些，但我要跟你说的是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儿。它不仅仅是外表看着比同龄人年轻，因为它愿意吃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它表面是我们神经啊，整个组织器官的皮肤是最末梢的一个器官了，对不对？皮肤上你都看着比较年轻，那么它内部的五脏六腑看着就更年轻。为什么？那是先接受啊这个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啊这个器官，对不对？皮肤是最末梢的器官了，它都能表现出来，是不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人体避免不了走向衰老，但是呢，我们可以延缓它衰老的步伐，不是单纯的皮肤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骨骼、你的这个神经都在逐渐的被自由基去氧化，没有办法。只要你置身事外，你能在一个无氧的环境里面，是不能行吗？生存不了，那就憋死了，对不对呀？只要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生存，就避免不了被自由基侵袭、被氧化。咱们阻止不了啊被自由基氧化，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氧化我们的步伐。大家明白了吧？这道理多简单呢。而维生素 E 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起到了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是不是？不多说了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平时买它这一瓶要60-70块钱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也都看得到。那当然你如果说买一些其他品牌，包括一些进口品牌啊，一个月维生素 E 软胶囊的服用量，那大概是80-90块钱，甚至100多块钱的价格。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一个月服用量才30多块钱，一天1块多钱，对不对？哎，所以说哪儿省出来这些199块钱，中老年朋友吃半年，年轻人吃一年的服用量啊！更何况它不仅是
可以内服，还有很

0: 多外用的小妙招，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维生素 E 软胶囊外用的小妙招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也建议大家啊，我也建议大家，其实你可以这个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对不对？哎，你去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东西。你平时干燥的时间，平时擦脸的时候，往脸上擦乳液或者面霜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这个维生素 E 啊，拿那个牙签儿或用针给它扎一个眼儿，哎，挤它两滴，混在那个乳液或者面霜当中，用手啊给它揉开了之后，手掌也揉热了，然后均匀的拍到脸部，哎，你试一试，你看看这个皮肤能不能好很多，对不对？还有就是头发比较干枯的啊，容易断的干，就是容易分叉的啊，那种干干巴巴的那个头发，洗头发啊，洗头发的时候啊，这个或者是护发抹护发素的时候，滴它几滴或者一整粒的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给它放到那个护发素里边，在发梢那块好好去揉一揉也可以，哎，揉它三分钟，然后冲洗掉了。或者你头发非常非常干的情况下啊，头发洗完了之后还没吹干之前，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里边那个液体啊，我觉得一粒软胶囊能用三四次，我自己的切身这个感受啊，因为我头发量不是很大，所以我一粒软胶囊我能用三四次呢，把它扎个拿牙签扎个小眼儿，哎，一次给它挤它两三滴，挤到手心儿，头发洗完了之后要吹的时候，还没吹的时候，在发梢啊，把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挤出来两三滴，搓到手心里，然后抓一抓发梢那个位置，把发梢那个位置都抓上，完了不用洗不用冲的，直接吹干就行了。你会觉得你那个头发老滑溜了，老顺滑了，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毛毛糟糟的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所以你看看维生素 E 它是不是好东西，它在外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体内呢就更多了，是不是？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定吧，马上就没有了啊！87996984，六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6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是六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这款软胶囊是带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维生素 E 软胶囊。年轻人的话，因为一瓶是60粒啊，年轻人上了25岁以上，想保养保养咱们的皮肤的话啊，那么想要更加的年轻态的话，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上了50岁的中老年朋友，无论男女，每天都要吃2粒，所以年轻人这一组吃1年，中老年朋友一组吃半年，才199元，也就出去吃顿羊肉串的钱。吃顿羊肉串，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些烟熏火燎，尤其烤糊的那些羊肉串，对于我们身体的侵害呀，那都是自由基呀，不光是空气当中的氧化呀，侵袭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多了去了，对不对？对于我们人体侵袭，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的啊，氧化我们身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维生素 E 抗氧化的小卫士非常非常不错啊。马上就没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你想订都订不着了，赶紧打电话吧。欢迎三线的尹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2: 对对对，订一套。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好的，
0: 哎，
2: 好的，
0: 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哎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又来大杂烩大拼盘了，有问到了海兰娜辅酶 Q10 有没有货呀，有问到叶黄素，我听那个人说对眼睛好，我没订过，你也给我订上，跟维生素一起送来吧，可以。我看看啊，还有问啥的，还有问酸枣仁的能不能订， 你这样吧，问导播老师吧，好不好？问导播老师，有现货直接就给您报名预定，然后连同这维生素 E 啊，这一两天就直接都给您送到家了啊。199块钱一组，是六瓶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西兰花和口蘑，它俩呢一起炒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放点盐，放点黑胡椒粉，口蘑和西兰花里边都含有维生素 E。现在的水果，牛油果、芒果、桑葚都可以。燕麦，对不对？肉蛋奶、水产品，水产品是啥呀？鱼呗，鱼虾呗，这一类的都是含有维生素 E 的啊。我们适当的都可以去稍微多补充一些，但是有一些脂肪含量过高的我们有这个高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食物，你就得注意点。比如说胆囊炎，说我都知道那个鸡蛋好、蛋黄好，我一天吃好几个，那你胆囊炎它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还得是吃食物的时候酌情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但是营养品它这个富含维生素 E， 这里边不含胆固醇呢，没有高胆固醇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199块钱六瓶，马上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六线的杨女士你好。
3: 喂，
0: 哎，杨女士，要订维生素 E， 好嘞，给您
3: 订
0: 上了，哎，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哎，再见。四线的潘女士您好，
4: 喂，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4: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应该维生素 E 还有最后的六组左右，还有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数字啊，现货应该还有六组左右，所以想订维生素 E 软胶囊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六瓶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订吧啊！最后的六组199块钱六瓶，能订上就是现货。这六组如果订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下一回现货什么时候到货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说的时候您再订啊！现在还有六组的现货，抓紧抢就行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幸福味道到这里要跟收音机前的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关注。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几条为找八王千岁，来到君山第二道防线双关口，在外边告诉楼兵，禀报老道都督员，就说我纪晓来了。楼兵到里头啊，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寨门开了，里边出来有20多名楼兵，当中为首的有2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叫郎武志，这女的呢是九尾仙狐刘喜玲。郎武志来到纪晓的眼前，双手一抱腕：“您就是桃花洲的纪晓纪大爷吗？”“
2: 不错，正是纪晓。”“
1: 都督员怎么不来见我呀？”“
2: 我们是奉了军师的命令出来接您的，您跟我们来吧。”“你看您吹胡子瞪眼的，把您气得这样，还拿着双刀，这是何苦呢？我听说了，您和我们的军师啊是好朋友，您到这儿来呀，就像在桃花洲一样，像到家了一样。来，您把刀啊插到背后，我们呢接您进寨。”“
1: 好吧，我主要来找老道都督员来的，我找他有重要的事，那您就到里头去说吧。”纪晓啊把双刀就插背后了，郎武志刘喜玲在头前带着路，纪晓就跟着进了寨门了。唐铁牛跟赵玉呀、在旁边隐蔽着偷着看着，把纪晓真接进去了。两个人正看着呢，纪晓跟他们呢进了寨门呐，没走多远，寨门还没等关呢，就听见纪晓哎呦了一声，扑通，把纪晓啊就翻到陷坑里头去。这时候楼兵啊把陷坑围住，七手八脚的把纪晓就给捆绑起来。“
2: 干什么？你们为什么绑我？”“
1: 都督员呐，
2: 你匹夫，你什么人？”
1: 纪晓啊被人家捆绑起来，就往里头推去了。这功夫这些楼兵啊就把寨门关上了，唐铁牛跟赵玉看得清清楚楚。赵玉一跺脚：“罢了啊，纪晓啊上了人家当了，被人家给绑起来，推到双关口里面去了，我看九死没有一生啊。都说这帮当贼的狠，我看真够狠的。纪晓跟都督员是好朋友，他可以翻脸不认人，下这样的毒手，这肯定是他安排的。三哥，咱两人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到里边去救纪晓。”“
2: 老兄弟呀、都说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子长啊，哥哥比你多吃几年鲜盐呢、我倒不敢抱老啊，还比你有点经验呢、救纪晓就咱俩去救啊，能救得了吗？”“ 三哥，难道我们两个人就这么回去吗？”“
1: 那倒不能啊，咱们得想想办法。
2: 我看刘喜玲在里头。刘喜玲啊，是咱们用得着的人。赵玉啊，这个事儿啊，全在你身上。你要说能救纪晓，咱们就能救纪晓；你要是不答应三哥说的话，就救不了纪晓。三哥，你快说吧。
1: 我说呀，一会儿三哥我就过去，这是双关口，这些楼兵不一定认识咱哥俩，我就去叫门去。
2: 我就说呀，咱们是龙口寨同先锋啊，叫咱们下命令调刘喜玲啊到龙口寨有事儿。他们到里头一禀报，刘喜玲一出来一看是咱俩，他就乐得不得了了。尤其是你，我倒没说的，刘喜玲打心眼里头啊就喜欢你，我看他一会儿都忘不了你，眼看就得了单丝病了。你呀就假装跟他献媚，就说想他，来看他来了。咱们跟刘喜玲啊就直砍不绕弯，说实话，这是你立功的机会，你要帮着我们立了功，把纪晓给救出来，你们俩就完婚，我就当媒人。虽然这个招啊作为咱们宋军来说有点不对劲儿，不过兄弟啊，事到如今呢、啊、逼得我们呢、啊、这叫蜿蜒交接，穷见识逼出来的，也就得这么干了。不然呢、啊、救不了纪晓，怎么再救八王千岁呀、啊、三哥，我听这话怎么这么不好听呢？这要叫小娟知道，没事儿，小娟是明白人，三哥会给你解释的。你是好人，别说我说你是好人呢、啊，宋营里哪个不知道我兄弟是这份的？唐铁牛说这话一身大拇哥。赵玉点了点头，既然这样，三哥我就依你这一次吧。唐铁牛跟赵玉呀、啊、在旁边出来，来到寨门这儿，楼兵在寨墙上就看见了。哎，谁？别走了，哪儿的？龙口寨的，有事吗？从先锋下命令叫刘喜玲出来，到龙口寨有事儿。龙口寨同先锋来令啊，等会儿啊。一会儿寨门开了，刘喜玲出来背着刀，拧拧哒哒的，谁找我呀？佟先锋叫我有事儿。说着话一边说着一边走，就来到唐铁牛跟赵玉的跟前，因为这是黑天。刘喜玲啊没看唐铁牛啊，一眼就看见赵玉了。这刘喜玲啊真是心花怒放啊。
3: 哎呀，你怎么来了？
2: 赵玉这脸呢腾就红了。啊，我来看你来了。
3: 真的吗？
2: 赵玉啊，我怎么听别人传说你死了？正因为别人说我死了，我才来看看你来，我怕你担心。
3: 太好了。哎呀，三哥，你们两个人怎么来的？君山寨把守的这么严，多危险呐！
1: 我呀跟赵玉坐船来的，他在家里头啊也总惦记你。别看在宋营，人在宋营，心在君山寨，你们俩我还不明白吗？
2: 他说要看看你，我说行啊，三哥舍命陪君子，我冒着危险坐小船就来了。听说你到双关口来了，我们就到这儿来找你。你们这胆子还真不小啊，这得亏我出来了，这要狼武志知道，你们还逃得了吗？
1: 喜玲啊，那我跟赵玉就回去吧，咱在这儿说一会儿话。
2: 别回去呀、啊、你们那来的真算赶寸了，狼武志啊上君山寨里头了，到总寨去了，向老道都督员呐去禀报去了， 把技巧

抓住了。季乔是都护院的朋友，我倒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把八王爷给抓来了？啊，我们的王爷被你们给抓了！别吵吵，被别人听见怎么办？来，跟我进去吧，到屋说话去。刘喜玲领着赵玉跟谭铁牛进了寨门，楼兵根本就不能拦呢，因为这是龙口寨来的。刘喜玲领着他们呢，来到自己的房间。快请坐吧，三哥。给赵玉也搬过来一把椅子，赵玉就坐下了。先叫他们喝点水，刘喜玲吩咐下面给预备了一桌酒席。什么叫酒席呀？就临时炒了几个菜，摆了一桌子，烫了两壶酒。刘喜玲拿起酒壶来，给唐铁牛跟赵玉满上酒。赵玉呀，什么时候咱们俩完婚呢？总这么撑着也不是事儿啊，我这心呐，每天都在惦记着你。嗨，我这叫弟妹是不是早一点啊？喜玲啊，这玩意儿结不结婚不在赵玉呀，在你身上啊。君山寨我们要是破不了，刚才你说了的，我们不单没打开君山，把八王爷还丢了，我们得担什么罪呀？我们都得犯掉头之罪，重着说都得户灭九族。你们俩是没完婚，要是完婚，掉脑袋也有你一份儿，知道不？今天呢，咱们这喝着酒，喜玲啊，我们呢拿你没当外人，三哥直截了当跟你说吧。季乔被你们给抓住了，对，推到君山去了吗？没有，等都护员来看看，然后再把他推走。季乔是来救八王的，因为季乔啊是告状的，最后都护员在人家家里头把八王爷背到这儿来的，我们原来不知道在这儿。季乔到这儿来救八王来了，他要是把八王爷救了，我们打开了洞庭湖，打了胜仗，你们小两口马上就完婚。现在我们正在紧要关头，你们还完婚呢？完什么婚呢？我看呐，喜玲，你就帮着我们把季乔给放了，帮着我们放了季乔，探明白八王爷在哪，把八王爷给救了。喜玲，今天救了八王，明天你们俩就完婚。哎呀，这可太难了，八王爷在哪儿啊？这我们可一点儿也不知道，都护员知道啊，季乔跟他是朋友，只要是季乔到那儿找都护员，就能把八王爷给救了。你可别说呀，把季乔拿住，那是都护员下的命令，他告诉我们了，他说呀，季乔非来不可，他要是来了你们就这么办，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季乔啊。放了季乔可知道啊，我这是冒着多大的危险，这也拿生命来开玩笑啊。嗨，我说弟妹呀，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宋营里的赵玉要跟你成亲，你要不做出点像样的事儿来，那宋军也不服啊。你本身这个小名，就你不是干坏事的吧，不也叫贼吗？行了，三哥别说了，贼长贼短的多难听啊。一会儿啊，我把季乔推来，我把他放了。好，咱们先吃饭吧。赵玉呀，你多喝几杯。这刘喜玲啊，二目穿情瞅着赵玉呀，那真是说不上怎么个爱法了。正在这喝着酒呢，就听远处有人说话：“喜玲啊，喜玲，啊啊，你回来了！哎呀，可了不得了，郎武志回来了。”唐铁牛一听可坏了菜了，郎武志来了。赵玉，
咱俩得

0: 藏起来呀、啊，这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碰上他还友好吗？这都是他的人呐、啊，前后左右都是楼兵，我们哥俩再有能耐也恐怕杀不出去呀、啊。我们藏到哪儿？西陵，哎呀，这就一个屋，这你们藏到床底下吧。赵玉呀、啊，也就得藏到床底下。这小伙子什么时候服过气呀、啊、这也是没有办法。唐铁牛跟赵玉就藏到床底下了，刘喜灵啊赶忙把筷子酒杯吃碟就藏好了。说着话，郎武之一推门就进来了。
1: 哟，
0: 这摆了一桌子酒菜，谁来了？
2: 别胡说八道，谁来了？我给你预备的。
0: 给我预备的？你怎么知道我回来呀、啊、
2: 你不说今天回来吗？你忘了？
0: 对对对对，我是说回来的。可是你这酒菜今天整的不少啊，两壶酒，快快快快，既然给我准备的，拿酒杯，拿筷子，拿食碟。
2: 说话真不好听，你说我这个屋出你到这儿来，谁敢来？
0: 行了行了吧，
2: 你我还不知道吗？表嫂，你这个人，你少胡说八道啊！再胡说八道，你给我滚出去！
0: 刘喜灵支拦他的话，为什么？怕床底下赵玉听见，对他不好。
2: 行了，坐下吧，我给你呀、啊、拿筷子，拿酒杯去。还得伺候你。
0: 一会儿啊，把酒杯筷子都拿来了，这酒都烫热了，给我满上。刘喜灵给他满上酒了，
2: 快点吃，吃完了快歇着去吧，天也不早了。你到君山寨见着独孤元了吗？
0: 见着了，他叫我明天一早就把纪桥推去。今天晚上啊，独孤道长他就不来了。
2: 行了，既然今天晚上道爷不来了，吃点饭喝点酒，你就快歇着去吧。
0: 喜灵啊，到现在你还没个准主，我呢就这么说吧，我也看上你。表嫂，咱俩平时总在一起，也是情投意合，今晚上我就住到你这儿得了。
2: 你再胡说，我可给你嘴巴子了啊！我是你表嫂，知道不知道？
0: 表嫂，你别看是我表嫂，你的岁数还没我大呢。
2: 我大表哥不是被你给杀了吗？行了行了行了，你喝不喝酒了？
0: 刘喜灵为什么这么说？他总怕赵玉在下边听见，看不起他。行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一会儿我就走，还不行吗？郎武志啊，喝了几杯酒。这小子一边喝着酒，一边看刘喜灵。当时啊，还有点动手动脚的。这些人呢，都是色中的魔王，色中的恶鬼呀。他再喝点酒，那就更显原形了。他就站起来呀、啊，要抱刘喜灵，刘喜灵赶忙就躲开了。
2: 郎武志，你怎么动手动脚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老实，我可喊人了。
0: 你喊人怕什么呢？这都是我们的人，谁还不知道咱俩是怎么回事啊？唐铁牛啊，早在床底下把床帘撩起一点，在下边看着你。这小子是找死催的，一会儿就收拾他，正看着呢，噗！怎么呢？郎武志把灯吹了，他一吹灯，上前一抱刘喜灵，刘喜灵就闪开了，正好矬子钻出来，嘣！郎武志把唐铁牛给抱住了，嗯，喜灵，郎武志用手一摸。我觉着刘喜灵没有这么个块儿，怎么这么粗啊？他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唐铁牛啊一翘脚往上一使劲儿，咔。

0: 把郎武志啊这脖子给掐住了，这叫扣喉啊。扑通，把郎武志给掐死了。唐铁牛一摸着嘴，一点气儿也没有了，
1: 快点灯，死了。
0: 刘喜灵啊赶忙把灯点着了，蹦蹦蹦蹦蹦蹦，心吓得也直跳。三哥，这你把他掐死了？
1: 对，就我守着劲儿，看着没，完了。
0: 赵玉呀、啊、心里头说不出来什么滋味，真是丑态百出啊。三哥呀，我要不是为了救八王救季乔啊，我怎么能跟刘喜灵这样的人接触上？赵玉在床底下出来，
1: 行了，正好咱们出来，把他推底下去吧，去你娘的吧！
0: 把郎武志就推到床底下去了。刘喜灵看了看赵玉，
1: 赵将军，他刚才都是胡说八道，你可别往心里头去。
0: 刘喜灵，我知道，我根本没往心里去。
1: 好吧，咱们重新再接着喝。
0: 唐铁牛说这酒也喝不下去了，刚才我们也吃了点了，床底还有个死岛呢，现在呀、啊、放季桥要紧呐、
1: 啊、那么我就叫他们把季桥推了。来人呐，
0: 外头进来一名楼兵，伺候夫人，把季桥给我推来。
2: 是。
0: 一会儿把季桥就推来。季乔来到屋里一看，唐铁牛跟赵玉在这儿，他也愣了。刘喜灵啊赶忙吩咐这两名楼兵退出去，我要跟他有话讲。楼兵就出去了。刘喜灵说，季乔，这二位是我的朋友，我也是宋军，今天晚上我帮着你救八王，我给你松绑。给季乔把绳子就松开。季乔现在没想别的，一心就想救八王。既然你是我们自己的人，你辛苦一趟，你带我到君山寨里边去找都督员，我找着都督员就找着八王爷了。
1: 这个唐铁牛说，弟妹呀、啊、
0: 你帮忙就得帮到底呀、啊、你要不领我们去，我们也不认道啊，上哪儿去找都督员去、啊、
1: 哎呀，去他奶奶个腿的吧，我也喝出来了。好吧，
0: 刘喜灵啊浑身上下准备好了，把刀也带上，镖囊也挂上了，那我就给你们带路吧。
1: 赵玉，唐三哥，你们俩也去吗？
2: 当然我们得去了，我们要不去能放心吗？
1: 那我就带你们一起去吧，回来的时候你们一定得到这儿来呀、啊、咱们还得接着喝酒呢。
3: 好，回来一定到你这儿来喝酒，
1: 那么你们就跟我来吧。
0: 噗，把灯吹了，刘喜灵带着他们三个人离了双关口，就来到总山寨。刘喜灵啊把他领到都督员的住处，用手一指，这就是都督员的住处，我可得回去了，我要明着一露面就把我暴露了。
1: 这么着吧，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啊，咱们有什么话再唠吧，一定啊到我那儿去。
0: 赵玉点了点头，好，我们回来的时候一定到你那儿去。
1: 那我走了。
0: 刘喜灵走了。季乔说，二位呀、啊、你们二位不要公开露面，我去找都督员，要事情不妙的话，二位就请你们帮帮忙，如果我到那很顺利，都督员把八王爷交予我了，我就背着八王爷下山。他们商量好了之后，唐铁牛跟赵玉又掩蔽起来。季乔按照刘喜灵指给他那个方向，就来到都督员的住处，他的大门外。季乔啊大踏步就往里闯。
3: 哎，别动别动，
0: 你是干什么的？这么大个子找

0: 谁呀？
1: 门口有把门的门军，我找都督员。都督员是我们的军师，这不能随便进去，叫你见你再见，不叫你见谁也不能进去。都督员是我的朋友，就是朋友得回禀一声，你先在这等一会儿。好吧。这个门军呢，来到里边的书房，都督员正在里边看书呢。禀报道爷，外边有一个人说是您的朋友要来见您。什么样的人？大个子，红脸，一步虬髯。
2: 啊，季条，
1: 郎武志向我禀报说不是抓住了吗？他怎么又出来了？这老道眼珠转悠了一会儿，老道突然站起来，好吧，贫道我亲自迎接。都督员来到大门外，满脸陪笑，贤弟呀，你怎么来了？
0: 都督员，
1: 你对不住我，你不够朋友。咱们两个人相处虽然时间不太长，也好几年了，你我不说是亲如手足，也撑得起金兰之好，木泥相交。八王爷被你背到了君山寨，你叫我季乔有什么脸面去见宋军？我见着他们怎么去交代？我跟你说明白，你当贼，我可不是贼。我把八王爷请到我家，我是为了告状啊。都督员呢，你办出此事，你没拍拍良心想一想？你不替我季乔想一想吗？你看看，你看看，干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咱有事好商量，谁让咱们是朋友呢？季乔，我是你老哥哥，比你大好几岁呢。小小伙，跟我到屋去，有什么话咱慢慢唠。好吧，季乔啊，就跟着都督员进来。童儿，先茶，喝点水。消消火，咱哥俩有话不怕唠。季乔啊，把这扣碗茶那个盖儿掀开，闻了闻茶叶很香。都督员，你现在已经跟我呀是走的两条路了。我季乔啊，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我不会走下道的。你能不能里头放蒙汗药把我蒙过去？兄弟，你信不着哥哥了吗？来，这碗水我先喝一口，不嫌哥脏吧。老道，既然咱们是朋友，我今天到这儿来没有别的说的，一句话，你把八王爷快给我请出来。兄弟，我既然把八王爷拿来了，我再把他交给你，这个事儿我也不好交代。老道，你要是不把八王千岁交给我，我今天亮出双刀，别说我对你就不客气了。兄弟，呵呵呵，哥哥跟你开个玩笑，我把八王爷拿来呀，谁也不知道。正好你既然来了，咱哥俩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掰了脸。哥哥领你去，我把八王爷马上就交给你。季乔见了老道都督员，管他要八王爷。都督员呢，满口答应，兄弟，用不着这么发脾气，咱哥俩呢不能因为这件事儿伤了我们弟兄的和气。那你把八王爷给我请出来。王爷没在我这儿，他呀被我送到九曲连环洞去了。那你领我去把八王爷请出来。
0: 兄弟，我这就领你去。独孤元站起来，背后背着宝剑，纪乔跟着他出了大门，拐弯抹角的，他们俩走了老半天的功夫，前面有一个大山洞。这时候唐铁牛跟赵玉也都跟来，他两个人在远处里看着。唐铁牛一看这个山洞够大的，他们看见了前面影影呼呼的有灯光，听有人说话：“是独孤道长吗？”“是我。”“您这么晚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有点事。”唐铁牛跟赵玉啊就在外面藏好了，观察动静。这时候听见脚步声，嚓嚓嚓嚓嚓，独孤元呢领着纪乔就进山洞了。因为现在是夜静更深了，纪乔跟他呀来到头一道铁栅栏门那儿，老道用手往旁边一摁，这个铁栅栏门就提上去了。因为这个栅栏门呢像这个闸板一样形状的。第二道栅栏门也提开了，又到第三道栅栏门，三道栅栏门也提上去之后，他们两个人就进来。一看在桌案上点着一盏蜡灯，里边还有一张床，桌子后面有一张椅子，八王千岁就在这椅子上坐着，桌子上还摆着笔墨砚瓦，还有一张纸。王爷坐到那儿是唉声叹气，但是八王爷呀身上没有刑具，他们倒没难为八王千岁。为什么？王爷到这儿来呀先见着蔡京了。蔡京在另一个山洞里，蔡京对八王说：“我呀到这儿剿匪来呀，被他们也把我抓住压到山洞里。君山寨的这帮人不为别的，就想独立为王，只要是宋兵一退，不再限制他们的活动，就把我们给放了。到现在我还没答应呢。王爷，想不到您也来了，您要是答应下宋朝退兵，我们俩全能得活命。”八王爷呀被蔡京弄得是真假难辨，周景龙说他反了，投靠君山了。根据蔡京说呢，他是剿匪来了，被他们抓住了，五千兵散了。他到底还是反叛呢，他还是为国尽忠呢？王爷在这儿啊，为什么有笔墨砚瓦纸张呢？龙腾龙霄汉呢就是叫王爷千岁写好了字据，叫宋朝退兵。王爷怎么能写呢？王爷正在这儿坐着，听门响，纪乔进来。啊，是你呀。纪乔啊一看见八王爷在那儿受苦，来到跟前扑通就跪下了。王爷，我把您害苦了，我对不住您，我给您磕头。纪乔，你快请起来。八王上前就搀纪乔。王爷，我真是为了告状，我绝没有歹意，是独孤元把你给偷着背来的。王爷，他把我领到山洞里，我这就把您背走。王爷，等回到宋营之后，您怎么处置我，我全心甘情愿。王爷，来，我背您走。纪乔上前这就背王爷。王爷还没等趴到纪乔的身上呢，纪乔回头一看， 老道都公园不见了，再看那个铁栅栏门呢，咔嚓把山洞给卡住了。老道都公园站到铁栅栏门的外面，冲着纪桥：纪贤弟，老哥哥对不住你了，你先委屈几天吧，等我们君山寨成功之后，老哥哥把你放出来，咱弟兄再开怀畅言，我告辞了。都公园呐，我把你这匹夫，你办出这些事来，你哪是人呢？兄弟，你骂是没有用的，我走了。都公园呐，三道铁栅栏门全关好了，纪桥他怎么能出得来呢？在里边就听他大声的在喊叫。都公园呢，一出山洞，西京哥、西英哥过来了。道爷，还有什么吩咐吗？你们在这儿好好把守就行了，没有什么吩咐。我又带了一个，他叫纪桥，这小子能耐可不错。你们在这儿可得多加点小心呐，您就放心吧，道爷，我走了啊。赵玉跟唐铁牛啊，看得很清楚，都孤远走了，纪桥没出来。西金哥、西营哥把守着九曲连环洞。赵玉本想出来跟他们拼杀一阵，不顶用啊。能救纪桥救八王吗？真像海底摸针一样，光靠我们哥俩是办不到的。最后他哥俩一商量啊，咱们先回去吧，这也算有收获，直到八王爷被他们压到哪儿了。回去禀报阮英，叫元帅周景龙想办法如何再救八王千岁吧。哥两个没有惊动西金哥、西英哥这些贼人，离开了总山寨，来到双关口。兄弟，咱们见见刘喜灵去。三哥，不要见他了，咱们赶快到龙口寨去见小娟吧。
3: 也行，走吧。
0: 堂哥俩出了双关口，来到龙口寨，跳进了寨墙，来到童小娟的住处，一敲门，他们哥俩进去。童小娟没睡觉，能放心吗？不等他们的回话，人要是没回来，童小娟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呢，姑娘还正想要去看看呢，他们俩来了。
4: 哎呀，我这个心这才放下。三哥，赵兄长，你们快请坐，纪桥怎么没回来？
3: 别提了，是这么回事啊。纪桥啊，被独孤园呐给困到九曲连环洞了。
4: 这么说，八王爷没救了，纪桥被他们又给压起来了。
3: 可不是怎么的，把纪桥也抓起来，我们来跟你商量。小娟，咱们一块儿去救八王吧。
0: 童小娟一想，也就得这么办了。等一会儿稍微再静一静，咱们三个人再去九曲连环洞去救八王爷去。你们饿了吧，吃点东西。童小娟呢，吩咐丫鬟端来几盘点心。赵玉跟唐铁牛是真有点饿了，两个人刚吃了两块点心，这功夫听外边有人说话：
3: 二位不够意思，怎么越门而过呀？
4: 唐铁牛一听坏了，听声音是刘喜灵。
0: 刘喜灵把门推开就进来了：
3: 童先生你好。
5: 哦，是刘喜灵啊，你跟他们认识？
3: 嗨，不单认识，我跟赵玉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呢，等打胜仗之后，我们俩就完婚呢。我是他未婚的妻子啊。
5: 啊！赵玉一看刘喜灵，你不要胡说八道。

0: 看看刘喜玲，这是唐铁牛。你，唐铁牛也说不出什么来了。这功夫，听外边有人嚷：“好你这个贱辈呀，我把你这个贱娘们儿啊，你想把我害死啊？你出来，我要你的命！你床底下藏着野汉子，想把我掐死，我命大。”我命不当绝，我不该死，我又活了。你出来，我要亲手把你宰喽。外边说话的正是郎武志啊，唐铁牛啊，虽然把他掐死了，那是掐昏了，他没死。这小子还练过武功，他有扛劲儿。他一点一点的，他又缓醒过来。他欢心过来之后，他就明白了，刘喜玲出来了，他也跟着出来了，正好追到童小娟这儿，手里拿着四楞冰铁剪，在外头这个骂呀：“出来，出来！”刘喜玲也没办法了：“你少胡说八道，郎武志，我怕你吗？”说着话，一脚把门踹开，刘喜玲也出来了。探背绑在背后，亮出他的柳叶单刀，就奔了郎武志。你看刀开，贱娘们儿，我非宰了你不可。童小娟这会儿气的浑身直哆嗦，嘴唇都颤了，说不出话来了。童小娟在墙上摘下他那一对梅花戟，姑娘握在了手中，迈步走出了房门，站到那儿看着郎武志跟刘喜玲。这只赵玉看看唐铁牛：“三哥，这怎么办呢？小娟生气了。”这阵儿啊，有什么话也没工夫说了。郎武志跟刘喜玲啊，在前边征战也就两三个回合，童小娟手中拿着这一对梅花戟，纵身行，让过去刘喜玲，就站到郎武志的跟前，歘，双戟奔他就刺去了。郎武志用他双剑招架：“童先锋，您这是何苦？我要刘喜玲的命，与您毫不相干。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藏着野汉子，别说了。”童小娟摆双戟跟郎武志就打起来。郎武志他哪是童小娟的对手啊，打了有这四五个回合，噌，把郎武志的软肋呀，被梅花戟旁边那个月牙啊，有点像梅花那个形状，就把他软肋划了一溜血槽，这血花就下来了。童先锋，您真下毒手，您怎么能要我的命？童小娟不说话，还奔他刺。郎武志一想，我不能再在这儿打了，再打我就没命了。他纵身行，他想跳出墙头，这身子刚悬起来，还没等爬上墙头呢，唰，童小娟左手的戟就扔出去了，噗，这一戟正好穿到他的后心，噗，就给穿透了，哭突。这一飞戟呀，就结过了郎武志的性命。小娟来到郎武志的跟前，把戟在他身上抽下来，血迹擦了擦，回过头来再看刘喜玲：“
1: 童先锋，多谢你救命之恩，要没有你，我今天呢就得被郎武志把我砸死。”
0: 童小娟当时柳眉倒立，杏眼圆睁，这对梅花戟奔着刘喜玲就去。
1: 哎，童先锋，我是刘喜玲啊！唰就到了，
0: 他往旁边一闪，他更不是童小娟对手。两个回合，咵，下边一扫堂腿，把刘喜玲就打倒下了。
1: 饶命啊，童先锋！
2: 唐铁牛，你把他
1: 绑起来。哎，
0: 唐铁牛赶忙拿绳。

0: 子，把刘喜玲就绑起来了。童小娟在刘喜玲身上刺啦，把她衣襟给撕掉一块。张嘴！
1: 哎，你张嘴！
0: 不张嘴我扎死你！把刘喜玲的嘴就给堵严了。童小娟是一句话没跟赵玉说呀，把自己的几名贴身的最知己的楼兵和丫鬟使女叫来了几个。小姐，先锋，你有什么事？我马上要下山了，这儿发生的一切你们可不能讲出去。您放心吧，姑娘，我们知道您是好人，您疼苦我们，您爱我们，我们一辈子忘不了您呐。唉，不要再说别的了，把郎武志的死尸你们随便葬埋了吧，我下山去去就回，时间不会太长的。哎，姑娘，那我们就等您回来，你们
1: 跟我来。
0: 一摆手，唐铁牛推着刘喜玲，赵玉也跟着童小娟。小娟，小娟，童小娟呢，一眼也不看赵玉，是一声不响，头也不回的往山下走。赵玉这个恨唐铁牛啊，三哥呀，你倒说呀。唐铁牛心话，这功夫怎么说呀，在气头上，一会儿等平静平静再说呀。他们几个人就到山下了，来的时候坐的那只船在岸边那拴着呢。童小娟把缆绳解下来，一摆手叫他们几个人上船。唐铁牛把刘喜玲也推上船了，童小娟亲自开船。刷，小娟，我来摆船吧。童小娟用手一扒拉赵玉，用不着你。这个小船就靠了岸了。童小娟下了船，唐铁牛、赵玉推着刘喜玲也下了船。这时候童小娟回过头来，冲着唐铁牛一抱腕：
1: 三哥，
0: 我把刘喜玲抓住了，你把他带回宋营吧。赵玉，我成全你们，我童小娟远走高飞，我告辞了。说着话，这姑娘一哈身，施展陆地腾飞之术。
1: 娟娟，童小姐，你不能走啊！
0: 赵玉说完这句话，姑娘在黑暗之中就消失了，没有人影。
1: 快呀，童小姐！
0: 赵玉追出一段路去，上哪找童小娟去？赵玉又回来：
1: 三哥，你办的好事，这都怪你。反正到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我看小娟呢，没别处去，
0: 准得上她干娘那儿去。咱们呢，先把刘喜玲带到城中再说吧。唐铁牛和赵玉推着刘喜玲进越州，到里边见着阮英、周景龙一说，周景龙吩咐把刘喜玲送到后帐，不要难为他，因为刘喜玲对他们宋营确实也做过不少事情，只要把他看管好了，别叫他跑了就行了。阮英埋怨赵玉呀：你怎么不去追童小娟呢？
1: 阮元帅，我也追不上他呀，已经没有影了，不知往哪儿去了。
2: 阮元帅，您别着急，我知道童小娟呢，准上他干妈那儿去了。
0: 阮英说：“无论怎么着，也得把童小娟请回来，解除这个误会，把情况跟小娟一一的说明白。”
2: 你放心吧，元帅，一会儿天亮了，我跟赵玉去找。
0: 第二天天亮啊，唐铁牛跟赵玉啊吃了一点东西呀、出越州去找童小娟。唐铁牛跟赵玉来到张家。

0: 弯，叫开了大门，来到客厅，一看张老太太在那儿坐着呢。赵玉呀，铁牛啊，你们又来干什么来了？赵玉给老太太就跪下了。老人家，小娟没来吗？我来请她来了。
1: 对，我们来找小娟来了。小娟呐，跟赵玉又发生那么一点误会。
0: 老人家，您是当老爹的，给好好劝一劝，把小娟请出来跟我们回宋营吧。你们两个说了这么多，我怎么没听明白呀？小娟跟着你们不是回越州了吗？怎么还管我要小娟呢？快，赵玉呀，别跪着，快起来吧。
2: 老人家，您跟我说实话，小娟真没来吗？
0: 你看看，不是跟你们走了吗？你怎么还上我这儿找小娟呢？
2: 哎呀，小娟，你往哪乡去了？
0: 赵玉呀，是怎么回事啊？赵玉简单的一说，童小娟昨天晚上跑了，奔这个方向来了，你要是没看见，肯定出事儿了。老太太呀，眼泪下来了。听你们这么一说呀，这回是真出事儿了。
2: 啊，老人家，您听到什么了？
0: 今天一早晨呢，我听见老张头说昨天晚上有一个女的在这个河边转来转去的，因为这个老张头他闹肚子，他晚上啊总上茅房，他发现了这个女的，最后这个女的哭了半天，说跳了河了。老张头吧岁数也大，他想救他也救不了啊，等他回去再一找人呢，等把人再这么一吵吵起来，坐着船，拿着钩子，拿着长杆子到水里去豁了。哎，我听老张头说呀，这个女孩子尸首找不着了，准是早晨涨潮的时候顺水流漂啊，给飘走了。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背不住啊，就是小娟呐，孩子，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哦？你把干娘哦可疼死喽！
2: 老人家，此事当真吗？
0: 孩子，我还能说谎吗？他们说呀，这个女孩穿着黑衣服，个头模样，我就琢磨，我一琢磨不是我那孩子，跟赵玉回去了，哪能个再出事呢？你这么一说呀，我认定了肯定是他喽。赵玉二话没说呀，亮银棍放到了客厅，是撒腿就往外跑。
1: 兄弟，你干什么去呀你要？
0: 赵玉呀，出了大门就奔那个河去了。赵玉呀，来到河边那儿啊，也没寻思，把脑袋往下一扎，不等赵玉就跳下去了。唐铁牛一看，哎呦兄弟，你怎么能心短见呢？你要死了，我回营见了元帅说什么呢？这事儿都怨三哥，你死我也死，不等唐铁牛也跳下去了。他跳到里头啊，他憋着一口气在里头，他扑腾一会儿扔蹦，他又蹦出来。
1: 呵，我可不能死，这么死这滋味不好受啊。兄弟呀、啊、你要死了怎么办呢？快来人呐，有人跳河了。
0: 唐铁牛这么一吵吵啊，老百姓来了不少，气势张老太太后边也跟来了，后边跟来好几名家将啊，都会水，跳到水里头把赵玉就给捞上来了。赵玉呀、啊、被水已经给呛迷糊了，当地这些老百姓都有经验，把赵玉呀、啊、放到岸边那儿，叫赵玉的嘴冲着地，游游他的肚子，把水都给游出来，一会儿把腿给蜷上，胳膊给窝一窝，后脊梁这么一垂的， 照应这

0: 口气上来了。唐铁牛啊，旁边咧大嘴直哭：“兄弟啊，三哥在这儿呢，你不能死啊！”赵玉一睁眼，看看周围这些人：“三哥，小娟在哪儿跳下去的？”“
1: 就在这儿跳下去的。”“兄弟，咱俩回营吧。”“
0: 不，三哥，我跟小娟青梅竹马，她为我受了很多的苦处，我一定对得起她，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小娟，你等候我赵玉，我这就去了。”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总兵张凤听说姜子牙求见，他就起了一种歹心，想把姜子牙拿着借往朝歌寝宫受赏，吩咐两旁请。姜子牙迈大步来到帅厅，张凤一看姜尚穿着一身便装，说是老道又不像老道，说俗家人又不像俗家人，并无官服。张凤欠了欠身，啊，大夫别来无恙乎？不在京城陪王伴驾，到我小小临潼，所谓何故？姜子牙一笑，总兵大人，我有一事相求，因为在下要出武关去访个朋友，在关前发现数千百姓痛哭不止，结果一打听，他们都打算出关赶奔西岐，因为将军不放行，他们苦无良策，故此悲啼。我觉着有些于心不忍，恳请将军高抬贵手，大开关门，把他们放了。你找我是来求情的？我说姜尚啊，你也是做官的人，你得明白这个理，他们是商汤的子民，为什么要赶奔西岐呢？那就说明对天子心怀不满，这就属于叛民。您知道应该怎么惩治他们吗？就应当把他们变成奴隶，推入柴盆去喂蛇，或者斩于云阳市口。本将军有好生之德，我没那么做，只是把关门关闭，他们哭没劲儿了，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至于朝廷怎么处置他们，跟我毫无干系呀。我觉着我这么做就够仁慈的了，你身为朝廷命官还给叛民求情，我真不明白你是作何打算呢？姜大夫，我听传言你在宅星楼顶碰天子，天子大怒，想要你的命，后来听说你跑了，有没有这事儿？要真是这样的话，你来见岂不自投罗网？难道你就不怕本将军把你捉拿送往朝歌问罪不成吗？姜子牙一听，这位横顺不吃，再说下去也是徒劳的，一甩袖子离开帅厅了。张凤心说，我看你能往哪儿跑，我也不抓你，你就长翅膀也飞不出临潼去。单说姜尚到了帅府外面，见着老百姓， 一想啊，干脆吧，我把大伙带着一块走吧，少跟这张凤费着唾沫星子。他跟乡亲们说，大家把眼闭上，谁也不准睁开，不管发现什么事情也不准睁眼，如果一睁眼掉下摔死我可不管，现在我就做法。姜子牙眼望昆仑山玉虚宫大败了八拜，心中祷告恩师大发慈悲，助弟子一臂之力解救众生本呐，风起，真是仙家妙术无穷尽，说刮风就刮风，天昏地暗，把这几千老百姓呜全刮出临潼关。等大伙把眼睁开，哎，这什么地方？感觉到非常陌生。姜子牙用手一指，各位啊，看见前面那座大山没？那就叫金鸡岭。过了金鸡岭就是首阳山、燕山，再往前走就是白柳村，再往前走就是西岐山。离西岐山70里就是西岐的风景城，你们要去的地方啊，各位前途保重，咱们就此分别吧。您是谁呀？请问您是哪位？我乃姜尚姜子牙是也。那个说姜子牙怎么没去？没去，他呀顺小道走了，到个地方叫盘溪，打那之后结草为炉，姜子牙往河边一坐，天天垂竿钓鱼，耐等天时，等候明主。按下姜子牙暂且不提，单说老百姓，按照姜子牙所指点的方向，过了金鸡岭、首阳山、燕山、白柳村、西岐山，又走了一天才进了西岐的风景。沿路之上发现呢，跟商纣是两个天下，两个世界。人家这地方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走到哪里哪里是笑声，丰衣足食，而且人家制度也太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尊卑长幼分明，这里人特别懂道理，扶老携幼，叫人看着那么可亲顺眼呢。这些遭难的老百姓等到了西岐城，找地方住下，第二天联合上本说明来头的经过。正好尚大夫散医生看本，散医生就是西伯侯姬昌手下头一个大文臣呢、啊。一看哦，是这么回事，亲自去接待老百姓，马上交代手下人给他们安排住处，准备衣食，没钱的给钱，没衣裳的发衣裳，没娶媳妇的给娶媳妇，没嫁人的给找老头，哎呦，安排的无微不至，是样样得体呀。老百姓感动得掉眼泪，山呼西伯侯万岁万万岁呀！这就叫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但这件事情呢，就让监国的公子伯邑考知道了。伯邑考啊，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姬昌一共99个儿子，后来收了个雷震子，凑上100的整数，现在这还是99个呢。伯邑考是长子，爹临走之时让他监国。伯邑考不但人样子长得出众，而且性情极其温顺，那是最大的孝子啊。 自从父亲西伯侯姬昌奉天子的旨意进朝歌面君，后来惹出麻烦，纣王一怒将他囚禁在有里。屈指算来已经过去7个年头了，也就是说西伯侯姬昌被关押了7年了，爷儿俩没见着面啊。本来伯邑考早就想进朝歌去看父亲，但是父亲临走之时千叮咛万嘱咐，说得明白，不管我摊上什么事儿，不准你们去看，你们要不看我还有我的命在，要看我恐怕我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因为有这番话，始终伯邑考就没去。这回听说从朝歌来了那么多难民，从难民的嘴中得知纣王越发无道，他就对父亲更加放心不下了，心说我爹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那无道昏君一怒还需把我爹推入柴盆呢。不行，我作为仁慈者非得进京找我爹去不可，实在不行我留下替我爹受罪，把我爹给换回来。想罢，他把百官那些弟兄全都召集在一处，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大伙儿一听一起反对，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危险了，君侯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让我们安心治国，不要以他为念。公子啊，你要去替父赎罪，恐怕你们爷儿俩一个也回不来呀。公子还是不去为妙。不，不行，我父在有里受罪，身为臣子者日夜不安呐，不见着我爹我死难瞑目，我是非去不可。您看这小伙性情那么温顺，但有个拧劲儿，他要说办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伯邑考做出决定，我走之后由我二弟姬发监国，外事交给大将南宫科，内事托给上大夫散医生，我这些兄弟各尽其职，谨遵父命，不得违背。安排完了，伯邑考进宫，见着祖母，见着母亲，说明自己的心意啊。老太妃、老王妃虽然说舍不得他，念起一片孝心也就未加竹篮。为了这件事能办好，伯邑考可没空手去，把西岐呀、3件宝物带着。都什么？第一样七香车。您说这七香车这玩意儿多神呢、人往上一坐，叫他往东他往东，叫他往西他就往西，叫他快就快，叫他慢就慢，随着你的心意他可以走动。据说这种宝物乃是当初轩辕皇帝大战蚩尤之时轩辕皇帝留下的宝物。第二件叫醒酒簪，那年头人都爱喝酒，喝了就醉呀。这簪子就这好处，往上一躺马上就醒酒。第三件白面猿猴，这猴啊浑身上下是白毛，脸也是白的，好像个人形。你别看是个猴，他能唱3600支大曲，3700支小曲，抚琴、品箫、吹笛儿，样样精通。要不怎么叫宝贝呢？ 此外，他还备下白璧50双、明珠100颗，把西岐的土产也带了无数啊。带着仆人300，离开封京，赶奔朝歌。宴途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进了朝歌城，住在金庭馆驿。第二天伯邑考拜会首相比干，比干一听西岐的公子来了，降阶而迎，把伯邑考让进厅堂。公子，你来为什么呢？伯邑考掉眼泪了，说明来意，要替父赎罪。比干闻听不住点头，真孝子也。公子，安心住在金庭驿馆，明日我到宅行楼面见天子，你听信儿吧。第二天，比干怎么说的就怎么做的，到宅行楼见驾，说明经过。纣王听完一皱眉，什么？姬昌的儿子到朝歌来了，要替父赎罪，真乃痴心妄想啊！传朕的旨意，叫他带着宝物前来见朕，臣遵旨。比干特备到金庭馆，叫着伯邑考带着礼物进分宫楼，拐弯到宅星楼下。后来纣王想看看这伯邑考究竟长得什么模样，这么大胆子，又传旨叫他上宅星楼。伯邑考领旨之后，低着头垂着手来到宅行楼上参王拜驾，抬起头来谢陛下。伯邑考往上一掌面，纣王一看，哎呦，这小伙长得真帅呀、平头正脸，面如冠玉，眉分八彩，丹凤眼，一边腮帮上长了个酒坑，比那大姑娘还美上3分，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不愧是个大丈夫。

不但赵王看中了，坐在他身边的妲己一见伯邑考长得这副相貌，这心就一翻个啊，真是神魂飘荡，就动了杂念了。哟，真不愧是个美男子啊，再偷眼看看这纣王长得，好家奔了头，翘下巴，高颧骨，缩腮帮，满嘴大板牙，满脸大胡子，跟伯邑考简直没法比呀。有道是美人爱才子，何况他是个狐狸精啊。心想，我要把伯邑考留到身边陪伴于我，甚至成就美事，哎，我也不枉变化人形啊，说什么也得把他留住。单说纣王看罢多时，赐平身：你叫什么名字？罪臣伯邑考。哦，你从西岐封京来到朝歌见朕，有什么事吗？伯邑考又跪下了：陛下圣明，范臣姬昌罪犯乌军，蒙陛下赦又免死，斩居有礼，臣等举事感陛下天高海阔之洪恩，仰帝后山高之大德，今罪臣不揣鱼漏，昧死上臣，请代负罪，倘蒙陛下仁慈，赐以再生得赦归国，使臣等骨肉团聚，小臣一家万载瞻仰陛下好生之德与意外也。纣王听完深受感动，罢了，朕孝子也。一般的孩子谁管这事儿，难过也就一阵儿，像伯邑考这样抛弃了荣华富贵来替他父亲请罪，只要我把他爹饶了，他认可愿意在有礼替爹受罪，实在是难得呀。妲己忍不住也说话了：陛下，伯邑考真是孝子，愿陛下开恩。说的是，本来纣王就犯了活动劲儿了，妲己再一说，他决定就赦免西伯侯姬昌。看来伯邑考真没白来。纣王带笑开言：卿大孝之人，闻其言朕深受感动，你尽管放心，用不了几天朕就降旨赦他无罪。谢陛下万岁万万岁。伯邑考啊，你认识我是谁吗？伯邑考头撞上一看，哦，娘娘说话了，赶紧叩头：臣听说您是朝阳正宫苏皇后。呵，妲己一听这词儿美，姜皇后死了之后她升上来了，还没有一个人管他叫皇后呢。他一看这小伙不但长得漂亮，嘴还甜，听来那个舒服劲儿啊，简直浑身通泰，骨头节都好受。伯邑考，你爹的事情你只管放心，陛下方才说了，过不了几天就降旨赦他无罪，臣谢皇后。先等等，我提一件别的事情。我听说你是西岐的大才子，尤其你能鼓一首好琴，此语国有之乎？臣不敢。

0: 我自幼喜爱乐器，确实也经常古琴，但弹不到好字。
1: 哎，美人儿，你怎知拨一口古一首好琴呢？
0: 陛下圣明，我当闺女的时候就听我父母谈论过，拨一口乃是古琴的国手啊，他鼓出那琴来，哎，别提有多妙了。可惜我从来没有听过，陛下能否降旨让他给咱们抚琴一首，你我也好好听听。
1: 对，妙妙妙。拨一口，娘娘说话你听见没？您就当着朕和娘娘的面抚琴一首，给我们开开心怎么样啊？
0: 拨一口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闻父母有疾，为人子者不敢疏衣安食，今犯臣父七载囚禁，苦楚万状，臣何忍藐视其父，自为喜悦而鼓琴也？况臣心碎如麻，安能宫商节奏，犹如圣聪乎？
1: 他什么意思？伯邑考说的不是不对呀、啊！你看我爹在那儿压着，受那么多的罪，我哪有心在这鼓琴呢？我跑这玩乐来，我有那心吗？这阵我心都乱了，恐怕我孵出那琴来也没有什么音律。其实呢，这叫婉言谢绝。
0: 妲己又说话了，伯邑考，你不必推辞了，你不说你想你爹吗？你心不都碎了吗？就按此情此景，你抚琴一首，让我们听听，你看怎样？
1: 对，不必推辞，赶紧鼓琴。
0: 伯邑考万般无奈呀，只好领旨，焚香叩头，正襟危坐，开始抚琴。由于他心里非常悲伤，因此抚出这首琴来，音韵悠扬，使人心情酸楚。这纣王虽然是个外行，但是听着听着还真入了迷了，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妲己心中暗笑，心说伯邑考啊，就冲你这手抚琴的技能，我岂能让你离开朝歌？上回书正说到公子伯邑考进朝歌替父赎罪，纣王和妲己在宅兴楼接见。这妲己一看伯邑考这小伙儿长得太美了，简直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男子，春心动荡，就产生了杂念。他向纣王建议，陛下，伯邑考不远千里来到京城，能替父赎罪，此大孝子也，妾身非常高兴啊。可是呢，我听说伯邑考乃是古琴的国手，我打算呢跟他学学怎样古琴，早晚呢也好服侍陛下，不知尊意如何？
1: 美人说得对。纣王马上传旨，伯邑考，你暂时住在金庭馆，每日进宫教我爱妃古琴。

但他学会了，再赦你回国，你看怎样？这伯邑考一肚子不愿意，也没办法呀。如果触怒了纣王，那就白来了，只好往上叩头谢恩。当天晚上，妲己就把伯邑考留到寿仙宫，心说有纣王在眼前害事啊，哎，用酒把他灌醉吧。他净挑那拜年话，把纣王哄得眉飞色舞，左一杯敬酒，右一杯敬酒，最后把纣王给灌醉了。妲己一看差不多了，让宫女们搀架着纣王到寝宫去休息，这块就剩下他和伯邑考。一开始啊，这妲己还装像呢，在上边端坐，宫女在两旁服侍着。他传旨让伯邑考教他古琴，伯邑考不乐意，没办法，只好恭恭敬敬坐在下面。没教他古琴之前，先讲了讲这学琴有哪些规矩。伯邑考连头也不敢抬呀，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垂着头起奏：“娘娘千千岁，此琴有内外五行，有六律五音，讲的是吟、柔、勾、辟。左手为龙经，右手为凤木，按宫商角徵羽。另外还有八种方法，就是揉、挑、勾、剔、撇、拖、鼻、打。除此之外，还有六忌七不弹。”妲己听完一笑：“呵，这么多啰嗦，请问哪六忌？”娘娘：“六忌者，闻哀、循气、专心事、愤怒、戒欲、惊恐，此为六忌。七不谈者，疾风骤雨、大悲大哀、衣冠不整、酒醉性狂、无香尽泄、不知烟尽俗、不洁尽碎，此节不宜谈也。”把妲己逗的这个乐呀，听了半天他也没听懂，也不便详细问。这伯邑考像书呆子似的接茬还给讲：“娘娘，此琴乃太古遗音，乐而静雅，与诸乐大不相同，其中有81大调、51小调、36等音，还有人留过一首诗：因和平兮清心目，世上琴声天上曲，尽将千古圣人心，付于三尺梧桐木，望娘娘谨记莫忘。”行了行了行了，其实我都早忘了，等有了时间呢，把你说的这些给我写上，我好背一背。现在你就开始教给我古琴吧。臣遵旨。伯邑考开始教给他了。其实这妲己哪有心学琴呢，这叫借口。他把伯邑考留在身边另有用意，有不可告人的勾当。他那眼睛就没离开过伯邑考的脸蛋，怎么看怎么喜欢，后来胸膛发热，坐立不安，假模假式的学了那么一会儿，传旨不学了，吩咐工人摆夜宴。其实饿嘛，

把夜宴摆好了，妲己一笑，叫伯邑考近前来陪着他喝酒。伯邑考可不傻呀，就看出这个妲己春心荡漾，眉目传情，露出一种风骚的姿态，肯定没安好心呐、把伯邑考吓得趴伏在地，往上叩头。娘娘容禀，娘娘仅次于万乘之尊，乃是一朝的国母，我乃范臣之子，怎敢与娘娘同席？臣罪该万死，不敢不敢。哼，你呀、真是念书念得太多了，念淤了。你说的也在理儿，咱们有君臣之分，但是现在不同于往常，我跟你学琴，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弟子，同席又有何妨呢？免了以前那些规矩，你不要受拘束，赶紧入座才是，臣吓死也不敢。宫女拉他也不动，拖也不动，把个妲己急的，又不能亲手去拉他去，最后一看伯邑考说什么也不答应，感觉到十分扫兴，命人把酒席撤下，接茬还学琴。你想这玩意儿能学得好吗？胡了八嘟的混到三更天，妲己再不能忍了，一挥手辞退宫女。这回好，就剩他们俩了。妲己撩着衣裙来到伯邑考近前，我说伯邑考啊，咱俩离着那么远，你手指怎么动我一点都看不清，我怎么能学得会呢？我看这样吧，咱俩挨着，你拿我的手指仔细教给，那我才能学会呢。来，你往那边点。说着他就坐到伯邑考身边。那时候的人多老成啊，沾衣裸袖便为时节呀。伯邑考就像触电似的，噌窜出去多远，二次跪倒，娘娘请自尊自贵，臣吓死也不敢妄为。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捏不傻，难道你就不懂得什么叫感情吗？你看宫中无人，就是你我亲近亲近有奈何妨啊，过来过来，臣吓死也不敢。后来妲己软硬兼施，伯邑考就是不听啊，把妲己可气坏了。一看天已经不早了，想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了，最后把袖子一甩回宫睡觉去了。伯邑考夹着琴只好回到馆驿安寝。单说纣王酒喝的太多了，第二天日上三竿他才醒过来，一看妲己在身边呢。纣王还没忘昨天晚上那个事儿，就问妲己：美人儿，昨夜学琴学的怎么样啊？学会弹曲子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呀？纣王回头一看，妲己在那趴着正抹眼泪呢。美人怎么了？你哪点不舒服？陛下真是人心叵测呀。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都没法说。怎么了？快说。昨夜晚间我好心好意跟伯邑考学古琴，哪知道他怎么样了？快说。这个人太不守规矩，说一些淫词辣

0: 藏语，难听不堪入耳啊，我都没法学。看来此人没安好心，要调戏于我。
1: 你说这女人有多歹毒啊？这屎亏子扣到伯邑考头上了，那纣王能干吗？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好啊，孺子焉敢如此，戏我爱妃，他是活腻歪。美人不必伤心，朕马上就把他找来严刑处置。可纣王更换衣服，带着妲己升坐摘星楼，降旨选伯邑考觐见。伯邑考没旨意怎么敢来呢？后来接旨之后更换朝服，这才来到宅行楼上给纣王和妲己叩头，把纣王气得浑身直突突。但是往下一看，这伯邑考五官端正，道貌岸然，一派的正气。纣王对妲己说那些话又有点怀疑了，哎呀，能吗？也许我的美人啊听错了，伯邑考不见得有那种意思，再说他也不敢呐。在我的深宫大内敢调戏我的爱妃吗？他有多大的胆子？不可能，也许是一场误会。哎，我先试验试验。纣王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沉着脸问伯邑考，昨晚教我爱妃古琴怎么样了？回陛下，古琴是最吃功夫的东西，一时半时难以学会呀，非得有一段时间不可，请陛下切莫性急。好吧，那么朕命你再当着我的面古琴，我要听一听究竟学这玩意儿怎么那么难。伯邑考一看纣王满脸的杀气，心就有点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叫自己古琴，只好领旨照办。琴摆好了，伯邑考正襟危坐开始古琴，因为人家这个心一点杂念没有。纣王竖耳朵听着，从这琴声之中他能听出好些东西来。这琴的大意思是说，一点忠心达上苍，君王受禄永无疆，风调雨顺天子福，一统江山万年长。哎呀，纣王一听这琴声充满了忠君爱国呀，没有一点邪念，肯定妲己听错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纣王又不好明挑，那一问对脸上也不好看，所以纣王啊胡了八图，把昨天晚上那个事儿就压下了。妲己在旁边一看坏了，纣王哪次都听自己的，这回怎么不听了？看这意思，伯邑考古完琴，他面上现有喜色，那肯定不能处置伯邑考了。那昨夜晚间他不听我的话，当面羞臊于我，我该如何报复呢？不行，妲己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了。陛下，听说伯邑考进京替父赎罪，带来镇国的三件宝贝，陛下还未曾过目呢。对呀、啊，昨天不是你光说古琴古琴的， 我把这茬

0: 那这是个宝贝啊！
1: 纣王大喜。第二件宝贝叫醒酒毡，喝醉了往上一躺，当时就明白，这玩意儿没工夫试验。唯独这第三件宝物，是2尺多高一个白面猿猴。
0: 哎，看这小猴这可干净啊，在笼子里头放着，
1: 脖子上有金铃铛，俩眼倍儿亮。纣王妲己所有的宫女都没见过这个，非常喜欢。纣王问伯邑考，他取贵在何处？回陛下，别看他是个畜生，他善会唱小曲，各种乐器十分精通，可以替天子消愁解闷。
0: 哦，他还会唱曲子。
1: 正是。好好好，那就当面给我唱上一曲，臣遵旨。伯邑考提心吊胆来到笼子旁，取出钥匙把门开开，这白面猿猴噌一窜跳到伯邑考近前。伯邑考非常喜欢，拍了拍他的头，给他捋了捋毛，对着他的耳朵说，畜生，上面是天子要听你唱曲，你要尽心服侍陛下才是，千万切莫惹祸呀。这白面猿猴啊还通人语呢，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珠转了转。伯邑考叮咛完了，把弹板交给他，就见这白面猿猴在纣王的桌子前面转了几圈，小脑瓜一扑棱敞开了，要不怎么叫宝贝呢？就见白面猿轻敲弹板，婉转歌喉，高一声好像凤鸣，低一声好似鹰啼，真是愁人听耳舒眉，欢人听耳抚掌，气人听耳止泪，名人听耳如痴。纣王听完了是神魂颠倒，妲己听完了芳心如醉，宫女在这听着真是世上罕见之曲呀。这妲己是越听越爱听，最后把她听傻了，神魂荡漾，如醉如痴，结果控制不住自己的原形了，摇头晃脑晃来晃去，哎，把狐狸精的本相露出来了。你说这玩意儿麻烦，那么在座的人都看不出来，白面猿猴能看出来，这东西有半仙之体呀、啊，另外练就的火眼金睛，敲着弹板正在这唱呢，往座上一看，嗯，怎么一个狐狸？这猴子可惊了，把弹板一摔，滋一声奔妲己就扑上来，把妲己吓得嗷一嗓子就摔倒在地。纣王大怒啊，把胳膊抡起来，啪，把白面猿猴打出一个滚去，然后紧抢两步踩住猿猴，咣咣就几脚。可叹白面猿猴蹬蹬腿，伸伸腰，是七窍流血而亡。纣王有力气啊，想当年脱梁换柱。纣王大怒，伯邑考大胆，你哪里是进宝，分明叫白面猿猴来行刺孤家和我的爱妃，这还了得，推出去砍了。伯邑考赶紧跪倒向纣王申诉。这纣王啊还想听，妲己说什么也不听了，
0: 陛下呀，你还听他白话什么呢，分明他没安好心，刺王杀驾，多悬呐！要不是陛下有天生的臂力，今天非遭凶险。

0: 言不合，陛下赶紧要了他的命就得了。
1: 他是揪住伯邑考说什么也不放，纣王还就听他的，因此点头不听，不听就是不听，把伯邑考拉下去砍了。
0: 慢着，陛下，妾还有一法。
1: 说吧。
0: 把他杀了，便宜他了。用四颗大钉把他的手足钉到板子上，一刀一刀的把他嘎了，然后剁成肉馅儿。
1: 好吧，就依美人所奏，把伯邑考拉下去乱刃分尸。伯邑考知道自己活不了了，小伙子剑眉倒竖，二目圆翻，用手点指纣王和妲己，轰琴扔出去了，照妲己就砸，咵把琴也摔碎了。纣王气得奔奔直奔，拉下去，拉下去。可叹伯邑考啊，被拉到宅行楼下剁成肉渣。纣王传旨，用锹把这肉馅搓到坑里去喂蛇。妲己又说话了：“
0: 陛下且慢，臣妾还有一个方法。”
1: 美人，你这方法也太多点了，说吧。
0: 陛下，伯邑考这次来干什么来了？
1: 替父赎罪。
0: 他父亲是谁？
1: 西伯侯姬昌啊。
0: 姬昌现在何处？
1: 被朕囚禁在有里。
0: 招啊，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看他儿子长得流光水滑的，没安好心，他爹也不是个好东西。陛下可以降旨，把伯邑考这肉馅搁点佐料包成人肉馅的包子，给送到有里，叫西伯侯姬昌吃。他要吃了这包子，说明他是个糊涂虫，陛下可以把他放了。如果他不吃包子，就说明他知道他儿子死了，一定悔恨在心，陛下可以降旨，处以抗旨之罪，把他也杀了，免除后患，您看如何？
1: 这招真高，就按你说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在节目当中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推荐回头客特别多的一款产品，那就是这一款海黄鱼罐头。这个海黄鱼罐头啊，从第一次到货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就效果非常好，好多的听众朋友吃完了之后都觉得哎呀真好吃啊，跟原来吃的都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炸完了干巴的那个小鱼，对不对？魏诺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它的海黄鱼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无污染海域的大型鱼类海黄鱼，还是248块钱一组，每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里边有酱浸鱼，有这个番茄味的，有两种味，酱浸味和番茄味的啊。你可以自行选择一整箱，不能混搭啊，不能一半一半，只能要12罐酱浸味的或者12罐番茄味的。哎呀，一听说这个海黄鱼罐头到货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就开始跃跃欲试了。哎，说我之前订那个鱼罐头啊，亲朋好友到我们家来吃饭的时候都说好吃，还想再订。说我之前订那个鱼罐头啊，拿回去给我这个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他们尝了，哎呦，他们说这个鱼肉还真的是非常鲜嫩，而且鱼刺鱼骨头都不用挑，对不对？非常鲜嫩的鱼罐头，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就连里边用的酱油都是酿造酱油，固形物不低于50%，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啊。鱼刺鱼骨头不用挑，不用吐出来，都做的特别酥软了，直接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啊，非常方便，不用挑刺的鱼罐头，而且不是给你炸的那个干干巴巴的小鱼啊，这个鱼肉特别特别的鲜嫩，它是大鱼切成块的啊，不是平时咱们吃的干干巴巴的小鱼，它是大鱼切成块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已经吃过很多次的，哎，咱们现在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进行介绍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你可能都打不进来了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那个番茄的和酱紧的一样一个、
0: 哎、一样一箱。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哈。
1: 啊，买过。
0: 好，那行，那喝过吃过咱们这个鱼罐头的人都知道非常不错，好吃是不是啊？鱼肉特别鲜嫩、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五线的艾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要一个番茄的，
0: 番茄味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酱进口的啊，就是普通的那个咸口，番茄味呢就是略微带点酸甜，不是齁甜那种啊，这个番茄味我还非常的喜欢吃呢，它就是加入了一点番茄酱，但是不是齁甜齁酸的那种啊，味道非常的淡，清淡口的，所以咱们无论是酱进味的还是番茄味的，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吃。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鱼罐头是不是？好嘞，一样
3: 一
0: 箱呗。
3: 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4: 对，来一个番茄味的。
0: 番茄味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哦。
4: 好嘞，
0: 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分酱浸味和番茄味的啊，大家完全放心，番茄味是那种特别清淡的啊，有一丢丢番茄酱的味，绝对不是那种齁甜齁酸的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喜欢吃番茄口的和小朋友喜欢吃番茄口的特别的多，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组，每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啊、哦。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要订一组咸味的
0: 啊，酱浸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谢谢，
0: 别客气，哎，
5: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王女士，您好。
6: 知道地址吧？
0: 啊，王女士原来买过是不是？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咱在节目里边不说地址了，哎，等着接我们电话。
3: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酱进口的也不是齁咸的啊，番茄口的也不是甜的，就是有番茄酱的味儿啊，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两个都好吃，关键问题是特别软特别嫩，牙口不好的我跟您说啊，中老年朋友尤其牙口不好的，平时买那个干巴的皮条的那个啊鱼罐头，哎呀啊干巴的来回嚼都嚼不烂，咱这个不是，你甚至拿嘴抿吧抿吧都能咽进去，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它里边鱼刺鱼骨头虽然做的特别酥软了，嚼不嚼就能咽进去，那也不多，没有多点儿啊、哦。大家记着，因为它是大鱼切成块的。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您好，我想订那个两组鱼罐头，一个口味一组。
0: 一个口味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你看看啊，这都是我们原来吃过的老听众，只要咱这个海皇鱼罐头一到货，马上就会被抢购一空。你今天打进电话能订，明天都不一定还有货了。我告诉大家，咱这个鱼罐头啊，非常非常的抢手，特别合适，两种口味可选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吴先生，您好。
7: 订一组咸的，
0: 好嘞，酱进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7: 哦、
0: 感谢参与，
7: 谢谢，
0: 哎，再见。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8: 您好，给我订一箱番茄的鱼罐头，
0: 番茄味的，
8: 好像孩子可喜欢了，
0: 是不是？哎，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和中老年朋友也喜欢，因为番茄味的它不是齁甜，也不是焦酸那种，就是它是比较那个清淡口的，不管是这个番茄还是酱进的，都是咱们这个鱼罐头都是比较清淡那种口的啊。
8: 对对对，一点不咸。
0: 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8: 对对对，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订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
9: 我订了一组
0: 鱼罐头哈，好嘞，
9: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这个鱼罐头不是普通的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一个鱼罐头不一样啊，它是海皇鱼罐头，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无污染海域的啊，海皇鱼是大鱼啊，不是你平时吃那个小不点那个小黄花啊或者是这个小号的那个鱼，炸完了之后干干巴巴那个，不是，咱们这个鱼肉特别的鲜嫩，吃过之后您就知道了，鱼刺鱼骨都不用挑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您好，我订一组番茄味的。
0: 哎，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欢迎的是五线吕先生，您好。
11: 您好，
0: 哎，
11: 我要番茄味的一箱。
0: 番茄味的一箱，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1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您要订什么味儿的？
12: 哎，那个番茄味儿的。
0: 番茄味儿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喂，你好。
0: 哎，
13: 这个罐头给我订一个咸的吧。
0: 啊，酱进口的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咱们都是免费。

0: 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啊。87996984 87996984 开罐就吃，又省事儿又方便，对不对啊？尤其老爸爸老妈妈自己在家里边不会做那个海鱼，如果自己不会收拾，收拾海鱼的时候没有戴上手套，被海鱼外边的鳍啊或者是刺儿啊给扎了手之后啊，它还会产生细菌感染。大家都知道啊，海鱼特别有营养，对不对啊？对于健康方面帮助非常之大，平时也建议大家多吃点海鱼。但是海鱼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建议大家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做生鱼收拾鱼的时候，一定要戴上那个厚厚的手套啊，别把手扎坏了，或者手上有一些伤口啥的，千万别感染了细菌。有一种菌它会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你看自己在家里做，有的时候做不好，味道也腥得好的不好吃，这鱼罐头一开罐就吃了，多方便呢。五线的新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海皇鱼罐头哈。
1: 我想订一下。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说。
1: 我要哪种口味好吃？
0: 都好吃啊，一个是酱进口的，一个是番茄口的。酱进口就是咸鲜味的，番茄口的就有点番茄酱那个味儿，但是它都不是齁甜齁咸的那种啊。
1: 来番茄酱那种。
0: 番茄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胡女士，哎，抱歉，等的时间太长了，尾号143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想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的，大家就得抓紧打电话啊，等到咱们结束了节目了就订不上了，或者海皇鱼罐头啊到货了，很快就会被大家抢购一空啊。如果说想要预定的，你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等这批现货没有了，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了啊、哦！你就走亲访友串门啊，200多块钱能买啥？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啊。87996984，就连里边那个汤汁儿，它都是炖鱼的原汁儿，别扔了，泡点饭也行，或者是说的直接那这个扒一点蔬菜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香了啊，都是鱼汤的原汁儿。四线的张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71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吃鱼，海鱼当中的营养价值肯定是非常之高啊，对不对？比如说咱们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呢，比如说 DHA 和 EP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而且呢，优质的蛋白质，还是那句话，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一条腿的。一条腿是啥呀？鱼不就是一条腿的吗？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蛋白质过敏呐、或者医生不让您吃鱼啊，或者不让您吃蘑菇啊、菌类啊，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吃点这个蘑菇，就菌类一条腿的和鱼类是非常不错的。这鱼尤其以海鱼为主，对不对？平时自己在家里边愿意做会做的，也可以多吃点海鱼，对不对？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啊，你给我送箱鱼罐头吧。
0: 啊，要什么口的？要什么味儿的？要酱进口的，还要番茄口的？
2: 要一种番茄酱的。
0: 番茄口的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这个啊，是那种比较清淡的口，特别适合小孩和老人吃。第一，肉质特别软烂，非常的嫩。还有呢，就是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了。因为小孩你想他挑不明白刺，要真卡嗓子了，多麻烦呢，对不对？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也是咀嚼能力不是很强，吃鱼很担心扎刺儿。有很多人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因为被这个鱼刺扎过一次之后，以后都不敢吃鱼了。那咱这个鱼罐头您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鱼刺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而且不管是酱进口的还是番茄口的，既不会齁咸，它也不会齁甜，大家完全放心啊，是那种比较清淡的鱼罐头。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那你说配料表多干净，连酱油咱家里有的时候做菜都使得普通酱油吧，而咱们做这个鱼罐头用的是酿造酱油。欢迎无限的姚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一份那个鱼罐头
0: 啊、要什么口的？
3: 叫酱进口吧。
0: 酱进口的哈，行，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李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海皇鱼罐头是不是？
4: 是的吧，番茄味的。
0: 番茄味的，好嘞，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5: 哎，那个你好
0: 啊，要订海皇鱼罐头。
4: 对，我来一箱那番茄味的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谢谢，
0: 好嘞。

0: 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江女士，您好。
1: 请问一下，我想往外地邮，能不能邮啊？
0: 可以，我先给您报上名，到时候工作人员教你怎么处理。嗯，
1: 那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赵女士，182，手机是6957的赵女士，您还在线吗？好吧，我们换接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哎，要订海皇鱼罐头哈。
2: 对，要咸口的。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3两的，咱们这是400克8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黄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8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87996984，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2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齁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 老人吃，小孩吃，

0: 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儿、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儿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黄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的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low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看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黄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海黄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我问一下，
0: 您说
1: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1: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2: 我要鲜甜口的
0: 啊，甜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订一组鱼罐头。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3: 我要甜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0: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4: 行行行
0: 啊，
4: 好嘞，谢谢，
0: 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5: 我来一艘甜口的，
0: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5: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0: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哦
7: 啊，
0: 嗯，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二倍还带拐弯呢，知道了吧？啊，
7: 是，
0: 嗯，
7: 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0: 对，咸口的就是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7: 啊，一箱250，
0: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7: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0: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7: 保质期是不是？
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
7: 啊、
0: 慢慢吃呗。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2年了。
7: 早上起来就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0: 对呀、啊、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嗯。
7: 对。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8: 你好，就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9: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0: 您说
9: 是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
0: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

0: 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1: 那就是那类型的吧？
0: 啊，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1: 就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1: 咱得邮啊。
0: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1: 邮寄多少天能到？
0: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1: 行，我这么的吧。
0: 啊、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因为他这个鱼。
0: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2: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2: 啊、
0: 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哦。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啊？
0: 海黄鱼就是
3: 哎，海黄鱼。
0: 当然啦，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3: 应该是挺多的。
0: 对，当然啦，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3: 啊，我看听有两种口味，给我这样订一箱吧。
0: 可以，
3: 对，
0: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
3: 哎，太好了
0: 啊，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3: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5: 哎，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7: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8: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9: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9: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现在有，哎呦，刚才我刚想说现在有空线了，现在又没有了，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7: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
7: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1: 哎、
0: 电话。
11: 我要那个、
0: 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11: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哦！
0: 哎，好嘞。啊，
12: 咸口的，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13: 哎、你好，我
0: 哎，
13: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14: 酸甜的，
0: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4: 谢谢谢谢，
0: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15: 你好，海兰，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0: 哎、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15: 啊，好的，那给我订一组吧。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海兰。

0: 嘞，
1: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要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0: 哎、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哎、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啊、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两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就是、番茄
0: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5: 全省气温又将有。
0: 崔女士啊，崔女士啊，看电视去了。
5: 东北部部分地区。
0: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的哈。
6: 啊，我订鱼罐子。
0: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哦。哎，
6: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6: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7: 啊
0: 啊，好嘞，
7: 海兰呐、
0: 啊。哎，
7: 订一个罐头、嗯、
0: 是
7: 咸的啊？不是咸的，
0: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 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8: 啊，订鱼罐头。
0: 好嘞、
8: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
8: 好了、啊。
0: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9: 哎，海兰你好。
0: 哎，
9: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0: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9: 啊，对对。
0: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9: 哎、行行行，
0: 好嘞，
9: 谢谢，
0: 感谢参与，
9: 哎、
0: 别客气、哎。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0: 哎，
0: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10: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10: 咸口。
0: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黄鱼啊，大号的海黄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那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你好。
10: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哦、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11: 你好，海兰，下午好。
0: 哎，欢迎您。
11: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0: 啊，
11: 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
11: 哎、
0: 啊。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2: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3: 喂，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3: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0: 对，
13: 我一样来一个吧。
0: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线啊，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14: 哎，
0: 要订
14: 一个
0: 鱼
14: 罐
0: 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4: 要那个咸的
0: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
15: 哎、
0: 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16: 要酸甜口的，
0: 可以，没问题。

0: 茄味
1: 的。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五县的陈女士，你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定。三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香水鱼罐头
0: 啊！你原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3: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0: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啊，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县的周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箱鱼罐头
0: 啊，
5: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四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
0: 要订鱼罐头
6: 啊？对，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哎，现在有，我刚想说有一个空线，现在又没了。多按几遍吧，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电话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哦。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2: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7: 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海兰。
0: 哎，
8: 我订一下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是平时啊，这个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0: 啊，
9: 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0: 哎，好难听，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哎，
10: 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10: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0: 啊、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10: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了，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
11: 哎、
0: 要订咱们的鱼罐头、
11: 哎、
0: 是不是？
11: 我订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
12: 啊、
0: 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订鱼罐头哈。
13: 鱼罐头
0: 啊，
13: 咸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14: 啊，都什么口味的？
0: 只有两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儿，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儿。
14: 那我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哎。
0: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5: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报名。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海兰啊！
0: 哎，欢迎你。
16: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我给您报。

0: 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啊，你好，海兰，我冰箱黄鱼罐头。
0: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2: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2: 谢谢哦、
0: 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 ,8799-6984, 这个电话号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号没拨错的话你就不用一遍一遍按号码，你按重播才容易打进来，能抢进热线啊。8799-6984, 四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1: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0: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啊，对，
0: 您
3: 好，您好。
0: 哎，
3: 我想咸的。
0: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您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啊、哦。好嘞，再见。
1: 哎、
0: 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哎、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5: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
5: 哎、
0: 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两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 50%, 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

0: 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封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
1: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酱劲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边有小孩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喂，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2: 对呀、啊，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2: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而且再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黄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好。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
3: 哎、
0: 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
3: 哎、
0: 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4: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0: 啊，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我做菜都搁番茄酱。
0: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哎，等着接电话啊。
4: 我都在电台买东西，好的，
0: 啊、
4: 谢谢了。
0: 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你好。
5: 哎，海兰你好。
0: 哎，
5: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0: 你问我，你说。
5: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0: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没有那么贵呀、啊。咱这个是海黄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罐头 啊。
5: 好的，好的。
0: 啊、
5: 那你给我订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
6: 订罐头
0: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7: 我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9: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9: 哎，对，我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不是87996984，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回电话不是87996984。

0: 9-9-6-9-8-4，只有在我节目当中您能打进电话跟我定，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是这个号了，因为这个号下档节目还要用，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回电话，这个大家切记啊，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87-99-6-9-8-4抓紧抢吧。五线杨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0: 哎
2: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87-99-6-9-8-4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3: 一样来一箱，
0: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啊、
3: 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0: 一个咸鲜口的
3: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哦。哎，
3: 好
0: 嘞，
3: 谢谢。
0: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子是多少钱？
0: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哦
4: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你、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87-99-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87-99-6-9-8-4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吴女士。
6: 啊，
0: 吴女士，
6: 我订罐头啊，
0: 要啥口的？
6: 要咸口的。
0: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一组咸咸口的。
0: 咸咸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8: 哎
0: 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9: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1: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2: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13: 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3: 哎好
0: 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5: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15: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5: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
16: 我要那个、
0: 番茄的哈，番茄味儿的呗，是不是？
16: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7: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7: 哦！
0: 哎，好嘞。啊，
17: 咸口的，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海兰，
0: 哎，
18: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哎，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

0: 要结束了，想订海皇鱼罐头的自己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啊！想订海皇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等到节目结束了就订不了了，今天能订上，明天海皇鱼的现货它可能都没有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订一组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嗯
0: 哦。好，再见。欢迎五线的任女士，您好。
2: 哎
0: 哎，
2: 那个要那个两箱，
0: 嗯，
2: 那个咸口的都是咸口的
0: 啊，都要酱进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去订啊，马上就没有了，马上就没有了啊。大概还有最后的三组五组，想要报名预定这个海皇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现货，现在打电话，不管是酱进口还是番茄口啊，都是现货，248块钱一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保。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啊，没有防腐剂，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并且鱼刺鱼骨的不用挑，它的这个原材料海皇鱼是加拿大深海无污染海域的啊，这个大黄鱼啊，给它切成块来做的，特别的嫩，而且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嚼一嚼都能咽进去，不用担心有扎刺的风险啊，吃这个鱼罐头不用担心有扎刺的危险，而且这个鱼的肉质特别的鲜嫩，非常非常的嫩，不说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咀嚼能力不是很强的，都能吃，没有任何问题，跟你平时吃的干干巴巴那个皮条那个鱼罐头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而且它是比较清淡的口，酱进口也不是齁咸的啊，番茄口也不是又甜又酸的，不是那种啊，非常清淡的口，非常这个适合咱们大家的口味。抓紧预定吧，最后的两三组了啊，87996984，87996984，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现在打电话赶紧抢87996984，最后几个名额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我不切到直播间了，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就最后的两三组了，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啥时候到货啥时候再订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200多块钱出去吃一顿饭钱，您尝一尝啊啊，一箱是12罐大罐的400克的，你尝一尝这个海皇鱼罐头你就会知道了啊，开罐即食，非常的方便，而且营养价值相当的高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啊啊，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最后的两组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八点四，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幸福九八四。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关注身边的长寿老人，或者我们看一些相关的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等等，这长寿的老人，什么长寿的村子呀等等，哎呦，这老人家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吃得香，排得畅，睡得沉，只要这三方面咱没什么问题，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可能性活过百岁。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肠胃健康，人才健康，长寿等于长寿，肠子的肠，第一个肠是肠子的肠啊，第二个肠是长寿的肠。但是有的时候啊，咱们就会面临着肠胃的不舒服，比如说打嗝，往上反酸，然后呢，腹气不通，恶臭恶臭的，还包括上厕所特别的费劲。而这个便秘也分好多种类型，有的人呢是不怎么吃，因为他不往外排呀，他也不运化不受纳呀，但有的人是吃，但是不知道吃哪儿去了，他完全没有排便的意愿。而第三种类型是真的想排呀，小肚子又鼓又胀啊，他往下使劲儿，他满头大汗，哎呀，这真是心血管脑血管有一些血脂高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中老年听众都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怕把血管给崩开了，对不对？太多这样是如厕的过程当中出现意外的。有一种情况就是想上厕所堆在那儿堵在那儿不往下走，太多情况了，总之很尴尬。而这个便秘似乎也是难言之隐，或者您用了一些招，吃什么芦荟胶囊啊，吃什么含有泻药成分的一些药物，都只是暂时有用，永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新梳理一下我们肠胃的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价值，以及它的核心的一个工作状态。肠和胃是怎么相互作用的？我们必须该受纳的受纳，该运化的运化，该生清的生清，该降浊的降浊，也就是胃肠，哎，我们储存能量，哎，我们吸收营养，肠道是要排出一些垃圾毒素的。如果你该排的不排，该吸收的不吸收，整个肠。

0: 胃功能是淤堵的，淤堵就等于没法受纳运化，那你就挺等着遭罪吧。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肠胃特别的虚弱，比较敏感，肠道菌群紊乱，紊乱就是不正常啊，正常就大小的如大小二便如厕正常了，按时按点了，节奏很有规律，菌群紊乱就是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不定咋的了就窜稀了，哎，一想也没有吃什么特殊的东西，或者有人是换了水土了，甚至换了住的地方了，就在一个城市，我换个区，我这个吃不对喝不对，我可能就会跑肚拉稀，特别敏感。那我们该怎么调？我们要从根本上去了解，四个动作，把这条路径了解清楚，受纳、运化、升清、降浊。我们理解了它，并从饮食上去配合，菌群平衡必须会吃。吃对我们太有影响了，你想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你血管能吃堵了，那你同样可以通过饮食把血管吃疏通了，同样是这个道理。如果你长期大量的吃生冷硬的、油腻的、不消化的，脾胃得不到濡养，那么咱们就改成能够养脾胃的一些饮食方案，日常养护，比如说生姜。生姜是和脾胃虚寒的，给咱们的脾胃添一把温阳之火，暖和暖和。还可以用一些姜米茶，还能够用醋姜炒牛肉。虽然我们也是吃肉，你要是不用这种食疗，普通的牛肉可能就比较肥甘厚腻，它的一些阳气给你带来的能量你不但吸收不了，反而会堆积成脂肪。但如果懂得搭配，咱们把牛肉的这个性质给干预一下，就对胃胀啊、怕冷啊、大便黏腻人群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疗菜。所以呀，关键要会吃。稍后马上分享几个食疗，以及我们脾胃如何的去受纳运化、升清降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首先咱们认识一下小茴香。小茴香它是给咱们的脾胃减负而增加动力的，如果咱脾胃虚寒就无法运化收纳，它就是淤堵的。那你想，本身我们的肠胃是一个吸收营养排出废物的大机器，它正常运转人就健康，长远看正常运转老年人就长寿，如果它不正常运转就会出现淤堵啊、大便溏稀呀、上厕所费劲啊、腑气不通啊、吃消化吃东西不消化往外顶啊、特别胀啊、盆满胀饱的，然后顶的两肋都胀痛，吃任何东西就消化不了，有的一种情况就是虚寒而造成的。而小茴香就是助运高手。哪个运？运化的运，运动的运，帮助我们脾胃虚寒的情况去运化，性质是温和的，温中散寒，理气止痛。其中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里边有挥发油，这个挥发油是小茴香当中独有的成分，还挺多。哎，挥发油，这个挥发油就能够调节胃肠功能，缓解淤堵，缓解经络的这个痉挛，哎，然后还能够促进胆汁的排泄。所以经常用小茴香，哎，我们的脾胃运化能力强了，胆汁也正常分泌了，哎，咱的肝胆胃还都挺舒服的。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经常吃小茴香，或者是小茴香我们可以搭配陈皮，利气化湿，畅达气机。小茴香不用多，3到5克就够了，陈皮如果是那种大片的，1-2片就够了。如果是那种您到超市药店买的一小条一小的陈皮，抓一小捏就可以了，这个要常喝。因为肠胃的调理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定要慢慢来，慢慢给我们的身体添动力，慢慢把我们寒凉的这个脾胃给它烘暖和了。而这个可不是说发烧感冒咱们吃芬必得去疼片，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要日积月累，长此以往，常年坚持。这个就是为什么养胃都慢，我们要慢条斯理的。

0: 慢工出细活的，有着耐心反而去调理。食欲好了就吃得香，这是受纳的一种能力。如果您现在胃有点胀，有点反酸打嗝，说明食物进来之后消化动力不足了，该让肠道菌群得到补给了。哎，其实跟中医讲的脾胃的受纳运化是一个道理，就要补补有益菌。有益菌比刚刚提到的小茴香那种食疗要快，要感知特别明显。说实在话，如果您脾胃虚寒，小茴香那个招可以用，生姜煎鸡蛋也可以吃，但是你吃那么一两顿吧，不会有反应，也不会有感觉，必须日积月累。就好比说鸡内金，它不是鸡胗的薄膜，哎，这个做的中药嘛，经过了一些制啊、断啊、炒啊等等一些中药的处理方式，也是很好的，但是也需要日积月累，常年坚持研成粉末来和饭或粥天天喝，然后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些养胃的方式让脾胃更好的去工作。脾就是很多叔叔阿姨都说脾呀、啊，脾是加工厂，它是让我们把食物转化成水谷精微的，把食物变成营养的。因为你像你吃瓜果梨桃蔬菜、西兰花啊、枸杞子啊、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或者猪手啊、排骨啊等等等等，就咱平时吃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光只有营养，它还有对你而言没有用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的脾就是干这个的，把这些五谷杂粮这些营养哎，提取调动起来，让我们去吸收。如果你的脾运化能力差，也吸收不了，水湿内停，身体困重，大便黏腻，舌苔厚，这样也需要快速解决问题。然后清指什么呢？食物中的精华，升就是往上送啊，脾把营养升起来往上送。我们再来说说降浊，降浊就是食物的残渣，就是浊，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虫。降是指往下传，胃把糟粕下传输送到小肠大肠，然后靠胃气下降来推动。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气，哎，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你就可以把益生菌补上，把这个气给运到我们的脾胃当中。因为益生菌是空降部队，直接喝直接撒到胃壁当中了，它就到我们的胃里肠道里做操开始运动。因为它就像举个例子吧，像酸奶似的，它会发酵啊，它会干预这个牛奶。比如说一碗牛奶放这儿，你搁一小杯酸奶，时间长了，第二天哈，这个一大碗这个牛奶，一碗酸奶，一碗牛奶变成酸奶了，对不对？这就是发酵，这就是干预。益生菌就像好菌空降部队，然后它到胃壁当中，它当成啥了呢？它就是好的战士，影响中性菌，杀灭坏蛋菌，整个肠道的环境就变成正常的菌群活跃的环境，就像胃有气下降来推动，降浊就解决了，把这个胃胀啊、嗳气呀、啊、反酸呢、啊，哎，把那个肠道当中褶皱处堆积的一些宿便呢，都给你往下排。如果降不下去，那就变成便秘了，对不对？所以升清降浊是一对搭档，脾气升，胃气降，一上一下，给我们的人体升降形成一个良好的枢纽，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四个步骤一个都不能落下，而恰恰益生菌就是特别好的帮手，帮我们去受纳运化升清降浊，而且它快呀。如果您没有感知过益生菌冻干粉给你带来的这么快的体验，您原来可能也买过益生菌，但可能没选对，依然给您推荐一个，就是让我们感知比较快的。而且这款益生菌，太多听众打进电话来说他的感受，因为这个吧，是感受比较明显的，我自己都有体会。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噜咕噜叫，然后呢排气确实有点多，一开始排味道还挺臭，尤其是有上厕所费劲的听众，这种情况淤堵啊，三天五天一个礼拜都不排的，嘴里边也臭，腹气不通，然后呢这个嘴唇颜色也不好看，脸色也差，小肚子又坠又胀啊，排的时候可费劲，类似越是严重你越会感觉到鸣叫啊，排气多呀，一开始还挺臭啊，对吧？这就是益生菌在营造我们的 健康的、可以持续循环的、受纳升降、升清降浊的这样一个环境，它就给你影响、干预、打造、维护这样一个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款益生菌能够保证的是出厂活菌保有量。大家听好了啊，出厂活菌保有量，如果您一直吃着益生菌没啥帮助，听众朋友们您看一看是不是盒子上能够明确标注出厂活菌保有量。出厂跟添加是两个概念。好多益生菌，因为为了做咱幸福味道节目，我也调查市场，好多好多药店卖的益生菌哈，包括网店什么的，好多特别花哨，很吸引眼球，添加这个30种20种等等，28种36种，它都是添加量，几乎没有一款益生菌写的是出厂保有量，只有一个也有出厂保有量，我的天，350一盒20袋10天的用量。而在节目当中，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这一款益生菌，同样的跟奥运冠军代言那个一样，也是能够有出厂活菌保有量的啊。出厂活菌保有量每一袋100一个单位，它不是那种花哨的添加量，很多写了添加20几种30几种出厂就没有了，被胃酸全都破坏了，稳定值不够不行。所以您原来吃的益生菌没有什么感觉，你试试善乐优这一款完全不一样，它是业界天花板了。为啥说它是业界天花板？首先十几年前咱们就团购，口碑传承，听众信赖，口口相传，就是我们收获到的大家的感知和反馈特别特别的多。再一个，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我们十几年前就团购，中间有一两年两三年没团购，为啥？它在不断的研发呀，技术更新迭代呀，和瑞金医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中国科学院众多众多的科研团队和医院来合作，在技术升级，多重包埋技术实现了，超温冷冻干燥技术实现了，包括新的微囊锁活工艺实现了，不怕胃酸破坏，到胃酸的环境仍然稳定的发挥帮助。所以这款益生菌冻干粉它以全新的姿态回归了，给咱听众的价格仍然保留原来十几年前的团购价，299六盒，60袋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我们一盒用10天，6盒60天，刚好两个月的用量。但是今天听到节目的听众你可听着了啊，回馈老朋友的信任和喜欢，如果您现在咯嘎打嗝，然后肠胃运化收纳升清降浊的能力特别差，都堆在那儿堵着呢，排便特费劲，我们拥有这款鲜活的益生菌，额外赠送两盒，额外赠送两盒，现在买六盒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等于八盒之多，八盒之多，一盒二十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十天，买六赠二，八盒就是八十天，老老实实的用八十天，大家想想八十天啊，快三个月了，恰巧是人体的调整的周期，我们用一些补养品会很快感知到，更何况它是益生菌，它就像好的空降部队小伞兵到我们的肠道胃里边马上发挥帮助，它可不像鸡内金啊什么的需要等很久，这个可快了啊，299 现在八盒87996984 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时间报名。这款益生菌很多医院用的医用级别的菌种的来源就是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就是咱这款益生菌的生产厂家提供的。还有就是妈咪爱婴幼儿，因为有些婴幼儿从下生就要用婴幼儿那种就是新生儿用的益生菌，就连婴幼儿新生儿需要用的益生菌的菌种都是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你想得有多强大的科研团队，多么多么专业的一个信任度的背书，是不是？所以您现在选这款益生菌板上钉钉，特别放心，资质过硬，然后科技前沿，业界翘楚，保留活性，而且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够工作呀，这个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包装盒上可写了啊，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保有量，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您要到外边买益生菌一定要选带有益生元的，益生元丰沛，益生菌才有活性，这几个方面都不能落下，方方面面其实都挺重要的。所以呀，一方面咱们可以用比如说生姜炖鸡，刚刚提到的小茴香陈皮泡水，还有一会儿依然要介绍的很多很多食疗要一起用，那简直是特别好的一个对胃肠的养护了。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目前有空线，需要益生菌冻干粉的听众，你抓紧报名，任何疑问依然帮你解答。现在来订购，打进我们的直播间，买六盒赠两盒，一共八盒，一共八盒。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0: 啊，你好，我订一组，
1: 哎、
0: 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我再订一组，这不是给八盒吗？
1: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回铁门，
0: 谢谢，
1: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订两组吧。
1: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一开始用早一袋晚一袋，但你如果用了一个半月，哎，用了两个月，或者咱先订一组，用完这一组。我们在下一组用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改成一天一袋了，因为已经拿到结果了，已经有很多的收获了，对不对？我们会很快有感知，有感觉，就是脾胃会有感觉，会跟原来不一样。87996984，如果我们一天只用一袋的话，那我们这八盒可能用160天啊，那可是小半年啊，相当合适。299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您好，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来两组吧。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我要两组。
1: 好的，87996984，87996984，299一共八盒。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5: 一组益生菌，
1: 给您订上。戴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6: 哎，你好，
1: 你好，
6: 一组益生菌。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吉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7: 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回上门。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8: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大家一定要抢这款益生菌，谈来这么低廉的价格，买六盒还能赠两盒，实属特别特别的不容易。而且它能够保证出厂的保有量，这一点太难得了。而且更重要的啊，大家放心来订购，它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保证大家踏踏实实的消费，买益生菌冻干粉，让我们肠道健康起来。您可别忘了，肠道，肠子的肠，长寿等于长寿，肠子健康是人长寿的一个基石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8: 啊，我订一组益生菌。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9: 订一组益生菌，
1: 好，我给您订
9: 上。
1: 对对对，八盒特别合适。你想200多块钱用好几个月，正是我们的好的调整周期，用一用，肠胃健康才能够摄入足够营养。我给您订上啊。你像总感冒的，然后中老年听众一体多病的，还包括肠道功能紊乱，你听没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啊？肠脑轴，肠子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免疫系统，而且肠道也特别敏感，所以很多人情绪不好啦，什么压力大啦，是不是不愿意吃饭，对不对？而且很多很多人是觉得压力大啦，不开心啦，然后也想通过这个吃一些东西来排解一些压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肠道跟我们的情绪息息相关，像那种免疫功能低下的，总生病感冒的，肠子呼噜呼噜鸣叫的，排气过臭的，腑气不通的，我们用点益生菌补一补。87996984，就连有些小孩的那个抽动的问题也是跟肝气犯胃，肝风内动有关，所以我们应该给小孩的抽动的问题，抖动的问题什么的，也应该从调脾胃入手。脾胃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它往往比我们想的要重要的多，并不是说哎，我可能胀肚了我得调脾胃，我这个排气恶臭的调脾胃，好几天不上厕所我调脾胃。但其实您知道吗，皮肤的各种疹子，女性的一些妇科的问题，还包括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问题，益生菌都应该去补上一点，它管的范围简直太广泛了。孟女士啊，孟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益生菌冻干粉，大家抓紧报名，名额有限啊。钱先生，
10: 喂，你好，要一组吗？
1: 好的，给您订上了，钱先生，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啊，咱们是免费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本档节目就是配套节目的宣传推广，本档节目数量有限，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所以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消化不了，很多人反酸， 打嗝、胀肚，然后噼里扑噜跑肚拉稀，或者是上厕所费劲，这都是失衡，就是不平衡，对吧？你说上厕所费劲的，特别羡慕那种能够跑肚拉稀的，跑肚拉稀的一天天呀，真的很难受啊，不敢吃这个，不敢碰那个，然后呢怕见风，哎，怕着凉，然后也怕吃一些没有吃过的东西或者不常吃的东西，对吧？过得战战兢兢的，而且你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整的这个肛门都特别的难受，内裤都得勤换着点儿，就是很痛苦的。上厕所费劲的人也痛苦，淤堵的呀，脸色也不好，晚上爆痘痘啊，舌苔特别厚腻，这两种哪个情况都遭罪。我们用益生菌补一补还是挺有必要的。如果您原来用的益生菌不咋地，您试试这个菌群种数丰富，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而且它活性很高，再一个能够保证出厂活菌保有量。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1: 好的，益生菌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299，买六盒赠两盒，八盒特别合适，87996984，每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每一袋克重是2克，完全足够，因为它里边有活性成分，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到胃肠当中发挥帮助，它真是特别牛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我要一组。
1: 一组哈。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肠道不好的、脾胃不和的，我们赶快拨通电话来享受一下益生菌给你带来的健康帮助。王女士您好，
4: 订一组吧。
1: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一组是吗？
5: 对对对，
1: 好的，订上了啊，87996984。你看，有我微信的听众来问了，这位是灿烂，名字很灿烂，灿烂来问说，依然我买益生菌了，我也觉得最近排气有点臭，是正常现象吗？当然可以是正常现象，它一定是正常现象啊，因为这款益生菌的特点就是菌群丰富，稳定之强，很多益生菌你别看它添了28种啊，然后到胃酸的环境当中全被破坏了，你这20多种没有几个能够发挥运动的，发挥价值的，没有几个开始能够工作的，所以吃了白吃啊，你再便宜你不花冤枉钱吗？拿身体当过滤器了，因为它不够有稳定值，而我们这个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胃酸环境仍然发挥作用，就是胃酸的环境不会被把它给杀灭，它仍然在干活，所以你会觉得排气多、长鸣，有的人是排便次数会增加，因为你上厕所费劲的3天5天不排的，你会发现呀，我这上厕所这个次数增加了呀，这些都是悄然发生的。再一个呢，觉得排便好像有一些力气了，哎，因为我们脾胃是受纳呀、运化呀、生清啊、降浊呀，你那个降浊越来越有劲儿了，因为你的肠道环境改变了。87996984，现在6盒299，多给2盒299，八盒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给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还有人吃完了益生菌，吃了一个阶段，会觉得，这个排便的颜色一开始是有点深，因为你在肠子里边堆了太多的宿便，那个宿便早就又黑又硬都发酵了，所以就臭吗？黑呀，硬啊！哎，你吃我们的益生菌一开始排的时候，会把这些宿便排一排，所以颜色会比较深，也不用担心，这是正常现象啊。你想，你这个肠道，这个吸收运化能力强大了，然后废物排的越来越多了，整个人轻松啊。精神面貌特别好啊，睡眠质量有所好了啊，慢慢慢慢的好像食欲也上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好的一个办这个体会啊，心情也会好呢，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您抓紧时间报名。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就是那个绿色盒子的。哎，有听众来问我了，是不是那个绿盒的？是那个绿盒的，十几年前就是这个绿盒子，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中间有一两年吧，两三年没有团购，因为它在不断的更新迭代，技术不断的在研发，然后现在呢比较高端，业界天花板的一个技术水准了，稳定值啊，它的提纯技术啊，还包括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稳定性啊，对吧？因为益生菌就像一个一个小的小伞兵，它是好菌联动的一个干预者，对不对？那它必须有活性啊，到胃里边像空降部队撒进胃里边到肠道里边了，它就开始影响，哎，开始发酵，开始去干预不良的菌群环境，它把中性菌都带好了，打败 比如说啊，类似于像为幽门螺旋杆菌那样的腐朽菌、坏蛋菌，它打败那些坏菌，肠道自然就健康起来了，人的精神面貌就这个好了，身体就爽利起来了。买六盒赠两盒，我们这一个盒子六盒绿色盒子的，里面呢是20袋，早一袋晚一袋。

0: 饭前也可以，饭后十分钟左右来用也可以。哎，我们的收获和感知是一样的，要么你就饭前用，要么你就饭后十分钟左右来用，都一样啊。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6盒60天，刚好2个月。但是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大家可以到京某东或者是某宝桃的旗舰店去找一找，哎，某宝桃的旗舰店去找一找啊，一盒345，它有的时候这一盒可能会赠点赠品，这是它的标准，这市场的旗舰店的定价，一盒啊，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量10天，345，顶多赠点赠品，这都是板上钉钉能够看得到查得到的。而我们的价格299，现在买6赠2，8盒，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听到咱节目的听众真是老合适了。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1: 男一组，
0: 尝试一下啊。
1: 好，
0: 8799-6984。如果我们用了一组，到了第二组可以一天一袋，或者我们用了一组吧，哎，你可以停一个月，我们继续再吃，也可以吃2月，停2月，吃2月，停2月，再吃2月，再停2月，这都是可以自己调整跟安排的。8799-6984，善乐优 A B 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您抓紧拨通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易言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看这又说挣两个来一组。
0: 感谢信任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定上。8799-6984，选益生菌，菌群种数要丰富，你不能太单一。有请王女士。王女士，
7: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益生菌，好吧？
7: 对。
0: 哎，你等着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送货上门的。管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对不对？
8: 对呀、啊
0: 哎，
8: 是哪个厂家出的？
0: 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8: 啊。
0: 品牌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您放心用，这个品牌确实很不错的。8799-6984。很多医院的益生菌的菌种，就是医用级别的益生菌的菌种，就是这个品牌提供的，生物工程公司啊，先进的前沿的一个技术，还包括妈咪爱婴幼儿啊，有些下生的小婴儿它的菌群就是紊乱的啊，那么小婴幼儿新生儿用的益生菌的菌群的来源也是山恩康生物有限公司来提供的，可见它在业界专业领域是毋庸置疑的。方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冻干粉，对不对？
8: 对，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
8: 知道地方吗？
0: 阿姨您这样，您等电话，我们会有送货的人员专门给您回话问地址送货，您放心啊。哎，
8: 好，
0: 订购成功了，再见。大家不用着急啊，哎，如果你暂时没有听到你就持续的静静等待，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就会给大家回话的，哪怕你没有接听，过一会儿又会打了，现在订上很快，2-3天一两天就安排送货了，特别快，服务周到，你满意了你留下，售后完全无忧。8799-6984。刚刚有听众来问啊，说吃完饭就胀，吃的少也胀，该怎么办？好办，特别好办。其实饭后的一个保障，不管吃多少你都胀，这也是我们脾胃的运化的能力差，对不对？你运化能力你就堵在那儿了，对吧？如果您现在是有这个湿气，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舌苔特别厚，牙齿印子一圈子舌苔厚的啊，然后吃完就特别饱胀的，哎，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招，就是大米姜丝儿。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大米跟姜丝儿，姜给它切成丝儿，切细一点儿，然后你就找到那个不粘锅，不加油啊，就翻炒到焦黄，就是大米和姜丝儿一起炒，不用多，一样一小板儿就够了，或者一样一小捏儿，因为姜你整一块切成丝儿，来一小捏儿也没有多少，大米来一小捏儿也没有多少，一小板就行，然后给它炒干了炒黄了，你就用这个装瓶备用，一次可以多炒点，抓个一两把炒这个焦了就行啊。然后你就每顿饭饭后都挖一两勺热水冲泡代茶饮饭后来喝，你不是每顿饭饭后都保障吗？你就把这个大米跟姜丝儿姜米茶，等于咱自己炒制的姜米茶，特别简单，自己在家居家就能

0: 做姜米茶，炒制好了备用。每顿饭饭后你都喝这个姜米茶，饭前你就给它泡上，吃完饭你就喝，日子久了你会觉得，哎呀，怎么是假以时日哈，十天半个月的，哎呦，这个胃肠不像原来吃完饭就特别胀了，那么顶了就补的了。为什么？因为它是健脾燥湿的。哎，这二者搭配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搭配方案。87996984，或者我们想让自己速度更快一些，收获更明显一些，你就直接吃益生菌，省事方便。而我们节目当中这款益生菌冬干粉，买六赠二，买六赠二，87996984，87996984。老姜，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冬干粉。
1: 啊，要两组。
0: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1: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翟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啊，我要一组。
0: 哎，好的，益生菌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邓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3: 一组吧。
0: 一组，买六赠二，一组，放心啊。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4: 你好，要第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欢迎王女士，另外一位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5: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你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太难得的机会了。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5: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啊，速会上门，87996984，大家刷紧时间报名，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299买六赠二。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5: 啊，你好，我订一组。哎，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我再订一组，这不给八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回上门。
5: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1: 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又好吃又健康，给您订上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7: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太难得了，益生菌能够买六盒赠两盒这个活动，一年啊，总共算来也就三两次，大家赶上就合适，买六盒还多给两盒，299啊，如果按我们基础调理的周期，八盒啊，八十天呢，将近三个月，200多块钱，将近三个月呀，省着咱们犯病啦、反酸啦、胀肚啦、溃烂溃疡啦，咱们吃一些那个什么四大酥啊、麦滋林等等一些药物，然后吃的都有副作用了，排便黑呀、这口里臭啊等等，往上反呢、恶心什么的，有一些胃药是有很大很大的副作用的，对不对？而且药也不能长期吃，益生菌可是可以长期吃的，吃俩月停俩月，吃一月停一个月，循环往复，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赶上就合适，太合适了，200多块钱。哎，如果咱们吃到第二组，可以一天一袋，对不对？多省啊！那就是160天，将近半年，200多块钱。如果缺了益生菌，这个肠道菌群就紊乱，紊乱就不会受纳、运化、升清、降浊，紊乱就是乱套了，对不对？我们希望脾胃能够正常的运化、受纳、升清、降浊，该排的排，对不对？该吸收营养吸收营养，所以益生菌赶快补上。如果跑肚拉稀、上厕所费劲、厌食特别胀、反酸，哎顶，我们赶快用益生菌。87996984，长此以往，像体力差的、总水肿的、浮肿的，然后呢过于这个痰湿的、头脸油腻的、皮肤长疹子比较敏感的，类似这样的，我们完全都可以用益生菌，仰仗益生菌对我们的帮助。87996984，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现在订299，买六盒赠两盒，一共八盒，安排送货到家。
9: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8468888384，四个八一个三。 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
0: 大家抓紧报名，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那在京某东啊有旗舰店啊，345、354大概是这样的价格，就这几个数，他会赠一些小袋儿、小样的赠品，那也真是高端太贵了。而一模一样的善乐优 ABC 110升菌冬干粉，我们这个可是299买6赠2，现在是8盒之多。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医院来合作，专业的科研团队，爆脉技术好，冷冻干燥技术强，胃囊技术有保证，而且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胃酸的一个保护技术。你知道很多益生菌出厂这个添加的时候是一个数据，出厂就保留不了多少了，微乎其微的那些微乎其微的保留量，出厂以后胃酸多强大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有耐胃酸的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我们这益生菌仍然存活两三小时，这两三小时够了。按我们这个市场指导标准价，一盒198，一盒198，八盒1000块钱多呢。当然我们这个现在299买六赠二，八盒，如果一天一袋能用80天，一天一袋能用160天，一天两袋能用80天。建议大家第一组吃早一袋晚一袋，给我们的肠道打好基础，然后呢下一组我们再吃，你就改成一天只需要吃一袋，那就用5个多月了，是不是啊？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送货到家，满意付款。吴女士要益生菌冻干粉，对不对？
3: 对，是的，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安排送货，您等电话啊，87996984。如果您现在经常起疹子，有疙瘩，有的是皮肤麻麻咧咧的痒啊，就是刺挠啊，有的人是头皮起疙瘩啊，其实这个往根源上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浊给排出去。刚刚咱节目一开始也分享了脾胃的功能，对不对？它接收水谷精微的营养，然后我们要升清降浊，降浊就是把废物没用的往外排，那你这个排废物的能力，降浊的能力没有动力了，失灵了，这功能缺失了，也是肠道菌群不平衡，打破平衡了，才会有毒气代谢不出去，水湿代谢不出去，就会出现脾胃湿蕴，然后呢湿邪困在身体当中，对吧？那你邪气湿气都困在身体当中，不就反映到我们的皮肤表面了吗？起疹子呀，麻麻咧咧的，还有头皮的位置。所以你要是这种皮肤容易过敏的，起疹子的，别忘了多用点茯苓。哎，当然益生菌一定要用上哈，平时饮食多用点茯苓，茯苓是利水渗湿，对不对？它这个帮我们健脾宁心，然后帮我们排一排这个湿气浊气，是不是？所以我们都用茯苓，既健脾又利湿，把湿气往外排一排。做法搭配也很简单，就是茯苓可以熬粥，茯苓搭配陈皮煮水，哎，对不对？茯苓炖肉，这都是可以的。87996984，脾胃健康是头等大事儿，好多问题根源就是脾胃不好。你就像我妈妈好多年前也是一起疹子湿疹什么的，医生中医就是从脾胃入手去调理。还有一个例子啊，有的这个咱们984的听众哈，是睡不好觉，然后结果医生给他调，是让他调脾胃再调睡眠，因为胃不和卧不安，都是息息相关。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10: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如果您现在消化不良，膨闷胀饱，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告诉大家多吃以下依然提到的，哎，我们本身就能够对于胃黏膜有很好的修复价值的一些菜肴，我们就多多的选择。比如说啊，这个有点像老祖宗的一理念了，吃啥补啥。这个是沙仁炖猪肚，猪肚啊是补虚损的，健脾胃的，一行补行了。而沙仁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是理气健脾，化湿开胃的。脾胃虚弱，膨闷胀饱，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这两者搭配相得益彰，可以搭配点大枣、黄芪这种东西，不会搭配咱们就只用猪肚和沙仁，沙仁一把就可以了。我们正常炖猪肚，连汤 袋水的咱就直接喝，整点胡椒粉和盐，不要过多的有一些其他的调味料，特别养脾胃。8799-6984，现在。

水准，多重包埋技术，稳定值强是它的特点跟优势。出厂活菌保有量特别不容易，87996984，299买6盒赠2盒，87996984。

0: 87996984，任何疑问依然都欢迎大家把电话打进来，87996984。另外推荐给大家，就是确确实实是我们都有认知的红枣小米来熬粥，健脾养胃非常好，益气补虚的。红枣是补中益气的，哎，我们适量的放不容易上火的。小米健脾和胃，补益虚损，是养脾胃的一个粗粮，二者搭配，尤其是米油浓稠极了，入口即化，慢慢的咽下去，对于胃黏膜是很好的一个修复。小米搭配红枣熬粥来喝，尤其米油特别养胃，胃肠不好的，消化功能弱的，水谷精微吸收受纳运化生清降浊的能力不行的，我们就多喝一喝。王女士你好，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现在买六赠二，原来299六盒能用2到4个月，现在299八盒能用2个半月到5个月。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0: 我给您订上了啊。
1: 哎，
0: 祝您健康啊。你用点益生菌，让我们能够把水谷精微的营养给吃进身体当中，特别的重要。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吗？
1: 啊，对。
0: 哎，张女士订好了啊，给您送货到家。
1: 啊，行
0: 啊，哎，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六盒啊，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10天，六盒60天，刚好是我们人体的代谢调整周期。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哎，你好，订2组益生菌呢。
0: 张先生是不是订过呀？
2: 一直在喝着呢。
0: 啊，
2: 确实不错
0: 、
2: 挺好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再见。
2: 哎，
0: 87996984。坚持一个阶段补一个阶段的营养，尤其是老胃病啊，现在打嗝啊，胀肚啊，乳糖不耐受啊，哎，我们吃东西消化不动啊，代谢不出去啊，打嗝反酸啊，一定要补一个阶段啊。有请一下刘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3: 我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刘先生，有人给您回话啊，到时候问地址，送货上门了啊。崔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4: 一组。
0: 哎，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啊，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5: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感谢信任啊。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快结束订购了，名额没有那么的多，因为老朋友知道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特惠团购，既然帮助听众去批发，它就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购就能订购，想给咱送货就给咱送货，没有那么这个实现不了的。那这个难度太高了。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节目正在陪伴，益生菌冻干粉深乐优品牌的正在给您介绍，现在订可是很快就能送货了。87996984，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6: 我订一组。
0: 好的，刘叔叔给您订上了。刘叔叔听广播呢，不多聊了，您等电话，这一两天两三天就保的送货到家，满意我们留下。有听众来问啊，说益生菌日常饮食当中该怎么吃？您的意思是说啥东西有益生菌你好吃点儿，是不是？可多了，那依然跟你说一下，比如说一般来讲啊，益生菌嘛，发酵的东西嘛，酸奶里边肯定有益菌的，但你发现没，现在酸奶也挺贵的。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益生元就是生活当中带有那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比如说果胶成分好的，它能够维持益生菌的稳定性。益生元打哪儿来？比如说番茄，多吃番茄，比如说最近啊，哎，你呢吃了泡菜了，你再配点番茄，这样益生菌和益生元就都比较丰富，吃完了胃特别舒服，您可以试一试。尤其是什么情况比较舒服呢？你这顿呢吃烤肉了，吃锅包肉了，吃松鼠桂鱼了，吃了这些肥甘厚腻的，又油炸又油腻，大肥猪肉多，哎，这些东西吃完了，咱影响这个血管的通透性是肯定的了，对不对？但首先你感知到的就是肠胃的不舒服，因为很多人脾胃虚弱的，吃完这些肉食啥的不消化，过年过节生日聚会下饭店什么的也难免，现在生活水平条件好啊，谁过年过节过

0: 生日不出去吃点饭，对不对？尤其是有这个长一点的节日啥的，咱都得吃好几顿。就类似最近你吃了这些东西比较多，那你这顿吃锅包肉了，吃松鼠桂鱼了，吃水煮鱼了，那你这顿你就多吃点番茄，多吃点辣白菜，你给它中和一下，哎，就挺舒服的，比不吃要强很多。这就是天然的食物来源的益生菌和益生元给你带来的帮助，本身含有果胶，膳食纤维丰富，也是滋养脾胃还保护胃黏膜呢。平时啊，那个这个苦麦菜也有益生元，韭菜含有果胶聚糖和膳食纤维，也有助益生菌的繁殖，改善肠动力。所以韭菜常吃还润肠，对不对？韭菜还有别的名字，叫什么绞肠草啥的，对吧？就跑肚拉稀的可不能吃韭菜，越吃韭菜越跑肚拉稀。但是上厕所费劲的可以多吃韭菜，是不是？这也明白了为啥吃韭菜好，是不是？87996984，徐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徐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
1: 我订一组。
0: 好的。
1: 另外，我麻烦问您问一下，
0: 哎，
1: 说冻干粉吗？必须得搁冻的里头吗？
0: 阿姨不用，有的品牌它达不到那个稳定的技术，需要放冰箱。我们这个技术好，稳定值好，不用放冰箱。
1: 就那么搁到外边就可以。
0: 哎，对，只要别用阳光晒着就行，阴凉干燥处就没问题，放心啊。嗯，
1: 那好了，
0: 给您盯上啊，因为我们益生菌已经进化到比较高的等级和稳定这个程度了啊，我们这个不用放冰箱，普通的你到药店有的时候买双歧杆菌啥的需要放冰箱，因为那个必须有那个寒冷的环境它才有稳定性，我们这个不用，技术好啊，是不是？稳定值强，要不咋说在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有活性呢，普通益生菌达不到。87996984，刘女士你好，需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2: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2: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嗯，盯上了啊，87996984，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听众真实的反馈。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大家抓紧报名。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五个名额，只有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啊，需要益生菌冻干粉的抓紧报名，最后五个名额。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啊，还有益生元的食物，洋葱也是把好手，洋葱含有低聚果糖，有些益生菌它本身配料就带有低聚果糖，有些益生菌本身配料就有菊粉，菊粉这个东西也是从花里边提纯的，对于胃肠保护的好东西。这个低聚果糖能够有效的增殖我们的双歧杆菌，让益生菌更好的翻倍有价值，所以我们平时多吃点洋葱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呗，对胃肠好的方式啊。郭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他多少钱一组啊？
0: 299，六盒，多给两盒，现在一共八盒。
3: 啊，
0: 嗯，
3: 299给八盒，
0: 对，
3: 剩两盒。
0: 对对，早一袋晚一袋，就
3: 算剩那两盒。是十盒啊？
0: 对，一盒里边是这个20袋，早一袋晚一袋，就赠的跟买的一样。
3: 啊啊！
0: 哎，赠的跟买的一
3: 样。买两盒赠两盒，剩那意思？
0: 买六盒赠两盒，一共八盒，赠这个两盒跟每一盒那个六盒是一样的。
3: 啊。
0: 嗯。
3: 多少钱？
0: 299。如果一天两袋，我们能用80天，将近三个月。如果我们一天一袋，能用160天，将近半年。
3: 那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郭先生，感谢信任，您吃一回就明白了啊。
3: 我的地址你知道吗？
0: 啊，您郭先生等电话，第一次订是不是？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专员。
3: 我那个你订那个羊奶粉啥都跟你们984订。
0: 谢谢您的信任，郭先生，您等电话。
3: 应该能知道我地址。
0: 行，
3: 好了，
0: 那就查查这个底子啊。送货专员给您回话，王先生也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两组了。益生菌冻干粉最后两组，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对胃肠好的饮食一定要坚持；对胃黏膜好的，比如说银耳啊，包括桃胶啊，包括秋葵呀、山药啊，哎，比如说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日常饮食一定要多吃，包括红薯就是地瓜，地瓜这种东西里边也有能够保护胃黏膜的东西，而且。促进肠道蠕动，便秘的一定要多吃地瓜。山楂也是好东西，山楂当中有维生素，山楂酸、柠檬酸，口感也很好，就消食嘛。你可以用山楂搭配陈皮，非常有帮助，一定要持续坚持。就是无论是你吃南瓜，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保护胃黏膜的，防止胃炎、胃溃疡的发生，多吃南瓜也很好。只不过吃这些东西一定要日积月累，三四个月、半年、十个月、一年打底儿。但如果你吃益生菌， 很快呀，吃益生菌一两天两三天就有感觉，这种感觉就肚子鸣叫啊，哎，排便次数这个有点多啦，哎，有点一开始黑呀、啊、什么的，就是很有感知，感知的特别快啊。周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4: 要一组。
0: 好的，周阿姨给您定上了，只剩最后一组了，益生菌冬干粉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款益生菌冬干粉299，一共六盒。然后呢，现在额外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赠的跟买的一样，每一盒都是20袋，每一袋的克重2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10天，六盒60天，现在多给两盒，一共一个组合用80天，80天是2个半月，正好是我们的调理周期。最后一组抓紧报名吧，87996984，299买6赠2一个组合，送货上门，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祝福大家也能够吃得香，排得畅，睡得沉，健康长寿。我是依然，感谢收听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时光匆匆流逝，2026年的9月10号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啊，也是教师节。关注一下天气，白天晴朗，最高温度22度，西南风4级，最低温度13度。预计明天最高的温度23度，最低温度14度。到了周六呢，温度是明显回升的，但是是有雷阵雨转阵雨，最高的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到了周日又大幅度的下降了，最高温预计啊，最高温20度，最低温度9度，而预计下周一可能会突破20度以下。所以呀，你看这个温度波动的哈，真是温差特别的大，那一定要提高体质。你一早一晚真的很寒凉啊，我们出去遛弯啊，逛逛早市啊，稍微穿的厚实一点。8799-6984，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大伙开通喽。快乐老家节目，交流男女老幼的喜乐幸福身心健康，探讨一下食疗妙招啊，小偏方小食疗啊，祖传秘方啊，养生经验，我们都可以一起交流。欢迎大伙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飞蚊症的小偏方：早上喝胡萝卜、苹果、土豆、柿子，倒开水后打成汁儿，加上蜂蜜调和饮用，预防调理，养生保健。

0: 这白露节气一来，温度啊随着阳气内收迅速下降了，我们的被子也盖得厚了一些，而鼻子里呀、嗓子里呀、皮肤啊就感觉好像干干巴巴的，而且这种所谓的干燥哈、一天好像比一天明显一些。天地之间的阳气开始回收，身体阳气也是随之而收敛的，而五脏亏虚的问题就比较明显的凸显出来了。而这个皮肤是我们身体的算是一张晴雨表，脸上的干燥起皮细纹突然特别多，嗓子的干、鼻子的干、眼睛的干，半夜睡不踏实，翻来覆去的，有的人手脚心还挺热，早上呢起来也不精神。这些看似是我们皮肤表面的问题，换季出现的一些不适应跟小毛病，其实背后啊都是五脏在表示有点虚。五脏亏虚，状态差，皮肤也会差。在《黄帝内经》当中说过，人年四十而精气过半，肾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脑，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之本源。那人到了中年以后，季节变化，身体也变化，我们要考虑是不是五脏六腑亏虚了。肾精亏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心脾两虚也是另外一种因素。心脾两虚什么症状呢？有点失眠焦虑，有点心悸心慌，有点疲劳乏力。那女性呢，有的人啊，心脾两虚的表现是月经量少，颜色淡或淋漓不尽，头发哗哗掉，面色萎黄，舌苔淡白，有齿痕，这都是心脾两虚的情况。再加上你本来就心脾两虚，你还饮食不规律，久坐不动，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挺爱操心，这都会消耗我们的精气神，消耗咱们的肾精。所以现在啊，肾虚的人一抓一大把，早衰也好像比较普遍了。所以我们就得聊一聊该怎么补。日常饮食啊，咱们补气血的方式有挺多，那心脾两虚该怎么补呢？那肯定是要关注心，也关注脾胃的脾。这个其实脾胃的脾，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所讲的脾胃的脾。心脾两虚怎么补？当然啊，我们是知识的介绍，常识的一个积累。哎，咱知识面的拓宽，不是说让大家直接买药，绝对不行啊！要买药，要在医生的帮助跟指导下。那么，如果您是心脾两虚，有的听众是吃过归脾丸的，归脾丸是偏重于养血安神，适合心脾两虚气血不足的人，或者有听众吃的是人参归脾丸，加了人参两字儿，它的补气作用更强大，适合虚症比较严重的、全身乏力的。当然了，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但是啊，接下来说的这个粥不用问大夫，咱自己就能用，这个有明显区别啊。这个是健脾养心粥，小米桂圆这两样，血糖不高咱们就多放点桂圆，还可以再放点冰糖。如果您血糖高，你就早餐吃，然后呢就少放点桂圆，就是小米和桂圆煮粥了，血糖不高放点红糖，这个补气养血，健脾安神，长期调理。日常饮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补脾养心的、益气养血的，大枣啊、山药啊、莲子啊、桂圆啊、小米啊、鸡肉啊、猪肝啊。这个季节可千万不能吃生冷的，太过油腻的其实也不行，太过油腻您脾胃又虚弱，心脾两虚嘛，脾也虚，脾的运化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虽然冷也不能吃太多肥甘厚腻的东西，要不然消化不动，因为脾虚嘛，虚就运化不了，就会更加加重痰湿困脾的情况，越消化不动 成啥了，恶性循环了、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脾胃运化能力给它养好了之后，就你这个脾强大了，你再多吃一点肥甘厚腻的肉食什么的也没事儿。你就像大小伙子吃多少肉食他也能消化得动，中老年人不行，因为咱心脾两虚，脾的运化能力不够。再就是啊，一入秋，很多人就像古代的文人墨客似的，像什么岑参王昌龄似的，哎呀，都是那种啊，这个伤春悲秋。那记得啊，要进行心理的调节，多听听快乐老家节目，多出去逛一逛玩一玩，哎，然后多跟人交流交流，调畅情志。有的人的心脾两虚，就中医分析类型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的心脾两虚是由于思虑过度，劳心太过引起的，就减少焦虑，避免过度的劳神，保证心态的平和，就是不要太过操心，惦记这个惦记那个就不惦记自己，那不行啊。在健康方面，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哎，要对自己的健康特别重视。另外啊，我们也可以试试穴位的按摩，因为好多穴位你平时按揉一下是非常好的辅助的调理脾胃安定心神的一些穴位，比如说足三里穴位。足三里穴位对脾胃的运化特别好，如果您心脾两虚，平时按揉一下足三里也是不错的。而且你知道，像我们说胃肠不好，有的人是上厕所费劲呐、便秘，对吧？还有人是跑肚拉稀，还有人是肚子特别胀，有的人是胃那块特别胀，有的人是小肚子特别的胀。你发现没？这些问题往往被大家忽略了，就是我们光想着，哎，吃点什么四大舒吧，吃点什么健脾丸吧，是不是吃点那个酵母片啊，或吃点那个四消丸啊，都想着去吃这些，哎，这个小的溜的呀，哎，这些小的中药，或者叫这个小的简单的一些调理方式，吃点大山楂丸可能就能好，这是咱的期盼。有的时候简单的胃胀，你吃点大山楂丸是行的，特别严重的啊，日子比较久的，或每一年的秋冬季节运化能力差，心脾两虚的情况就比较凸显。那么你吃这些小的干预方式，酵母片啊，山楂丸啊，没有用的情况下，别忘了啊，我们可以针灸调理。就大家忽略了这件事儿，因为您平时按揉一下穴位都有用，更何况是针灸呢，对不对？它是直接扎针深入到皮下组织，深入到我们的穴位当中，比我们平时按摩啥的会更加有用。针灸也是可以调理的，比如说类似于像神门穴呀，当然有足三里啦、三阴交啊，这些穴位，太白穴等等，这些穴位相互联动，有的时候特别严重的脾胃问题，心脾两虚睡不着觉，哎，这个针灸调理也是不错的方式。那你想，我们举例子，如果内服了归脾汤，归脾汤其实是出自于严氏寄生方，这是古书籍啊，古代药书，严氏寄生方主治心脾两虚，养心安神，健脾益气，心悸、健忘、失眠、自汗、盗汗、食欲不振、面色萎黄，脉特别细，舌苔又白，哎，这个方剂是调心和调脾经典方子。依然给你大概介绍一下，千万记得不是让大家买药吃，这个得在医生的把脉之下，君臣所使去安排。这个是一个鸡方，归脾汤鸡方啊，党参、白术、黄芪、炙甘草、茯苓，远志、炒酸枣仁、龙眼肉、当归、木香、大枣，这是一个鸡方啊。那你看看，用这个方子内服，然后我们再用针灸外用的方式，一下子配合的就比较好。所以呀，中医治病又挑人，建议大家平时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是有把握的药材，我们来调理身体。当然了，咱听众也推荐了不老少的针对于心脏啊、肠胃啊各个方面有用的一些中医中药的搭配方案。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用那些小中药方或者是食疗方，哎，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或者用哪些小偏方觉得效果不错，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 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
1: 白果银耳汤，15克白果去壳洗净，15克银耳泡发洗净，一同放入砂锅，加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小火熬煮至白果软烂，加入冰糖就完成了。这款白果银耳汤适合秋季保健以及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干咳少痰的人群使用。
0: 87996984，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有请一下胡桂向，你好。
2: 啊，于媛呐，你好，早上好。
0: 哎，你好。
2: 我说那啥，这眼睛啊，酸了吧唧，眼泪吧唧的。我说这还得抹，我上点啥药膏啊？
0: 这个光上药膏可能，发挥不了作用。阿姨，你得知道原因是什么。啊，你是比如说啊，最近是不是用眼过度了？我们分析分析哈，或者最近可能有一些什么沙尘呐、烟雾啊，你像有的时候我们进那个烟儿特别多的房间，眼睛也会有刺激。然后如果这些外界的因素干扰都没有，那可能就是长期的，干眼症啊、结膜炎呐、还包括什么屈光不正啊，就原因可多了。但如果你说我还没有看大夫哈，你想找点小偏方、小食疗，顶多能够缓解缓解，您可以试试。比如说有听众就是决明子和菊花泡水喝，这不清肝明目的吗？啊，事物模糊可以用这个方法。那如果到了这个流眼泪的这个程度哈，那可能真的就是得看看肝脏的原因了。肝主目藏血而能视啊，就是眼睛流泪一般来讲都是肝血不足，就肝脏功能有一点的影响。有听众吃的是护肝片，护肝片。那如果您是干眼症造成的话，还可能由于就是针对干眼症啊有一定的这个药物的治疗或者其他的干预方式，比如说啊滴一些眼药水，你像是丝然或者是普拉洛芬。当然这个也不能随便滴，你得问大夫给你指导一下，你看你滴什么。还有听众干眼症造成的视物模糊、迎风流泪什么的，吃的是杞菊地黄丸。还有就是补叶黄素啊，它叶黄素直接就补那个晶状体黄斑区缺的这个营养。你看这么多方式，您看看结合一下自己的情况选择哪一个好不好？祝您健康。啊，您告诉我一个方儿啊！行啊，太好了。
2: 就是那个肛门瘙痒，
0: 肛门瘙痒啊，
2: 肛门瘙痒，还有那阴道炎瘙痒，你就上那个那什么福青松药膏就好使
0: 啊。您上这个福青松药膏就特别好使哈。
2: 啊，我上了。

0: 那天还难受呢。完了后边我这后边那啥玩意儿，我上那个那啥也好使，头年上去到现在也没犯。
1: 嗯嗯，
0: 好使了那个。
1: 好好的，谢谢胡桂香阿姨啊，亲身体验的好方法。谢谢您，祝您健康啊！您再听听节目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过眼睛模糊流眼泪，然后你是怎么改善的？给我们多多推荐新方法，87996984。阿姨用的叫氟青松药膏啊，肛门瘙痒啊，外阴瘙痒啊，她自己的体验是抹了就好使的。但是所有这些方法一定因人而异。我就记着有听众啊，什么药膏都抹了也不见效啊。后来呢是属于内服一些药物，外用一些手法配合之后才见效，看个人体质。接下来咱们有请董福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于老师。于老师吗？
1: 叫依然就行。你好。
2: 哎，那原来我可挂不得，我现在就是心脏病，就心肌缺血，还有二心瓣、三心瓣闭不上，现在就憋得我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2: 有什么办法？
1: 有听众吃的中成药挺好使的，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
2: 我吃了。
1: 啊、哦，您吃的是啥呀？
2: 我吃就是。咱们电台给你就是五书街那老中医带。
1: 我说的是听众吃中成药，那个叫参松养心胶囊。
2: 我记上慢点。
1: 应该上医院去输液打针了，吃中成药有点来不及了。
2: 我呀，我这才出院，去年11住的院。
1: 嗯。
2: 才出院没多长时间。
1: 嗯。
2: 我这一年得2次。
1: 啊、啊、
2: 那个秋天来一次，春天前住一次。
1: 啊，是因为心脏病住院呢？
2: 对。
1: 那你这就是没调理好，住院打针都不好使啊。
2: 不好使。
1: 那输输小偏方你也够呛啊，住院输液打针都不见效，小偏方能见效吗？
2: 我现在求求医院看什么、
1: 嗯，
2: 想办法给这老爷看，我现在就上不来去。
1: 是啊，叔叔，您这情况特别少见。一般来讲，输液打针呢、啊，喝中药 啊，肯定都是能够有好转的。您这打针都不好使，我给你举例子，比如说有听众吃参松养心胶囊，特别好使啊。因为咱节目就是交流经验，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治病啊，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开方子，就是听众的经验。有人心肌缺血呢。用鹅蛋扎个眼儿，里边放7粒速效救心丸，上锅蒸熟了，每天早上空腹吃一次，7天9天10天左右吧哈、啊，这个憋听啊，这个情况有的人就有改善了啊。当然了，也有人吃的就是昨天我们刚回顾过的冠心病的那个七味药，嗯，就有桃仁啊、红花那个药啊，但是那个只有七味药。您喝中药都不怎么有效，只有那七味药，您觉得能有效吗？是不是？我是这么分析，您莫不如、换大夫看一看吧。真的，小偏方够呛能帮您，因为您现在已经特别的憋挺挺难受了，而且我怕耽误您啊，千万别就指着小偏方了，好吧？啊，嗯、是不是？听众朋友们，你看这咋回事呢？这住院打针了也没有效果。就是说刚出院怎么还能够有这个憋听的情况呢？在这儿也呼吁大家提供帮助。我想起来曾经啊有一个小偏方，就是针对各种喘啊，各种喘。这个呢，大家伙儿如果现在有那个喘症的不得劲儿的可以试试啊，因为好多好多的病症咱老百姓有的时候不知道原因。这个方啊是应对各种喘的。我记得是赵阿姨，哎，姓赵的一位阿姨给我们推荐的啊。就是你要是肺病造成的喘气费劲，这个上不来气儿啊，啊觉得缺氧啊，觉得憋听啊，你可以试试。所以觉得刚才那叔叔也是觉得啊喘不上来气儿啊，啊供血不好啊，哎除了这个心脏的事儿，没准也是肺子的事儿呢。对不对？所以建议换医生换医院再去看看，调一调啊，没准是心肺方面都有问题。那么这个小偏方针对于喘的，

0: 挺有意思啊，冻豆腐。老朋友对他应该熟悉，新朋友对他可能不熟悉啊。这应该是我想想得是前年的一个方法了啊。哎，现在不是又到了这个秋冬了吗？啊，很多朋友们来咨询这肺子不好喘。哎，这个方我又被想起来了啊。这是肺病造成的各种喘，喘气费劲，憋挺，缺氧，准备冻豆腐一碗，缓一缓，缓化了之后吧，你就怼碎乎了，然后加大概两三碗的水，再加上一大捏的面碱一起熬，熬着熬着吧，就有点像熬成豆浆那样了。然后呢，一天这个给他喝了了，喝几次都行，哎，很快就好，就很身边很多人都用这个招儿，还都挺有效果的，哎，挺奇特的一个方法。那如果你也家里边有一些哎像类似这样的小偏方、小食疗，哎，觉得还不错，挺有帮助的。哎，正在用的一些食疗妙招，觉得有好处的，都可以给我们推荐。拨通87996984，87996984，用好了哪些方法？哎，觉得一般般吧？啊，用好了的、一般般的，都可以给我们反馈。87996984。
1: 调理胆囊炎的小妙招，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加水煮代茶饮，记得每天喝。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听众朋友们咨询问题呀，推荐方法呀，遇到哪些疑难杂症了，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寻求广大听众的帮助。87996984，有听众啊来咨询，说是冠心病的方法，可能是刚刚提到了哈，你想了解这个冠心病的方法，也有很多听众问，依然给大家回顾一下：黄芪25克，当归6克，赤芍5克，地龙3克，红花3克，川芎3克，桃仁3克，7味药来煎，早上、晚上各一次，每次喝一碗。因为中药嘛，就是早晚各一次，你可以按中药的传统的这个喝的方式，早晚各一次，每次喝一碗。当然了，提醒大家，这个药方有升高血压的副作用啊，有可能，就不是100%了，也有可能的啊，所以血压特别高的，您要必须谨慎来用。这个方呢，我们爱心听众张文超推荐的，他也问过中医大夫，中医大夫说这个方法是活血化瘀，对于心梗、脑梗、腔梗、半身不遂、手脚麻木都有调理的作用。它其实就是通血管，哎，疏通嘛，然后让我们闭阻不通的这个血液循环好一些，咱们供血就好了，供血就好了，憋挺啊、前胸后背疼啊，这情况也就缓解了。因为你要是供血不好，就是所谓的咱听众讲了冠心病呗。有的人的情况就是心脏和后背拉扯着疼，有的人就是心口窝疼，有的人呢是胃疼，有的人是心口窝和下巴壳连扯拉扯的疼，对吧？这一定要引起重视，就偶尔的那种滋儿一下滋儿一下啊，或者是像那种特别大石头压着那种沉闷的感觉，哎呀，大家一定要重视，因为心血管脑血管没有小事儿，大家要重视起来，然后呢胃病先防呗，有问题早调理，是不是？87996984。这个冠心病的七味药这个方啊，好多听众都有效，这个得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反馈信息比例非常高的，好多听众都有效啊，走道走多了特别累喘没劲儿，喝这个哎喝好了，也有听众供血不好半夜憋醒了，喝这个喝好了，太多好转的例子了。我们有请张静，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对，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刚才说就哮喘，有点哮喘那个方叫什么？一碗冻豆腐吧？
0: 啊，对，冻豆腐，化了之后怼一怼，加点水煮，
1: 哦、
0: 加点面碱。
1: 啊，加面碱煮。
0: 嗯，是的。熬着熬着，有点像豆浆似的，就能喝了。
1: 啊，

0: 是一次一大碗冻豆腐，高碱煮了成豆浆，那不是一次都喝了这些吧？
1: 看
0: 我
1: 咱饭量，你要一次都能喝了，你就喝了呗；
0: 那
1: 一
0: 豆
1: 次喝
0: 浆
1: 不了，喝两次，但每次倒得
0: 那
1: 热
0: 豆
1: 乎热乎
0: 浆，
1: 喝。
0: 这得喝多长时间吧？
1: 这个可说不准呐。有人一个礼拜就不喘了，那有人如果喝了一个月还不见效，就不用再坚持了呗。
0: 哎，
1: 小
0: 这
1: 食
0: 个
1: 疗
0: 这
1: 就是
0: 个，
1: 没有标准的，阿
0: 行，
1: 姨啊。
0: 我知道了。这个我是给我弟弟问，就是还有一个就那个冠心病，那个奇迹什么？这个我想问问这个，我有冠心病。这个我没听着，光听那个了。
1: 就刚说过的这个吗？刚说的这个啊，
0: 是，
1: 黄
0: 这个我
1: 芪
0: 打电
1: 二
0: 话
1: 十，
0: 来着。
1: 25克，当
0: 黄
1: 归
0: 芪。
1: 六克，赤芍5克，地龙3克，红花3克，川芎3克，桃仁3克。哎，就这七味药，中药咋熬就咋熬。中药咋喝就咋喝，但是高血压的人来谨慎用，有的高血压喝这个升压了，那不行，是不是？
0: 我不高，我就是有时候喘气儿费劲，胃，
1: 那您
0: 不
1: 先
0: 是。
1: 试试冻豆腐那个，毕竟它非常安全。
0: 行，
1: 祝您健康。但有时候累呀，喘气儿费劲，累呀，这个就真是跟心肺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用点小偏方、小食疗吧。如果不见效，还是得及时看大夫啊。或者我们看了大夫了，咱一边喝着中药调理，一边找一些食疗配合，那不更好吗？对不对？有请王英，你好。哎，王英啊，你好。
2: 我在。我就是眼呢，我就是想管你要个让大伙看看有没有帮忙的。我这昨天他学校接孩子，完了一下摔倒了，我就是那把我绊倒了，他弄那个壳儿，后完了等着我慢慢坐了一会儿就起来了，起来就是右胸这边吧，就是里边就有点前后就，
1: 有信号不
2: 完了
1: 是
2: 我
1: 很
2: 这
1: 好，
2: 孩子给我
1: 没事儿，阿姨您讲吧，刚才信号断掉了，现在
2: 真
1: 正
2: 的
1: 常了
2: 啊，
1: 啊，
2: 后完了，我存那个存存让孩子给我随一随多少，我能动弹了。回来好像我就让俺家孩子给我拔罐子，拔罐子强多了，能
1: 拔
2: 喘出
1: 罐子
2: 气了。
1: 了啊。
2: 那以前我看别人在小时候，我记得别人给我那么整，我就记想，突然之间想起来，后完了还是有点干啥。完了，你要是有大伙有那什么的，能现个帮吗？完了，看怎么整能把里边弄顺当的。我今天早上
1: 是
2: 不
1: 这
2: 是
1: 样
2: 太
1: 哈，
2: 严
1: 咱
0: 重
1: 听
0: 了，我
1: 众
0: 知
1: 讲
0: 道。
1: 过，就您不是拔罐子了吗？然后，如果你现在有具体的，比如说胸疼啊，或者是抻着了、扭着了、后背疼啊，或者
0: 就是
1: 毕
0: 那
1: 竟，
0: 样。
1: 就毕竟咱是咣当摔那儿了，对不对？那肯定是肌肉的什么软组织啥
0: 对
1: 的，
0: 对对对
1: 它肯定是受一定的影响的。
0: 对
1: 有
0: 对对。
1: 听众讲过，用那个大粒盐，你给它炒热了，缝布袋里，或者就上网上买那个方便，网上买加热插电就能热的那个盐袋儿。有听众说过呼那个。真是
0: 还有别，
1: 挺有改善的，会舒服很多很多，然后还有一个啊，你要有具体的位置，有听众推荐过，就是跌打损伤之后疼痛用七厘片儿，七厘
0: 药
1: 片
0: 店有
1: 儿，
0: 卖的，到药店有卖的，
1: 肯定有卖的吧？要不听众上哪儿买的呢？是不
0: 七厘
1: 是？
0: 片儿
1: 我觉得应该有
0: 吃
1: 卖的，
0: 啊。
1: 它是药片儿。然后呢，要研成粉末，用蜂蜜调和，敷在患处。
0: 压成面啊，
1: 对，七厘片儿嘛，它本身就是片剂，一片儿一片儿一片儿的。
0: 糊在那患处。
1: 对，它不是吃的，但是呢，你看看说明书啊。如果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什么的，就没准也能吃。这个要是吃，你就问问医生吧。但是听众推荐的是说，跌打损伤之后外抹外敷，要和点蜂蜜敷上疼痛的地方。然后呢，理疗烤电，打通气血、舒筋活络，我认为也是有帮助的，是不是？对吧？然后呢，您再听听节目，呼吁大
0: 还有
1: 家。
0: 别的招吗？给我再来一个呗。
1: 目前就这些了。您再听听节目，呼吁大家帮助，针灸。

0: 也不错，其实就是快速的让血液循环好起来，哎，然后呢补补营养，比如说吃点什么猪手啊之类的啊，就把我们的肌肉筋膜，
1: 吃荤不动。
0: 举例子，阿姨啊，你不补这些，你就补那些三七、黄芪之类的啊，让医生指导指导更好一些。建议您，如果真的很疼很难受，看看大夫更好，咱别自己光挺着，是不是？但刚刚提到的招你用一用吧，
1: 啊、
0: 尤其大粒眼那个，它肯定没有坏处，这干啥不用用啊？对不对啊？毕竟是听众亲身体验有用的，我们听众有些啊有一些特点哈，就是推荐几个方法都不满意，都不想尝试，要么觉得麻烦，要不觉得材料贵，那你又不看大夫，就光等着吗？是不是？咱还是就地取材，方便操作的咱赶快用一用，对吧？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现在仍然有空线。

0: 接下来有请鞠文斌，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亲戚得胰腺病，有什么外用的或者内服的方法？
0: 土方法，王桂珍推荐过一个，独头蒜去掉皮儿，捣成泥，敷在患处，就晾着就行，就敷着，那肯定刺激有点疼啊。但是说敷着敷着就能接受那个疼痛，慢慢的可能会起泡，可以把泡挑破了，然后呢用黄豆用嘴嚼了。
1: 这个好像我肯定得起泡，有没有别的方法？
0: 有一种是叫狼毒，听众讲过是树根儿，一种树根儿，就是野生的树的那个树杈子那种根茎啊，啊，这种东西叫狼毒，它其实是有小毒的啊，要谨慎来用，大概10块钱一块儿，说那个动物园附近早市有卖的，然后有听众讲过在那个，肿瘤医院什么天桥上也有卖的，药材批发市场也有卖的，网上也有卖的，大概10块钱左右一块儿，然后给它切碎乎点，用9度米醋泡一个月，泡好的醋来涂擦患处，一天可以抹1到2次，2到3次就行，时间长了可能就能好，但是因人而异了啊。有的听众抹了5个月好的，建议先在局部的皮肤尝试，别一下子都抹了，你万一不适应呢，对不对？
1: 他这个是狼毒是多少啊？泡多少毫升的那个醋里边啊？
0: 一般说泡东西肯定是没过去，超过它的一半位置差不多就行了。
1: 泡的是陈醋还是酒啊？
0: 有的泡酒的。
1: 然后也泡1个月，1天3次抹呗。
0: 最好先少量抹。你别一下子抹太多，循序渐进嘛。你先一开始，找一个这个地方抹，你抹几天你试试。有的用醋泡，有的用酒泡，我是觉得都行吧，因为毕竟都是听众的经验。刚才给您说的那个是用醋来泡，对不对？
1: 他这个头上有这个胰腺病，但是抹完了之后会不会淌的满身都是啊？
0: 那你就用药棉或站着往上涂呗，别让它躺得满哪都是呗。是不是？看咱操作，对不对？
1: 内服的，谢谢啊。内服的药目前没有是吧？
0: 没有。
1: 行，谢谢。
0: 及时就医啊，别耽误治疗。建议大家，看大夫之后没有用，或者咱们是陈年旧疾，有点像那个像气管炎、肺气肿什么的，年年都犯病，咱们用冻萝卜那种传统的一个这个小偏方啊，就比较好。或者是咱看了大夫明确原因，咱们再求助节目，呼吁大家提供帮助。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如果你也是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哎呀，总也下午不下来，然后天越冷吧，血液循环不好，很多淤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看咱们许振山老中医给您把脉调一调，真的很不错的。许老爷子认真负责任，口口相传，把脉仔细，看病认真，而且几年之前人家专家挂号费100元呢，现在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给我们984听众义务把脉，毕业于黑龙江中央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经验是相当丰富了啊，非常非常擅长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常见的问题，比如说血糖。

0: 糖啊、血压呀、血脂啊，总也居高不下。你吃着药呢也不平稳，但是你完全不吃药就更加糟糕。这时候咋整啊？几乎药只是微乎其微的一点帮助。那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看看中医比较好。那许振山老中医的特点，他肯定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就是你得吃药，哎，对不对？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他是把脉呀，他调体质的，通过通血管啊、清痰湿啊、补气血呀，让我们身体去平衡自然代谢，就你的胰岛能力，哎，这个代谢糖的能力强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借助外界吃一些药物之类的，对不对？你本身通过中医中药，像什么地龙啊、桃仁啊、川芎啊等等，就配伍一下。就比如说刚才冠心病的七味药，医生在把脉之后再给你加点别的，对吧？因为那个是机房比较单一的，你的问题如果特别严重啊，都到了那个什么心衰的程度了，是不是？或者是你现在打针输液也效果一般，那你莫不如中西结合，对吧？你喝点中药内服，哎，没准也能把那些痰湿啊、淤堵啊，哎，给它排掉，然后整个血液循环就比较好，比较畅通，是不是？血管也通透了，咱喘气也就匀称了，对不对？哎，许振山老中医非常擅长，你像心绞痛啊、心慌啊、心跳的特别不规律啊，哎，这些疑难的问题，天转凉了嘛，你像心脏啊、肺子、气管、哮喘、慢性的腹泻，就体质差的中老年听众就容易感冒，一感冒诱发心肺功能的衰竭，就特别遭罪。就容易诱发比较严重的问题，你别看是普通的感冒，所以现在找老中医把把脉，哎，咱们预防也好，或者调理也好，治胃病也好，或者是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指标平稳，然后让咱秋冬过得平顺，也可以找徐老爷子把把脉，8468883，咱先把把脉，因为这轱辘不收费，咱先了解了解自己的情况。8464-8-3，8468883。你像有的这个阿姨们、大姐们排尿的时候痛啊、痒痒啊，而且有异味，小肚子又坠又胀的，就是很多难言之隐，咱找徐老爷子没问题，医者父母心。包括大哥叔叔们的半夜起夜次数特别多，然后排尿的这个味道特别的重啊，泡沫什么的哈，哎，腰也酸叽溜的，一宿起夜好几回，拐带的睡眠都睡得不好了，哎，医者父母心，这种难言之隐，咱也找徐老爷子好好给咱把把脉，了解了解原因啊。另外想找针灸大夫也打这个电话，8468883，8464-8-3，8464-8-3。地址是在厢房区5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就是您在蔡邑街跟武序街交口，往武序街里边走几步就到了，还是比较容易好找的。8464-8-3。那我了解到的有啥公交车，比如说82、70，可能都到附近，反正到蔡邑街的车基本都能到了。实在是你说我不知道坐什么车，不知道倒地铁怎么倒等等啊，你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8468883，8464-8-3。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有请张世英，你好。
1: 哎，我你好，李玉兰。
0: 哎，
1: 那啥，我昨天我的静脉气张，我不知道，你偶尔说一遍吧。
0: 阿姨，您要问的是积血疼的那个方法吗？
1: 静脉气张。
0: 有一个啊是比较新的方法。这里边用到的是积血藤，就是一味中药啊，叫积血藤，或者有听众叫积血藤都行。积血藤30克，加水煮，要多加点水，因为我们要先熏再泡洗。
1: 那字儿我记不下来呀，我不会写呀。
0: 那怎么办呢？
1: 他们先生，你不说一吗？你说哦，对，大枣和木耳。积
0: 血藤30克，那个是，
1: 也是。还有那什么猪肉、姜。
0: 这个是听众推荐的，针对轻度静脉曲张的，特别轻的能有点干预的作用。
1: 哎，对对，我这也不太重，就有点轻，就酒脖子。有点包
0: 啊，那您可以长期用这个方，这个长期用对于心脑血管还好呢，主要就是通血管的，促进血液循环，因为静脉曲张它也需要通血管，血液循环好一些不是就不发展了吗？啊，这是黑木耳、白木耳，一共100克， 泡好

0: 喝一碗，煮完了两碗你就喝两碗，主要是它的浓度是一样的，对不对呀？
1: 哦，那就煮多久啊？
0: 时间越久越好，把这个银耳啊它的营养价值都煮出来会更好一些。听众推荐的时候说，最好能砂锅炖煮，炖煮一个小时。但也有人觉得时间太长了，就像正常做肉汤、菜汤似的，熟了就吃，也都行，阿姨啊。
1: 上啥？哪里整砂锅？我是农村的，我熬大锅或煎炒锅不行吗？
0: 都可以呀，吃了就行啊。
1: 那得吃多久啊？
0: 如果要针对于血管的调理啊，通经络什么的，这个就长期吃啊，长期吃、
1: 哦、
0: 常年吃才好呢。或者你吃实在煎不下去了，那咱就停一阵儿，然后再捡起来吃。
1: 哦，我现在多熬点，一天就当水喝不行吗？
0: 它主要原版的方法得吃这些材料，木耳大枣要吃进去的。您光喝水效果怎么样咱不知道啊。你要是实在就只想喝水，阿姨就只喝水，试试自己去体验体验好不好使，对不对？
1: 那些什么玩意儿瘦肉都得吃啊。
0: 最早的版本可不都得吃呗，因为都有不同的营养啊。
1: 哦、
0: 肉里边有 B 族啊，有血红蛋白呀、啊、有蛋白质啊，有钙呀、啊。对吧，这些每一个材料都不是白给的。红枣补气血的呀、
1: 哦、
0: 木耳是疏通经络的呀，扫清血垃圾的呀，促进肠道循环的呀，啊，姜是驱寒的啦，每一样东西都不白给的啊、嗯。
1: 哎呀，你说那啥依兰呐，你说我先的我听一回没听明白，我熬了大枣木耳姜，我都吃了差点俩月了，吃完了后边我再听我还差两样，你说的
0: 没事啊，没事啊，好在
1: 这两样不落下了吗？我没听着啊。
0: 没事啊，好在是食疗啊，它也没有任何坏处 啊。阿姨您加进去就行了，好吗？祝您健康啊。这时候吧，太容易出现心血管的、脑血管的不得劲儿了，就是一定要把血管的通透性保持稳定，是不是？就像有听众他那个供血不好，他不是吃那个鸡心嘛？为了补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在这个季节一定要补上了。它呢是保护心脏和血管的，被叫做护心的一个补品。很多人也吃鸡心，挺好使的。但是长期坚持之后发现吧，有的人胃肠不太舒服，因为最早的版本是要把那个鸡心早上空腹吃九个。有的人是吃着吃着胃肠不舒服了，有的人是吃着吃着血脂有点高了，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换个角度想一想，因为现在辅酶 Q 10的营养补剂特别丰富，品牌特别特别的多，这个是很省事的一种方式。而且很多中老年听众，包括北京卫视养生堂的一些东直门医院的呀、三联医院等等等等，这个医生也会建议去普及一些常识，怎么选择辅酶 Q 10，对不对？那市面上辅酶 Q 10多，我们要选择含量每一粒高达30毫克的，这样能够比较好的补给我们平时饮食欠缺的一部分。你像心脏供血不好，收缩无力，容易心慌胸闷气喘，然后有的人是走走道就喘得不行了，根本就走不下去了，这严重就是典型的心脏供血不行。而且它是能够清除自由基的，心肌维持比较一个高负荷的运转吧。因为你想啊，我们全身的从上到下的血液都需要心脏这个供给，心脏是负责输血泵血的，那么这个辅酶 Q 10这就是心脏这个输血泵血的机器的小马达发动机。所以当我们小马达发动机这个营养匮乏了，心脏供血就供不上来了。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20多岁的小年轻，哎，跑啊跳啊，你像那运动员多健康啊，跑马拉松，马上这个周末就马拉松，对不对？哎，这个马拉松，那你这一跑那么长时间，这个得心肌得有很强大的供氧能量，对不对？但是年龄大了不行，到了70岁以后，那个辅酶 Q 10的含量只是年轻人的一半，都得少，所以你要补才跟年轻人一样，心脏才特别平稳。你要不补，可能就每况愈下呀，心脏突突啊，喘气费劲啊，供血供不好啊，啊，头也迷糊啊，心脏也难受啊，对不对？然后走道走到了喘呐、啊，有点闷呐、啊，像大石头压着，半夜睡起就给憋醒了，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当60、70岁的人开始补辅酶 Q 10，心脏就特别平稳了，因为你把欠缺的嘎子给补起来了呀，到了80、90岁也比较平稳。所以很多人都建议，包括很多医生或者 是养生的一些博主吧，都会建议从五六十岁你就开始补辅酶 Q10。 而且我自己的体会啊，我三十八九的时候还任何毛病都没有呢。

0: 四十岁以后真的是真的感觉到上早班嘛，有的时尤其是冬天啊，然后心脏就不得劲儿。哎，我一旦不得劲儿，我就吃一两个月的辅酶 Q 十啊，夏天就搁那儿不吃了。反正我自己的体会，这个东西就是你补了就有用，然后你要补着挺平稳的，你暂时搁那儿不吃也行，难受了我们再捡起来吃一两个月也是可以的。这辅酶 Q 十就是补充心肌营养的，心肌能量不足，我们这个。平时生活当中你要是真的能量不足了啊，临床就普遍建议你那个搭配辅酶 Q10 去补一个阶段。哎，医院也会，医生负责任的医生也会给你开辅酶 Q10， 这个能够明显的降低我们低密度的蛋白，然后降低动脉硬化过氧化脂质的含量，减少斑块的堆积，所以长远看真的很有帮助。心肌收缩力下降的，能量不足的，供血供的不好的，哎，我们这个坏的胆固醇超标的，我们都可以把辅酶 Q10 给补上。87996984，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我们这款辅酶 Q10 是蓝帽辅酶 Q1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它就是达标了。就我们的诉求就是每一粒30毫克，咱这个就是中国人保公司承保啊，市场指导价58呀69啊都是这个价格，十瓶就是560啊690啊这样的价格区间范畴，就是有旗舰店的啊，同类每一粒包含30毫克的个辅酶 Q10 合格的达标的，哎，这个放心品质的辅酶 Q10， 不管啥品牌都是560-780，国外进口的对吧，安什么什么你了解的那些品牌，施什么什么品牌，那一瓶就要80-90甚至更贵。而我们这个团购价格248一组十瓶，心脏突突难受的，供血不好的，哎，然后这个心脑觉得淤堵的，咱们供血供不上来，心脏突突，哎，我们心口窝和后背拉扯的疼的，血液循环不好，手脚麻木的，半夜憋醒的，觉得心口窝像大石头压得特别沉的，走道走道累也喘的呢，我们把心肌的这个能量补一补，248一组十瓶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咱们是配套节目的固定时间啊，本档节目就30组，87996984，团购完了就没有了，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要想订购辅酶 Q10 抓紧报名，87996984，心脏辅酶 Q10 很多的，但年龄大了缺吧，首先心脏第一个受影响，所以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循环好起来啊，87996984补充辅酶 Q10 很有必要，248一组十瓶安排送货到家，满意留下，87996984，您放心，我们这个胶囊瓶是植物的，很好吸收，不会刺激胃啊什么的，而且这一款辅酶 Q10 咱也团购了快10年了，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口口相传，性价比高啊，同类产品都50-60一瓶，我们这24.8一瓶，87996984，十瓶一组248，抓紧报名。我们接下来有请王树斌，你好。
1: 你好，我咨询一下，我肚子胀气，怎么用食疗怎么能治好呢？都胀挺严重的。
0: 嗯，如果说胀气呀，有听众就是吃大山楂丸就行，你吃过吗？
1: 我吃山楂片啊，吃山城山楂片。
0: 山楂片。
1: 山楂丸。
0: 山楂片是啥样的呀？是那种
1: 就超市卖的，好吃的，
0: 一粒一粒的，就是片儿干的那个山楂干的片儿是吗？
1: 那干的片，对对对。
0: 那个少啊，叔叔，那个量少，不是量，是营养少，那不就只是山楂干片吗？大山楂丸里边有麦芽、陈皮那些东西，它量大，营养全。
1: 啊，山楂丸呢？
0: 对，
1: 就卖的，
0: 药店有卖的，就叫大山楂丸。就是胀肚什么的、
1: 啊、
0: 消化不良吃这个，就是如果不严重的、啊、还是挺好使的。再一个，你要是家里有那个山楂片，你配上点那个陈皮片、
1: 嗯、
0: 你别光用山楂片，对，一起泡水、
1: 嗯、
0: 然后如果特别严重、嗯、有一种情况你光调味是不行的，因为有一种情况、
1: 嗯、
0: 这个胀肚是跟膏有关的、
1: 嗯、
0: 你得调调肝呢，有的人是吃的那个、
1: 啊、跟肝脏有关系、啊、
0: 那当然了，有的情况就是不是胃的事儿、
1: 嗯、
0: 特别胀啊那种啊，就是跟肝有关、
1: 嗯、
0: 有的人就是吃的那个柴胡疏肝丸、
1: 啊、
0: 还有宽胸利膈丸、
1: 啊、
0: 哎，木香顺气丸、
1: 啊、
0: 这些把肝调了，肝不淤了，肝气顺了，胃自然就不胀了，当然得分原因、
1: 啊、
0: 我也没有一时执照、
1: 啊、
0: 我也不能帮你诊断啊，我就是举个例子，咱得多考虑考虑、
1: 啊、
0: 多想一想，你知道吧
1: 啊？
0: 然后如果说我不严重，我也不想用药，我就想用食疗，那你就用山楂片和那个陈皮片泡水来喝啊，然后你也可以
1: 陈皮片
0: 对泡水来喝，好吧，你试试啊，太严重没有任何效，还是得看调调肝啊，嗯， 好吧，祝您健康啊！因为这个肝跟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都有息息相关的这个关联啊。87996984，新朋友不了解，说咱这个辅酶 Q 十有蔗糖吗？血糖高能用吗？当然能用啊！一般来讲，市面上的辅酶 Q 十都没有蔗糖，咱们这一款没有蔗糖，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10瓶一个组合，1瓶30粒，1天吃1粒。一瓶是一个月，10瓶10个月，10个月248，您能想象它有多么的合适？但是品质是首要的。我们这一款广州白云山积秀糖药业的中国人保公司承保蓝帽维生素液，特别让人放心。如果您现在供血不好啊，憋听啊，难受啊，哎，我们赶快用一用这个啊，特别让人放心，每一粒高达30毫克呢。不多聊了，最后7-8个名额，大家自己往里打电话啊。最后7-8组，我们这一款辅酶 Q 十低价高品质，含量好，每一粒30毫克足够了啊，248一组10瓶，还剩下5-6个名额，因为此时此刻线路上有2条线路正在导播老师接听订购的电话啊，还剩5-6个名额了，248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要通知大家一个好消息了，哎，我们在那个华东双水乡旅游招募的过程当中啊，好多听众都来问有没有啊去那个福建的旅行团呢？啊，我想去厦门，我想去武夷山，好多听众有这样的呼声。于是乎啊，应大家要求，咱们就给大家特别打造了一个玩的全、景点多、纯玩的自由团。特别适合中老年听众来参加的，这个景点全到什么样？3省联游，去哪儿呢？闽、赣、粤全景大福建3省联游，南城进出，一共玩8天，玩8天，住7个晚上。我们这个团期也特别好，咱就主打的是错峰出行。因为你像华东双水乡那个2799嘛，在11期间快5000块钱了，一模一样的啊。那很多中老年听众，咱们不用非得黄金周出去，咱们就错峰出行。我们这个是10月10号的团期，3699，超 A 级的，那么多的景点全景覆盖，包括长汀古城、南江土楼、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湾、厦门的鼓浪屿呀、南普陀呀、环岛航拍给大家安排的啊，包括集美学村，包括龙凤头滩、武夷山、大红袍景区、云窝、品茗大红茶、天游峰。这个土楼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鼓浪屿更是海上的花园，万国风情，打卡非常美丽的环岛路，特别出片儿。住宿也是双标间，卫生干净，独立卫浴。哎，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还给大家特别加了3个特色餐，有土楼的客家宴、海鲜餐、茶宴等等。而且在土楼晚上，咱们用完晚餐，还可以在土楼的那个意境当中灯火阑珊，哎，这去开一个篝火晚会，让大家喝着美酒啊，听着音乐啊，唱起来跳起来。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有咱们的工作人员是全程陪同啊，纯玩无购物店啊，太让人放心了。玩8天住7晚，3000多块钱啊，10月10号的团期，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我们去领略一下古朴又现代的各种美景。18545148133，18545148133。感谢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

0: 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大家好，我是婉婷。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近几天时间啊，温度直线下降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呢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4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4度，西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4度，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好的，稍后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007的详细内容。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
1: 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0: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存储、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
1: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
0: 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圆满完成了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例。
0: 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的24.5%。
1: 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
0: 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
1: 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号正式投入使用。
0: 来关注一下湖南长沙，一非法代孕场所被查封，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
1: 9号，我国自主研发世界最大直径高。

0: 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二次事发。
1: 山东青岛一名百岁老人独自出行的时候意外摔倒，社区工作人员孙学海在工作途中返回发现，立刻开展救援，老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0: 听众朋友，今天是教师节，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在知识的海洋里，老师是座最亮的灯塔，向每一位辛勤的园丁致敬，祝最可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健康美丽。
1: 2026年呢，美网从资格赛突围，郑钦文用两场逆转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他了。人民网锐评指出，两度绝境逢生，这样的逆风翻盘啊，不是运气，而是一名顶尖运动员从低谷中艰难找回自己时迸发出的信念与勇气，是相信自我可以的反复印证。郑钦文的美网逆袭不止于胜负，也为处于困境中的人留下提示，真正的强大是身处低谷时仰望星空，面对绝境仍然奋斗不息。
0: 受冷空气影响，9月9号夜间到10号，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南部、西江西啊、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度以上。
1: 那么北京方面呢，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正式启动了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暂时为23点到第二天的5点钟，预计11月底完工。
0: 9月10号到13号，教师凭有效证件可领取重庆观光巴士畅游券，免费乘坐观光巴士游山城，领券之后乘车有效期延续至10月31日。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007。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大家呢更应该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啥呢？定期的给您的身体充充电哈。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是说，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当你呢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心脏有的时候呢一弯一弯的疼。甚至是说大家呢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感觉昏沉沉的，然后平时呢走两节楼梯气喘吁吁的，熬夜之后不敢，因为第二天一整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知道您的心脏在承受怎样的压力吗？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啊，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呢，咱说身体当中领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这心脏啊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啊，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10 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10 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10 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啊，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这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啊有一些知名人士啊心源性猝死了，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10。那么辅酶 Q10 啊，它也叫泛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啊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泛醌纯度大于等于 98%， 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 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说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10 它只要是这些物质

0: 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呢就非常之慢。而这辅酶 Q10 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10 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戴这个广诊披件，而且呢戴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您把辅酶 Q10 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10 补足了，哎，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十秒二十秒啊，都不用说一分两分的，停下十秒二十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在肉类当中提取的，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一瓶88，我们今天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四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10 九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九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两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两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10 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度系列的营养品呢一到了进入到8、9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太太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200-300块钱，259块钱，真正吃上辅酶 Q10， 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两粒儿吃，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为啥咱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咱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是添加剂啊、不好的成分，没有，很干净，而且真正的营养品。带广诊资质批件的，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找基本上没有，真的朋友们，你仔细的你听一听啊，400-39-0139，400-39-0139，科学功效，高纯的营养成分，蓝帽认证，广诊资质批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家里边有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呢。你吃着辅酶 Q10 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然后朋友们，咱们这次呢就是给大家呀来个小优惠哈，在节目当中预定辅酶 Q10 的朋友，收到货的时候呢每一单给大家立减9块钱啊，这减的不多，但是呢是我们的一份心意。这次立减9块钱的活动呢到本周日就结束了啊，然后呢以后也不会有了啊。400-39-0139，400-39-0139。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呀妈呀，玲玲，你说咱俩这么多年好同事，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呀？
1: 哎呀，上家串门不得带点东西吗？你说说，谁会空手来呀？
0: 喝咖啡还是喝茶？
1: 哎呀，啥都行，只要咱姐俩唠唠嗑。
0: 哎呦天哪，哎，最近还行啊，工作上啥的挺顺心的。
1: 还行，挺好的啊。
0: 哎，中午。

0: 你不行走啊，在这吃饭，你知道不
1: 行行行，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说说。
0: 儿子，快点的，叫大姨，大姨。
1: 哎呀，宝贝儿啊，太可爱了，这孩子。
0: 大姨你咋瘦了呢？
1: 哎呀，这工作忙累的呀。
0: 你说瘦了之后还没长褶，年轻了。
1: 等大姨多挣点钱，大姨下次来还给你个买好吃的啊！
0: 谢谢大姨。
1: 嗯，
0: 那你快忙去，我跟大姨唠嗑了。哎呦妈！哎呦天哪，玲玲啊！哎呀，你说你哈，这一天天的呀，这家女强人，你说老公那么能挣，你这还使劲挣钱呢？
1: 哎呀，活到老就得拼命到老啊！
0: 哎呀，
1: 哎呀，你看你家这孩子多好，你说这虎头虎脑的，真好玩儿。
0: 孩子还行、
1: 嗯、
0: 啊！哎呀，这几点了？12:30哈、
1: 啊，
0: 没事，咱俩唠咱俩的，我再给你整点瓜子儿啊。
1: 行行行、
0: 啊，中午在这吃饭不？行走啊，今天给你整好几个菜呢，松鼠桂鱼，
1: 哎呀，
0: 还给你溜肉段，
1: 都是我爱吃的呀、啊！我的天哪，还是你懂我，要不说咱俩能处姐妹处这么多年，
0: 我还给你
1: 护
0: 点大丰收呢。
1: 哎呀，我的天哪，都是下饭菜，
0: 香就香了。
1: 行行行，啊，
0: 啊准备吧，一会儿该吃饭了。啊，
1: 饭呢？
0: 你
1: 点外卖了？
0: 没点呢。你闻没闻着香味儿啊？
1: 你没做饭呢，这
0: 那厨房叮当的，你听不着啊，搁那做饭呢。
1: 哎妈，我寻孩子在那玩呢，你说说，那孩子做饭呢？
0: 啊，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松鼠桂鱼孩子整的呀？
0: 那对劲儿啊！
1: 我这大丰收孩子做的呀！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我这炸切盒、溜肉段、烧茄子都孩子给你做的。
1: 我的天哪，姐们儿啊，你家这是什么神仙孩子呀？
0: 玲姨，你尝尝这拔丝地瓜。我还给你做一个那个铁皮山药呢，
1: 我的天哪，
0: 不是拔丝山药啊，
1: 不咋的呀、啊、姐们，你给儿子送厨师学校培训去了？
0: 哎呀，没学，都跟他爸学的，这一天天这孩子啊，鼓鼓啾啾的，你说不玩泥巴，不玩玩具，不玩乐高，天天的就在那个厨房里边把大勺子一顿抡，那就抡大勺，
1: 大勺都抡的冒火星子了，是不是？
0: 真是那回事啊！
1: 哎呀，你家这家庭教育是真接地气儿 啊，真好啊，是不是？
0: 现在吧，我还有我家那老爷们都不用做饭了，嗯、孩子那九宫格啊、火锅啊，还是给你做个水煮鱼呀、啊
1: 嗯，
0: 给你包个饺子呀、啊，啊，整个豆包啊，又炸又炒的呀，又溜又蒸，啥都会。
1: 哎呀妈呀，你说、
0: 哎、
1: 我真得向你学习
0: 啊！
1: 就我家这孩子，我们培养的，你说是各种补习班了啥的。各种学习，这学啥样咱不知道能不能培养出来，但你家这孩子做饭嘛可培养出来了，哎呀真厉害呀，成才了。
0: 你不管咋地吧，将来干厨师那一流。嗯、
1: 啊、今年几岁？
0: 9岁呗。
1: 哎呀，我9岁就成才了，家里就顶起半边天了。
0: 哎呀，现在不光半边天呢，家里边顶梁柱啦。
1: 哎呀，这孩子太像样了。
0: 我在网上啊刷到过这个小男孩做饭的视频，
1: 嗯
0: 啊，一开始我觉得呀，这是不是大人做完之后孩子就在那盛出来就完事儿啊？
1: 嗯，
0: 后来你往下细看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这可是个老厨师了，
1: 太厉害了
0: 啊、哦！那厨艺就是什么江湖菜啊、嗯、火锅啊、炒菜、炖菜啊、干锅啊，哎，那个大勺这么一摇、这么一晃的时候，真有经验，
1: 带这个劲儿哈
0: 啊，
1: 嗯。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的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啊！您家如果说有这样的孩子，你敢放心让他整吗？这时间长了也都一样哈。小朋友别着急，我们马上过来啊！近段时间呢，在浙江嘉兴，一个8岁的女童意外落水，危急关头，她用智能手表拨打了119。这件事呢，发生在8月31号下午3点多，浙江嘉兴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警之后，秀洲区王店镇建林村，那么发生了一起儿童的坠水险情。当时女童报警说手表落水，进水了，通话声音模糊卡顿。那么根据前往现场途中啊，同步了对接公安部门，调取了手表的定位信息，又联动了120医护。这村属地的村干部多方力量提前部署救援工作，那么根据了解，消防员的沿河排查，最终呢凭借呼声哈、啊、找到了女孩。那女孩获救之后呢，因为惊吓过度，情绪非常激动，消防员把她抱到岸边凉亭安抚照顾。经过120急救人员的检查，女孩身体并无大碍。
1: 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可是如果追求美丽的代价是掏空大半辈子积攒下来的养老钱呢？来看一看啊，75岁的于阿婆在永琪门店里纹眉，一次要将近4万元， 一天能核销四五个项目，这种究竟是正常消费还是精心设计的黑心收割局呢？于阿婆的女儿说啊，母亲呢原本手里面有三四百万的存款，但是最近呢她连付房租钱拿出来都困难了，甚至还要变卖部分的首饰。在梳理了母亲的银行流水之后，女儿就发现了，从2016年至今，于阿婆在永琪及一家名为柔医的医美机构陆续花销了近300万元。仅2021年至今，于阿婆的美容花销就高达大约150万元。这阿婆的女儿就说了，我们现在只统计了从2021年到现在为止所有充值的金额，在永琪呢总共充值了啊，我看看啊，个十百千万啊，98万5949元啊，在另外一家店呢总共充值了48万，从2016年到2021年大概也有100多万。这于阿婆说啊，哎呀，房子卖掉了，除了旅游就是做美容，这个价钱呢我凭良心讲当时没怎么考虑，因为当时手头也阔绰，后来女儿帮我一查，我才知道花了这么多钱，我也是大吃一惊，项目我做的蛮多的啊，这个什么经络疏通啊，这线雕啊水光啊都做过啊。这个阿婆的女儿也表示，他们提供的部分消费明细呢让她感觉到难以置信。
0: 哎呦，这70多岁了哈，你这晚年啊，这把这过河钱都给花了，还得一身负债。那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是躲债的。为了躲债保住房子和车子，崔先生啊和赵女士选择了假离婚，约定呢财产全部归女方，债务都给男方。可是这剧本啊横生意外了，假离婚之后呢，崔先生发现赵女士存在着婚外情，两个人上演了一场财产争夺战。那么近段时间，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离婚后财产的纠纷案件。他们两个是2010年登记结婚的，2011年育有一女，婚后两个人又买了车，特斯拉什么的啊。这2023年呢，就因为债务危机，崔先生被银行频频的催收，为了避免房产车辆被查封和拍卖，两个人就假离婚。在登记离婚之后呢，两人对外界隐瞒了离婚的事实，还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互相代理处理家庭事务。一直到2024年，崔先生发现赵女士有婚外情，双方开始分居了。双方呢就自愿离婚协议书和效力以及财产分割问题就产生了争议，于是呢到法院。对此呢，赵女士说，自愿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的表达，在双方呢订立离婚协议的过程当中，不存在可以导致协议无效的撤销的情形。那么原被告离婚呢就是感情破裂，不存在假离婚。那么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说，这个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自愿离婚协议书是否双方真实的意思表达，那么离婚协议当中涉及的条款是否真实有效呢？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了啊，判决之后呢说呢，财产分割这条款呢无效。判决之后，女方又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女方的上诉，维持原判。所以说，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啊。有这么一个事儿，是啊，浙江16岁的女孩三次在晚自习上呢，突然就濒临窒息，但是呢，化验单却一切正常。医生说，这可真不是装病想逃学。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啊，说心跳啊像要是撞破胸膛一样，我还喘不上气儿，手脚发麻，我真的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坐在急诊室里呢，16岁的小敏浑身发抖，这是她开学2周以来第3次在晚自习上突然间发病，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了。拿着全套的心电图、心肌酶、胸片，完全正常的化验单，父母的心情啊从担忧变成了无名火。这心脏也没毛病，肺也没毛病，现在孩子就为了逃避上学，真是什么病都能装出来哈。这小敏呢原本成绩不错，但是现在一进教室就大汗淋漓，面色惨白，不仅影响班级的秩序，课堂呢也完全跟不上，是不是心理素质太差了呢？这班主任老师也表示很无奈，这不是装病，更不是矫情啊。直到走进了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三方视角的冲突才最终找到了答案。小敏的经历呢是典型的惊恐发作， 那么临床的心理医生就说了啊，很多人习惯将情绪和躯体的症状与抗压能力差

0: 叛逆等等画符号，但是这并不是患者故意为之，而是这个大脑神经递质它传送的过程当中导致的真实疾病。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生活当中一提到蟑螂啊，大家都是避之而不及。那么近段时间呢，2026年搞笑诺贝尔奖正式揭晓了，这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蟑螂产奶啊，说以毒乱回，懂的都懂。那其实呢，说所谓的蟑螂奶呀，并不是说液态的奶水，而是呢太平洋的折翅莲为了哺育幼崽分泌的高蛋白营养晶体，相当于蟑螂宝宝的专属口粮。经过科研团队的精准测算，这种特殊的蛋白晶体营养价值极高，在同等质量下密度是普通牛奶的3倍，那么蛋白质啊氨基酸呢、远超过日常的乳制品，堪称昆虫界的超级营养食物。那虽然营养拉满了，但是蟑螂奶完全不具备普通食用性的可能。它最大的短板是什么呢？产量极低，提取难度相当之大。根据统计啊，它呢需要将近1000只太平洋折翅莲，耗费大量的工序提纯，最终只能产出100克的蟑螂奶的晶体，根本没有办法规模生产。那么这项研究曝光之后呢，网友纷纷热议说，哎呀，也算是灭蟑螂了，我第一次知道蟑螂还能产奶呀。这个大家呢也在这个网上讨论啊，说其实蟑螂它真是被低估了。一个是什么呢？蟑螂呢有的还能做化妆品原料，因为呢蟑螂的甲壳上有己丁质，就又名甲壳素，壳聚糖，它呢是己丁质的一种高效的保湿成分。那除了做化妆品原料之外呢，包括甲壳素啊，还有壳聚糖啊，还是我们国家呢可以规定合法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啊，这一些范围也是明列出来了。所以说传统中医认为说蟑螂啊虽然是人人喊打，但是呢到治病救人这儿它有呢散瘀化积解毒的功能。近些年来针对于蟑螂，包括美洲大蠊，大家可能都知道吧，就是咱们经常喝那个对于胃肠那个康复新液，其实呢它这个美洲大蠊也是蟑螂的一种，通过它来进行提取的。另外呢美洲大蠊呢它呢提取物啊对于这个乙型肝炎各个方面也有效啊。所以说呢你看看这小小的蟑螂，没想到它在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能量。

0: 我们说完了这个蟑螂哈，再来说一说孩子的事儿啊。那么孩子是平时生活当中特别怕蟑螂的，但是对于家长来讲，最怕什么？就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了。9月8号，湖南衡阳一名小学生凌晨梦游。梦游啊，大家觉得这是小事是吧？但是危险出现了。他梦游的时候呢，从七楼坠落了，砸中了楼下的宝马轿车，这一个事件呢就引发了关注。事发早上7点，周先生发现车被砸坏，对方家长呢留了字条，说自家小孩梦游从七楼钻防盗网掉了下来，防盗网上面呢有一个小窗口，钥匙给打开了，孩子就钻出来了，直接从七楼坠下了。周先生表示，目前孩子呢正在医院治疗，可能有划伤和骨折，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目前车辆已经拖去 4S 店定损，家长呢表示经济压力巨大，医疗费用也需求量很大，正在沟通赔偿。整个天窗啊，包括天幕啊，以及座椅系统全部需要更换。周先生也在考虑保险介入，可以放缓赔偿的时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车子修好之后会继续开。一场飞来的横祸，一边是孩子生死攸关的险情，一边是价值不菲的爱车严重受损。车子受损呢固然心疼，但是车主呢更看重孩子的生命安全，这一份体谅与善意引发了不少网友点赞。
1: 听众朋友，你看看刚才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新闻事件哈，这个蟑螂为啥呢受到热宠呢？其实个很多人就关注到它这个蟑螂奶，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啊，就是补充这个蛋白质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我们体质虚弱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刚刚做完手术的，大家在自己家里边养身体阶段，就是呢优质的呀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个补益补充真的就是雪中送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都开始意识到了补充蛋白质的

重要性，因为有的人的生活当中呢，他不太爱吃肉，但是呢，你要盲目的说我只吃那个植物性的蛋白啊，吃点豆腐啊，或者说是吃点这个其他那个豆制类产品呢，植物性蛋白呢，它对于身体来说，这个整个抵抗力、免疫力呀，还是达不到应有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所以说，越来越多人开始喝什么呢？喝这个牛奶，或者说喝羊奶。那么我们现在呢，消费这个升级的今天哈，大家都说，哎，我们要喝更好品质的、营养更高的什么呢？羊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康度的羊奶粉，它这个羊奶粉有一个核心的亮点，就是奶源地。朋友们，就是一个奶好不好，你看它的奶源地在哪儿？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而且呢是沙能奶山羊。朋友们，在这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没有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牧草。这里呢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的养殖带。我们康度的羊奶粉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到了有机羊奶粉，已经获批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卓越的品质。咱们这康度的羊奶粉呢，沙能奶山羊哈，它每年呢要低密度放养220天。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奶里边你喝到的第一口，你就感觉到，哎，这纯净，味道天然，而且有那种自然的原香。哎，入口之后，哎呀，朋友们，真是又丝滑又美味又营养又健康，因为在源头上就没有抗生素啊、激素添加剂啊，保证每一滴生羊乳纯净和营养饱满。它呢是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我们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当中的新鲜与活性营养。朋友们，您知道吗？咱们康度羊奶粉的配料表100%羊乳粉，这跟你在这个市面当中喝的一般的，说我这是买的羊奶粉，它不一样。你看你那里边一个什么阿斯巴甜呐、麦芽糊精啊，完了之后那个什么大豆粉呐，又添加了这个营养那个营养啊，你那是配方型的羊奶粉。这样的呢，它价格很低啊，然后呢噱头点很高。我们康度羊奶粉呢不搞噱头，也不搞事情，咱们注重是啥呢？真正的实打实的非常夯的一个营养价值。咱这硬核工艺，德国的巴氏杀菌，高温闪蒸脱膻，再加上湿温湿法生产工艺，我们这个得7斤啊。这个就是工程技术人员说到了，说魏老师，咱康度羊奶粉得7斤鲜奶能出1斤羊奶粉。所以说咱们这市场指导价就很贵，1斤200-300，然后呢一套组一箱子1500-1600。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多少钱呢？一整箱4斤8两，你哪怕你就是天天喝，你对对不落，朋友们，你至少能喝3-4个月。如果说你是隔三差五喝啊，今天明天啊忘喝了，隔三差五喝，你能喝半年，多少钱呢？649。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这个福利吧，就是呢还有最后的3天时间啊。本来说呢教师节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不9月10号教师节嘛，然后我说再加一点吧，因为昨天晚上有好几个叔叔阿姨说前2天没买，完了之后又加一个649。我们今天只能今天啊，保证您预定的话619直降30块钱。朋友们，给大家直降30啊。这个有那些乳糖不耐受的，不敢喝牛奶的，您喝它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体质虚弱的，然后呢睡眠胃肠都不好的，骨瘦如柴的，在医院呢放啊化呀、啊、头发掉光光了，身体虚呀，一走道直冒虚汗的，您喝点康度的羊奶粉，没有负担，不会说呢腹胀啊、腹泻呀、啊、胀气啊、有奶癣呢，都不会发生的。因为它这个牛呢，它的这个是整个的乳质的含量分子团是牛奶的1/3还要小，但是呢钙的含量比牛奶得高至少得3倍-5倍左右。而且咱们这里边不用添加任何东西，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它的食材却决定它这个乳制品当中矿物质成分呢啥都不缺。一杯好羊奶呀，幸福全家人呐，您就耐心的喝吧。尤其是家里老人身体不舒适的，孩子身体呢长个阶段，对不对？哎，您就喝它。来，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
康度的羊奶粉，我们今天破价了啊、哦！一直以来就是1500多，咱打完折649，今天649再直降30。为啥给大家搞这次活动呢？因为我下周我就要休年假了，我不能在家了，中秋节啥的我正好可能也都连上了，所以说呢，我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做福利，我就提前把这福利提升了。这

也是呢，好几个部门签字给咱申请到的。那么家里边没剩几盒的，您补一组。然后呢，没喝过的朋友，尤其是家里边有孩子的，孩子呢天天呢就学习啊，压力特别大的，您给他订上一组。来，我再说一遍电话啊，过期不候，今天呢有名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来，我们再关注一则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啊。这个眼下呀，大家呢都说了，到这个梭子蟹的肥美时节了，我们来关注关注这个梭子蟹哈，看看买的时候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0: 说到这个苏子蟹啊，现在这个季节吃起来是特别的肥美啊，很好吃。但谁能想到呢，买个螃蟹还能有套路啊？不少消费者呢遇到了吸水皮筋儿的陷阱，总共就买了四只螃蟹，吸水皮筋儿重量称了一下，138.6克。都赶上一盆菜了，是不是？
1: 那可不。
0: 嗯，有网友呢昨天说，我买了四个苏子蟹，哎呦，我看着那蟹真好啊，总共呢是1.5斤左右，但是呢发现，哎呦呵，捆蟹的那个橡皮条啊是遇水膨胀的那种，弄好了呢称一下皮筋儿，重量138.6，呵，这也太沉了，是不是？那么不止一个人，还有网友呢买了梭子蟹，同样是遇到了这个吸水皮筋儿。有消费者呢购买了55元500克的螃蟹，回家呢给这个捆螃蟹的红色皮筋儿称重，发现皮筋儿的重量就达到了103克，价值11元。那有网友就说了，哎呦呵，菜市场买了几个梭子蟹，回家打开绳子居然这么沉，这是什么高科技的捆绳吗？而且是吸水的，它遇水它就膨胀了，重量就增加了，足足的有80克呢啊！记者呢也在电商平台搜索绑蟹橡皮筋儿啊，当我们就看到了多家店铺啊销售量是相当丰厚了，而且又有加厚的，又有可吸水的，又有增重的皮筋儿，标注了螃蟹专用500克皮筋儿7元啊，这是卖皮筋儿的费用。那商家也承认了，这皮筋儿啊遇水就会增重，具体的重量呢以实际使用的吸水量为准。网友都说这套路实在是太深了哈，这个红色皮筋儿呢一看就很沉呢，这样的话75块钱一斤，皮筋儿就得6块钱，多买几只螃蟹咱都能皮筋儿炒盆菜了，是不是？
1: 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听节目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一处啊用脚丈量过的地方呢，都会有不同的方式在我们人生当中留下印记。旅行呢，就像是一剂良药，治愈着我们的心灵。或许啊，生活当中啊，给我们很多的挫折，或许呢，你感觉到啊，遇到很多事情感觉到不甘，也有可能呢，你觉得哎呦，生活对我是如此善待，我要珍视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那我们呢，不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没关系，记得旅行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收获就可以了。人生啊，就像是山涧溪流，时而平缓，时而动荡。人生也像大海，时而温柔，时而咆哮。人生更像是丛林，充满希望啊，也充满了快乐。我想呢，每一个人都被吸附在这个磁场当中。亲爱的朋友们，或许旅行是一个不错的充电方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旅游行程。这个旅游行程啊，就是啊，三省联游，福建大全景，粤海潮生，八日双飞游，哈尔滨起止哈，南昌进出。这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队，非常高的性价比。而且呢，全程吃得好，住得好，20多人的小团队，咱们是精品高端小团队啊。提示大家的是呢，想要报名咨询旅游的听众朋友，现在呢可以添加微信，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啊，大家呢去的地方特别的多，可以去厦门看一看一路的风景，感受复古与现代的交织，寻找文艺小清新。

0: 楼的篝火晚会，哎，特别好，土楼是很壮观的，大家一定要去一去哈。想要报名的旅游听众，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婉婷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们的发团时间呢是10月10号，10月10号，避开了十一小长假，避开了中秋假期，是不是？10月10号，咱们到哪儿呢？你会发现，哎呦，哪个景点啊，人都没有那么多，是吧？因为假期的时候人是特别多的。10月10号发团，价格只需要3699元，3699元，在哈尔滨啊，全程都有工作人员陪同，陪您一次畅玩，纯玩零购物的团队啊！大家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吃些啥啊，大家都能看得到，特别棒的一个行程啊！提示大家，厦门呢一定去看一看，厦门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婉婷呢不止一次去过厦门，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而且呢，在厦门的海边，我们可以拍一套簪花的写真，你会发现特别美。我几年前去厦门的时候呢，现在拍的那个写真呢，现在看每次啊，我都感觉到，哎呦，当时在厦门畅玩的时候历历在目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一定要到大美厦门去感受一下。另外，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还有特别火的南澳岛，这是很多人心之向往所在。南澳岛的风光啊，真的是值得人生去一次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0月10号发团，3699元，包含往返机票、吃住玩的所有的费用。纯玩团非常难能可贵啊！你要知道，纯玩零购物的团队能够给大家做到3000多块钱，特别的不容易，高性价比。但是你别看它价格亲民，就觉得哎呦，这团数品质不好，吃的不行，住的不行。错了，咱这个团吃的好，住的好，它是高性价比的小团队的精品高端团。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哈！来，朋友们。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呀妈呀，我在你家待这几天呢，这家你家这床真得劲儿啊。哎，客厅咋没有沙发了呢？沙发到哪儿去了？
0: 这不还在那儿呢吗？这没看着吗？
1: 不是，我坐这沙发呀。
0: 对呀。
1: 哎呀，这家是喧腾的，给我屁股整的可得劲儿了。这家你这铺这不是小被儿吗？上面铺的呀。
0: 哎呀，孩子啊，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啊。
0: 咱家这沙发我整整铺了9层呢，这5年都是这9层，
1: 啊，
0: 你知道不？
1: 我看看啊，
0: 这老好了，你查一查，这不带差的，我跟你说。
1: 这是一个小花被儿，这是一个小炕被儿，呀，这咋还有块板呢？
0: 这不是板正吗？
1: 啊，板正。
0: 对呀，
1: 不塌腰哈。
0: 对呀，你沙发你一看，哎呀，往那一放，板板正正的，这家里收拾的多利索。这一瞅，这家里女主人，你瞅你妈多有面儿，是不是？
1: 哎呀，小炕被儿，完了之后呢，小床小床巾儿，哎呀，小布单儿，小沙，哎呦我的天哪，可不咋的，9层才到沙发。那你铺这些这玩意儿干啥？那沙发就坐呗。
0: 我给他铺那个木板吧，一个是板正，然后呢你要干坐木板他不硌屁股吗？我这上面就铺的这个小垫啊，这小垫你坐着他不就喧乎了吗？
1: 等一会儿我看看啊。哎呀，这沙发5年之前买的呀。把你这哩哩啰嗦的滴了嘟噜的一层一层的，家跟卷饼似的， 把这玩意儿整开之后，你这沙发跟新的似的，我的妈妈呀！
0: 你看看，那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你看这咱家这沙发都有五六年了，你说是不是还跟新的是一样的？是不是、啊？
1: 咱讲话买个沙发吧，让你坐，感受沙发这个弹力的质。

0: 支撑背部的依靠。你这沙发，你这家是当床架子使呢？
1: 那沙发买那老贵
0: 啊，是。
1: 那你说咱不得好好保护它吗？不得给它铺好了吗？那铺一层我还不放心。
0: 行。
1: 你说总坐吧，还怕坐塌了，哎、中间塌下去那个棉纸那块，那我就铺厚点呗，是不是？那瞅着一个是板正好看，再有它，我铺了九层，你九层还不够玄乎吗？
0: 行啊，反正给你买这沙发，你自己咋稀罕用咋来吧。这家买个沙发，你说不坐，上面铺板子铺被。哎呀，网友分享了自己家里沙发的这个五年之前和五年之后的变化啊，
1: 嗯、
0: 变化非常大，没变啊。这家是老妈在往上面铺一层被，一层被，一层被，单的被，这被子单。后来发现呢，这家是沙发啊。换新如初啊，哎呀，这真是啊，老家的沙发用的挺好。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样是上这个饭店吃点菜啊，哎，你赶紧点啊，咱今天的这个烤肉啥的，你就专门点胸口啊，或者说点雪花牛肉啥，你挑贵的点啊。
1: 嗯，行，
0: 你
1: 这都是好吃的。
0: 都是好吃的。
1: 嗯嗯，哎呀。
0: 来，再点点玩儿，完了烤上，滋啦滋啦的，这煎的好。
1: 行行行，而且还有各种好吃的哈。
0: 嗯，服务员呐，
1: 哎，
0: 你这车桌呢？
1: 嗯，
0: 那个清拼啥的，我看没动哈、啊。
1: 是的，这前一桌客人刚走，这都没动，啊、这都没动筷
0: 啊。那啥，那清拼没动，你拿回去到厨房是不是就倒桶扔了？多浪费！你给我，
1: 是这样的呀，
0: 你给我呗。
1: 啊，你要是要
0: 我这正好刚开火，那我正好我就吃着得，别浪费呀、啊。
1: 行行，没问题，
0: 啊、
1: 那给您拿过去。
0: 哎，等会儿那个，
1: 嗯，
0: 你旁边那个，我看那个肉也好像也没人动啊。
1: 对，没吃几块，但是他夹了两片，还剩了几块。
0: 那你给我行吗？放我这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啊，哎，那个豆腐、放这吧。哎呀，那你。服务员呢？
1: 哎，
0: 你早点来收拾桌子，那帮人再早五分钟撤，我都不用点单了。你看这，哎呀，
1: 先生，我早来没有用，我早来了，人家也没买单。
0: 那倒是哈，
1: 走不了。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不客气。嗯，
0: 这例行节约呀，这咱得好好吃。那我就不点别的了啊、哦，咱就把这吃得了啊、哦。哎，
1: 可以可以。
0: 邻桌刚走，食材还干净哈、
1: 嗯，
0: 看到很多食材呢都没动。结果呢，这对面旁边桌的说：“这是拿来吧，我们直接正好还没吃呢，就这给他造了得了。
1: 嗯”对、
0: 啊，
1: 都是青菜，他也不是说炒菜，拿那筷子在里边豁楞豁楞的，是不是？嗯，
0: 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欢迎大家收听节目。

0: 那么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呢，为了配合道路道里区建议街37号的危旧住宅原拆原建项目的工程施工啊，在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呢，这将会临时的有部分占用的街道，建议大家提前绕行。
1: 一想到两个孩子可能分去不同的考点儿啊，我们就很犯愁。近日呢，哈市多位双胞胎考生家长向我们反映说啊，哈尔滨市现行的中考考点随机编排规则啊，很多家庭的双胞胎考生呢，大概率被分到不同的考点，给家庭送考陪考带来了极大不便。家长们建议，希望哈市教育部门借鉴青岛、沈阳等地的成熟做法，推出双胞胎考生同考点编排的便民政策，在保障考试公平的前提下，优化招考服务。
0: 距离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开赛越来越近了，为了方便跑友呢熟悉赛道，规划参赛行程、比赛的路线图，还有起终点的布局图，以及呢这跑路的探测视频呢同步上线了，各个选手可以提前的解锁整条松花江畔的奔跑赛道。
1: 9月9号，冰城晴空万里，秋高气爽，道里区群绿音乐公园的向日葵花海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连片的金黄花田迎风绽放，勾勒出秋日冰城治愈的风景线，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的感受秋日浪漫。走进公园，大片向日

0: 葵错落排布，长势繁茂，饱满的花盘迎着暖阳绽放，层层叠叠的金色花海随风摇曳，花丛间蜂蜜飞舞，为热闹的花海增添了勃勃生机。
1: 那么来关注一下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的消息，距离今年冬季的供暖期呀、增加十天，10月10号就开栓了，那么2027年呢4月20号结束，2026年呢应该是遇到了寒冷天气啊，因为供暖呢也提前了，在10月10号就提前开栓，那么同时呢也是推动了区域的热源的连通，实施了供热一城一网，然后呢联网工程，包括建设管网18.7公里，更新改造供热的老旧管网260公里，改造居民的小区二次供水管线100公里，供水泵呢25座，安装燃气管网智能监测设备1.2万套，改造了燃气的老旧管网30公里。这关于供暖呢，大家呢也关注关注啊。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气温变化。今天呢，这温度呢还是清凉为主。今天白天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4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4度，西风3级，空气质量优。那么想出去旅游的朋友哈，继续关注我们那个旅游提示啊。
0: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哈，我们的全景大福建啊，精品的团队8日游。双飞往返8日游精品的团队哈，大家呢想要报名记好了哈，我们的报名方式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3省联游高品质精品小团队双飞8日游只需要3699元，10月10号发团啊。听众朋友，这次的行程啊是非常的多的，而且是超 A 级的景点，全景覆盖。10月10号发团，我们可以来到南疆土楼、南澳岛、启航广场，去到潮州。潮州啊，美食美味非常多，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去一去，感受一下哈。另外呢，像东山岛、南门湾、厦门鼓浪屿啊，还有呢集美学村、老院子园区、平潭啊，还有呢大红包景区等等。我们去到的景区景点是特别多的哈，所以呢大家呢一定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啊，这个大福建的3省联游双飞往返8日游。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去厦门看一路风景，感受武夷山的壮阔波澜。同时呢，平潭岛北港村你会发现，哎呦，太美了，拍照特别的出片啊。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啊，去到东山岛、南澳岛、潮州古城。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要风云开，岁月褶皱。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